0: 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八点钟，我们继续刷新路况。首先连线到的是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1: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平桥段986公里处的油棕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呢会在下周一恢复，并且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南三环文治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况，大家请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鱼丸说是通过这个公众号跟你们互动吗？是的，鱼丸，你正在互动啊，正在互动，直接发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我们都能看得到。还有这位叫做腾发的朋友啊，腾发，他说我的车10年跑了16万公里了，前段时间呢也下了万能通，到底是一箱一箱的加呢，一箱油加一瓶呢，还是3000公里加一瓶呢？那要看您买的是哪个系列，比如说您买的是金装，我们就建议3000公里加一瓶，是吧？如果您买的是三兄弟，是隔一箱油加一瓶，因为三兄弟的三瓶它的效果不太一样，第一瓶是清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的，
2: 对。第三瓶是清洁三元催化的、
0: 啊、对对对。然后你说三兄弟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特别着急，这会儿他说哎呀，我艾特艾特艾特，说我那个三兄弟啊连着2箱油加了2瓶，会不会有啥影响呢？那倒是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2: 就是劲儿有点猛了
0: 就你不用过度担心啊、哎、但是后面还是隔一箱油加，就是你按照那个说明书上的加，那是能把它的功效发挥得更到位的。
2: 对，一定要建议，就以前我们也有过这个话题，大家现在买东西啊，很多人都不看说明书了，
0: 对对对，
2: 就是拆开包装之后直接拿着就开始用了啊。
0: 是，
2: 还是建议大家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万能通也好，买大件啊、电器啊、各种东西也好，提前看看说明书，上面有很多、嗯、你在使用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0: 嗯，
2: 在说明书上写的都有，
0: 嗯，
2: 和一些使用建议啊，包括养护的常识啊，上面都有。
0: 哎，要使用我们的万能通的朋友们，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爱车嘛，一方面是车的内部，咱们用万能通把它给料理料理，让车跑起来更加的丝滑。那车还有一层隐形的铠甲，也需要我们提前来下手，那就是车险。老师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说，车险到期前30天黄金续保期，别拖到最后一刻了。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个联系方式，咱的真人坐席就会主动联系你了。有些位朋友呢，最近遇上了个麻烦事儿。他也是直接就向咱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求助了，说怎么了呢？他出了个事故啊，本身咱们这位车友办的是有车险的，出了个事故，对方全责，但对方说我就是没钱赔，这下怎么办呢？后来我们的坐席帮咱车友一查，他买的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是代位求偿？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一来你是不是省时间了？不用跟对方拉扯了，也不破坏自己平时的心情了，对吧？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都很顺，这位车友啊非常满意。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背后一直有人为你兜底。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车险，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真人坐席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而且特别提醒一下，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

0: 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来，首先呢，看一下进入到八点钟之后，咱们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2: 嗯，
1: 还是来说一说这个东站啊，东站的情况。现在东站南北两个站台车流量都比较大。
2: 嗯，
1: 南站台呢更车更多一些啊，就是从东三环下来之后，到那个引线上面、辅路上面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车多换行了。北站台也是这样啊，所以刚才有朋友建议了，说如果想去郑州东站送客的话，不堵车，那么可以尝试从西边去的话是走 P3 停车场，
2: 嗯，
1: 然后东边的话呢是 P6 P9 停车场，
2: 嗯，
1: 啊，或者是走动力南路都可以，这样直接从这个东西两个广场就能进入了。
2: 嗯
1: 啊，不用在那个南北两个站台上面去排队。
2: 嗯，来再看看我们的平台上，这会儿被这个星空两个汉字刷屏，大家都在看那个风景啊。也有些朋友看完之后忍不住就分享自己的照片。康国峰就说为了表示真实性，给大家发张照片，然后再告诉你图片中的人物是我。什么照片啊？我看什么照片？哇，好美啊！
1: 这是珠穆朗玛峰啊！
2: 哦，也是珠峰啊！
1: 他说这是几年前去的时候
2: 用手机拍的
1: 啊 ，P30 拍的珠峰的星空。
2: 这没有星，哪有星空？
1: 哦，在前面呢，前面还有呢。
2: 哦，哇哦！
1: 哦，
2: 这太美了！
1: 实景拍摄，手机拍出来这效果啊！
2: 手机都能拍出这样，这两张照片是吗？再看，
1: 我又有点。
2: 就
1: 无言了，
2: 又美到失语了。
1: 这真的，还有天空那个银河的照，哇！
2: 这是手机拍的，
1: 这感觉就是像那个百科全书，或者是那种、
2: 哦、
1: 那种印刷很精美的那个百科全书里面的照片。
2: 语言突然变得很贫乏，怎么办？这位朋友，我们能、
1: 就是、紫色的那种星空，
2: 我们能把你这个照片也做进集锦里吗？太美了啊，太美了！而且他说为了表示真实性，图中的人物是我，
1: 就这张背影，这个
2: 是个小姐姐，
1: 是她
2: 哦。
1: 哦呦，真好，真好！来，也添加进去吧，看看能不能添加进去，收藏一下。这、
2: 哦、不好意思，人家名字叫康国凤啊，
1: 康国凤
2: 啊，是个小姐姐啊、
1: 嗯。是，
2: 好嘞，好嘞，哇，太美了！这个包括他后面拍的那个珠峰的那个照片，白天的那种也很好看。
1: 忠诚说啊，说只能看到一张照片。
2: 嗯，
1: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组图了啊、
2: 嗯，
1: 做成一个组图了，就是一个长照片，你往下滑啊、
2: 嗯，
1: 往下滑就行了。
2: 嗯，
1: 这个叫忠诚。还有鱼丸说到，主持人好，是通过咱们这个公众号跟你们互动吗？
2: 嗯、
1: 对，就是这儿。
2: 对对，刚才我已经喊他了。
1: 看来你也想发照片了是吧？
2: 忍不住了，
1: 想参与一下子。
2: 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就是叫什么叫。Z 凯刚才发了星空之后看完发了两个字说这好看，然后下面又发了一堆那个小表情，那个小表情就是那种按耐不住了想去旅游，
1: 因为看到这种美景啊，都是一样，先是震撼，
2: 嗯，
1: 然后有一点期待，
2: 嗯
1: 啊，然后最后是想去
2: 啊，就这样的。
1: 嗯，还有这个 Marble 啊，也是位老朋友了，也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照片，说 Hello 啊，这个小伙伴们说今天放生日快乐歌好汉版了吗？
2: 放过了。
1: 刚才有一位两岁的小宝宝过生日啊，给他放了，说想通过咱们广播来一首我今天生日。
2: 嗯。
1: 自己生日快乐的同时呢，也祝咱们的伙伴们越来越好。
2: 哎，生日快乐。
1: 那说啥了，再来一遍。
2: 哦，再来两句是吧？
1: 再来一遍，这不叫事儿啊。
2: 现成。
1: 送给咱们的 Marble， 祝你生日快乐。哦、哎呀。
2: 好快乐。

0: 生日快乐。
1: 哎呀，刚才放这个生日快乐歌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呀？我就说各位过生日，除了吃个生日蛋糕，是吧？还要配上一个大餐。这大餐你要去店里吃呢，挺费钱的。其实在家可以吃的营养省心又省钱。今天给各位带来了一份牛排 ，UP 商城带来了复购率很高、口碑也不错的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有些朋友之前吃过的，觉得不错，你就直接发。

0: 秒杀两个汉字去下单就行了。牛排嘛，富含着优质的蛋白和多种营养物质。那这款套餐里面有多少片呢？首先是6片劲骨西冷牛排，就是俗称小战斧牛排，再搭配4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风味十足，不用你费劲自己再去腌啊调味什么的，这个就直接解冻。然后懒人吃法，你就选那个空气炸锅都行啊，几分钟就搞定了牛排大餐。平时吃一顿可能得几百块的，今天咱们直接10片牛排到手189.9元，然后我们再送你，这就本身就18.9元一份牛排了，已经很便宜了，再送鸡腿排5包，这个拿来各种吃法也很多，香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什么的。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再送1包黑胡椒酱和1副刀叉，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除此之外呢，咱们商城里还有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同样发秒杀可以配一整套。
1: 秒杀。然后呢，昨天跟我们来引发这个去西藏玩去珠峰的这个互动这位朋友，今天还在，又来了，
0: 开心多一点，
1: 那叫开心多一点。昨天就是他第一个给我们发的，就是当时他就在这个从大本营往回走的路上，听到了节目之后呢，他就发来了几张照片。今天呢又来了，咱们听听他说什么啊，让我刷新一下平台，
0: 找一找。
1: 来，在
0: 哇，开心多一点，又发了好多照片，我看
1: 发好多，
0: 是吧？
1: 在这里啊，
0: 说什么呢？
2: 就是在亚武藏布江旁边，在那儿看见一辆青色钢骨像。
0: 哦，
1: 在雅鲁藏布江旁边。
0: 哦，
1: 然后他今天发来了，又是好多这种风景的照片，
0: 哟，
1: 太美了。而且他好像刚才还说了一下，他拍到珠峰的背面，还是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些，咱都美到就是已经，就是美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词语匮乏，语言变得很贫瘠。
0: 来吧，就直接把这些照片咱也做到那个星空的回复里吧，我们的小编赶紧做一下啊。
1: 然后还有。
0: 还有视频呢，
1: 视频。
0: 你听听那个大自然的声音，哦，好静谧啊！
1: 听鸟叫，
0: 鸟叫，哎呀，
1: 不敢说话，
0: 就害怕、恐惊这些小鸟。人家是，人家是恐惊天上人，这个是恐惊小飞鸟。
1: 我们的同事小伙伴看到他发了照片之后说洗眼了，洗眼了，
0: 眼睛洗了洗。
1: 感谢啊，感谢开心多一点哈，隔了这么远来跟我们来分享他的美景美照。
0: 而且一路上就是我们也陪伴着他，他也不停的做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去看风景啊。
1: 对，感觉就是我们身未动，心已远。
0: 今天有多少人心已远？又加上是周五。
1: 小眼睛也是分享了一下他2013年的时候10月份去腾格里沙漠啊，碰到了一个有趣的一幕。
0: 也十几年了呀。
1: 对，
0: 是吧，十几年了。
1: 对，他当时去那儿拍到了骆驼，还有那地上的这个蛇。还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他说到腾格里沙漠的时候看见沙漠里结冰了。说是遇到一辆给骆驼送水的车一直在滴水。滴水滴着滴着滴滴滴滴。结冰了。
0: 哇，
1: 我也没看出来这是个
0: 冰吗？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看上去有点恍惚啊。
0: 不像一个图层里的。
1: 对，大概我结合他的文字还原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当时他说有一辆给骆驼送水的车，可能一个车的后面或者哪儿的
0: 滴水，
1: 往下滴水吧。晚上的时候不是天气很凉，
0: 晚上就冷了。
1: 对，那个滴的那个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0: 小冰柱
1: 就给冻住了，冻成了一个就是冰柱。然后这后来第二天这个车不是走了吗？
0: 对，就
1: 这个冰柱还在原地，
0: 留下了一个小冰柱
1: 啊，很神奇，沙漠里碰到结冰。
0: 而且他发的这个照片也很有意思的是，那个不是拍到了一个蛇吗？就你感觉沙漠里的那个蛇都很干吧？就是这种感觉，很干的一条蛇。
1: 还有孙林强这位朋友也是发了星空之后看到了这2天呢咱们的朋友们分享自己曾经出行的照片，特别漂亮震撼的照片。他就问了说第一张照片是哪儿，是什么地方。第一张照片就是回复星空之后看到第一张照片，我们上个小时还跟大家解释，
0: 对，
1: 这个 是吴志岭，就在咱们身边。
0: 巩义，
1: 巩义吴志岭。
0: 前面你知道贾吉东看完这个照片说什么？我老家巩义吴志岭这么美，说我作为一个巩义人，这会儿有点愧疚，
1: 不知道吧？
0: 自己怎么就没有去发现这样的美啊？
1: 旅行，我跟你讲就是这样，从一个你呆腻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呆腻的地方，
0: 互相发现了对方不曾发现的美景。
1: 越是就是身边守着什么好景啊，守着好山好水的朋友
0: 没感觉，
1: 越觉得哎呀反正我就在这儿，我啥时候都能去，
0: 平常
1: 不会去看，对吧？不会去看，就是守着那些旅行资源或者是那个热门景点的，你反而不会去看。就像买书也是一样的啊，买了很多书往那一放就觉得踏实了，已经收藏的一些健身视频励志视频收藏了，就相当于看了做了
0: 都一样。我一朋友他是在开封，他在开封生活工作什么的，我就说，我说你看你这多好，到了那个假期是吧，一出门家门口就是什么各种景区，然后
1: 人家反而很不屑是吧。
0: 他家就在那个万岁山周边好像是，我说这不是还挺火的，你可以有空带孩子去。他说你可别提了，我们最害怕就是过节啊什么的，
1: 过节都是人，
0: 到处都是人，就出不了门。说一到过节，我们家反而一家几口人就窝在家里，说今天别出门啊，别出门。
1: 这就是旅游城市人们的这个痛苦。
0: 对，
1: 好了，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分享自己的曾经一些行程的照片啊，或者是来继续聊一聊，延续我们昨天那个话题。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人到中年了啊，或者你在青年啊，或者更老一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发生了变化，
0: 现在你更喜欢什么呢？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聊聊。那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受到降水影响，今天起四五天咱们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3度之间，但是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不少地区的体感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暑祛湿。
1: 今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首回郑州，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阵雨转多云，温度24到31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神舟21号乘组获褒奖，
0: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1: 上海出台楼市户8条。
0: 河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再增7类补贴产品。
1: 郑州发文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人工智能识别疲劳驾驶等行为准确率超过95%，可有效地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预警干预。
0: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1: 商务部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0: 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1: 水利部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昨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按图试运行。
1: 河南将扩为消费品以旧换新品类，家用灶具、烟机、抽油烟机、净水器、洗碗机等7类商品将享受消费补贴，补贴按售价5%、15%核算，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相关区域领券。
0: 昨天郑州市印发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3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
1: 郑州地铁1号线西流湖站 A 出口联络通道今天启用，西流湖站位于建设西路与凯旋路交叉口，现已开通 ABCD 4个出入口。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

0: 人们交朋友了。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5: 早上好，我是谢涵。
4: 咱们这两天真的叫听天下，
5: 对对对，到处去看是吧？
4: 各种看好景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星空看一看。昨天到今天呢，很多朋友给我们来分享了自己旅行的一些照片，
5: 哎，是的，
4: 拍摄的那种星空的震撼的照片。刚才的那位唐国凤、是吧？
5: 唐国凤，对
4: 啊，他发来的照片我们也收录进去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有一个穿白衣服的背影的一个女生，就是她的那张照片，用手机拍的，能把那个星空和银河拍得这么清楚，哦
5: 哎、我都想说她这个照片。就是当时就应该跟那个手机品牌方联系一下，对吧？
4: 我就很感慨，你像当年啊，我们去那个青海湖的时候，那真是满眼的震撼。就是你站在那个青海湖旁边晚上的时候，因为旁边没有什么光源，你看到满眼的目之所及的地方全部是星星和银河，那个震撼的场景我终身难忘。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说那肯定得拍拍嘛，我们还专门带了一个单反，
5: 拍不出来。
4: 第一是也不会调，第二呢是没带架子，就是。你手持或者放在车上找一个地方固定不住，就总会有就稍微晃一晃
5: 就不清楚了，
4: 对，然后那个就会有出现拖影，因为要长时间曝光嘛，
5: 对、
4: 啊、所以你要固定在那不能动。最后拍出来之后我们一看这照片，这啥呀，这是看了半天说算了咱还是
5: 用眼看吧，
4: 看吧，多看一会儿，记住这个景
5: 是。
4: 然后当年手机那更不行，啥也拍不出来。
5: 对。
4: 现在你看科技的发展，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了。
5: 哎，大家看完那个星空的系列照片之后，就很多人就在说，哎，那我要是去你们说的这些地方去旅行，我也想看这些风景，我需要去带个望远镜吗？望远镜是不用带，是吧？是肉眼可见的，就这种星空的样子。
4: 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在远方提醒我们说，黄河南路南向北永平路交叉口啊，黄河南路永平路交叉口的南向北有两起追尾的事故，一共四辆车占据了两个直行车道，都是在等红灯的停止线这里发生的。哎呀，着急了，是吧？着急了，黄河南路永平路南向北这个路口两起追尾事故，占据了两条直行车道。在。这个红绿灯这个停止线前面发生的，感谢在远方。
5: 有时候你想一想，你是着急赶时间，你往前猛的可能是点了一下这个油门，但是一旦你说就像这样出现个追尾事故，那还赶什么时间呀？这只剩下耽误时间了。
4: 是，
5: 所以有时候在路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大家这控制好车速，拉开点距离，安全第一。
4: 对的。啊，哎，哟，这会儿全是关键词啊，朋友们，
5: 大家都想看星空啊，
4: 就都想出去满足一下啊，这个没去过的地方去看一看，真的很多人看了别人分享的旅行的见闻、视频、照片之后，萌生了。自己想亲眼亲自去看看的冲动，
5: 当然了，你天天跟我讲，我都想去看看那片天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什么哪儿啊？
5: 就是你们去自驾的时候，
4: 青海湖是吧？
5: 对，看到那个天空吗？
4: 咱旁边有五指岭啊，
5: 先去五指岭看一看。
4: 跑，对，你要是有时间你就去，但你要没时间的话，咱身边你看都不缺美景。
5: 真的。
4: 很多巩义的朋友都不知道，俺老家正好看晚上。
5: 你们发星空，发星空之后第一张照片就是啊。
4: 那晚上不出门能没看见，对吧？再一个，人家拍照的技术也好，修图也人家昨天也说了，
5: 有后期，
4: 后期修了修，当然大部分都是实景，就是可能他那个光啊给调了调，
5: 滤镜什么的，
4: 对啊。好，无论是这个出去玩、出去旅行，长途的、短途的啊。水是少不了的吧？
5: 那是啊，车里面放上几件，
4: 走到哪儿不得喝着水？
5: 对
4: 啊，所以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就特别适合车上搬两件啊，车上搬一件，家里面放一件，办公室放一件。日常招待这个你可以直接饮用，或者是拿它来泡茶啊，能激发出这个茶更好的味道。煲汤也行，蒸米饭也行，都可以。回复一个字儿水就能下单了，是天然的这个原生水质，深山自然水源，所以口感很清冽，里面还富含天然矿物元素。两件起，全省包邮，一件24瓶，两件48瓶，全省包邮到家的价格呢是49.9元。
5: 来发一个单字水，尤其是家里面刚装完房子，要朋友们过来家里做客的时候，这个水。

0: 哎呀，就更方便更实用了。说装房子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很重要，因为一装房嘛就担心说他拖我的工期，原来90天给我拖到100天120天，这怎么办？在咱们这儿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你200，发生了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这笔钱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发送家装节直接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1: 嗯，好的。哎呀，然后还有一个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微博的一个热搜叫今年秋裤可能真的不用穿了。
0: 啊，不用穿秋裤了
1: 啊？
0: 啥意思？就是说天暖和呀？
1: 啊，当前呢，就是赤道这个东太平洋啊，赤道上面这个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在持续的升高，所以呢，有专家预测，11、12月份前后达到峰值，而且呢，今年前段时间我们还报了一个新闻嘛，啊，说今年可能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啊，
1: 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呢，将会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呢？专家说了，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这个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的影响。
0: 嗯，
1: 东部呢呈现多条雨带，暴雨的过程呢，这个面广点强。
0: 嗯，
1: 啊。落区重叠，并且呢致灾和复合，所以呢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所以到了今年这个11、12月冬季的时候呢，可能呢温度会偏高一些。
0: 嗯
1: 嗯，所以网友才会说这个今年是不是秋裤真的用不上了呢？
0: 哦，
1: 这只是一种这个表达。
0: 哎，那也不至于，你到天冷的时候，你还是得套个秋裤更暖和。
1: 嗯，就是预感啊，今年的冬天可能不会太冷
0: 啊，没有像往常那么冷。这倒是有可能的啊。来吧，今天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聊聊天儿。咱们互动了一个话题，其实最早是从中年爱好说起的，逐渐就不知道怎么转到旅行上了。现在就大家都在发自己曾经拍下来的那种特别震撼的旅行照片儿，也行，分享分享。到周五了，咱们大家都轻松轻松了。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路上的情况啊。因为这会儿我们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整个市区通行的还是有些地方不太好走的。
0: 嗯，
1: 比方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合一立交附近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合一立交附近，现在出现了一段深红色，啊，有一段深红色，
0: 嗯，
1: 不知道是咋回事，就在，京广快速路过了，不是在京广快速路，就是那个，金水路啊，那个上方，从那儿开始，马上到合一，啊，这里有一段深红色，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发生，
0: 嗯，
1: 还有呢，东三环商都路南向北的方向啊，陇海高架东三环附近，从陇海高架上不管是哪个方向啊，往东三环北边转，在商都路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段排队。
0: 嗯，也提醒大家注意注意啊，您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路段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其他地方现在
0: 还好还好，
1: 今天这
0: 周五啦，
1: 劲儿这么大吗？周五没有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南三环
0: 都没见到红色的这个路段是吧？
1: 对，
0: 嗯，
1: 这路上
0: 顺，咱心情跟着也好，
1: 有说法的是、啊。
0: 然后有些朋友看完我们那个星空的系列照片之后，哇，感慨啊，都就说了，说美美美的什么
1: 精美
0: 绝
1: 伦，绝
0: 伦无与
1: 伦
0: 比，语无伦次，
1: 嗯，
0: 都什么词儿，反正就往上用吧。
1: 啊，还有拉火小刘哈、啊，
0: 小刘
1: 说，哦，也拍了几张照片啊。哦、他说：“宪哥看跑到五岳独尊，
0: 嗯，
1: 好不好看不知道。
0: 嗯、
1: 那天第一是人真多、
0: 嗯，
1: 第二差点没把我冻死，是吧？
0: 啊、
1: 就为了看个日出、
0: 哦。对对对对对，那山头上肯定是冷得很呢。”
1: 去五岳独尊，在泰山上看日出，
0: 嗯，
1: 是没带衣厚衣服吧？应该，嗯、
0: 那个不是都应该备个那个什么，租一个什么军大衣之类的，
1: 啊、真的很冷，山顶上，昼夜温差很大，不过也算是看到日出了。看这拍的这个照片，不屈死行。
0: 哎，对对对，哎呦，这个照片拍的也很美啊，
1: 嗯，
0: 很有剪影的效果。
1: 还有这位叫苏先生，苏先生说，东三环叠湖公园说红绿灯不亮了，天天堵车。
0: 嗯，
1: 东三环叠湖公园这儿，
0: 嗯
1: 嗯，红绿灯不亮，东三环 大概是
0: 可以把路
1: 什么路，
0: 对，把路名说一说，更详细具体一点。
1: 对，
0: 还有位朋友着急啊，说怎么互动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喊怎么互动啊。

0: 名字是一个小兔子
1: 啊，
0: 名字一个小兔子啊。LNYZZDN，
1: 哎，你知道是在说你啊？头像是个风景，我猜他是有照片想分享。
0: 我看你之前发过50多条信息啊，
1: 你怎么还在问怎么互动？就是这么互动啊，朋友。
0: 嗯、
1: 他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互动啊。
0: 就在这儿。
1: 我们小编说就在这儿啊，他说怎么互动啊？说就在这儿啊，你们是怎么陷入了某种循环吗？
0: 可能是激发了大家的就是想分享的。这个心情，
1: 对对对，
0: 看到别人这种美景之后，我也去过，我手机里面也有很多漂亮的照片，想分享一下。
1: Klaus 说，我今年36岁了，然后人到中年了，所以怎么
0: 36岁怎么就人到中年了呢？
1: 对呀、啊，那你让李现怎么办呢？
0: 我28，我年轻着来。
1: 人家主要想说变化发生了，就是变化发生在爱好方面。
0: 36岁正当年啊！
1: 是是是，
0: 说什么变化？
1: 和爱人有一个小约定，就是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旅行，不在乎路途远近，就是暂时放下工作里的琐碎繁杂，两个人一起出门走走。
0: 嗯，
1: 说就像去年吧，我们就去新疆。
0: 嗯，
1: 在这个旅途中啊，不仅是开阔眼界，
0: 嗯，
1: 而且让大家的感情更加融洽了。旅行呢，也让人就是保持心态年轻。说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珍贵的小美好。
0: 挺好，
1: 是吧？
0: 就是婚姻呢，也是需要经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些人会觉得呀，我们结婚时间长了，老夫老妻了，就觉得
1: 哎，没啥了。
0: 对，你还讲究那什么仪式感的，还过节的，买个这吃个饭，浪漫一下。哎呀，老夫老妻了。你看人家就每年约定至少出去玩一次，
1: 是
0: 不是说为了去放松放松，就是为了去感受一下两个人独处的这个空间。
1: 对对对，
0: 啊，放下所有身边的一些超杂，出去安安静静的转一转，
1: 可不是吗？你在外面旅游有旅游的玩法，在家里也有在家里的浪漫法啊。比如说你搞一个那个牛排烛光晚餐，那也不错呀，是不是？
0: 嗯，
1: 你不用出去吃，这样的话在家卫生干净还省钱呢。
0: 嗯，
1: 这就是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今天的这个牛排套餐了，也再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啊。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牛排本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啊，然后多种营养物质啊，口感也比较好。咱们选的是牛外脊的一个部位啊，带着一点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也不柴，大人小孩都能吃。它里面有6片净骨西冷牛排，就是俗称小战斧牛排，还有4片西冷牛排，比较鲜嫩多汁，解冻之后就可以吃了。那懒人吃法就直接放空空气炸锅都行，因为它是腌好的嘛。你说你要是去西餐厅吃，那估计一家吃下来那得大几百块钱。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10片，只要189.9元。你算算这一片才多少钱啊？189.9元，再送5包鸡腿排，然后再送1包黑胡椒酱，再送1副刀叉，拍1发17，这个真的很划算，关键也很省事儿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下单，发秒杀，周末就可以来一顿香嫩多汁的牛排大餐。
0: 哎，
1: 同时呢，商城还有这个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也是10袋，只要99.9元，可以配着一起买啊！发秒杀。
0: 啊，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开心多一点呢，就是昨天引发我们这个互动的朋友
1: 啊，去珠峰的朋友，
0: 去珠峰的朋友，他发来一段话，我更加的那个什么震撼了。
1: 来来说说，
0: 他说我属于70后老登了。
1: 哦，70后
0: 啊，
1: 那我们大哥了。
0: 随着年龄的增大呢，越来越喜欢旅游了。
1: 嗯，
0: 每年寒暑假都会跑一跑看一看，这是我第3次进藏了。
1: 嗯，
0: 前两次都是和同事家人，这次呢突发奇想，单人单车跑了一趟。
1: 啊，一个人去的呀？
0: 对，
1: 哎呦，还真是一个人去的。
0: 所以很震撼的就是，他昨天跟我们互动，他全程都是一个人在车上。
1: 啊，确实，
0: 一个人开车。
1: 啊，怪不得他听听我们广播，就感觉咱们在广播那端是陪他一起
0: 的。陪着
1: 的。
0: 他说把车改成床车，就是跑到哪儿睡到哪儿。
1: 哦，
0: 啊，跑到哪儿睡哪儿，很方便，直接在后面。他开的是辆新能源。
1: 对对对。
0: 也很省事儿，很方便。
1: 他就说一个人外出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不用听旁边人唠叨了。
0: 嗯。
1: 然后而且说寂寞也不寂寞，因为有交通广播一直在陪着。哎呀，好感动啊，朋友。哥，你这样弄得我们好感动。就觉得我们很有价值和意义，你知道吗？
0: 是是是，这么大老远听到老家的声音，
1: 嗯，
0: 我们也送上咱们最真挚的来自家乡的祝福吧。
1: 嗯嗯，什么祝福？
0: 扎西的嘞，
1: 这是，
0: 早点回家，然后
1: 家等着你啊。
0: 对，再结合最近龙餐馆那么火，
1: 嗯，
0: 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好好吃饭，照顾身体啊，
0: 在外面，得注意营养。

0: 量。
1: 对
0: 啊，另外呢，得多补充补充糖分。昨天有朋友说了，你到高原的时候，如果有高反的话，
1: 我跟你说啊，就
0: 喝点小甜水。
1: 我的切身感受就是吃吸氧的不如吃点糖。
0: 吃点糖
1: 确实是缓解很快。
0: 车上放几瓶可乐。
1: 哎，有道理。
0: 在那边喝着可乐，哎，回到之后呢，回到家之后再去咱的可乐工厂看一看，我这罐可乐是咋生产出来的？
1: 哦，
0: 感兴趣的各位在本地的朋友们啊，利用暑假快结束的这个时间，不想出远门啊，不想折腾的话呢，就在咱们郑州高新区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邀请大家去参观，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看到了这个。飞速灌装的流水线和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
1: 发工厂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啦。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我是谢涵。
0: 今天引发了很多朋友来向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曾经去到过的地方美景、
1: 旅行照片、
0: 感受啊。这位叫做看前边，
1: 看前边，
0: 名字叫看前边啊。
1: 看看说什么？
0: 他说发也是发了一张照片吧？我看
1: 哦，发照片，
0: 发张照片，一看，
1: 哇，云山雾罩的，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哪儿啊？一看名字有点远，
1: 哦，
0: 阿尔卑斯山半山腰。
1: 我现在看到这前四个字，老是觉得有一股糖味儿，是怎么回事？
0: 咱也就吃过这糖了，是吧？
1: 没有身临其境就吃过这个糖。
0: 这个世界，我跟你说，就再次体现了这个世界的参差。
1: 对，
0: 啊，这个世界有多大？就是人家去阿尔卑斯山，我
1: 咱吃阿尔卑斯糖
0: ，说这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半山腰坐着小火车。
1: 哦。
0: 隔着玻璃拍的，而且当时手机像素也不高，所以不是很清晰。
1: 确实确实，它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一样
0: 很，隔着玻璃呢，
1: 一样很震撼，是吧？
0: 对，
1: 就那感觉，那个山就是在云海里面一样。
0: 对，就是它像一个微缩景观，就是一个微缩的一个小假山呢、啊，或者一个景观上面用干冰。
1: 哦，对对对，有点像
0: 扑过去之后，
1: 有点像
0: 啊，干冰就在这个山的中间，在那流动啊，就这种感觉。
1: 你感觉都想把这个小盆景搬回家，有这种感觉啊，
0: 很漂亮。
1: 哎呀，在外真的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照片，震撼的风景。那在外待的时间久了，又开始想念自己温暖的家，所以家呢，也是我们一个心灵和身体的港湾，要把它给装得好，装得舒服，趁你的心意，也别忘了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咱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大家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别怕拖延工期，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别怕有纠纷，如果有纠纷，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给您拿出来做赔付。第三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你也不用害怕一边装房子一边对方跟你说又要加钱了，又要加项目了等等，咱写的就是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添加记者的高明的微信。
0: 插播一个路况信息，麒麟提醒我们说，北三环金明路交叉口北三环辅道上面有一辆车在等红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女的在大家等红灯的时候车流当中穿梭发小广告。
1: 哦，发小广告，
0: 注意一下啊，大家注意安全。北三环金明路交叉口在北三环的辅道上面，等红灯的时候，有个女的在穿梭在车流当中发小广告。
1: 你说你这冒多大危险？你说咱也不是那种什么古代的大侠，还会个轻功什么的。你在这个车流当中辗转腾挪，万一哪一个不小心，你说说。
0: 想到了沈腾的有个电影吗？
1: 你过来啊！
0: 对对，就那一段。
1: 你过来、啊。
0: 他不是有一个徒弟吗？
1: 嗯。
0: 他教他功夫的时候，让他在车流当中去插那个小广告。
1: 对对对对对。
0: 最后的结果就不说了啊。这位叫王永民问了说，第一就是发了星空之后啊，看到大家那个照片，问第一张是哪里啊，巩义哪里啊？
1: 五指岭。就是五指岭。
0: 咱这不是给人做广告的啊，就是真的有朋友去那儿之后拍了一张很漂亮的照片。但这张照片也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前提，
1: 做后期了。
0: 对，有一定的后期修图和改这个调色，但是景是实实在在的景。他没有把那个银河贴上去。
1: 对，
0: 那个那银河不是说后期加上去的啊，那星星也不是后期加上去的。
1: 对，所以就是也是想让大家就是借这个照片发现咱们身边的美好嘛。
0: 对，所以你刚才说了，不用去。

0: 青海湖
1: 啊，不用跑那么远
0: 啊，去上巩义，让那个东坡哥带着你去，让老家都住了。
1: 哎，东坡哥在听吗？在听吗？咱俩约一下，约一下你的车。
0: 嗯，
1: 然后孟辉说了，说哎呀，还是建议能够做一个那种就是自驾游的路书，组一个群，
0: 自驾路书群
1: 啊，组一个群，
0: 把攻略都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对，尤其是那个开心大哥
0: 啊，这个孟总，我记得啊，因为我们见过，
1: 嗯 嗯，
0: 孟总。好像他也很喜欢做这个路书和规划，
1: 哦，去旅行。
0: 对，他也是每年要和家人都要出去自驾，
1: 哇，好喜欢，好喜欢这样的朋友啊，跟他们出去好省心啊。
0: 嗯，所以他有很多自己的攻略，可能想和大家分享。
1: 嗯，可以啊，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平时的这个早鸟群里面，大家也可以相互来分享啊。
0: 嗯，前两天我们不是还建了一个二手交流
1: 群
0: 吗？
1: 对，
0: 二手交流群里面也可以发二手的路书。
1: 你去过一趟了，就变成二手的了。
0: 就是二手的，三手了都。
1: 然后
0: 多转几手吧，大家都去。
1: 贾吉东还在喊你说：“李植物，你可别说了，已经没心上班了。”
0: 没心上班不上。
1: 哎，这么随意吗？
0: 啊，就是人就是要直白一点。
1: 哦，
0: 有人说了啊，那我想成为这个那个首富，我想成为马斯克。
1: 嗯，哦，
0: 直接改名马斯克。
1: 啊，这就成为了。
0: 对呀，啊，
1: 你这倒简单直接啊，
0: 这叫第一性原则，
1: 哦，
0: 对吧？咱不绕弯子，
1: 哦，
0: 不搞那些虚的。你想成为谁？你想成为马斯克，直接改名，
1: 好嘛，
0: 不就成了吗？就，
1: 啊，一步到位。嗯，
0: 啊，好，
1: 咋着？
0: 说点靠谱的吧。
1: 你也知道不靠谱了。
0: 假期快要结束了啊，想让孩子在开学前收收心，
1: 嗯，
0: 想让他规律自己的作息，
1: 想啊，
0: 想让他提升自己的这个自制力、自控力，
1: 对
0: 啊，那把孩子送到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
1: 嗯，
0: 一趟全搞定，
1: 哎，
0: 又让他过了集体生活了，又让他这个收了心了，
1: 嗯，
0: 这几天也玩不了手机，
1: 嗯，
0: 同时还有各种训练。啊，吃的也多了，身体也变结实了。
1: 是
0: 啊，回来之后，还你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
1: 嗯，
0: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我们已经是官方连续10年举办了，而且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孩子们也能收获早睡早起啊，这个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最重要的还能知道感恩父母。
1: 哎，这个很重要，
0: 这个环节很真的，就是所有小朋友没有一个不哭的啊，在那个地方。
1: 嗯，对，
0: 依然是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发特种兵。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此刻在沪陕高速的平桥段98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快到合一附近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排队直到了黄河路，各位请注意小心向左避让通行。谢涵。
1: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今天看到大家的照片呢，真的想原地放假。
3: 刚才很多人都说已经
2: 原地出发，
3: 已经无心上班了。
2: 嗯，再来看看各位分享啊，还有这个路况的提醒。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东三环有个地方红绿灯不亮了啊，详细说了一下，是东三环。
3: 啊，
2: 东三环说叠湖公园附近。

0: 那个红绿灯，还是没说具体什么路吧，
1: 哦，
0: 说南北双向啊，红绿灯都不亮了，在蝶湖公园附近那个路，就经常走这儿的朋友应该熟悉。
1: 嗯，
0: 我是很少经过那里啊，也不太确定。东三环在蝶湖公园附近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小心啊，左右多看一看。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位叫守护的朋友啊，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就是金水路上方，刚才说为啥有段深红色呢，是因为有两车事故在最右边车道，并排啊，两辆并排的事故占据了右边一条车道。
1: 嗯，好，收到了，也感谢大家提供的及时信息。东坡哥还真的在听，东坡哥直接在线喊话说：“走，韩姐，明天是不是宪哥值班？
0: 是，
1: 咱今儿下午下班咱就走，
0: 走，
1: 咱就五指岭看星空
0: 啊，给手机充满电，到那儿行拍了，嘎嘎就是拍，
1: 对，
0: 看看能不能拍出人家那个效果。
1: 这恐怕难了点儿，
0: 修嘛，回来修嘛。还有。”Klaus 说咱们电台什么时候举办一次去西藏玩的团，我还没有去过西藏呢，
1: 上一回就是我带团跟大家一块去的西藏嘛，然后我也感受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高反。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事儿吗？就是我们到那个拉萨之后，然后机场出来，我去卫生间，我说那个一看我脸上那个眼睛上那个眼线有点花了，我说去补个妆，然后我带的是一根眼线液笔，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我在这儿要提醒一下要去那边旅游的小姐姐们要注意一下啊，我就打开那个眼线笔那个笔盖，我就准备去描，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说哇，怎么手上这么黑呀？然后就发现它那个笔珠啊，因为它是个液体的嘛，然后打开之后那个笔珠顺着那个笔尖往外不嘟不嘟不嘟不嘟一大滴一大滴的往外冒，就是那个一瞬间开盖的一瞬间就开始往外冒了。
0: 对，
1: 所以建议各位小姐姐去那儿的话，你就是带那种眼线笔，不要带眼线液啊，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弄脏手啊、妆面啊什么的。我又收拾了半天，就到每到一个地方，你真的会发现，哎呀，跟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地儿，它还是大有不同的。
0: 对，不一样，
1: 它压力不同，
0: 气压。啊，因为高嘛，那个海拔高，气压不一样。
1: 嗯，
0: 咱原来学的那烧水也是，倒点水烧不开啊，怎么样？
1: 所以很多人就是去选择这个团的路线，他会先去那个叫什么，就被称为小江南的那个地儿，叫什么林芝。先去林芝，它的海拔会低一点，就你在那儿会舒服一些，会先带着你在那儿有一个类似于森林氧吧的这么一个地方，去那儿去逛一逛，看一看，先适应那个高度，再回来的时候就会好一些了。
0: 是。这位叫古人的朋友啊，很有趣，也是很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趣味画面。
1: 怎么了？
0: 古人先是分享了一个他去阿勒泰滑雪的照片。
1: 哦，
0: 啊，滑雪去阿勒泰滑雪拍的，你看看这在飞机上拍的吧？应该是飞机上拍的，哇，太震撼了！就是你从飞机上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的广袤河山，有多辽阔，这个山有多么的这个峻，是吧？在飞机上看得很清楚，你站在山脚下，你只能感觉到它的巍峨。
1: 山有多么的峻，这感觉就是说，你看这个人长得多俊呢，就这种感觉。
0: 崇山峻岭嘛。
1: 对，我知道。
0: 然后这个是不说了啊，他为什么不说？他善于发现生活当中很有趣的地方呢。他刚才在等红灯吧，看到前面有一辆车，车尾箱那个上面呢趴了一只小壁虎。然后。那个壁虎呢，就是大家知道那奥迪有一个跟那个标志性的一个技术叫做 Quattro， 它就是一个小壁虎，在车尾箱上面会贴着一个这个小壁虎，他看到这个壁虎了，他说看了半天说他动了，这是真的吧，
1: 这不是个标吧，
0: 说他动了，
1: 不是个贴画吧，
0: 说又一开始说这是个真的吧，看到这个小壁虎了，说这是个真的吧，盯着看了，给我们发了四张照片。壁虎爬走了
1: 他说动了，它是真的好好开车啊，朋友注意安全。
0: 很有趣。
1: 而且你会觉得在古人心里可能我们就像他的一个好朋友一样，
0: 对，
1: 就他就在跟我们讲这个及时发现的一些事儿，
0: 对，再分享一下，
1: 还跟你确定，你看他动了
0: 多好啊，这样是吧，大家都要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
1: 对，
0: 小确幸，小搞笑的画面，小幽默，这样生活当中充满了乐子，上班也没那么苦了。小刘又分享了一下，说宪哥你看这是哪儿？一段视频。
1: 哦，这也挺美的，他抓了一个什么小虫子还是什么的，一松手就放出去了，然后就好像飞往了广阔的天地，镜头随着就开始拍远处的风景。
0: 也很美，他说。

0: 看看啊，已经怂了，
1: 已经再见了。好，再来看看，还有很多好朋友也在不停的各种分享啊。还有兔子里问了个问题，很有意思，他问我们说在哪儿可以学剪辑，他想学一学剪辑。你指的是那个剪视频吗？
0: 嗯，
1: 剪视频吗？就你下一个 APP 剪映，在上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操作，自己先试试啊。
0: 嗯，先练练手，随便拍几段练练手。
1: 对对对。
0: 啊，熟悉那个操作之后呢，其实更多的是需要有导演思维。
1: 对，
0: 就是、
1: 你去设计。
0: 对，你自己来去设计，拍了哪一段和哪一段剪到一块儿，中间怎么过渡，怎么转场，怎么好看。
1: 啊，
0: 慢慢就熟悉了。
1: 哎，是的，是的。哎，小兔子来了，好久没见小兔子了，是吧？就是那个吃西瓜小兔子，是不是好久没见他了？突然又出现了。
0: 嗯。
1: 今天我们就发现，今天我们还在聊，说发现大家都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出现，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跟我们互动的朋友，突然改了时间了，就从可能这个路线改到另外一个路线，就好久不出现，猛的一出现，哎呀，还真的是觉得非常亲切啊。
0: 对，原来有好多跟我们经常互动的朋友私下会问我，前两天有一个原来经常互动的、哎，我一时抱歉，一时想不起来什么名字，还我们电台开放日他还来了。
1: 哦，来了。
0: 对，然后他还给我发私信说想问问，先打招呼说，哎呀、说对不住，不好意思，我这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原因
1: 比较忙，
0: 没有早上再听了。我说没事没事，不叫事儿、哦，扣200块钱就行了。
1: 哎，
0: 我说不叫事儿，他说你想问问想买车险
1: 哦，怎么买？
0: 对，后来我就把咱的车险推给他了。
1: 好好介绍介绍，因为我们自己的车险也是一样，都在这儿办的、你发车险就行了。
0: 行了，这个乐妈说到了，说李先谢涵，我很喜欢做规划旅游
1: 哦，他也喜欢做那个操心的人。
0: 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出去转转。
1: 哎呀，乐妈，下次你也带着我，你提前约好时间，我请假。
0: 说点别了吧你。
1: 我请假。哎，我真的，哎，那暑期出去旅游不是很正常吗？我这不会放鸽子的。
0: 不会啊。
1: 啊、嗯，就是提前说好，我就跟。
0: 刚才东坡那一段算是掐了。
1: 算是放了。
0: 掐了啊。乐妈这个了。
1: 乐妈这个就是约啊。
0: 就直接先约到下一个。
1: 明年嘛。
0: 明年寒假了。
1: 对呀、我现在请假你也不让我请了呀。我得明年嘛。
0: 如果能。明年寒假还能想起来的话啊，乐妈到时候可以约一下子，
1: 喊着我，喊着我。
0: 还有问这个叫杯子的朋友问说怎么收听你们的节目呀？啊，
1: 那这会儿咱们说他也听不到啊。
0: 不一定，就除了你现在在车上收听的方式啊，不论是传统的油车通过收音机听，还是新能源车通过在线收听的方式都可以、手机上也能听到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些喜马拉雅呀、云听啊，还有这个学习强国，还有我们的大象新闻等等这些 APP 客户端都能听得到。
1: 那来我们的小编也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啊，我担心他这会儿就是听不到我们的这个声音，直接把文字信息回复给他就好了。
0: 啊，真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在分享各种照片啊，已经回复不及时了
1: 啊，
0: 已经是就这有的拍摄的角度真的很让我们很难以琢磨。
1: 这位叫什么杨志是吗？杨志
0: 没有说，就是发了三张照片，
1: 天空的照片，云海的照片。
0: 也是感觉像是、
1: 也有山，也有
0: 对，像是西藏啊、新疆啊，就是那个、那片的山、上面你看都被白雪覆盖了。还有吗？贾继东说不行，我要和老板说去巩义出差啊，回我老家看星空。哎，也是巩义的。
1: 对对对，他刚才就说了，我作为一个巩义人居然不知道有这么多美丽的风景啊。
0: 所以善于发现身边的小美好。好了，各位朋友们，一转眼就到周末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周末出行的、这个规划，少在家里待一待
1: 啊、
0: 多出去走一走才能发现身边的美景啊。
1: 是的，
0: 你说大家今天拍这些照片 那可不是在家里面想象出来的。
1: 对对对，这都实打实的是去感受去体验过的。想看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发星空两个汉字啊，去看一看朋友们已经拍到手的那些美图，也祝愿大家可以拥有一份美好的周末心情，那就下周一再见啦。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7: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9: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沪陕高速的平桥段986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郑滦高速的许昌段39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在石祖山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合一附近。

好的，感谢 李雷的介绍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刚刚提到的是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的上方啊，京广快速路金水路上方就是金水路下桥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有走的车道有事故哈，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耐心通行。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呢，后方已经排队接近到了农业高架的位置哈，所以也提醒沿 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通行的车主，您走到这儿的时候别着急啊，这是在金水路下桥口这个地方，目前呢就是过了金水路下桥口这个地方下坡的位置，是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和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哈，今天早上啊咱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聊 出去玩的事儿啊，其实本来不是聊这个话题，但是很多朋友把这个话题都转移到了出去玩。但其实作为车主来说，特别是作为自驾来说，如果咱们出门在外啊，一定要有一份可靠安心的保障才可以。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也一直帮助大家去筛选可靠的保险服务的提供商哈。所以说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您不用担心后期服务的问题。那同时呢，前期啊，很多朋友经过对比之后，前几天还有一位车友跟我们留言啊，说对比了几家之后，哎，发现还挺便宜，挺 优惠的哈，所以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而且我们的坐席人员呢只服务于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所以说是咱们的专属坐席，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那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直接来接听热线啊。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河南济源的，8月4号我在那个昌堤路与济源大道上交叉口，我是到那是左转那号，直行变路灯的时候看错灯了，我直接走了，他有等待线，过那个车过那个等待线大约有几米吧，我站着了，我没有动。以后呢，我等那个左转变路灯了，我又开始走了，他是过暗闯红灯了。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是暗闯。
2: 哎，刘先生，哎，可以听到吧？刚才信号断了。您这个暗闯红灯没有问题啊？您的疑惑在哪儿呢？
3: 我疑惑，我站着不动，他为啥闯红灯啊？我要是开车过来，不是闯红灯吗？
2: 那您知道什么情况下属于闯红灯吗？比如说现在没有电子眼，就一个交警在路口执勤。那您走到什么位置才能算闯红灯呢？
3: 拐过对面那个车道吗？
2: 拐过对面那个车道。那您拐弯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跟其他车产生冲突呢？
3: 我不明白，我的咨询
2: 啊，对呀、所以说这个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啊，有一个

0: 核心的啊，闯红灯判定是不是闯红灯？因为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呢约定的是，这个是这样说的啊，就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应当在线外等候，就是应当停车等候。
1: 我当时第一张照片时，我已经在那等了，直行变绿灯时，我正常进入待转区啊。
0: 对啊，那你不是还是往前走了吗？对不对？
1: 哦，我过去待转区有大约几米，是不是？我看到的直行是个，我左转是红灯，我
0: 就
1: 看了。
0: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说怎么判断闯红灯这个标准。判断闯红灯的标准就是车有没有在停止线外等候。
1: 哦，那我出那个等待区那个停止线了。
0: 对呀、啊，所以啊。
1: 我都想问一下，这算闯红灯啊？
0: 嗯，所以。车停在路口，停在什么位置，总要有个标准，对不对？那你说红灯我们应该停在哪儿？
1: 这我在那网上搜了，他说是过去那个拐到对面那个车道，第三张照片在曲奇呢。
0: 那您是信网上还是信我？
1: 信您吧。
0: 对呀、啊，那如果您要是信网上，您完全可以拿着这个照片去复核，您看看能不能复核掉，对不对？因为网上的这个答案呢千奇百怪，您也不知道是谁回答的，您也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哪儿。但是我告诉您，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红灯亮起时车辆应当停车等候。那停车停在什么地方？停车应该停在停止线外来等候，因为它总要有个标准，对不对？您的理解是停车我可以停在停止线外，那另外一个人的理解，他停车可以停在路口中间，还有人的理解是停车可以，我红灯的时候可以走到对路口对面都不算闯红灯。那还有人的理解是我的车过路口的三分之一都不算闯红灯。那您说这标准是不是就无从谈起了，对不对？就没有标准了，对吧？所以什么算闯红灯？过线就算闯红灯，这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再过来说电子眼的问题。那为什么大家说我看到网上的电子眼都是第一张是在线外，第二张在路口中间，第三张过了路口呢？好，我们首先说说什么样的电子眼能够上岗，就是具备连续抓拍三张闯红灯车辆图片的这样的电子眼。我们简单来描述哈，这其中有很多的标准。那么其中一项标准就是具备这种连续抓拍三张闯红灯的照片的功能的电子眼才能上岗。所以说大家看到的照片，闯红灯的照片都是三张，一般情况下是三加一，就是三张过路口连续过路口的照片，还有一张呢是这个车牌的放大号。所以大家看到的闯红灯的照片都是三张，这就是因为电子眼的标准是这么定的。那么这三张照片的车在什么位置呢？第一张是没过线的，第二张是接近过线位置的，第三张呢就是已经继续在往前行驶的。也就是说，当电子眼具备这种功能的时候，它才能上线运行。如果它没有这个功能，不具备识别车辆往前运行，就直接，比如说没有过线拍了三张，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具备一个连续动作的。所以说它要具备这个连续动作抓拍的电子眼才能上岗。但是具体车辆走到哪儿，走到什么位置，因为车速不一样，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30公里，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80公里，有的车速可能是每小时10公里。所以我们大量的去再去看这个闯红灯的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电子眼拍到的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的车辆的位置并不相同，有一些刚刚进入路口，有一些在路口中间，有一些已经过去路口跑很远了。所以说不是说只有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是给电子眼定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什么情况下算闯红灯，就是如果你的车辆过了线，就是停红灯的时候过线了，其实就已经闯红灯了。或者我们换句话再来讲，如果今天您闯红灯这儿不是一个电子眼，而是一个交警站在路口，那么你觉得交警会等到你进入到路口对面的时候都走过去了然后再去追你吗？对不对？所以说路口车到路口对面，它只是个别照片拍到的情况是这样，并不代表说只有车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停在路口中间更影响这个路口通行，对不对？
1: 那不是都原线停车吗？
0: 月线，您现在月

0: 越线越了多远呀？都快越到路口对面去了，还越线停车呢，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闯红灯啊。所以下次这种情况就是两种啊，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对法律的误解误读，就是认为红灯的时候我往前蹭一点挪一点，哎呀反正是没有过到路口对面嘛，往前挪一点挪一点挪一点，哎呀反正是那个大不了就是判我一个路口不按规定停车或者叫越线停车就行了呗。这是第一种误解误读啊，觉得没有那么严重。第二种呢情况是没有注意，可能忽略了，比如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啊，这个先进入待转区了，但是灯还没有亮，当时不知道是在想什么，总之啊，这个可能没有注意这个变灯过去了。那第三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闯红灯，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它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路口通行的人不知道您是误读，还是因为啊对这个路口的不熟悉，或者是这种误判啊，或者是没有注意，还是故意。总之大家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看到有一辆车在路口闯红灯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种行为，或者说您想您这个是左转过来待转区，待转区一般都延伸到路口中间了，过了待转区还往前走，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要不就是您相对方向直行的车辆，要不然就是您左右方向通行的车辆。所以这种情况已经构成对路口的实质性的闯红灯的威胁了，或者说这种这个出行的影响了。那么这种行为被判闯红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所以你说你再往前走一点都走到路口对面去，那这就是吧，那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照片哈。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中间，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三分之一甚至是可能就拍了，有些车速，因为这会跟车速的快与慢有关系。所以您这个情况从我们看这个照片来看，它属于明显的闯红灯。如果您觉得还是不相信啊，或者说不放心，你也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我估计可能复核掉的成这个概率不是很高。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关于这个车辆闯红灯左转的这个拍照。有一点啊，刚刚我忽略了这一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左转，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再去抓拍第三张，那还能不能抓拍到，对吧？咱们的路口电子警察呢一般都是正对路口啊，就正对你车辆的行驶方向。那如果他真的已经左转到对向路口了，就是左转进入路口之后，那么我们的电子眼也就已经拍不到这辆车，或者是抓拍的这个车牌号啊没有办法抓拍清楚了，那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对电子眼这个误读啊一直存在，就是一定是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才算闯红灯，这个真的不是这样哈。所以大家在当然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是故意的啊，可能是忽略了，走到这儿没有注意信号灯啊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呢还是提醒各位吧，就是走到路口的时候要提高注意力啊，提高我们的关注度，也避免出现这种误判。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大家也关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000公里用一瓶啊，或者说是一年用一瓶，大概是这样一个频次。因为咱们的除碳养护剂啊，它除了有除碳的功效之外还有养护的功效，所以我们平时把车辆养护好也能让车辆发动机更干净，咱们跑的时候发动机更有力量。那除碳养护剂啊，它是直接加到油箱里用的啊，不需要那么复杂，加油之前加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的车辆年限不是那么长啊，或者说里程不是那么多，咱们就直接用这个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是299元，现在一套只要199。

0: 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是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洗啊。这三瓶加在一起，给咱的发动机到三元催化整个这个过程啊，清理得更加干净。那很多朋友用完之后也说，动力提升了呀，或者说是更省油了。其实它不是说直接的省油哈，它就是动力提升之后，咱踩油门轻了，我同样踩到一样的这个深度的时候，车辆的动力就有了，那我可能就不需要踩那么深了这个油门，所以呢，这个在开车的时候自然油耗就省下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有些朋友说，这个特别是慢慢到了秋冬季节了，冷车启动的时候抖，有一些也跟积碳有关系。这个积碳啊，其实就是因为燃烧不充分啊。为什么燃烧不充分？不是油的质量有问题，是因为咱平时在市区经常跑，那么走走停停，刚踩深一踩一脚油门是吧？然后前面就站住了，或者是遇到路口了，那我就立刻踩刹车。这个时候啊，其实车辆内部的燃料没有充分的进行燃烧，还剩一些残余。另外，本身这个燃料的特性它就存在这个问题，随着高温的这种运转之后呢，它会残留一些剩余的这个残渣哈，或者说残留物，每天一点点，其实特别少啊。其实像那个我们那个转笔刀的时候掉下来那个铅沫一样，可能就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一开始不显啊，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上面是一片黑，甚至一层黑。所以这个积碳它是慢慢产生、慢慢形成的。我们清理的时候呢，也是慢慢慢慢去把它一箱油一箱油的把这个积碳给它清理掉、消耗掉。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详细的链接了。您可以详细了解，也可以直接来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咱们今天阿富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说现在上班压力比较大，回去给孩子做饭的时候啊也比较着急啊，有没有点简单的啊？这个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啊，它的好处就是已经腌好了，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做。本身牛排又富含比较高的蛋白质啊，所以说呢，很多孩子也爱吃。咱们家长啊，经常给大家买这个奔西施的啊原切净烟牛排，这个是咱们阿布商城的这个复购的一个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品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那而且呢，本身还非常划算啊，这个里面呢，它包含的是6片的胫骨西冷牛排，肉香比较浓郁，再搭配了4片的西冷牛排，一共是10片啊，香嫩多汁，不需要费力的去腌制调味，解冻之后随时都可以做，不管是用咱们的平底锅去煎，或者是用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直接来做的，买回家不管是烧烤煎炸都可以。咱们平时这个去吃牛排啊，都觉得哎呀吃一顿这个价格有点高啊，觉得有点心疼。那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呢，到手10片，福利价今天只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鸡腿排5包，每包是100克的，就是2两。另外呢，赠送鸡腿排的吃法也很多，香煎鸡排啊、鸡排饭、三明治都好吃。前100名下单，再赠送您1包黑胡椒酱和1副刀叉。等于是拍一发吃七了啊，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另外商城现在还有小黄象的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贾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的老，就是养货车司机的，有个货车，我自己有个货车，就是营运车辆属于，
0: 有什么问题？
3: 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嘛，就找了一个司机替我跑一段时间，他有一个在漯河有一个违章，就是闯禁行，罚款100，扣1分，这位当时他就是。在6月份嘛，6月份他到6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把工资给他清了，清了以后他走了，走了。当时因为我查一下违章，没查到有违章，我就把工资给他清完了嘛。清完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到。

0: 7月份的时候，7月3号、4号，我准备收到一个违章，就是洛河有个厂进行违章，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随着电话号码也换了，微信也拉黑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找他，找他以后人家说没有，他因为他就是自己一个人。
1: 嗯。
0: 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家庭。
1: 嗯。
0: 我听他们邻居说，他好像说去南方了，也不知道去哪去了，现在就跟联系不上了。
1: 嗯。
0: 失联状态。
1: 你的问题是什么？
0: 马上要该审车了，这个违章不处理，我审不着车。我意思是这个怎么办？
1: 那您去处理了？
0: 我处理，他这个是高清的，他拍的就是脸部非常清楚。
1: 说明情况嘛，当时您跟这个人有签约吗？有合劳务合同吗？
0: 没有，你像咱们就是这个，因为也都是个体车主嘛，就是随便找个人上来，他开了个几天，然后下车一天多少钱，再把工资给他一清子算完了。也双方也没有什么约定，也没有什么合同。
1: 他有从业资质吗？
0: 啊，有，他驾驶证应该有，驾驶证有资格证，这些都有。
1: 当时您雇佣的时候，他的从业资质包括他的驾驶证，您有复印件吗？
0: 哦，这个有。
1: 啊，那这样吧，是在什么地方？洛河是吧？
0: 对对，洛河柳江路与107国道。
1: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洛河来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是说您可以直接拿到他的复印件来处理，应该大概率是不行啊。这种情况，因为现在都要求，这个一个是高拍，一个是呢身份证识别，所以他不到现场没有身份证原件，应该是处理不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明情况，您可以写个情况说明，然后呢让洛河呢直接呢按照您本人就是车主本人的方式来处理。您去处理过吗？这是您去处理过，是不让您处理吗？还是说压根就没去？
0: 我没去，因为当时我一看那个是高清拍的嘛，拍的脸部非常高清，我不敢去，我一去，那不是等于是那个什么了吗？
1: 您是哪里的？
0: 啊？
1: 您是哪里的？
0: 我是郑州的。
1: 啊，您是郑州的。
0: 啊，这个车是在郑州，他主要是去洛河装货去了，他应该闯进行了，早上5点多的时候。
1: 啊，没关系，这是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要真的是买分卖分的，那到那儿一眼都能看出来。但是你这实际上你又是车主，车不是您本人的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对呀，车是您本人的，你行驶证一拿出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你自己的车你怕什么呀？
0: 啊，你说这个就直接可以去处理就可以了，在咱们郑州那个刑事大厅也可以处理吧？
1: 嗯，郑州不一定能处理。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洛河联系一下吧，好不好？确定处理方式，您直接去就行了，好吗？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啊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展先生。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高速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沪陕高速平桥段986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也提醒走到沪陕高速平桥段的时候，986公里啊，这个要注意，这应该是信阳啊，信阳平桥段。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是特种兵这个项目啊，说实话，这个最后一周的时间，各位一定要抓紧这个最后的期限了啊！因为咱们夏令营马上到开学的时候就停止了。那最后一周时间呢，我们的团期还有少量的名额，如果没有赶上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等人的。大家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可能今年买的衣服，明年就穿不上了哈，明年就变成小大人了啊！所以咱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年每一个假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如果在开学之前想给孩子养成一个整个一个假期之后想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息状态哈，您不妨呢直接让孩子来这儿啊，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可以玩，然后呢又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咱平时是早睡早起，而且呢白天给孩子们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户外活动，包括这个像我们经常说的真人 CS 啊，这样的一个集体的活动啊，团队协作的活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海边的有赶海冲浪啊，像这个空军夏令营有这种风洞跳伞啊等等哈，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体验，可能都是孩子们之前没有感受过或者是很少接触的。那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或者直接来联系了。最后假期的最后一周了，基本上是最后一周了啊。那么如果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特种兵的话，可以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直接报名或者来详细了解。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情况。刚刚介绍到的沪陕高速平桥段986公里东向西方向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提醒各位走到沪陕高速平桥段986公里东向西方向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另外，由于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来下站通行。预计呢，在明天下午18点会恢复正常。还有抢修施工呢，有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暂时也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到后天才能恢复。另外，还有一条施工路段是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沁一高速55公里，这在偃师段南向北方向，这个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左侧的第一车道目前已经可以通行了，预计呢到8月24号，能够完全的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状态啊，就到下周一才能恢复完全通行。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目前京广快速路上的这个事故啊已经处理完了，估计车辆已经挪到桥下面去了，京广快速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关注一下刚刚这个第一位打通热线的张先生把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了。看完视频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啊，我们发现这个闯红灯拍的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车辆呢在直行绿灯左转红灯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这个意思，而是直接就是还没有到达左转区停止线，从过了斑马线之后就直接左转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左转过去之后呢，为什么停车呢？停车不是因为发现自己闯红灯了停车了，是因为前面有非机动车，就是对向直行的非机动车来源源不断的再往前走，所以为了避让这个非机动车啊，这个车不得已停在这儿了，所以这个车已经明显构成闯红灯了啊，这个没有什么疑问啊，所以想要了解的话啊，而且这个非机动车走完之后，这个车正常左转过去了。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看得更清楚，所以在节目之后呢

0: 这个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南方谈交通的官方这个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快手号哈。这个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啊。节目之后，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还要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提个醒，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很多朋友装修啊找到我们，那也是装完之后觉得重要的是质量有保障哈，因为咱们最强调的啊就是找到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这个施工服务，而且呢华普装饰已经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如果有质量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先签一个闭口合同啊。什么叫闭口合同？就是签完之后这合同啊，就是所有的内容都含在内了，它不会再有超出合同的一些费用，也避免再出现那种增项的套路。如果您想要装修，不妨呢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咱们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回到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哎、
1: 有什么问题？
2: 我这边是有两个这个交通这个违法，一个是就是今年的4月13号上午这个10:32的时候，在那个农业高架上，就是往农业高架西向东下那个文化路那个桥口那个地方，他抓拍的我这个违法，就压线了嘛。但是就是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这个就抓拍这个时间点是吧？我这个车是在文化路跟丰产路口这一块了已经。
1: 您的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装的？
2: 这个咱们是交这个西安那个，就是我这个车是营运车辆，是运管部门他们统一安排的这个。
1: 您的行车记录仪上面的时间是 GPS 授时还是你自己调整的？
2: 这个是 GPS 授时的。而且你像，像这种情况，因为说我这个我有个习惯，就是说我只要是我收到咱们那个，他那个违法那个信息是吧？我都会调行车记录仪去看我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情况嘛。我其他的那个基本上都是那个调出来之后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全都能看到。但是就是在这个是4月13号的，另外一个6月25号的时候也是在农业高架上他抓拍的，抓拍的这个。就是我跟我这个时间点对不上。
1: 哦，也是在农业高架上，是什么违法呀？
2: 也是压线，就是路口那个匝道口那个，就是那个导流线那个。
1: 也是压线。
2: 导流线。
1: 经常压呀。

0: 那个导流口那个，这个可能是没有注意吧，这个。
1: 你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差多少。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时间点您不在现场，这个这两个位置距离远吗？差的时间差的多吗？
0: 这个他你像那个那天是那个就是6月25号那天下雨他那个桥抓开了之后，那就那正常应该是走下那个下农业高架之后转到那个文化路向南嘛，然后丰台路口那个地方又等了一会儿红绿灯，我那个它显示是我是52分10，你像那个文化路这个抓拍的，它显示我是那个，这中间也大概有个3到5分钟那样的吧，因为我没有，因为我是只保留了这个，就是他，就是他通知我这个违法这个时间点这一段这个视频，所以说我车在那个。我车子在那个桥上那一段那个视频，这个当时没有保存，现在基本上已经时间长了已经找不到了。这个
1: 对，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这两个抓拍的环境，就是一个抓拍是在高架上，一个是您的行车记录仪在地面上，是吧？
0: 对，
1: 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环境相差很大，所以给人造成的错觉呢就是抓拍的差别太大了啊，这个不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但是呢桥上和桥下我们注意到这两个都是您在下桥口的违法，对吧？所以上桥跟下桥，就是桥上和桥下实际上可能就是很快速的时间，短则十几秒，快则几十秒，最多一分钟啊，如果不堵车的话啊，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桥上和桥下的环境不同，那么需要看它相差的时间大概有多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情况？是如果这个相差值在电子眼允许的差值范围之内，因为它每年都要有一个正负的一个差值，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是随时都是保证绝对跟北京时间分秒不差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年校时的时候会有一个差值。如果这个差值是在允许的时间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抓拍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差值是超出了时间范围，那这个抓拍，这个设备等于这个设备就不符合标准。那么如果它不符合标准，这个违法当然需要撤。所以说我就说看看差多长时间，这个很关键。所以您提供的是这个电子眼的时间，您在桥下，而实际上您应该提供的是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您的行车记录仪显示的是几点几分。
0: 哦，这个当时那个下载那个视频的时候，这个。我在瞧这个视频，当时因为没有下这个，
1: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
0: 但是这个你像这个，6月25号这个，他是下午这个他这个抓拍的时间是15点52分14秒是吧？但是我那个视频的话显示我是51分的时候显示我都已经在那个文化路丰台路口等红绿灯了。因为他是截那一段视频，在这个时间段刚好那一段视频是从51开始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还要检测一下您车上的 GPS 受试是不是准确，因为它也可能会出现误差的情况，对吧？对啊，所以这事儿就是这两个，你现在你认为它有问题，然后你的 GPS 呢也不能确定它一定是受试是准确的，或者说比如它网络断了或者信号断了，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受试的问题。
0: 原来的时候我也确实怀疑这个我这个车上那个时间点可能不对，是吧？后来我就把因为这个我又看了一下收到的其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违法那个这个调出来基本上那个时间点都是在那个时间点。
1: 其他的违法也在同一天同一时间附近吗？
0: 不是同一天。
1: 对呀、
0: 就是那个就是其他的时间，但是他就是我收到他那个，我一般是收到他那个短信嘛，收到短信之后我就会调第二，一般都第二天收到那个短信，我调头一天那个行车记录仪，这样看那个到底是这个情况。
1: 这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调的还是在公司调的？
0: 这个设备是公司安的，但是它有一个软件，我登录之后。我这个可以，我登录之后可以随时那个看这个。
1: 好，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郑州交警来核实一下吧，好不好？先检测一下这个电子眼时间对不对？如果电子眼时间不对，那不用说，肯定给您撤，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0: 啊，好，
1: 嗯，好，好，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这个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也有车主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个小明丁丁就说了，他的意思啊，大概他也知道自己违法了，但是就在找程序上的漏洞。所以为什么不愿意提供在高架上的视频？是因为高架上的视频可以证明自己违法，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也很为难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Uncle 这位朋友，他说啊，听他的描述，这车啊是经常违法，这次啊估计就是左侧超车之后沿着压着线下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语音信息，鱼跃龙门，听听他怎么说。
8: 啊，这个哥们儿反正是我觉得有点较真，然后你违法事实肯定是存在了，只是说是时间跟你的对不上而已，但是照片很清晰，应该是对的了，那就没有疑义了嘛，你确实是违法了。
1: 嗯，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吧，第一个是调阅一下电子警察的这个时间哈，再一个呢是要看一下，就是要检验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两个问题要交叉验证，然后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还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差错是不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确实电子眼的抓拍设备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要纠正啊。那如果说这个抓拍没有问题，本身呢时间如果可以不作为比如说抓拍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话，那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它确实违法存在，那这个处罚该交还得交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得需要去实际落实一下这几个问题，落实完之后才能给出刘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奔跑在路上也说呀，他说这很明显呀，我也经常从这个农业高架文化路西向东下桥，他说车牌号对，车对，肯定没问题。另外还有陈家航也说，他说即便抓拍的时间有误，但是这也是违法事实啊，所以我们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吧，啊，了解清楚之后给他回复哈。这种情况主要是也是为了避免另外一个这个状况的发生，就是有套牌车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得落实清楚啊，不能轻易的去给他一个答案。另外呢，还有这个陆广建在问说，莆田到开封高速收费吗？如果您是从京港澳高速莆田站上站，走京港澳高速转连霍高速到开封站下站，这一段呢，对于豫 A 或者豫 V 的小汽车有 ETC 的车辆是全程免费的。请注意哈，上下站和通行的路段都是啊这个叫就是免费路段啊才可以，免费站点和免费路段啊，免费站点上下站，然后走免费路段，全程才可以免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白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那个我之前买了一辆，我在那个4月份的时候买辆法拍车。买法拍车之后，那个车上有个 ETC， 那个我下站的时候，他提醒我是那个没有费用了，没有费用。我下了站之后，我用人工交了嘛，交了完之后，我下站就在那个

0: 那个高速口，高速口那儿给那个 ETC 上充了300块钱，充了300块钱来，然后我就上那个高速上不了了，就是这个300块钱等于是作废了。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0: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钱能否重新退到我那个支付的那个卡上？
1: 我没太听明白啊，白先生，就是您买了一辆法拍车，
0: 对，
1: 也就是说这车不是您的。
0: 法拍车买，我现在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1: 当时过没过？
0: 当时已经过了。
1: 当时已经过了，过完之后您的 ETC 去办理变更了吗？
0: 没有办理变更，他那个 ETC 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那个证件，我们只有那个法院出的那个裁决和协职，没有那个原车主的。
1: 但是你车不是正常入户了吗？
0: 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1: 对呀、啊，那车牌号变了吗？
0: 车牌号变了。
1: 车牌号变了，你拿着原车的 ETC 上了高速，然后下高速被拦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为什么还要给这 ETC 充钱呀？那 ETC 的车牌号都不是你的车牌号呢，怎么可能能用呢？
0: 不是，它中间就是它原来这个 ETC 上有10几块钱嘛哈。我下站的时候，第一次可能是从那个郑州西，我从那个沟道站下了之后，中间从那个沟道到那个荥阳，中间扣了5块钱，好像是我记得，扣了5块钱，这个 ETC 一直存到还能用。但是我不是从这个最后一次下站的时候，这个卡上的钱呢不够扣了。
1: 白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啊
1: ，ETC 是原来原车车主的，记录的是原车车牌号。
0: 对对对。
1: 而您的车已经办理完过户，是新车牌号，这个 ETC 怎么还能用呢？
0: 一直都能用啊。
1: 所以
0: 是车牌号不对。
1: 所以您被拉了黑名单呀？
0: 对。
1: 你这等于在套用 ETC 啊？
0: 这不算是套用 ETC， 它应该它原来就在那个挡风玻璃上。我想着，充了再充点钱，咱一直用就行了。
1: 人家的 ETC 记录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扣费扣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0: 对对。
1: 而下站的时候，录入的是您的车牌号，等于您的车通行一直就没交费啊。
0: 这个不交费是下不来，之前。我不是买了这个车之后我就那个过户了，过完户我现在我的诉求是我往这个卡里充的钱，这个钱会怎么办，会流到哪儿，咱如果说咱不退给我，这个钱最终会去哪里？
1: 因为我为什么要一直纠结前面那个问题啊，白先生，您不用跟我绕，绕我也能听明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您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而且呢，有可能你这刷的不多，如果刷的多的话 ，ETC 完全可以起诉您。
0: 啊不不不，这中间可能有个误区，它这个是个数值的，就是充钱的这个 ETC， 它不是说这绑卡的那种。
1: 它不管是什么 ETC 都要输车号，你办的时候不得输车号吗？
0: 这里边没有钱余额你就不能用，是这样的 ETC 你没有，里边没有钱你咋可能会上站呢，你也下不了站。
1: 对呀、
0: 啊，
1: 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0: 那这个问题里边有钱咱涉嫌什么哪条违法了？
1: 那之前的钱是谁充的呢？
0: 之前的钱他是从那个车全部判决给我了，里边包括这个车里边这个法院出的裁决和协职啊，里边这个车上的所有东西，他都裁决给我了。
1: 对呀、啊，那把钱把车判给您了，那 ETC 没有判给您呀、啊？你要是判的话，你拿着判决书直接去过户不就行了吗？也不会存在现在这种情况了，对不对？
0: 这个拿那个判决书，我去那个地方去过了，他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身份证。
1: 对呀、啊，所以实际上你的 ETC 就没有过户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是 ETC 没有过户，车已经过完户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充了钱，那么就需要原车主拿着他的身份证件退到原车主的这个账户当中。
0: 这个原车主他已经投监了，他这个车了，他已经人已经肯定是判了七年才能出来。那咱这个钱充进去，那你说这个咱，
1: 您可以去找他追偿吧，等他出来之后可以找他追偿，或者找他家属商量看能不能退给您。
0: 好吧，好吧，那这再哎，好嘞。

0: 一个车用的不是自己的 ETC 下站或者上站，那么这种情况这个车就会被拉入到黑名单当中，明白了吧？
1: 哦，好嘞好嘞，
0: 嗯，那先这样，白先生。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哈，如果是您的车辆办理了过户，就不仅是从别人那儿买的车，包括如果自己的车辆办理了过户，也要及时去变更您的 ETC 设备的信息。如果是车辆卖出去了，准备卖了或者卖出去了，记得先去把 ETC 这个设备注销掉，然后呢再去卖车。不然的话，这个 ETC 在车上啊会产生两种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已经有一个 ETC 了，车辆过户这个 ETC 没有注销，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办理第二个啊，或者说没有在去把这个 ETC 解绑或者注销之前，你再办一个新的是没有办法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车辆呢，可能会存在就是就像刚才这个情况，你车里的 ETC 被盗刷的这种情况，就是别人的开着已经过户的车，你的 ETC 没有注销还在车上，那么他在开的时候其实这个钱是会被扣掉的，但是被扣不等于永久被扣，就是临时可能前面几笔可能会被扣，但是呢 ETC 在后台系统是一直在比对的，就是每天交易这么多笔，为了不影响大家上下站，所以大家会发现为什么上下站的时候速度这么快，是因为上下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录入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验证的过程，它是验证你有 ETC 同时录入你的车牌号，这个时候车辆就会被放行。但是如果你的 ETC 比如说当时是坏掉的或者没有卡验证不了 ETC， 肯定是没办法放行的。那么到后期后台呢会比对录入的车牌号和这个 ETC 的信息，如果比对不成功，那么就会把这个 ETC 卡机和车牌号纳入到黑名单当中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设备呢 ETC 设备很多朋友会忽略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过户的时候或者车辆买卖的时候会忽略到 ETC 啊，记得一定及时的办理 ETC 的注销或者是过户的业务，不然的话呢到后期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麻烦啊。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那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今天的时间关系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或者我们的微信微博，都可以搜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另外呢在微信平台上啊，您可以发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有一条链接，您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方丈也说啊，他说每位车友打来电话呀咨询事儿，一说情况大家其实都明白啥意思了啊，所以这个就直接说明就行了啊。不管是什么情况吧，我觉得这些案例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借鉴意义和参考啊。像这个 ETC 情况确实有很多车主在买卖车辆过户的时候会忽略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毕竟在车上是一个不起眼的，平时都贴在玻璃上都已经贴习惯了。所以呢这种情况很多车主呢就不会在意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哈，过户的时候务必把 ETC 这个情况给处理好，也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上面有个网址链接，点开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感谢各位的锁定，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56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因为施工，大广高速目前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在22号的18点可以恢复正常行驶。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我们说的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最新通行提示，您记好了，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来查询到高速公路通行的最新提示。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咱们永远都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哈。所以说从汽车的选择消费开始，到您拥有了这个进入到车生活当中，包括车辆的维修养护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联系。对应关键词哈，大家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今天一开始哈，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种高端 SUV 市场里面的这种车型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这种分化的。它的分化体现在哪儿呢？就一个是很多朋友开始逐渐关注这种新势力新能源的 SUV， 但是有一些朋友也觉得说，那现在是不是对于很多像传统的我们认为的这种合资品牌去抄底，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折扣？我认为哈，两个方面其实大家关注的都对。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汽车市场，高端豪华 SUV 大家去选，你几乎上你绕不开谁呢？宝马、奔驰、奥迪，就是咱们讲的 BBA， 因为取他们这个拼音手写的字头。那尤其是像宝马 X5，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你追求操控，你可能要选择一个梦想座驾的话，给了它一个就是雅称叫什么呢？公路之王。但是我们知道哈，它在巅峰时期的年销量可以突破90,000辆，这什么概念哈？等于说它已经超过了奔驰 GLE 和奥迪 Q7 的一个总和，在一个年度里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乘联会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在2026年，就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宝马 X5 哈，它的月销量只有3657辆，那前7个月累计的销量也不过就是3万出头，价格从国产初期的这种就是60万5千。一路下探，那如今可能这个入门版的裸车价格已经跌到50万以内的这个价位区间了。那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可能在50万的价位段，我们也都知道哈，它也是目前新势力和新能源造车 SUV 比较主流的一个价位区间。那在50万的这个价位区间来竞争新势力和新能源的话，他们还会不会有优势，对吧？这是很多朋友呢共同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说哈，就是宝马 X5 它的这个销售的情况呢，还不是一个单单的例子，不是孤立。在高端的豪华 SUV 市场当中，我们会发现你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一些成熟，包括我们消费观念的一些转变，高端用户呢，可能大家不会说去满足于只有这个车标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身份的象征，大家开始追求的是更加智能的那种交互，更加极致的性能，或者说是更加周全的这种安全感。那在这个时候，可能 BBA 目前它的系列产品比较难以满足朋友们的选择。那么如果说你现在你跳出 BBA 要选择这种新势力新能源车型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准备的有这种，就是看到这个数据哈来讲的话，国产旗舰级别的这个 SUV 确实也不少，像比如说这个问界的 M9， 对吧，极客的 9X，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腾势的 N9。 前两天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过，朋友们在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你只要看到它的家族命名序列里面出现9这个字样，那基本上就代表着说在家族这个车系当中就是比较应该怎么说，旗舰或者说个头更大的这种车型哈。那今天我们把这三款车，也是很多朋友在后台经常会留言咨询到的车，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去讲一讲，看看大家如果说是在这三款车型之间选择有犹豫和纠结，应该怎么来下手。先说哈，就是这个起家在40万的这个销量榜的榜单上， M9 呢超这个销量是已经破万了，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刚刚讲的宝马、奔驰和奥迪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截至到目前为止呢，它的累计量是突破了30万。另外就是我们还会盘点一个什么数据维度哈，它在品牌的成交均价，包括这个保值率等等这样的一些指标上也是名列前茅。那么这个车型大家去选择它为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了解。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的官方价格从479,800起步到659,800，它这个价格刚刚我们是不是也讲了，原来宝马 X5 起步价格也得到605,000，但是现在它跌到50万以内，这个价格是不是高度重合的？那它最锋利的这个竞争，就是产品的核心力体现在哪儿呢？很多朋友都会第一时间反映说，应该是它的智能科技。确实，它车外哈就是那种，全新百万像素，它有一个全彩智慧投屏大灯，它可以支持彩色的图像投射。很多朋友说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点过于花里胡哨，是不是？是。但是现在人们消费你会发现，除了实用性以外，我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它的情绪价值。另外它有一点好的是什么呢，它可以配合一个智能灯语系统，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多种互动迎宾的一个效果。那

在车内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是它的一个三连屏，是它鸿蒙座舱的 4.0， 而且它会集成很多这种全新的小翼的智能体，所以大家会觉得从里外来看，这个车在颜值或者说在智能车灯的变化上也给了我们一些惊喜。

当然你就说买车，我们肯定不能简单的看车内和车外的一些灯饰上的变化，我们还可以看什么呢？去看一下它里面整个提供的那个零重力的座椅和自适应的小桌板，包括 7.1 升的一个冷暖箱，现在它都是冷暖的，还有一个智能的护眼追光灯，包括它提供到大家的这个43扬声器的一个音响的配置。尽管说哈，像我们在讲这个宝马 iDrive 系统，它的这个操作都很流畅，但是可能和鸿蒙座舱比起来，因为本身生态的丰富度，包括你本地化的一些体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再说一说它有全新的问界 M9 哈，全系会标配6颗激光雷达，包括一颗896线的主雷达。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896线的这个雷达也是现在很多车型，它为了体现自己整个智能化的配置够高，都会把这个896线的雷达拿出来。那么896线的这个雷达，它为什么是当下的一个就是主力？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简单的解读一下，就是在比如说相对差一些的环境下，它可以看得更高更远更清晰，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会选择这种就是线性的雷达，甚至它就是896哈，是目前可能更主流的，但是它会匹配在比较高端的车型上。除此以外呢，它有一颗舱内的雷达和4颗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你看在这么多的这个雷达的保驾护航之下，为的是能够让车辆就是监测到更多的能够辅助我们安全驾驶的一些路况。它首发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5.0， 不仅实现高速城区和全场景的一个泊车，还可以搭载全方向碰撞的就防碰撞的这个 5.0 的一个系统。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等于说它把主动安全进行了一个更高级别的升级。动力方面有我们说的华为智行的全800伏的一个高压双碳化硅的平台，怎么来解读这个哈？一个是你看它的这个补能的一个时间，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续航的表现。如果是增程版本的话，纯电续航是422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00公里靠上，纯电版的这个续航是可以达到750公里的。再加上它这个800伏的一个全主动的悬架和线控的一个转向，配备它六就是那个后轮的一个转向，车身尺寸肯定是要比宝马 X5 更大，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系列的配置会让它的这个操控虽然车大反而显得更灵活，或者是对于我们人来讲，你不管是开还是坐，你会觉得它更舒适一些。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哈，就如果说大家了解宝马 X5， 它代表这个就是传统豪华车的一个机械巅峰的话，那么问界 M9 它代表的是智能电动时代的一个新的一个标准，它会让我们大家意识到说，哎，你花500000买的可能拥有到的是比 BBA 更加聪明或者是更加贴心的那个座驾。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就是问界的 M9。 同样的哈，极客 9X 为什么把这个车给拿出来，因为人家说它是不是国产库里南里面的一个顶流呢？这个车是在去年9月份开始就是上市交付的，那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它交付了有7万辆。这个车呢，就是它90%以上的客群可能就是中大企业主或者是个体的商户，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这个车去买单，而这群人以前都是奔着那种豪华的传统的油车，对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样的一批就是足够市场份额的拥趸也已经开始转向看国产的这种新势力和新能源。我们会发现哈，它整个这个 9X，咱们就以5座版本的为例吧，它的轴距是在3米169，再配合上一个就是更大体积的那种一体式的格栅和它的一个泵式的那个机械盖机舱盖，你会发现这个车就是它会比公布给到你的数据看起来更大，因为它有足够的视觉冲击冲击。它和就像我们讲的哈，不管是宝马 X5、奔驰 GLE 还是奥迪的 Q7 这样的一系列的大块头的车型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的那种气场可能还会显得更强一些。47万起步的一个价格，其实就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确实会更有吸引力一些。另外就是咱们讲现在这种国产新能源你得有智驾方面哈， 9X 咱们通常就是只以5座来作为例子哈，跟大家讲它也有这种200000的一个像素智能大灯，基本上换成标配了，它用的是双825的一个座舱的计算平台。

台响应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包括它后面同样是有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些呢都是出现在就是顶级配置当中的一些小的还不算很大的这种配置。那么还有一个就人机交互，因为它是双8295的一个座舱设计，所以说交互起来更加的顺畅。在辅助驾驶层面，它用的是那个双英伟达的芯片，算力也比较高，到1400TOPS 了，而且全程有43个高感知的硬件，也包括它里面用了一颗520线的激光雷达，刚我们说那个问界 M9 是896线，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另外它有4颗高精度的这种固态激光雷达，这个是实力相当比较均衡的，它已经具备了 L3 级别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那这个软硬件的水准哈，在同级别当中确实是领先的。而极氪 9X 最大的一个卖点，它其实还需要集中在或者说聚焦在动力和操控性上，它用的是全站都是900伏的一个混动高压架构，搭载的是6C 的一个混动电池和自研的三电机的一个就是兆瓦电驱，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整个这个车辆它的补能时间9分钟，就20%到80%9分钟就可以了。底盘用的是浩瀚 AI 的一个数字底盘，它会集成闭合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双阀 CCD 的电磁减震和48伏的一个主动的稳定杆。大家不了解它的话没关系，简单白话翻译一下哈，就这个车它对于路况的判断更灵敏，它能够提供给你的就是这种滤震，比如说哪怕你过个减速带，它都会让你像坐轿子一样稳当，就是为了说明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曾经哈，咱们说就是大家去选择这个 BBA 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感受到这些，但如果说它在提供比较极限的这种操控和动力的话，确实你像就是我们讲到的国产新势力新能源领先的更足一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腾势的 N9 哈，腾势的 N9 这台车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旗下的另一个这个子品牌，就是腾势。腾势 N9 我们同样盘点了一下它在7月份的一个销量，确实这个增长的很可观，接近70%。它在就是7月份一个月卖了近20000台，而且从25年开始到交付到现在，它是交付了有36万辆，它已经超过了像我们讲的奔驰、宝马，包括捷豹，对吧？那尽管说就是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在选择腾势 N9， 是因为就为什么它会在7月份里面有一个更高一个销量，也是来自于家族比亚迪给它的一个，比如刀片电池，包括就是这个就是闪充技术的一种加持。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也它的官方价格哈也是40万9800到46万9800，相比三款车型里面呢，它是算是就是目前价位定的。就贴40万在打的，全系标配的有 E3 方的一个技术平台，有天神之眼的 B， 所以说它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越级，它的这个越级是向下，就是我更高级的这种配置，我的价格下探的更多一些，也能够迎合就是40万起步加的消费者来选择 SUV 的时候呢，去关注去看一下，这个就是腾势 N9 哈，它就是因为40万级别出头的一个价格，又有原本。只有在百万级别车上才有的这种全套技术方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从它的闪充到它的 E3 方，然后再到它的天神之眼 B 都是标配，所以它给的这个就是产品的策略是什么呢？是比较接近但是又很务实，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的，可能就是以前在一些车型上你需要选配去加价才可以获得的，它是直接实现了一个标配。所以我们会发现哈，就如果说大家现在你再用40-50万的一个预算去选择一台比较豪华或者旗舰级别 SUV 的话，之前可能是 BBA， 但是现在呢它被我们就是国产自主高端品牌全力在碾压。那同样的预算之下，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关注到我们今天分享的不管是问界的 M9、 极氪的 9X 还是腾势的 N9 的闪充版，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势，就是进入到消费者视野当中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一个共性是什么？空间更大，车机更聪明，智能更领先，性能也更极致。所以大家如果是在这个9字号的这个大型 SUV 当中来选择哈，你也可以随时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信息留言，我们一起来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迪迪也发来一个信息，他说最近想看一下这个 M9 或者是这个腾势的 N9 怎么样获得节目的帮助，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就是大家在看车的过程当中呢，看车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哈，当你有了这个想要换车的这个需求，你会去通过各种渠道，对吧，去搜索它的一些信息，但是搜索完信息回来之后，中间有一个环节，你一定要把你的需求和它的这个你搜罗来的车型的卖点做一个连连看的这个匹配度越高，就说明这个车适合你的这种几率就更大。

0: 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依然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联系我们的节目，就是有一些车型可以讲价的，我们去争取它的福利优惠，有一些车型是全国统一一口价的，咱们在保证就是在您整个车辆购买的过程当中，任何的套路我们就是扫清这种障碍，给大家来提供帮助。所以有买车需求的各位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8: 李姐，中秋快乐！
19: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大概呢是有这5-6度的温差啊。而且最近的感冒的朋友可能也比较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留意天气的变化，第二及时补水，再有就是出行以前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统一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来回复哈，所有在发送这个秒杀的还有发这个鸡排的牛排的朋友，不管是你想发牛排还是鸡排，就想了解这些吃的哈，大家都可以统一去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因为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可能朋友们的这个共同的心愿是能够吃得健康，同时也

能够吃的比较省心，所以我们今天呢 UP 商城的小伙伴给大家找了一个更高品质的牛排，它是比较适合来进行选择的。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牛排，它也是复购率比较高的，口碑比较好，是那个奔西施原切净腌牛肉。就可能很多朋友呢在回购的过程当中，确实在我们这个后台啊也有留言，也关注到了这个奔西施的品牌呢，它是专业做牛排的，而且有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品质方面哈，大家可以放心。咱们就说这个牛排，就为什么我是像本周三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去每一个选品，我们会去体验。那么这个就是你去吃牛排，就还小孩们比较喜欢，他喜欢是因为他觉得可能就是喜欢吃这个意面，他的这个口味上决定的哈。但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们愿意去选择这个牛排或者跟孩子一起来分享，是因为考虑到它里面会含有比较优质的蛋白，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多的这种营养物质，它营养搭配相当来说就是比较充实。这个牛排呢是选自于就是那个牛外脊的部位，它会自带那种淡淡的奶香的味道，细嫩不会柴，它的口感层次比较丰富，油脂率比较低。那当然孩子都可以来吃。牛排套餐里面有六片这个胫骨西冷牛排，俗称的这个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然后再搭配了四片那个西冷牛排。西冷牛排可能是就是适合大家比较多哈，不管你是喜欢那个嚼劲足的还是怎么样，它这个就是口味的这个满足度比较宽泛，它香嫩比较多汁，那不需要就是我们再费力去腌制调料啊，你解冻完之后随时随做就行了。懒人做法就懒人吃法，你就可以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直接炸，然后你放几头蒜在上面，几分钟都可以搞定。它比较适合哈，就是减脂健康达人来吃，还有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们也比较推荐买回家，你烧烤煎炸都行。就它烹饪的方法很简单，主要就是考虑现在成年人你回家以后确实累了一天不太想做饭，这个是比较快速比较省心能够吃得上饭的一个捷径。如果说大家平时去吃西餐，其实大家对西餐的价格应该也都是心里比较有数哈。像它这个就是奔西施的原切净腌牛排，到手十片的福利价格是189.9元。如果是现在来下单的话，我们会再给大家送鸡排是5包，每包是100克。赠送的鸡排的吃法那就更多了，你做这个香煎鸡排、鸡排饭或者是三明治都行。那另外前100名来下单的，我们再限时赠送1包黑胡椒酱和1副刀叉，等于说是拍一发了多少了都17，拍一发17这个机制哈，大家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去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顺丰给大家是急速发货的哈，就是这个周末你就可以跟家人直接来一个香嫩多汁的牛排大餐，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发送秒杀2个字。另外就我们的商城呢，还有那个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搭配着带回家。记好哈，就是不发牛排和鸡排，对动关键词咱们都是发送秒杀，今天是拍一发17的一个机制哈，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对动关键词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豆在我们的平台上提醒路况哈，北三环东向西花园路下匝道口有一辆这个农用三轮车爆胎了，正在维修，大家下这个高架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哈，北三环东向西的方向花园路下匝道口有一辆农用三轮车爆胎了，正在维修，通行北三环东向西要下花园路口匝道的各位哈，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哈。也非常感谢豆这朋友给我们提来的这个路况提示。朋友们如果是出行在路上掌握了路况提醒的话，对应的关键词你也可以就查询的话哈，大家可以发路况或者发高速，如果是提供最新路况通行提示，就需要辛苦大家编辑好路况信息，要告诉我们是具体的哪一个路段哪个路口什么方向，方便我们来提供提醒更多的朋友。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3毛2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如果是想要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您去发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一系列的介绍。还是咱们说的啊，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我们已经卖了有2个年头了，10万多的这个车主都在选择，所以我们跟大家提炼这个重点哈。第一个我们需要了解为啥要选择这个万能通，如果你的车子油耗有增加，怠速有抖动，动力有下降，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我们就要去进行这个积碳的选择，选择万能通，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车型适用，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
因为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它就会形成那种黑色的胶状。

物质，这个东西它就叫积碳。它就好比说像你家里面你洗澡，你说哎，这个花洒最近这个喷水量不够了，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要去清理一下？它那个水垢会堵着你的花洒口的那个孔，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说你尽管已经把那个阀门拧到最大了，但是它那个花洒的出水量是有限的，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好比说拧阀门这个动作，就好比是你那个车子发动机喷油，你给的这个油量很足，但是它不能够被有效的去利用，它那个就是动力提供的它没有办法实现100%，它会打折。就相当于是我们洗澡的时候，你把阀门拧到最大了，但是花洒的出水量它只有1/3。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都知道定期要去清一下水垢。那么对于我们用这个就是开油车一样的道理，因为汽油里面它一定会含有这个杂质，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不能够充分燃烧，就会有那种高温灼烧剩下那种黑疙瘩，就是积碳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获得比较澎湃的动力，想让你的油耗降下来，都去清除积碳。清除积碳，因为我们针对于朋友们的不同的车型行驶里程的这个差异，我们是一个系列的产品，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80,000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是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我们测试过哈，按照正常私家车一年跑10,000公里，100公里省一个油，一年省下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就如果说您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都去发送888，为的是什么哈？就大家先了解，先做了解，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可能大家就知道这个产品应该怎么来选择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音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56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和第二车道。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辆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22号晚上的18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哈，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大家记好哈，是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查询。另外我们看一下桑玉也发了一个信息哈，是南四环由南向北到商鼎路的这个立交桥上，这个限高杆出现了一些问题。目前这个交警已经到现场去处理了，非常感谢哈。他说呢，目前不能上桥，桥下会比较拥堵，再次向我们的桑玉这位听众表示感谢，路况说得很详细，而且呢也告诉我们交警已经在现场了，非常感谢哈，一定要听从这个现场的指挥，咱们按序通过。位置是在南四环南向北往商鼎路这个立交桥上哈，这个限高杆发生一些问题，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哈，感谢那个桑榆提供的这个路况。大家一样的哈，就出行在哪儿，掌握了及时路况，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及时通知大家。可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个及时避让的一个余地，我们可以绕行其他的线路。另外看一下 ZYC 发的这个车险哈，就是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统一回复完车险之后呢，我们是有一个关键词的一个链接，就回复给大家。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之后呢。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子哈才可以获得我们人工坐席的回访的帮助。因为我们人工坐席是通过电话回访，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车险这件事情呢，它是一对一的一个毫不夸张的讲，是一个高定化的服务。因为每一个人，首先你用的车不一样，你的用车环境不一样，你车辆的满载率也不一样，这样的一些因素呢都影响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就车主个体，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险种。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跟大家讲，像车险首先是交强险，对吧？这个是大家只要你开车在路上你必须得有交强险。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商业险的部分，商业险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朋友们确实使用率比较高的哈，我们会建议大家一个是第三者责任险，一个是车损险，包括像这两年就是理赔率比较高的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就是除了医保范围之内，就是需要你自己就是来支付的这些费用，就会涉及到这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包括座位险和驾乘险，它也是有区别的，但是两个险种呢你可以选择其一，你也可以就是两个互为补充一起来购买。那么这两点你怎么做选择的区别在哪？区别在于说你的用车环境，比如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开的多，还是说就是你们俩车上的人员相对固定，反正车天就你们俩开，还是说就是那个可能你通行的环境也比较复杂，你搭载的人跟你共乘一辆车的这个情况也不一样，选择座位险还是驾乘险它都是有差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坚持哈，你像现在很多你拨打电话是不是都是 AI 各种来回转，对吧？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人工坐席，就是因为考虑到只有就是人工坐席在回访的过程中才能够完全了解你的用车需求，之后有针对性的给到你专业的建议，对吧？所以说这点哈，就大家在选择车险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你问同事问朋友，你问了一圈每个人跟你说的大概率相同，是为啥？因为都要买这个交强险，都会去选择这个三责险。那至于其他的像我们讲到的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很多朋友不了解，对吧？咱就再举一个例子，包括就是我们就买了车损险，大家都会以为说车损就是我的车辆有损失，我的车辆损失体现在有一些刮痕了，有一些碰撞了，其实不止于此。我们近期不是分享了一个知识点叫做代位求偿吗？代位求偿指的是啥？首先咱自己有车损险，另外就是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是对方的全责，但是对方他就只有交强险，他说我赔不了，赔不够，对吧？如果说对方耍赖的话，我们绝对会很气愤，但是在气愤之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车辆有车损险，我们可以联系我们自己的保险公司，我们的保险公司可以出面就是垫付的是本来应该由对方赔给我们的，我们的保险公司先垫付完之后再向对方去进行追偿，这个叫代位求偿。而给我们省下的是什么呢？第一，你不需要去跟对方掰扯了，第二个就是我不需要自己来垫钱，我的保险公司会先帮我垫付一下，对吧？所以哈，就大家在选择车险的时候更多你都会关心的是，哎，我这车买车险首先是我得花多少钱，其次是到底买哪些这个险合适啊，对吧？然后再完聊了以后，可能大家还会去选择说什么那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适合来理赔，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哈，就车险相关的问题一定要人，就是人和人通过见面当然最好啊，沟通的更充分，如果不能的话，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最起码你通过一个电话你先去了解一下，咱得对咱自己负责，一定不能就是说抄抄别人作业，人家咋买咱咋买，好不好？桑榆哦，发了一个信息哈，再次跟大家提醒哈，东四环就是这个我看一下哈，东四环南向北的方向商鼎路的这个立交桥啊，再次跟大家提醒，东四环还有这个就是往南向北往商鼎路的这个立交桥，非常感谢桑榆的一个信息的更新哈。大家如果说掌握了这个即时路况需要提醒关键的内容，编辑完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喜也发来这个车险哈，感谢您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大家有关于车消费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不光光是这个车辆的购买哈，包括就是车辆的使用，对吧？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系列的保险服务都可以来咨询。再强调一点哈，车险正规的是你拿到的是车，就是这个叫什么保险单保障单是不对的，如果说我们是作为被保险人，他告诉你的是被保障人也是不对的啊。因为这些可能在大家后期去维权的过程当中，去理赔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受到这个保险法的保护的，所以大家先学会从字眼上，就最起码我们一看这个字儿，你就知道它不对，好不好？就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哈，至于其他比较复杂的一些问题，就建议大家您可以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坐席可以出面帮大家去解疑答惑。
再来看一下，这个是

0: 那个若隐也发了一个信息，选择万能通请主持人推荐。是这样的哈，就万能通我们是一个系列产品，我们推荐的依据呢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说80000公里靠上的就是这个油车，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统一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您通过这个就是视频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图文，以及很多车主买完之后，就是你到那个商城的首页，它不是有个评论区吗？就跟咱们去网上购物是一样的哈，你都可以点击评论区，有我们的听众，他这个信息因为是你自己发上去的嘛，就是实时的。很感谢大家，我看了里面是有那个视频的，然后有这个自己添加的这个图片，就使用的这个图片的展示都有。所以不了解的朋友哈，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去了解是一个路径。另外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去看一看朋友们反馈的这个实际的使用效果，也是一个路径哈。还有任何我们没有就是及时解答到的，大家可以继续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不光是在车消费方面，包括一些生活好物，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做分享。夏天发的这个牛肉恐怕是吃不到我们的这个牛排的，需要辛苦您哈，发送一下秒杀哈，夏天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 UP 商城挑选的这个就是拍一发十七的一个机制，里面有牛排有鸡排，另外我们还有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这个意面，它的这个价值也是比较合适的。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完秒杀之后，除了今天拍走我们的这个牛排，拍走我们的这个鸡排之外，还可以到我们的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再次邀请夏天这位朋友哈，发送秒杀两个字，还有这个小娟也是哈，就还有发意面的哈，统一不管是牛排、意面、鸡排，统一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菩萨也发了一个信息，现在还可以报名那个夏令营吗？现在的话，你抓紧时间，你先去发那个万能那个不是万能通，先发那个什么，特种兵，先发特种兵三个字哈。今天脑子乱掉了，因为微信平台上信息挺多，大家咨询的这个方向都不一样。统一给大家梳理一下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您发送完之后呢，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您首先收到的回复是我们历届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们的这种就是记录的视频，为了方便让您先了解一下，更直观的对吧，就是音视频的方式，您先了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您看看我们的口碑怎么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回复给您三条线路的这个二维码，看看您想选择哪一个线路，扫码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同事，因为这个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所以说后台给大家做服务的哈，都是我们的同事。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陆军是在咱们郑州，然后空军的话我们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海军的话我们是在青岛，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您就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之后，及时来联系就是我们身边的同事就可以了，他们会给到你比如说哪个团期更合适你啊，对吧，然后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啊，都会回复的比较清楚。孩子的这个年龄哈是5到15岁，只要在这个年龄段之内都可以，因为我们还有生活老师会跟着，如果说孩子年龄偏小的话，衣服的清洗这些我们的生活老师会给予帮助，我们有心理老师，主要就是针对于大孩子，如果说他有一些叛逆的话，我们的心理老师也会及时跟孩子们来做沟通。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也会随时在群里面跟家长哈分享孩子们在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些近况。所以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再说一下这个秋月也在发这个万能通，万能通的话您去发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完888之后呢，点击我们的链接，第一个是我们的精装礼盒，往下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我们就是3万公里左右的哈，就是你想让动力有一些改善的，养护意识比较强的朋友，咱们可以先去从单支选择单支使用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都是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是。我找一下哈，蓝山问到了说，我的私家车主要就是在家人出行，很少外出，想问一下飞扬老师在保险这块选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就是你这个情况属于就是家庭用车的人，他相对比较固定，而且是基本上是在市区开的比较多，但是我不太了解你是什么车，或者说你现在车辆的一个价值，所以啊还是那句话，车险选择最起码你要看的很核心的两个维度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车它目前的实际价值，保险是按照您车辆的实际价值去投保，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的哈，就是你的用车环境，用车环境里面包括了说你是市区通勤代步多，还是说就是那个市区高速都有，或者是你经常一个人开，还是家庭满载多，这两个因素都要考虑到之后，才能给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那我觉得就像比如说新手的新车的车单价比较高的，大家尽量的去买，比如说像这个三责险，对吧，三责险的话它是有这个保额的一个需要注意的，200万的保额和300万的保额它的赔付的比例不一样，但是你实际需要支付的可能就是错个百十块，最多也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你看就是 车险简单的咱们这么一聊，它都有很多因素需要再跟您再确认的。我们建议大家哈，通过人工作息沟通的方式来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车险的服务。座位险跟驾乘意外险我们刚刚讲了，它不是对立关系哈，它是一个互补的。那比如说对于普通的这个朋友们来选择的话，你想就是基础的座位险加上一个就是高额的驾乘意外险的这个组合，它等于说是给你的车辆的一个双保险，可以覆盖的是你的日常用车的一个场景，也能够针对相对可能偶尔发生的这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它都不太一样哈。还是建议大家你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这个联系。亚猛的特种兵我们收到了，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有这个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需要的，主要就是因为家长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哈，一个是让孩子这种纪律性自律性更好一些，一个就是选择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有主持人带队，可能家长会觉得更放心更靠谱。相关的一些服务哈，就是周边我们也都考虑到了，像我们安排的生活老师心理辅导老师也都是给大家一些延续增值性的这种帮助。大家有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沽取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重点会聚焦大家在汽车消费领域的那些问题，新车怎么买怎么选合适，包括就是那个车辆的维修养护的一些知识的分享，还有二手车的买卖信息哈，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有二手车求购或者是出售需求的各位，您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当然在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大家在这个车辆选择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大的这个疑问，说刚刚听到飞扬老师在分享这个九座的 SUV 啊，确实有一些选择，但准备再等一等看价格还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如果就是能够在这个时候还说再等一等呢，首先我们判断哈，可能现在对于这个车辆的选择还不是咱们非常刚需的，对吧？我觉得您也可以再等一等。那一般通常情况下来讲哈，你像在大家选择的时候，传统的金九银十，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价格会不会给一些比较好的机制，价格方

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得清楚说啊，你今天别买，十天以后你买，它这个车不仅是个新款，它的价格可能还会再低，这个概率很低哈。所以说大家任何时候你需要车了，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先碰撞交流一下，咱们交换一下这个想法，对吧？对应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这个这个是奈奈也在发这个信息。如果说朋友们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是给大家有家装方面的一个福利，那么这些福利呢，我们是针对于大家在家装方面的消费的痛点提前做了一些解答。你像大家担心的这种就是用低价诱惑，然后后续又开始陆陆续续的增加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哈，这个是大家觉得更安全和靠谱的嘛，我们就会签一个闭口合同，约定是什么就是什么，按照合同来执行就行了。我需要这样的服务，然后需要支付给你多少钱，对吧？你同样提供给我哪些保障，全部签在这个闭口合同里头。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工期的约定，90天就是90天，如果是超了不用催，一天赔200块钱现金，而且不设上限。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会随时跟进您的，有任何有一些就是听众哈，可能说我不太好意思，但我心里确实比较恼，联系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我们的记者出面帮您解决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找一下哈，方宇也问到了说，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方盒子的车型推荐？方盒子的这种车型推荐非常多，而且现在你看主流的这种 SUV 它基本上全都是那种方盒子的造型，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看看您这个选车的一个预算大概是在多少，我们根据您的预算哈可以去推荐一下。你比如说像您说这个方盒子，我先想到就是那个方程豹的那个泰七，因为那个昨天我们小区里面应该是有一个邻居是新提了，我看那个还扎那个红色的那个扎带还在车上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看看您的这个预算，从您的预算上咱们可以来给一些建议。但是能够给您回复的是什么呢？就方盒子的这种 SUV 它现在确实就是比较受消费者的这种喜欢，喜欢的原因是它看起来是那种就是越野车的造型，因为每一个人哈可能都有开着车去外面撒欢的这种就是蠢蠢欲动的这种心情。那另外呢，其实你真正坐在车里面的时候，从车内的一个温馨的这个角度上来给你讲，就如果说是纯运派的越野车，你坐在车里你就会觉得不管是开还是坐都不舒服，但是方盒子它能解决的这个问题是外观看似很硬朗，但其实内里你坐进去它还是一个偏向于城市的那种家用型的 SUV 哈。所以我觉得锁定方盒子 SUV 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是要看您的一个是购车预算，另外一个就是看你对于车的哪些配置比较在意，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邀请大家哈，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这样子在群里面沟通，可能咱们一来二去的这种交互就会更灵活。那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中牟段53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22号18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啊！明天，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呢，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也欢迎各位啊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高速方面的实时动态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咱们可以参考。好出行，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分享更多您在路上啊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所干所想所思哈，来分享一下您遇到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1041家装课堂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了。那咱们在开车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哈，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自己有良好的驾乘习惯，同时呢，咱们也得把车险买好，那万一碰到别人不是那么守规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兜底的保障哈。那说到这儿，有朋友也说啊，说我自己车险买的挺好的，哎，但是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可是对方呢，两手一摊说没钱赔，一问他只有交强险赔不起，那我该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慢慢的好好的来支招。因为我们有位车友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他就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来进行求助。经过查询，因为他的车上有车损险，所以还好可以走一个代位求偿，难得的顺利化解了这个问题。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啊？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

先把修车钱赔给你，然后呢，保险公司再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拉扯啊，也不用跟他去啊吵架呀、生气呀什么的，也不用自己垫钱，真的是省时又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偿，一路顺畅。那这位车友是非常满意的，所以我们也想把这件事儿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要纠结，咱们可以这么来办啊！特别提醒大家哈，代位求偿的前提是咱们自己买了车损险，因为车损险现在它的概念呀、意义呀、包含的项目啊都已经不同了。2020年之后，车损险有了相应的改革。改革之后，有一些附加险什么的，像盗抢险啊、玻璃险、轮胎险啊、涉水险之类的，就是特别关键时刻能用得着的那种。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省下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咱们感受一下交通广播真人坐席的服务，那和机器人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哈。你有一些特殊的这种个例啊，是可以有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来解答的。你像机器人回答的那些往往答非所问哈，您真正想求解的那些事儿，他给你回答不了。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一聊怎么让家好住的事儿。虽然这个事儿一个小时啊聊不透彻，聊不通透，但是呢，每天储备一点点，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有那么一些关键的点让咱们注意到了，咱们就可以少走弯路了。房子呢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家，您需要它为我们提供哪些服务？怎么住着舒心啊？怎么用着顺手啊？怎么卫生打扫起来更快捷，更少去占用咱们的时间，让咱们去享受自己的精致生活？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耐得住时间的考验。那既要耐得住审美的时间考验，也要耐得住时间对工艺、对材料的考验。欢迎朋友们来提出您的装修需求，或者是过往的装修经验教训，都可以来分享哈。那遇到什么事儿，我们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想办法。那随着八月的暑气渐消，九月的微风送来凉爽，家装行业呢也即将迎来传统的金九银十的旺季，所以啊，最近想要咨询装修的事儿，这些朋友们就特别的多。那么对于装修的业主来说啊，从炎夏到初秋，季节的转换不仅会带来体感上的舒适，那更意味着装修施工的条件、温度啊、湿度啊，发生着微妙的重要变化。夏天装修怕潮啊，秋天装修怕什么呢？虽然我们说一年四季都可以装修，我们自己也会认为春天秋天可能更适合装修啊，但是呢，在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当中，每一个季节都有它非常适合的那个温湿度，也有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施工工序又该怎么随着天气的变化而调整呢？今天我们采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让他给大家做一做调查，给您说一说。

0: 接下来秋天装修我们要注意什么？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两天呢，我们的记者团队也是收到了特别多业主的咨询哈，明显这个咨询量要高于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家纷纷都开始考虑，在这样一个金九银十到来之际，怎么样能够可以把这一个月的时间利用上啊，好好的把家装修装修。其实呢，我觉得秋季之所以备受大家的青睐，其实核心原因就是两个字，就是气候嘛。咱们北方的秋天其实挺短暂的，但是呢，秋天确实是秋高气爽又很舒服，特别的适合装修。那我们既要把握好时间，又要避开一些坑。那首先咱们来说说秋天装修的优势。比方说北方夏季它是高温高湿的，空气相对来说湿度非常的高，尤其是今年夏天啊，大家觉得身上湿漉漉的，那像墙面呀、腻子呀还有油漆呀，它就干得很慢。那木质材料呢也容易吸收一些湿度，然后导致它膨胀。但是到了这个九十月份就不一样了，气温呢它能回落到大概20度左右或者20多度，尤其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那空气的湿度呢也会降到40%到6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黄金区间，既不会像盛夏那样腻子三天都不干，也不会像寒冬那样你浇水抹进去的可能结冰没办法施工等等。那在这种环境下呢，它的涂料成膜比较均匀，水泥砂浆的凝结度也很高，那工人操作起来也很舒服，施工的质量当然就更有保障了。所以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呢，很多人会选择秋天抓紧时间去施工。其次呢就是通风了，那我们一直说装修通风很重要嘛，一方面就是让材料赶紧干，再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通风来散甲醛。那像北方秋季多风，但是它跟春天的风不太一样，跟夏天的风也不太一样，秋天的风它的风向是比较稳定的，那装修完之后呢，开窗通风，像甲醛呀还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挥发速度就会比夏季闷热没有风的时候就快得多。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我们家当时也是为了散味儿哈，然后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时候你开这个窗户，哎，风一下就刮进来了，但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阳台的窗户是一点风都没有的，就是它的风向可能是随心情而定吧。但是对于秋天来说不一样，你就是什么时候你开那个窗户啊，你什么时候都会觉得哎，有一阵一阵的风吹进来。所以对于着急入住的家庭来说，秋天装修意味着咱们能够更快的去入住到咱们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但是季节的变化呢，我觉得装修不光是有优势，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可能会踩的坑吧。比方说夏季我们可能要防潮，但是秋季呢就要防干了。那木材运到家里面之后要尽快的做这个风油的处理，这样的话可以锁住内部的水分。那安装的时候呢还要适当的留出一些收缩缝，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很多点也是家里面很多业主会出现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伸缩缝没有留好，可能跟夏秋季节的这个变化工人师傅没有注意到，那就导致了它起拱啊、翘皮儿啊，或者是直接崩裂啊，这种现象都是跟秋季装修的时候收缩缝没有留好导致的。那墙面也是一样啊，夏天油工最怕就是腻子不干，但是秋季风大的时候，这个墙面容易干得特别快，但是呢也容易皮干肉不干。如果这个时候你太赶工期了，着急打磨呀、刷漆呀，后期这个墙面它是必然会开裂的。那有经验的师傅他会刻意的放慢节奏，腻子刮得稍微薄一点点，然后多刮几遍，每次都是等它真正干透之后咱们再继续工作啊。包括壁纸也是今天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会不会考虑有一部分的墙可能会通过壁纸来过渡。其实壁纸是夏秋反差最大的一项工程，夏天贴壁纸咱是必须要开大窗户的，让墙面跟胶水快速的干燥，它是为了干燥防霉。但是秋天如果你还这么做的话呢，壁纸就会失水，一旦失水它就会起翘卷边，这种都是常事儿。所以正确的做法，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湿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咱们壁纸铺贴之前一定要先充分的进水补水，贴完之后然后关闭门窗，让壁纸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自然的阴干个3-5天，这样的话后期才能够不会起翘，才会比较平整。所以咱们北方的秋季啊相对来说比较短暂，从9月中旬到11月初满打满算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最佳施工期。那一旦进入了11月，气温骤降啊，包括水泥砂浆的凝固时间就会拉长，腻子跟乳胶漆的成膜效果它也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呢，聪明的业主或者是想要去装修的业主啊，尤其是这个季节装修的业主，他会把墙面木座等等这种受温度湿度影响最大的工序集中安排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去进行完成，把瓷砖铺贴包括水电改造等等容易受到气候影响比较小的工序往后放一放。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为什么在八月多份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您打算在金九银十装修，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去提前的考量选择，抓住这段好天气，也避开这些换季的坑，咱们才能顺利装出满意的家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谢谢夏欣啊，帮我们做的一些梳理。那当然对于即将有装修需要的朋友，您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呢，每个月在线下都会举办一些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去报名参与。那这个家装节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和好处呢？首先啊，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大家关心到的价格问题哈，那家装节的现场都会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再有就是我觉得比价格更重要的就是装修的质量问题。那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装不了几套房，所以咱在这方面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这个选择呢有时候在这个方面也叫大于努力啊。您可能只要选对了接下来的材料啊、工艺啊、工序啊，包括工人的统筹协调啊等等，都会做得相对完美一点，那咱们入住之后就会安心舒适很多。如果选择错误的话，那可以说从施工的那一刻到您入住之后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问题不断。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现场呢咱们去看一看都有哪些工序啊，每一道工序它的施工工艺标准是什么样的，您在实地的考察过程当中啊，就多了一些鉴别能力，让咱们选择的时候啊，就不至于是装修小白不踩坑不走弯路。具体呢还会有一些保障，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像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样的承诺都有啊。发生纠纷呢还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那说赔就赔，不是一句空号。敢于兑现的河南交通广播就要求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到账户里，所以我们具备支配权，有更大的底气去保障大家的利益。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也是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各位有需要咱们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2: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3: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4: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7: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有句话不是说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这样的啊。东西好不好用，我们怎么说那都是我们的一家之词一家之言，那更需要的是大家用完之后的感受。那刚才大家听到了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这个十万车友啊分享了他们使用完万能通的真实感受。那试车子它都会有积碳，你新车买回来5000公里以上积碳就产生了，只不过是刚开始啊可能您觉得不那么明显，对于老车子来说啊感受就明显许多了。那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都建议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三兄弟了。这三兄弟是三瓶哈，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那咱们的车子日常去 4S 店呀、修理厂啊做保养的时候，这些项目啊都得做，您对这些名词一点也不会陌生哈。还有一些朋友经常会有故障灯亮起等等啊，随便一咨询这个问题啊，维修起来养护起来它都是千把块钱的。那今天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了，日常保养就这样啊，油箱空了加一瓶是吧，跑个500公里之后再加一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当然具体有说明书啊，大家可以收到货之后看看说明书参照来执行就可以了。总之就是像女性啊这种不太知道怎么去养车的都会徒手弄开，很简单哈，很好操作。那大家也感受到了用完之后车主的这些反馈，就是油门变轻了，动力更 持久了，动力更澎湃了，然后积氮清除的效果就是这样，会让我们的油耗降低，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省下来的都是钱呢。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吧。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呢，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的。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会有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那今天夜里是多云转晴天了，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这个季节啊，天稍稍凉快了一些啊，胃口就好了一些啊，比夏天胃口好。那咱们更得吃点那种补充蛋白质啊，提高我们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些食物了，是不是？特别是孩子们哈，也都在长身体的时候，那面临着即将开学的孩子们，准备一些适合孩子们快速去吃的一些食物，适合家长快速去烹饪，对孩子营养也比较有提升的牛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有10片，同时呢有一些赠送哈，像鸡腿排100克的有5包，不锈钢刀叉也都是配好的一副，还有这个黑胡椒酱也都配齐了，总共啊拍一到手是17件，只要189.9元。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牛排是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物质的，营养特别的充分。那这款牛排又选自牛外脊的部位啊，自带淡淡奶香味的细嫩口感，吃着不柴，层次很丰富啊，油脂低啊，大人小孩都能吃。牛排套餐呢里边有6片啊胫骨细冷牛排，俗称小战斧牛排，我们去西餐厅啊点餐的时候都会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啊，搭配了4片细冷牛排，香嫩多汁，风味十足，总共就10片了，是吧？那不需要费力的腌制调味什么的，解冻之后随吃随做随煎啊，懒人吃法也可以直接放空气炸锅里，你蒜放几瓣蒜啊，味道也是很棒的，几分钟就搞定了牛排大餐了，适合减脂啊健身达人去吃。那家里有小朋友的也极力推荐他来尝一尝，买回家你烧烤煎炸都行啊，烹饪方式很多元，简单方便，店名称啊，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是不是？哪怕是一个小平底锅都可以去搞定它的。日常你去西餐厅一家吃一顿牛排大餐，怎么着都大几百啊。那今天 UP 商城超值活动啊，奔西施的原切净腌牛排，跟大家说到手10片，福利价只要189.9元，并且现在下单咱们还送鸡腿排5包，是吧？每包都是100克的那种，赠送的还有鸡腿排的吃法啊，很多啊，像香煎鸡排啊、鸡排饭啊、三明治啊等等，你做早餐是吧，做晚餐都是非常适合吃，然后又能起到一个身体健康的健身的这个作用哈，不怕胖。前100位下单呢，我们再赠送一包黑胡椒酱，还有一副刀叉，拍一发17啊，跟大家说可以数数看，这个机制真的是性价比超高。您发送秒杀两个字，记得是咱发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我们是顺丰急速发货的，周末也可以和家人来一个香嫩多汁的牛排大餐。另外是我们的 UP 商城呢还有小黄象的一个番茄意大利面，您再配个几袋啊，10袋意大利面只要99.9元，咱们搭配着来买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

0: 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5: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啊。此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装修啊，看似三个月的一个施工工期啊，大概，但是它影响的是咱们接下来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生活。有些朋友啊，这三个月也是跌跌撞撞，很不顺利哈，各种考验、各种坑都在那儿等着自己。有些呢是技术层面的，有些是选择层面的。其实最不需要在意的反倒是装修风格了，而往往我们作为业主可能比较在意什么壁纸的颜色呀，瓷砖的颜色呀，我们在意的更是风格。真正让我们居住进去影响我们的，往往和这些关系不大。那些结构上的问题呀，是吧，动线设计合理的问题呀，哪些可以拆，哪些可以改，哪些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反倒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有经验的。就像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发来的一条信息啊，我刚好要解答一下。这个小晴天他问啊，说我们家老房子在一楼，没用烟道去排烟，还挺占地方的，想给它拆除掉，让厨房能够大一点。关于这个一楼烟道到底能不能拆除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自己住一楼嘛，上面楼层的烟气不会经过自己家，所以这个烟道拆掉啊也没关系，反正就从这儿，等于说自己一拆，从自己的房顶起步就可以了哈。这个判断呢不一定正确，因为住宅当中的厨房共用烟道通常是上下贯通一个竖向的系统，那各户通过支管接口接入主烟道。烟道它不仅承担着排烟的功能，其实它还会涉及到防回流啊、防火以及防止上下楼层之间串烟的一个问题。那么相关住宅设计标准有明确提出啊，共用烟这个排气道应该采用能够防止各层回流的一个定型产品，并且呢厨房和卫生间排气道呢要分别设置。所以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啊，你要找专家去现场看一下。在动工之前，你首先要弄明白三个问题。首先，拆除的究竟是自己这一户厨房内部的独立烟道构件，还是整栋楼正在使用的一个公共烟道，这个得弄明白啊。第二是烟道拆除之后呢，上方楼层是不是存在一个排烟的需求，以及原烟道是否仍然承担着上下贯通的一个功能。再有就是物业呀、开发建设的资料啊等等啊，或者是当地管理部门啊，对这个位置有没有存在特殊的一个要求。如果拆除会影响其他住户正常排烟，那你当然不能简单施工了。特别是一些老旧住宅啊，烟道结构和普通新建住宅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时代不同了，需求不同了，对不对？那更应该先确认结构和使用情况。说到这个老房子啊，那真的是你想想看，时代不同，我们对房子的需求不一样，所以建筑的设计从那个时代到现在它就不一样。早期的时候，那人有个住的地方就行，那家里最需要安排的是解决的是住的问题，所以那像卧室啊就相对偏大一些，就没有什么客厅哈。那80年代的房子没有什么客厅，都是一个小过道啊，厨房啊、卫生间啊相对也都比较小，可能说压根就没有安排洗衣机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可能有洗衣机的人很少，是吧，就没有安排洗衣机啊这个位置，你更别说什么抽油烟机之类的问题，所以它可能就没有烟。那慢慢的大家想要寻求一些空间，可能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现在买那种老式的二手房，你会发现很多阳台都有外扩啊，就原本阳台窄，家里面积不够的时候，慢慢的就

0: 会把阳台装修的时候往外扩一点。那现在呢，你如果买到了这样的房子，你是会把这些外扩的给收回来，还是继续再加固一下沿用这种外扩？那真正这样的房子外扩允不允许呢？我们身边倒是接到过很多朋友的投诉哈。有些呢是觉得他在自己家楼顶上有外扩觉得不安全，还会漏水啊什么的。有些呢是觉得不外扩我家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外扩是必须的啊，你特别是没有厨房，厨房都放在阳台上，阳台又小，如果不外扩的话我们家甚至做饭的地方都没有。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加固，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特别是要向物业公司去报备，去征求同意或者是允许之后再施工。因为确实我们的施工方遇到过一些情况，就是业主说啊，没事你听我的，别去跟他们打招呼，你一打招呼啊他们就不让干了，你就听我的去干吧。那结果就是啊，定制的也定制了，那这个施工人员也都来了，到现场遇到了阻力而无法施工。你说这种定制的严丝合缝的这些尺寸你无法施工，又需要恢复原样，又需要定制的产品报废啊，工人的这个工费等等，是不是就一来二去大家都很麻烦啊，损失也很大。大家一定要提前，不要有侥幸心理哈，这个既关乎到钱财也关乎到安全，都很重要。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啊，104家装课堂，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你有什么需要提前咨询了解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很多人谈装修，第一反应往往是风格、材料、造型、预算。有人收藏了满满一整瓶的装修案例，有人呢为了挑一块瓷砖跑遍了建材市场，也有人在灯光色温啊、墙面颜色和柜体尺寸之间反复的去纠结，拿捏不准。装修似乎天然和设计感会联系在一起啊，仿佛只有足够的精致、足够的漂亮，这样的房子才算是一次成功的装修。可是有过装修经验的人，已经住进了这样的房子里的人，慢慢的你就会明白，装修最重要的并不在效果图里，是不是？一套舒服的房子最终要承载的是我们每天早起匆忙准备早餐的身影，能不能快速的准备早餐啊？动线是不是合适？是下班之后咱们随手放的包有没有地方去承载它？我们的这样的生活习惯，是孩子在客厅里奔跑的时候，哎，

方不方便，是老人有没有晒太阳的地方，打盹儿的地方，是普通家庭在柴米油盐慢慢积累起来的那些生活的痕迹。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舒服的地方啊，未必是用很昂贵的材料去做出来的，也未必是有什么复杂的造型，就是这个空间恰好回应我们居住者的那些习惯，让我们才觉得非常的顺手自然不费力。所以啊，装修的本质从来不是把房子装得多么的像样啊，而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能够更舒服的去享受生活。所以我们说装修的本质是回归生活，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很重要，不是去复制别人的家，而是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如今的装修案例是越来越丰富了哈，从极简到原木，从现代到新中式等等哈，从奶油风啊到复古风，各种风都有，每年一阵风。各种设计不断的在进入我们的视野，看得越多了反而会有一种焦虑，别人家的房子为什么装得这么漂亮，自己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去装修，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装修呢很忌讳就是拿别人的生活方式套在自己的房子里，一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开放式厨房，那对于经常爆炒喜欢煲汤的家庭来说未必就是合适的选择呀。一张视觉效果非常好的大餐桌，对于平时很少在家吃饭的人来说，那它是不是就占据了家里很宝贵的地方。一整面落地窗固然通透，但是未必适合需要大量收纳、重视遮阳和隐私的家庭啊。真正好的装修啊，就应该是从我怎么生活开始，而不是从别人家怎么装开始。在正式装修之前，不妨认真的想一想啊，一家人每天几点起床啊，谁负责做饭呢，谁喜欢在客厅活动啊，家里有没有老人孩子，衣服通常晒在哪儿，家里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周末喜欢待在家里还是经常户外，那家里有没有人喜欢钓鱼啊健身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些器材需要规制啊，甚至连回家之后钥匙放在哪儿，外卖在哪儿拿，洗完澡换下来的衣服放到哪儿，这些看似很琐碎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考虑了，它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很方便。所以啊，真正决定居住体验的恰恰就是这些琐碎的习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到功能越多就会越好这样的误区里来啊，墙面能不能全部做满柜子，是不是做完柜子之后我家里就整齐了，那厨房能不能塞下更多的电器，客厅是不是应该设置更多的收纳空间，阳台是不是也要充分的利用一把，每一个角落啊，好像都有改造的可能，把住宅啊当成一个仓库，当空间被填满的时候，表面增加了许多的功能，实际上你会觉得自己的家特别拥挤，干什么都不能呼吸。真正成熟的装修风格就是每一平方米它都用到了极致吗？当然不是，而是在收纳、活动、采光、通风、视觉、留白之间它有一个很好很舒服的平衡。比如说玄关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多么复杂的背景墙，而是回家之后我们就顺手能够在这儿啊，挂衣服了，换鞋了，放包包了，是不是啊？随手拿的东西重物赶快有一个搁置的地方。厨房最重要的也不是做出多少造型，而就是洗切炒这个动线，哎，能够减少我转身让我快速的去解决厨房烹饪的问题呀，常用的物品拿取是不是顺手啊等等啊。卧室呢就更简单了，一个真正让人舒服的卧室不是要多么复杂的装饰品，而就是它可以给我提供舒适的灯光，很安静的环境，让我能够舒适的躺下来睡一个美美的觉，没有人打扰。装修的价值就藏在这些不需要思考的瞬间里。生活你发现了吗？多让你思考一步都会累，而是那些不需要思考就需要的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需要为它去多多考虑的。只有这些不需要思索的这些习惯得到了满足，我们的这个家呀才能得到一个随手的回应。多一步的设计都会让这些习惯被改变，而无法改变就会让家显得凌乱。洗完澡以后衣服有地方放，清洁工具不用翻箱倒柜就能找得出来，顺手就能做了，那当夜里起床不需要摸黑寻找开关，空间就开始真正服务于生活了。您说这样的装修是不是很重要？

每个家庭啊，好像都缺一个收纳空间啊。有些人都觉得我做了那么多柜子，几乎每个屋里都有整面墙的柜子，怎么还是东西到处堆？衣物、床品、厨房用品、生活杂物、孩子的玩具以及各个季节的物品，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断舍离很有必要。那么在断舍离舍不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规划，就是要给这些生活里离不开的东西找到主厨，根据他们的大小尺寸高低胖瘦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不是你设计好了一个格子，而你家里有的这个东西放不进去。常用物品就要放在那些好拿取的地方，季节性的东西呢，可以放在相对的高处，清洁用品呢，一定要放在随手可以取用的地方。厨房的锅具、调味品、小家电也应该根据它的使用频率合理的安排位置。更重要的是，它需要给生活留出变化的余地。咱们的家一成不变吗？你想想看，十年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需求，十年后的自己有没有新的需求，是吧？我们要给家留足变量。一个家庭会不断成长，孩子长大，兴趣有变化，衣物在增加，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装修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空间都已经卡死了，几年之后它就没有弹性了呀。所以适当的保留一些可调整的空间，比一开始每一个角落都安排的严丝合缝要好得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刚刚呢，赵雷的那首《少年锦时》，有没有让我们听到生活的呼吸感，让我们放下了一些焦虑，让我们把那些想不开的事情打开了一个小口，让我们尝试着去换种角度看问题。就像我们家里装修一样，现在很多人追求高级感，但是高级并不等于昂贵，也不等于复杂，也不等于把家里填满。真正耐看的住宅呢，往往不会让我们一进门就有一种强烈的视觉语言压住，而是让墙面不必有过多的造型，吊顶也不必层层叠叠，颜色也不需要堆砌的啊那么丰富，材料之间呢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追求所谓的豪华感。因为房子最终它就是用来生活的，生活就是起起伏伏，装修完成的那一刻并不是家的终点，反而是生活真正开启的起点。随着时间推移啊，窗帘会留下自然的褶皱，沙发上呢也会出现使用痕迹，餐桌上会摆着每天使用的水杯，书架里会塞满真正喜欢的书，墙面上也会挂上孩子的画，也可能会摆着一家人旅行时候带来的一些小物件。那这些东西才会让家里逐渐有属于你的家的样子和感觉。所以装修不必要过分追求刚完工时候的完美，好像刚装修完我们立刻就要去拍照拍视频去晒一晒，慢慢的真正舒服的家的样子才会出来。我们就要允许生活留下痕迹，也应该允许生活慢慢的去完善它。你的家现在还好住吗？你认为自己的家好住的那些点是什么因素决定的？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来聊一聊。装修真的，我们通常很容易注意到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却忽略了那些真正影响身体感受的细节。比如说灯光，客厅它需要明亮，但不一定始终保持强烈的那种像办公一样啊紧绷的感觉，它不只是需要顶灯的那种照明，卧室需要柔和啊，夜间使用的灯光也要避免过于刺眼。再比如说哈、啊、像温度啊通风啊，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考虑到通风采光的问题？声音也同样如此，卧室需要安静，卫生间的排水怎么样，是不是有没有会影响我们的这种睡眠，我们把这些不显眼的体验提前的考虑进去，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些遗憾，多一些完美。不需要把家装修成样板间，就是把它装成自己使用起来很方便的样子。预算呢，也应该花在生活最需要的那些地方。好的设计就是提前替未来的生活留出空间。装修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问题啊，就是时间。一套房子可能会陪伴一个家庭10年、20年甚至更久，而人的生活呢，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年轻夫妻刚入住的

0: 的装修的时候，认真观察自己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到自己需要什么，幸福是什么，就是把平凡的日子过踏实、自在、有温度。今天的104家装课堂要结束啦，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心里就会踏实很多，让自己多知道一些，也会更知道自己要什么。那说到生活当中，我们都离不开的水，水有很多种，现在五花八门，不同价位的水都有哈。那雨薇推荐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咱们车友专门定制的水，涧涧小河天然山泉水，真的是喝上一口，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去大山深处喝到的那次山泉水哈，真的是清冽的口感又回来了。一件24瓶，两件是48瓶啊，48瓶水只要49.9元，两件全省包邮。所以你有需要直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也支持企业来定制，把这种天然的山泉水好水带回家分享给更多的人。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时间来到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能够听得出来今天俩人都吃饭了吧？
1: 啊？怎么就替我做主了？
0: 因为我吃了两碗，替你吃了。
1: 然后我还能让大家听出来？
0: 对呀、啊，你刚才你看多有精神，小伙一听我跟你说就不到50。
1: 主要是中午了，心情好。
0: 是，哎，你懂我，哎、开心。哎，你不是说到周五的时候要问我啥呢？
1: 我的职责不就告诉你是周五吗？我还需要问你啥呢？
0: 不，你的职责是告诉我今天不是周一。忘了这事儿。好了啊，
1: 咱俩谁有问题？我这告诉你周五了，我还需要再补充一下，不是周一。
0: 来，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啊，看过来，看过来，直接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吧。现在咱们的游戏22群里边，我的天哪，就趁着这个中午吃饭的点儿，都开始纷纷的发自己的午饭。朋友们非常好，你们保持住啊，你们保持住，你们每天吃的这个什么这个午饭也好啊，看到的美景也好啊，有意思的事情也好啊，你都可以拍照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哎，不是，发到群里，发到群里面，因为群里面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得见嘛，平台上只有主持人看得见，你发到群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这个探讨啊，一起分享生活，这样久而久之你真的就会觉得说，虽然说群里的这些人我们没见过面，但是会觉得无比的亲切，是这么回事啊，最熟悉的陌生人。
1: 越描述越奇怪了，朝着一个诡异的方向前进了。
0: 并没有，

0: 现如今啊，大家这个边界感都很重的，
1: 嗯，
0: 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分享出去，甚至是别人在看到你分享的时候啊，也愿意去接受你的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相互性
0: 是的，
1: 你光是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不好。我明明不想看你分享，你天天在我面前跟我说，其实也跟骚扰差不多。
0: 对，我就跟你说，人呀，就是你这个分享欲得分享对人，
1: 嗯，
0: 然后你整个这才是一个流动性的这个爱意，你知道吧？
1: 大家就都很开心。
0: 是，所以说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吧，啊，群里面欢迎大家来聊，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当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发送这个游戏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昵称来到节目当中参与今天的啊这个拿好礼的这个环节。
1: 嗯，
0: 经过了昨天大家的如此热情的参与，今天我又换了一堆题，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尝试给我换一堆题了，你知道吗？给我累的呀！
1: 哎呀，
0: 你别觉得你们答题累，我出题也累呀！我跟你说，就是从国内到国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啥我都得去了解了解，还不能说给大家整跑偏了，对不对？
1: 本来是日常工作，但是就是被你们整的生生的变成了季更，导致偶尔的日更都让人觉得有一些心力憔悴了。
0: 没错，
1: 就是给他惯的了，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别惯着他。各位，把我们的题全答了，
0: 全答了。但是我们不接受昨天那个呼和浩特啊。
1: 我这次注意力集中点，
0: 而且我昨天说实话也赖我，我没有就是特别斩钉截铁的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出题的时候应该是有涉猎过，就是昨天那位朋友不是答了一个伊犁吗？
1: 嗯，
0: 他也不是，
1: 伊犁区，
0: 他是州啊，
1: 州
0: 啊，他也不是市，整的我这道题又废了。
1: 但是这个你要勉强说，咱也不需要把这事儿。
0: 再说一遍是吗？你的意思是今天可以再出一遍，
1: 就不用太那个太较真儿。
0: 行，
1: 你要是真较真儿的话，下次咱可以出一个类似的题，比如说哎，以下哪个是市区？
0: 嗯，
1: 我们把难点放在这儿，到时候再跟大家科普科普。
0: 朋友们，知道到底谁出题出的比较刁钻了吗？另外提醒一下，今天还有一个连环的这个脑筋急转弯题，我相信有朋友昨天进群了之后，甚至在平台上已经有人答对了，我相信今天应该会把这一题给消了。再接再厉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1: 我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发了仨字，交强险。
0: 哎呦嗨，
1: 这是哪位朋友啊？韭菜
0: 这位朋友
1: 发了交强险，就可能是想了解交强险的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只买一个交强险肯定是不够的。
0: 没错，
1: 车险呢是一系列的服务，如果您想这个直接购买车险，或者说了解这些险种到底是什么适合自己都有什么，那咱就只发送两个字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就发这俩字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真人坐席跟您联系，您想关注的信息包括一些细节的问题，甭管是车损险还是交强险，各种各样的，哪些适合你，哪个适合您购买，然后需要买多少，是吧，都可以通过他啊来帮您直接的科普。咱们毕竟啊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服务，所以说呢也更加的有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一个基础信息，我们的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
0: 是的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们再一次重申给大家啊，已经来到8月21号了，您家的孩子暑假已经余额不足了。这个时候基本上你说出去转一圈也回来了，什么兴趣班啊什么的，哎，基本上也差不多收尾阶段了。那么孩子的暑假作业也已经搞定了，那还剩下这个一两周的时间，怎么着呢？不行，你要不然试试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虽然临近尾声了，但是放心啊，我们的质量肯定是一样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一看，这个由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很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来到了今年第10年的很多的 家长还有小朋友们共同来见证，口碑真的是非常棒。今年依旧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项目非常之丰富。分别有什么，大家自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有不同的链接，不同的视频大家都可以看。
1: 是的，
0: 甚至我们还有不同的这个对接的客服人员，您对哪个感兴趣，包括想知道团期啊价格啊都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有病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节目当中，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一个听众张弛，你对他还有没有印象？他的名字叫不会打台球、
1: 啊、印象非常深刻。
0: 他上次说什么？
1: 对一个人有印象，未必要背出他说的话
0: 啊！你真的不记得他上次说什么了？他上次来求助嘛？他上次来求助，啊、他哎，不好意思，你好像那次不在节目里。我突然间想到，你那次不在节目里。
1: 下次有什么事直说，不要随时考我啊、嗯！
0: 来，我跟你说啊，
1: 说
0: 他上次过来这个求助一下，然后这个事情放到你这儿，你看你怎么帮他解决？
1: 嗯、
0: 他说呢。他这个不会打台球这位听众，他大概20出头啊的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他说呢，他经常在他们公司楼下去一个便利店里面去购物，然后呢对这个收银的这个女生，
1: 嗯，
0: 心生爱慕、
1: 嗯。
0: 然后呢，他想要去问人家要这个微信，想要问一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不会让人反感，大概会更好成功。他像当时非常非常紧张的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1: 哦。我就是建议他收起这个心思，那不是爱、嗯、啊，
0: 那是什么？
1: 那就是
0: 你跟一个人一面之缘，哪来的爱呀、啊？那确实是没有 啊，那没有爱啊。
1: 那大先生，你不就图人好看吗？怎么？
0: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看
1: 一时兴
0: 起，有眼缘了，对不对？
1: 是吧？你添加人微信，你又能怎么地呢？
0: 而且你知道，就是他大概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上个月的事儿了、
1: 啊。
0: 然后他在昨天在群里面说。他艾特我，他说珍妮，我明天要鼓起勇气去问人家要微信了。我说这都啥时候事儿了，到现在还没要呢，我还想着呢这事儿。
1: 攒了这么久招，你要他要是真是有想法有心思，
0: 嗯，
1: 对不对？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天天去买东西，
0: 对，是吧？混脸熟，
1: 首先让人记住你，
0: 对，
1: 之后再说之后的事儿。
0: 是啊，
1: 你光说我看你好看，我就叫你微信，我天，那你那要这样可以的话，我微信早就满了。我就必须把我什么弟弟妹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全都移除，
1: 全部删了，我才能加、
0: 嗯、
1: 继续添加，天
0: 就是一就是出去逛一、嗯、逛一圈，基本上就是基本上能心有所属，大概20来个吧，差不多每天。
1: 太正常了，
0: 好看的女孩子挺多的啊。
1: 我一天光失恋都是7、8次。
0: 哎，你怎么跟有一些朋友这个刷短剧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是当时我给他说的是，我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啊，真心觉得说有这个演员想要认识的话，首先还是得先刷个存在感，
1: 对呀、啊，
0: 对吧？就是让人家看着你比较熟，然后呢，可能哪一次这个结账的时候啊，笑一笑啊，或者搭个话啊，
1: 嗯
0: 啊，再往后再说往后的事儿，
1: 不然就是缘分没到。
0: 对，
1: 不过20出头嘛、
0: 嗯，
1: 年轻人还是相信一见钟情的，
0: 是的，
1: 理解好吧？
0: 啊、
1: 我王姐不理解，但我理解。
0: 你王姐是谁啊？这王姐是谁啊？
1: 我王姐，我刘姐不理解，我理解也理解理解。
0: 行，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看到已经有朋友就是发来自己的想参赛的信息了啊、
1: 哎、
0: 稍等，让我们的导播姐姐给大家挑选一下，看看啊，今天第一位进入的玩家到底是谁。
1: 还有昨天排队的呢，今儿腾出空来咱们也请早了、啊、
0: 没错，
1: 省得又排不到您了。
0: 哎，在后面排队的这些个玩家朋友们、嗯、天气热，来喝点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解解渴，对吧？我跟你说，不仅解渴，里面还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那这喝完之后啊，头脑更清新，清爽。哎，因为呢，天然原生水质，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你日常去饮用它，用它来泡个茶呀、煮个粥啊，包括咱们大米哥不是说了吗？用它煮个汤啥的都非常的棒、
1: 嗯。
0: 哎，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很合适。来听一下咱们的价格，整件24瓶，全省2件。49.9元包邮送到家门口，记好了，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1: 是啊，就是喝得更痛快一些。其实喝水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因为今天就是真的是特别的渴，完了就去一边接水一边就是渴到什么程度，平时我可能接一杯水就从。

0: 水房回到工位了，
1: 嗯，
0: 然后继续辛苦努力的工作，对吧？今天我接了一杯水之后，我第一口就给它喝完了。
1: 哦，一口气牛饮了。
0: 对，然后我就又接了第二壶，接完第二壶之后又开始边喝边往工位回赶，就感觉就那一瞬间觉得特别的幸福，就有一种就是解渴了的感觉，
1: 没错，
0: 就很幸福。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觉得有点胃胀，就是喝得太猛的话，因为水这个东西它有点坠，
1: 嗯，
0: 在胃里边有点坠，所以喝多了，猛一下喝多真是不舒服，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这属于是无效解渴。你也不能说纯无效，它就有点负担。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有效解渴，为啥现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满足你真的细胞里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啊，就当然你说的再细一点可能我也不懂，但是我真是也挺感慨的，感觉小的时候吧没那么多不能解渴的事儿。小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给我拿瓶可乐我都能解渴，
1: 那是
0: 都觉得特别满足。
1: 那是
0: 上了年龄之后，普通的水都已经帮不了我了，
1: 而且你喝的不对，
0: 我得有
1: 多都还不行，
0: 我现在得有多缺呀，啊，我这身体。
1: 对，就是给大家大概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说这个小口慢喝，然后呢，一天的这个饮水量要达到，而并不是说你一时间或者最近正渴呢，咣咣咣的牛饮。就比如说你现在要去浇花，对吧？人家浇花，比如说早上要浇啊，晚上要浇啊，你可以让它呢循序渐进的去吸收，包括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些个细胞也是这样的。您说我一次性我给它灌两桶。那不行，那都蔫儿了。你灌的要是再猛点，有可能我跟你说，土都让你给冲走了，这就。
0: 行，这个我们就是浇花，这个跟喝水就饮水如浇花。
1: 不说喝水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吃的这个事情。吃有时候吃的对了，也会让人觉得很幸福，对吧？
0: 嗯，
1: 吃的好吃的，尤其是一些比如说高碳高油，喜欢吃糖的一些朋友们，吃点甜食就觉得好让自己幸福啊。但是这种幸福说白了，它其实是一个短暂的，长此以往的话，对咱们的身体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来，最近有一位北京的美食博主发视频跟大家说什么呢？自己确诊了肝吸虫感染，他的推测是可能在他六月下旬还有七月上旬食用了几次鱼生有关。
0: 哦，
1: 啊，生鱼片儿啊，他说从去年七月份开始做吃播，然后一直到今年这一年多了，总共吃过13-14次的这个鱼生，然后呢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去检查发现呢脐酸特别高，做核磁的时候呢肝脏上发现了寄生虫。博主就表示呢，目前他已经把所有吃鱼生的视频全网下架了，今后也应该不会再去吃鱼生了。所以这个事情老生常谈，我们老是跟大家讲，有一些东西，是，比如说有些朋友想要吃点新鲜的啊，想要觉得就是这种，对吧？它没有经过烹饪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它最新鲜。它新鲜的同时，它也暗藏着一些其他的危险嘛。
0: 嗯，
1: 就像是刚才说的这个寄生虫，哇，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身体里面有寄生虫。
0: 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意的人特别在意，不在意的人呢，就感觉他也不是说特别的在意。在意的人，你看就看着人吃个生鸡蛋，就一堆网友都会特别的着急，说哎呦这个我也感染。不在意的人，甚至什么牛肉、鱼肉都敢生吃啊，啥事儿都敢干啊，就是看你在意不在意。但是这事儿确实也有一定概率。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彻底不吃了，这种。也看来真是生着了，
1: 肯定是啊。
0: 看完那个什么显微镜下的这东西被恶心着了，
1: 对，
0: 就不敢吃了。你真说咱们一棒子打死肯定也不存在。如果做好这个杀菌消杀工作的话，其实这些很多也是能吃的。
1: 有的时候啊，跟你说，人家在出品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在人家店里边，人家出品的时候，人家会非常的严格把关。但有时候他是做这个美食博主的嘛，他要买回去放到镜头前去吃，这样的话，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出现到一些其他情况了。
0: 是，回去你也劝劝阿木他们。
1: 阿木老吃生的吗？
0: 回头也别管他。
1: 不能吧？
0: 啥都吃。
1: 杂食性阿木。
0: 啥都吃。别的不说，在受欢迎这块可能达不到别的吃播的这个体量，但是在吃这块呢，确实是什么都能往嘴里灌，这是确实是个本事啊。对
1: 不挑食，人家好养活。来，接下来我们来在线喊话一些刚才给我们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的这些朋友们啊，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就发过来了之后， 记得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看一下有没有未接来电。如果有的话，记得接听啊，因为我们导播小姐姐很无奈的告诉我，有一些听众他不接电话，他还不是说响了一声挂了，他就是不接，通了不接，
0: 没看到或者怎么怎么地，也有可能在开车、不方便。那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1: 咱先别着急，
0: 等到这个方便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们做一个回复都是可以的啊。那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很多这个活动呢到了一定的尾声，因为毕竟是在换季过程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应季甜瓜也是正在往绝版方向去努力，虽然我们的节目呢依旧还在，但是这个奖品
1: 下周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就快没了，
1: 对，绝版了啊，绝版的应季甜瓜，绝版的咱们的这个八角龙礼盒。
0: 八角龙其实不一定会绝版，
1: 会的，
0: 应季甜瓜是一定会的，
1: 因为我已经谈好了下周就没了，朋友们啊，所以还想要吃点好吃的，吃点鲜的啊，然后大家要赶快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发送过来吧。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真人节目在继续当中，12:30向大家问好，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环节，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 ID 就可以了，不需要您打来电话，不需要。
1: 其次呢，这个大家如果想直接互动的话，聊点其他别的有的没的，直接说就行了。
0: 对，
1: 不用走任何的流程，只要关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跟正在直播的主持人的一个私聊渠道。
0: 对的，是的。
1: 啊，您发的信息我们都能看见。
0: 相当于就是你有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谁在上节目，谁能跟您聊。
1: 对，
0: 哎，就这么回事儿，好吗？哎，当然呢，刚才说的咱们这个热线啊，不是说不给大家接，而是我们的热线有其他的一些节目也正在使用，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投诉的这个节目啊，或者说需要亟待解决问题的这些节目是都可以的，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倒是没有。不过说到热线，很多的朋友都会了解，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就是便民服务的一些热线，比如说12345、12315等等等等。但是我想知道啊，有多少朋友会有事没事拿着这些个热线跟人家这是聊天呢？蛮奇怪的啊。
1: 我们一般都跟10086聊。
0: 嗨，不要耽误人家的工作。最近有这么一个爆料啊，引发了热议，说有市民竟然打12345去投诉什么呢？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我睡觉。还有
1: 咋办？月亮一崩了。
0: 还有投诉孩子高考失利了。啊，就是高考就考的分数不理想，家长要求重考。还有说这我已经满了退休年龄了，我马上要退休了，但是我原来从来没有缴过养老保险，我要求你们这个人社部门每个月给我按时发放养老金。哎，以及有人要求政府联系自己喜欢的明星给自己过生日等等。
1: 这个我倒是听说了。
0: 哎，更有甚者呢，把这个政务热线当成了免费的树洞，没事就打电话闲聊消磨一下时间，就把公共的这个通道当成了个人的情绪宣泄口啊。
1: 就是你该说不说这些事儿呢，你完全可以冲着我们来，但是就是你发微信上，你发微信上就行了，
0: 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
1: 过来就可以。
0: 哎，对，你在这许愿一下。
1: 反而是我们这儿还可以受理这样的服务，就是别那整他们了，因为有的时候吧，人的情绪就尤其是真人连线的时候，人的情绪是会被消磨的。
0: 对，
1: 对吧？时间长了，可能你给人磨的，万一真遇到大事儿，你对这个人他就不公平。
0: 哎，不，我们一定相信啊，在这个政务服务热线的这些个
1: 是很专业的
0: 工作人员，他们一定是相对专业的啊。但是也不建议大家有事没事拿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月亮太亮了，就这种事情去骚扰人家，因为这些呢是被曝光出来的，网友就评论啊说什么，哎呀，月亮招谁惹谁了，月有阴晴圆缺也被投诉了啊。虽然说目前这个爆料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啊，但是12345的职能肯定是不能够忽视的啊，这是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也是民生诉求的一个直通车，承载着解决的群众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的这样一个公共职能啊。虽然说可能对于您来说，月光过亮也挺揪心，但是这是非人力能解决的呀，除非你自己花钱买点窗帘，
1: 或者装修的时候就不装窗户。
0: 把窗户焊死，
1: 对，
0: 封死，是这样吗？
1: 你这啥光都进不去。
0: 你要知道啊，公共热线的资源是有限的，就是你在这站着，人家就进不来，对不对？所以说接线的人力啊、处置的渠道呀、啊，都是有这个承载的上限的。它面向的是真实的民生难题，你是像这个邻里纠纷啊、这个市政故障，包括维权求助、咨询政策，就每一通有效来电的背后，都可能是人家真的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困境。
1: 对，容易占用公共资源，就耽误真正需要人的事儿。不过呢，如果您真的对于月光有，包括对日光是吧，这种大自然环境有特殊的要求，影响到
0: 你了，就想住在洞穴，
1: 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等一下，你觉得华普装饰会给他们把窗户全封死不会？
1: 那你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诉求，并且这个诉求它确实是就很认真的啊，就是实在是影响到你了， 那你就把这个诉求呢，你告诉华普装饰的设计师，
0: 嗯，
1: 咱互相沟通。
0: 你小这一里里动这，
1: 我没那么，对，我们没那么专业、嗯。那我们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把你窗户给封了，是吧？但是人家肯定有更科学的解决方案，
0: 嗯、
1: 更人性化的一些方式，帮你把这些问题给克服了、
0: 哦。人家可能就是说给你弄一个遮光性比较好的窗帘也是。
1: 等等吧，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这我们确实是您需要跟专业的人士去沟通过。
0: 没错。
1: 除了这种极端的需求以外呢，其他的需求其实你都可以收集起来，把它作为一些问题。当你有一天问题啊，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时候、
0: 嗯，
1: 那证明什么？证明你真的该把自己的家翻修了。
0: 哎、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第一次装的、不懂的时候，或者是就
0: 比较想当然的时候，
1: 女怕嫁错郎了
0: 啊，
1: 是吧？
0: 啥意思？
1: 装怕就给到
0: 防怕给到
1: 烂公司了。反正就是，
0: 啊，踩坑了呗，
1: 就是压根儿就没装好、
0: 嗯，
1: 那确实是得需要重新的给规整规整、
0: 嗯，
1: 也是为了您住起来，就是小到你看着眼里舒服，大到实用性功能强，让你住的舒服，
0: 没错，
1: 是吧？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本质。
0: 嗯
1: 啊、那选择华普装饰有一个什么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咱们的兜底，咱们的保障，因为是媒体共同主办，所以说呢。您发送家装节之后呢，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从选材施工到后续的这个维系维护啊，都会全程跟进。中间出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这个找我们的记者，我们有百万的质保金，随时弥补您可能存在的一些经济纠纷和经济损失，用来补上这些啊。
0: 嗯、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报名，尤其是周末了，咱们甚至可以。报完名去看看都行、
0: 嗯、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这个高记者先聊一聊，聊完之后约一个时间，咱们这个线下直接到现场一看一目了然，好不好？好的，记得回复家装节。那么刚才咱们说的是12345政务服务热线，那么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感同身受的还有另外的公共服务平台，比如说12315还有110。
1: 嗯，
0: 110啊、哎，有的时候大家在网上，尤其是网友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110有的时候也特别想报110，说明什么？就是他们接警了之后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诉求，他们也没有办法。比如说上海有一名食客，
1: 嗯，
0: 食客啊，他去大牌鸡店去吃大牌鸡，结果呢上菜的时候发现大牌鸡里面有土豆，
1: 嗯，
0: 啊，他主观的认定说的正宗的大牌鸡里面不应该放土豆，他认为你这个商家。现在构成了消费欺诈，直接拨打110，
1: 挺清奇的
0: 啊。然后你说他只要拨打，就会有警力要来出警，对吧？然后民警就赶赴到了现场了，然后向他去科普这个菜品啊，没有办法统一定标准，对吧？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融合菜系，你不好说啊。但是店家明码标价，它不构成欺诈呀。
1: 对呀、啊，
0: 最终你知道怎么着了吗？
1: 啊，
0: 还是商家息事宁人的选择了给他免单，
1: 哎、
0: 然后投诉人吃完了所有的菜品，走了。
1: 哎呀，这
0: 是不是哑口无言？对吧？
1: 狠狠共情了。
0: 哎

0: 去了。
1: 来，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个啊，就是就在这个月是在武汉啊，汉江区。某一个这是市场监管所呢，就接到了一则投诉，说消费者拍下了进口商店的一个授权证明，交给了 AI 软件去识别 ，AI 输出的说这个授权是假的一个结论，消费者就拿这个作为唯一的证据，在12315去投诉这个门店售卖假货。那么监管到场之后去核查，那店铺全套进货呀、授权的文件全部都是真实合法的。那 AI 输出的只是那个模型，它的主观判断不能作为投诉的依据。但是人家就说不，他们家卖假货。谁告诉你的 ？AI 告诉我的。那我们告诉你，他全部的授权文件都是真的，那我不信。
0: 就这种人就特别容易被操控，你知道吗？
1: 被 AI 操控是吗？
0: 他能今天能被 AI 操控，他下次都能被别人操控。
1: 就是
0: 建议重点监管啊！
1: 不是，我想知道，他居然他都相信 AI 说他是假的，他为什么不相信人家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这个专业人士说他是真的？
0: 哎，这就说到了一个特别本质化的东西，因为有些人他就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儿。
1: 哦，是，你说的对。
0: 他其实也没有说硬要参照谁，只是他。他愿意相信这个是假的，所以只要有人说他是假的，他就相信那个人。
1: 哎，你说的
0: 今天是 AI， 明天可能是珍妮。
1: 我不会干这事，我肯定相信市场监管部门。那谁
0: 说明专人干专事
1: ？
0: 说明你很难取得他的信任，你很可能因为你自己的良心。而永远的失去一个会相信你的人。
1: 算了吧，我希望你不相信我。但是很多网友们都和我们一样有一些担忧啊，说像这样的毫无意义的奇葩投诉正在消耗着宝贵的政务资源啊，包括去挤占已经这个怎么说呢，人家一些困难群众的一些求助的通道，所以建议还要增设一些研判的机制啊，规范处理那些无效的投诉。
0: 是，
1: 哎。其实我们
0: 还是得想一个好办法吧。
1: 我们也是知道的，这个政务资源从来不是说无限量的给大家提供，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咱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不要去挤占，对不对？公共服务要有温度，但是不等于是没有底线的来给大家兜底儿啊。希望大家真正的可以从自己来出发，别给别人添麻烦啊。你要真的有诉求，你该拨打这没问题啊。包括呢，你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说说，也是没问题、
0: 跟我们说就行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直接打到我们导播那儿也确实没必要，
1: 要跟老陆聊聊、
0: 就
1: 是、
0: 如果这我们去深入，就是以我们自身出发点去把导播请进直播间、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也不方便去讲，显得我们对吧？咱们还是没有对大家的这个，反正怎么地，有事能想到我们，您别管是有理无理吧，也证明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1: 哎，是，
0: 我们也不该是有抱怨。
1: 怎么话都让你说完了呢？嘴里边说的是不该有抱怨，但是你的这个语气好像都已经抱怨完了。
0: 反正这是，因为我也是个人嘛，对不对？
1: 你又不去接电话，
0: 我都共情啊。我愿意跟这些人共情，
1: 那确实是，
0: 是吧？你共情能力强，
1: 有土豆这个事情，
0: 共情能力强也有错吗？共情能力强才不应该有错，有的时候还是一种困扰，是吧？每每想到大家还有一些朋友没有使用我们的万能通，自己的车辆还因为动力不足怠速走动，就忽然觉得自己甚至开的是拖拉机的时候，我就狠共情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我就难受了，我就恨不得拿着万能通，我就往你那个车里就硬塞啊，
1: 就怼进去，
0: 就硬灌呢。
1: 那这您也得看清楚了，看人家是多少万公里，5到8万公里的话，用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10万公里、20万公里左右的，用精装礼盒就可以了。
0: 那可不是嘛，我还得等他那个车的油跑完呢。
1: 对呀、
0: 我也不能是满油就往里塞。
1: 天天都尾随着人家的车。你看呀，快去加油了，来，你让开，我给你怼一瓶进去。
0: 那我不是，我只需要在加油站蹲着不就行了？
1: 那你怎么知道去哪个
0: 加油站？天天
1: 他跑到哪儿没油了？你咋？
0: 我跟大家都共情。
1: 哦。
0: 我不需要针对某一个人。
1: 哦。
0: 这样显得我不够博爱，你知道不知道？万能通也是。不是针对某不是针对什么张三李四，而是大家只要这个老车
1: 老油车
0: 没有清理过积碳的一些 案例、
1: 嗯、
0: 前科、
1: 嗯、
0: 咱都可以直接用，帮您好好的清一清。发送什么呢？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就能看见了啊。
1: 嗯、
0: 感谢各位的选择和信任，我们也会不会辜负大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下单。
1: 是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
5: 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终结者。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Sho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就像是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样啊，咱们的这个好物挺多的，挑选一下适合自己的，赶快给他带回去，能够解决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出行当中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咱们的交广车险非常的安全可信专业有保障的这个车险服务，您就可以怎么说呢，这个一举拿下了。回复车险之后呢，点击链接填写一下您简单的车辆的这个基础信息，还有您的联系方式一提交，等待我们专业的主动的坐席团队会和您来联系的，记得回复车险。
1: 是的啊，这个路上呢反正好好想想，边开车边想想我车险是不是该买了。
0: 到期前的30天
1: 还有几天
0: 一定要赶快啊。这是黄金续保期，别到时候你突然间想到，哎呀，后天就要超了，然后结果这两天又有事儿，又给他忘了，你这事整的。
1: 我们提到这事儿就好好想想啊，记起来了，咱就立马就操作，别再耽误了啊，当下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0: 还得把效率提一提啊，朋友们。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能够理解，昨天还在跟咱们导播小姐姐聊这个事情呢，就是可能随着大家生活里面充斥的信息越来越繁琐越来越复杂，或者说是自己身边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现在的这个记性真的没有原来那么好，忘性太大，那么这个时候呢
1: 储存量过大了吗？
0: 对，就是过载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得不服老。首先心态要摆正，那确实是啊，我处理不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呢？你看人家那么厉害，人家什么总裁啊什么的，人家不对也得有助理啥的，不能都是自己去想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虽然说没有办法雇个助理，咱们找点什么，比如手机 APP 啊，闹钟啊，闹铃啊，对吧，你提醒提醒
1: 我。有时候我的问题是有时候我忘了自己有这个 APP。
0: 但不是，那他就是没有办法提醒你
1: 啊，
0: 对吧，他要是到时候提醒你，你就不会忘记他了。
1: 就是我提前要设好这个闹钟一类的啊。
0: 我个人
1: 助理其实就是外置大脑嘛。
0: 对，就是我个人认为对大家来说可能没有额外的这个下 APP 的这个烦恼的，你直接用微信就挺好的，因为微信这个在线提醒真的很好，我现在基本上都用它。然后有一些我明知道我的脑子里面储存不了那么多东西，我看到了之后，我看到的当下我就直接下一个提醒，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从我脑子里面删了。
1: 我的脑子记不了那么多东西，请随时提醒我这件事。
0: 不用啊，
1: 啊，我怕你把这事儿都忘了。
0: 不会的。我还是非常能够分得清我自己，确实是现在就是跟比不上10年前的自己了，是吧？所以大家还就是有什么就用什么来得了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就张弛刚才说的啊，你现在就动起来。有些朋友说我现在还没到期呢，我现在没到期呢，我怎么动起来？那你可以发一个车险，然后并且设置一个微信提醒，然后在下个月你到期的时候提醒一下你，解决。
1: 就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啊，真别觉得小，或者说我一定能记起来怎么怎么地。时间长了，你真的这落了好多事儿了，你意识到这点了，事教人一教就会了啊，你这正儿八经你就开始做这些提醒了。
0: 真是的，咱们跟小朋友们不一样，小朋友们现在7-8点钟的早上的太阳，那跟咱能一样吗？你看人家小朋友们啊，这是前天晚上疯玩啊，就是这个上山上窜下跳的，上山下海的。第二天要是在咱们，
1: 你说那是哪吒上山下海？
0: 有。
1: 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
0: 对，要是咱们不得在家躺一周，人家第二天没事了，人家生长的激素就是快，人家恢复就是快。所以说呢，小朋友们跟小朋友们真的他们是可以共情的，然后让他们来到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找他们同龄的小朋友们去玩吧，玩得特嗨。我们这些家长们真的陪不住。心有余而力不足，陪不住。
1: 对，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十年磨一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其实您去怎么看待它都行，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0: 这些水
1: 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疯狂张真人继续邀请大家在节目当中出现，然后跟我们一起闯关答题拿好礼。怎么样来呢？微信公众平台锁定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你搜索之后加关注，然后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好，
0: 上一个小时如果您发送了的话啊，自己比如说没有时间了，或者突然间一时间没有接到电话，您这个小时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再麻烦大家再发一遍好不好，然后让咱们的导播小姐姐然后再给大家挑选挑选，看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接入进来，我们一起闯关答题拿好礼。
1: 是的，不要让珍妮老师专门是吧出了一堆这种刁难人的题没人敢来了，整得还挺尴尬的。
0: 哎，这不是真不是没人敢来，就 好巧不巧有一些，要不然就是发过来了之后然后挑选到他了没时间了，要不然说下回再参加吧，好奇怪啊、哦、
1: 也都没问题，反正本身就是咱就是玩嘛。
0: 好的，那比如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让今天的第一位玩家给大家来打个样，
1: 闪亮登场。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
0: 玩家已进入，掌声有请今天的首位玩家，他名字叫帅。你好帅。
2: 你好，
0: 请问一下帅，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吧？
2: 对
0: 对，我记着这个名字
1: 小帅，
0: 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上次拿走了我们奖品了吗？
2: 拿走了甜瓜。
0: 哦，上次是进入到了进阶局、哎、对吧？
2: 对。
0: 好的，那么这次您是自己一个人来还是带了这个亲友团？
2: 和我妈妈一起。
0: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准备进入到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问一天走完八千步和连续走完八千步的运动效果是一样的吗？
2: 不一样。
0: 正确
1: 正确。动漫《美少女战士》中的女主角越野兔代表的是
0: 过。
1: 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啊？这是
2: 因为装甲车。
1: 那又来了一辆，为什么只有丁不让上啊？
2: 因为不让带丁。
0: 不对，
2: 丁
0: 不对，不对，
2: 过
0: 啊？怎么回事？
1: 这道题这么难吗？
0: 这么难吗？
1: 孔子字什么？
2: 过
0: 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孔子字什么？
1: 孔丘字什么？
0: 这个对孩子来说应该不算难哈，应该不算难吧？
1: 不好说。
0: 孔子字什么？
1: 妈妈呢？
0: 或者说是咱们再说说丁不让上车的那件事儿。时间刚到了啊。啊，所以现在有能想到吗？孔子字什么？想
1: 不
0: 到。不
1: 知道。
0: 没关系，想不到我们就留着难为下一位听众。好的，今天您答对了两道题，但是真的很奇怪，他这个装甲车答得如此行云流水，我以为下一个应该没问题了。
1: 因为装甲车这事儿之前是听过节目是吧？
0: 是不是？
2: 啊？
0: 没事儿，没事儿，他现在正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边。不过没关系，感谢小帅，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哎，不过好在是呢，小帅给大家啊，就是普及了。
1: 小帅刚刚好像被我们问宕机了，已经有点。
0: 对。啊？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点啊，散装走路不如连续走路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因为
1: 散装走路，
0: 对，因为之前有朋友问我，说珍妮啊，我也想减肥。我说那这个有的时候你得迈得开腿。他说呀，我一天到家基本上七八千步。我说那没用，那不叫运动，那跟运动没什么关系啊。最近呢，悉尼大学追踪了九年半啊的一个发现呢，就说同样走五千步，一口气走完的人比走走停停的人死亡风险降低的多。你单次持续行走的时间对比全因死亡的风险的话，小于五分钟啊，那它就提高了，它不是提高，它就在4.36%。如果大于15分钟，它 直接就降低到了0.81%，包括对于心血管风险的差距非常的悬殊，所以说每天你能保证走到5000步8000步，这非常好，但是走不到也没有关系，你把零碎的走路攒成几段连续的15分钟的步行，这会有非常显著的降低咱们风险的这个效果。
1: 其实这个事儿呢，你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啊理解成就是有几层的东西，就比方说有这个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什么。当你前面走的时候，你可能只用到第一层的这个东西在发力，
0: 对。
1: 然后你第一层彻底力竭了，它才用到第二层。然后你再累了，它可能用到第三层。这叫锻炼透了，这叫走透了。就整个人从内到外，它都得到锻炼了。但是你如果一歇，这个第一层歇回来了，你再走它还是在运动，就是反复在运动第一层的
0: 这个东西。就说白了，你一直在新手局晃呢。
1: 没错，所以是没有不会升级。
0: 你没法达到终极 boss 局。
1: 对，
0: 你减不了这个。
1: 你这样一理解，他就很好去明白这个事儿了。
0: 是的啊，所以说如果真的是要想运动的话，就是你要专门辟出来一段的时间，至少20分钟、30分钟，辟出来一段时间，然后要有一定的强度。有些朋友就是在运动期间他摸鱼、划水。
1: 或者累了想歇会儿，
0: 也不太行。
1: 其实锻炼它就是锻炼着不让你歇的那阵儿，这才是真真正正练起来了，你知道吗？
0: 我们都是老练家，每天8000步，轻轻松松。我每天都是20000步起。
1: 哎呦呵，
0: 没发现吗？我最近腿都短了很多。
1: 你那是
0: 磨没了，
1: 磨的了。你说8000步是吧？开着车你。脚在下边蹬着是吧？
0: 咔咔出火星子啊！
1: 大家不要这样学啊！
0: 啊，
1: 违反交通规则。
0: 不是，这是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事吗？一点都不关心我这个人是不是？好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继续参与的话，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好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这个大金主 UP 商城也给大家准备到了好物，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回复秒杀两个字。想要减肥，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你除了会运动之外，你也得吃得对。吃什么是把咱们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1: 高蛋白
0: 提一提，比如说在这蛋白质当中，我们优质的去推荐到的就是牛排。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吃牛肉，喜欢吃牛排，但是呢，你说这下一顿馆子基本上200-300、300-400是要有的啊，感觉有。

0: 了之后，哎呀，胃这个胃还不一定能不能吃饱，但是确实肝有点疼。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推荐到的奔西世家的原切净椰牛排，很多朋友都在回购啊。那么这个品牌也是专业做牛排十来年了啊，所以说品质非常的放心。来说一下这款牛排，它首选到的是牛外脊的部位，自带着淡淡的奶香味儿，属于那种
1: 高钙
0: 细嫩不柴啊，就是小朋友也是没问题的，会喜欢的这种口感，非常丰富，而且优质还低，大人小孩都能吃。而且这个套餐里面带着六片的胫骨西冷牛排，俗称的是小战斧，就是它啊，因为它肉香很浓郁，
1: 一整大块。
0: 对，然后再搭配了四片的西冷牛排，这个香嫩多汁，风味十足，你不需要自己又去腌了去调味的，你直接解了冻之后随吃随做，
1: 已经腌好了，
0: 哎，懒人做法，直接放空气炸锅都行。你再往里边放几头蒜，几分钟
1: 直接吃，
0: 直接吃了，搞定牛排大餐。
1: 对，今天呢，咱们UP长城给到的超值活动，奔西施原切净烟，
0: 奔西施，奔西施，
1: 我说错了，
0: 奔啥了？没有儿化音，来，
1: 我这样可爱不行吗？
0: 你可爱演，我跟你讲，
1: 奔西施，奔一口，对不对？奔一口，让你舒舒服服。打断我的节奏，奔西施元气，是不是这样？这样是不是可爱？你自己说，你试试，
0: 你可容易挨揍，你不一定可爱。
1: 奔，你见西施奔一口啊！奔西施元切净椰牛排，到手十片，福利价只要189.9元。
0: 十片啊，十片
1: 189.9元。你想这个100多这个价格，你去牛排店，当然人家肯定有加工费，但是你上来之后。咱就按便宜的来说吧，最多我就说最多了，吃个两三片差不多了。但是咱们给十片是吧？你回去简单加工，它也是这个制作好、腌好的嘛。
0: 就这还没完，
1: 现在下单再送大家鸡腿排5包，
0: 还不是
1: 鸡腿做成的排，
0: 还不是鸡胸肉排哦，是鸡腿排，哎，更加的好吃。
1: 赠送的这个鸡腿排呢，吃法的更多样。做香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都好吃，当然这些都没完。如果您是前100名下单，就是您发送秒杀，然后点击购买，你会发现，哎，我们会加赠一包黑胡椒料酱包，
0: 哦，
1: 以及一副刀叉，
0: 哦，是的。
1: 就是你发现有这个赠品的时候，证明恭喜您，您是咱们的前100位。
0: 嗯，
1: 这个性价机制啊。是不是还不错？
0: 是的，
1: 顺丰急速发货，周末可以跟家人来一个香嫩多汁牛排大餐。如果您，心动了，
0: 什么东西？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刚才咋了呢？我以为你打嗝了呢，这是。心动的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1: 另外。商城还有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来发送秒杀来看一看，给自己来一餐西式风情的意大利面加牛排套餐，
0: 听着就很心动
1: 啊，
0: 心动。是不是觉得自己可傻？
1: 哎呀，
0: 回复秒杀，别回心动好吗？
1: 心动不如行动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丹尼 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曲目，大卫城周同学。

0: 快闪店，巴彦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 ，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听到那首歌的名字叫《浪漫爱》。说实话啊，当你遇到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想要给他最大的浪漫是什么？和他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不对？房子买好了，地段选好了，这个时候就要知道如何去装修属于你们这个浪漫的小窝。如果说我心里面有谱，心里面大概有一个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给他落地，甚至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否适合真正的居住，那你来找到我们，我们来帮你。
1: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府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想你所想，优你所用，帮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当然让您选择，我觉得一般来说啊，大家都怕一个事儿，
0: 什么？
1: 就是会不会吃亏，
0: 对，
1: 会不会这个保障没有做到位。
0: 嗯，
1: 那么咱们的保障其实就在明面上放着。我们首先呢跟大家这个确保咱的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那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写明白的所有的费用都会给您这个落实。到时候签完之后就闭口合同嘛，就是不再打开了，就一闭口咱们就谁也不能再加东西。谁敢加东西，那
0: 你要不一概谁敢加东西，谁就你就给他说闭口。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好，说到了啊，这个我们希望让大家拿走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也好啊，或者说是参与到高性价比的活动也好，这是针对于咱们这个省级主流媒体，我们有着这个信任背书，所以我们说到的是性价比，而不是纯粹的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低价。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简单的粗暴的以为说就是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那确实人家好的东西它的成本就是在那儿了。那么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一段时间吧，然后在网上呢有这么一条消息，非常的突出，非常的爆炸，让很多的朋友们就赶紧回去去搜刮搜刮，说自己家里面的那些个手机壳。
1: 手机壳。
0: 对
1: 啊，
0: 说到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一条令人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有一些9.9块的这个手机壳，竟然是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等的一些医疗垃圾来做出来的。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就说的：“天哪，这相当于天天把这个医院的这个垃圾贴在脸上，握在手里，这太可怕了啊！”那么今天咱们也给大家从科学的角度拆解一下，就这种针管手机壳到底有没有问题？医疗垃圾怎么就成了手机壳了呢？
1: 我是很感慨啊，就是关于这个输液管的故事呢，终于还是在今天被正式认证了。
0: 嗯，
1: 从小都在我感觉我从小都活在了这个
0: 用输液管来
1: 做的各种东西的这个。
0: 比如，哎，那你小的时候有听说过什么？
1: 就比如说这个，当时我们因为这个我们平顶山的米线呢，跟很多地方的米线不一样。平顶山的米线呢是特别的细，在别的地方叫米粉丝
0: 啊，对，我吃过，
1: 但是在我们那儿呢叫米线。
0: 嗯，
1: 啊，就是真真正正的米做成的线。
0: 嗯，
1: 就是我们做成这样，当时就有人坊间传闻说我们的米线都是用输液管做的。就而且这不是最诡异的，最诡异的是大家都信了。
0: 哦，这在当时有这可能性。
1: 你其实你现在想一想它不合逻辑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当时就相信了。就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就不敢吃。
0: 天哪！好，来，咱们来说一说，按照正规的流程，刚才说到的这个童年噩梦、童年阴影的这个输液管啊、针管啊，它是属于什么？属于医疗废物吧？
1: 对
0: 啊，必须严格的焚烧，或者说是无害化的处理。但是在一些不法分子的眼里，这可都是宝贝，可不能给它焚了啊。
1: 对，因为它的材料肯定是很好的。
0: 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这个聚氯乙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VC。啊，经过简单的粉碎，重新的熔炼，就能够变成手机壳的一个原料。然后有从业人员就透露了，使用到合规的新材料，每吨成本基本上上万块了。但是如果要是掺入到了是所谓的医疗废料的话，成本直接砍到2/3。
1: 那确实是暴利。
0: 对，所以为了掩盖这些废料又发黄又发黑的这些底册，还有它的这个刺鼻的这个气味，怎么办呢？小作坊会大量的添加工业染料还有工业香精，于是乎这就可能成为到了你买到手的闻到的那种淡淡清香味的啊这种手机壳。再加上所谓的高级配色，说白了都是为了遮丑。
1: 这确实是有点可怕。
0: 哎，但是也有人不觉得，有人说的一个壳而已，我又不吃到嘴里边，能有多大危害啊？但是这种想法恰恰你就是低估了化学物质的渗透力了。就是当你的手心出汗，或者说是你的手机充电发烫的时候啊，手机壳里面的这些有害物质就会开始活跃起来，它们可是一级的致癌物啊！如果你买到了像这样的，一打开就是有一股呛鼻的这种塑料味的，极有可能是苯超标。啊，这个苯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的一级致癌物，另外什么塑化剂啊、重金属啊这些咱就不说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但是也有人问，
1: 太吓人了，
0: 是不是所有便宜的手机壳都有问题？并不是这样的啊。重点是呢，你要记住三看一闻啊，你自己要去辨别，并不复杂啊。第一呢，看什么？看材质。啊，选择那种这个液态硅胶或者说是 TPU 的这样的材质的，这两类的材质本身柔软，稳定性也好，也不需要添加什么大量的塑化剂。
1: 啊，看它的原料。
0: 对，第二就是看认证是否有3C 认证，啊，包装上如果有的话啊。

0: 那个没什么问题，如果有一些包装厂家信息啥玩意都没有的话，那直接 pass 掉。
1: Community Consensus
0: 是吗？那是 3C 吗？好吧，三 C 认证啊，就像是咱们之前就是说这个坐飞机坐高铁要用那个三 C 认证的这个充电宝是一样的啊，看到这个就安心很多，
1: 也用它
0: 啊。然后再看什么？看颜色啊，尽量的去避免那种过于鲜艳的、荧光的，或者是带有明显香味的这种款式，越花哨的就有可能是在掩盖这个原料的杂质。
1: 解释就是掩饰，搞得花里胡哨，没准里边多肮脏呢。
0: 来，最后呢，闻闻什么？闻气味啊！打开包装，只叫你闻到刺鼻的、发酸的，或者说是甜腻的那种香味，别犹豫，直接退货。你就说你这手机壳啥时候买的吧？不是那个多少钱买的吧？
1: 可贵了。
0: 那你闻啥呢？
1: 一股红油味儿。估计辣椒滴上去了。
0: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啊，我们花几千块钱买一部手机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如果说你每天窝在手机的这个壳上，既然是这个医疗垃圾来做的话，那就是相当于得不偿失。所以说手机壳坏了可以再买，但是咱们身体的健康防线一旦被击穿了，那就再也回不去了哦。回去尤其是家人，尤其是老年人，老是会在网上可能去买一些便宜的这种手机壳，
1: 对，
0: 回去去筛一筛，不行的话偷偷扔掉，偷偷换掉啊。
1: 或者还好还好，还有这个有的就可能会用这种皮质的、铬质的
0: 啊，对对，
1: 这个还好
0: 还好，
1: 反正目前没爆出来问题。
0: 这话说的，爆出来是什么？爆出来是不是牛肉做的？不是牛皮做的？不是猪皮做的？
1: 有的时候啊，你不得不佩服这些投机倒把分子的这种。就是没在正路上的智慧，
0: 就是他们用，就是人家有句话说，你有这心思，你有这歪门邪道心思，你用到正道上多好啊，是这意思。
1: 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什么就 bug， 或者是钻了什么空子，咱目前肯定是想不到。
0: 咱这不是头层小牛皮做的，咱这是鸡皮做的。
1: 对，咱不知道啊。
0: 天气一冷还起鸡皮疙瘩呢，真是。
1: 手机壳都活了啊！
0: 吓人。
1: 熟了还能应急还能吃是吧？
0: 奉劝各位商家啊，良心的去做生意。
1: 有时候挺爱看这些新闻的，就觉得他们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确实能够让我们眼前一黑，是吧？
0: 一黑一黑又一黑，刷新了人类的这个底线的认知，是吗？但是还是我们传达正能量啊，希望更多的朋友不要去被他们所坑害。好不好？
1: 没错，还好咱们的这个整个市场也是越来越透明，水之清则无鱼啊。但是无论再清的水，它里边呢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元素，你看不到不代表它对你没有帮助。就像咱们尖尖小河天然矿物质山泉水一样，你看不到不代表我们里边就没有好东西了。
0: 不是，你这话转的就突然间
1: 看不到的有坏的，当然也有好的，是吧？你可能会被一些坏的伤害，但是你也可能因为看不到而错过一些好的。咱们这个天然原生水质呢，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带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咱们整价24瓶49.9元，给您两件包邮送到家，全省包邮。
0: 哎呦天，你说就说，你不要甩你那大脑袋。
1: 欢迎购买，
0: 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Water's not working。
1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逃出绝命街》。
9: The hell is that？
10: 一场神秘事件让橡树街从平静郊区穿越回史前时代，导致恐龙突然惊现人类小区，并开始大肆掠食。
11: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0: house, our whole street has moved.
1: Now the hell is that even possible?
2: Get out of there, run!
3: 普拉特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有希望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节目在继续当中，刚才听过了南拳妈妈牡丹江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从这首歌当中找到那种跟着歌曲去旅行的感觉。
1: 去到牡丹江看看丹江水，但是呢这个再好咱们也
0: 不能直接喝是吧？你想干啥？往哪儿转呀、啊、你
1: 我说再好再好它也是这个有点距离、嗯、其实很多美好的在我们身边也有，我其实偶尔也会在东风渠前陷入沉思，是吧？也就是胸中也不禁涌起卷起惊涛拍岸千堆雪的事儿。
0: 明白，你是在东风渠前，我是在贾鲁河畔
1: 啊，对吧？也都挺好的
0: 啊，是就是、啊、
1: 我们就是缺乏这种
0: 发现美的眼睛，
1: 不是诗歌来让它真正的传唱
0: 哦。那这个得交给您了，我们1041著名的。对吧？音乐创作人，
1: 回头我就写个
0: 贾鲁河畔，不是
1: 东风
0: 渠畔。
1: 回头写个东风渠。
2: 嗯，谁在用琵琶弹奏一个东风渠、
0: 哎？我给您普及一下，这个叫抄袭。
1: 贾鲁河也能写歌呀？
0: 可以啊，贾鲁河也可以，熊二河也可以，黄河畔也可以。
1: 嗯，
0: 你这可以是个连载。
1: 嗯。
0: 你加油吧，如果你要真能写出来，我跟你就火了。
1: 系列歌。
0: 对啊，别人不说，光咱们对吧，这是几千万的这个郑州人民都给你带火。我家住在东风区。
1: 你这个也叫抄袭。
0: 大家自己各自来认领，你家到底住在哪儿，是不是？好了啊，
1: 回头我真写一个。
0: 真的呀？
1: 东风渠之歌。
0: 好。什么时候上线？下周一吧。下周一震撼首发。
1: 你等我火了，你想跟我搭节目，你都在排队。
0: 那怎么了？我愿意啊，就是当别人就是在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时候，只有我关心你飞高点啊。你能不能飞高点？等你飞高了。

0: 等你飞高了，我也能够趁机的，对吧？我也去爆爆他的料，我也去跟人说，之前这么火的一个歌手，他是我的搭档，天哪，对不对？我也能蹭蹭流量啊。
1: 他这么丢人过呀？
0: 我现在看看啊，我手机里边什么照片啊？
1: 就冲你这事儿、
0: 啊，
1: 我就不能火。你放心吧，我都赚半生，我归来仍是素人，我就不火了啊，就这样吧。
0: 不赖我了还，我是你这个飞行路上的绊脚石是吧？
1: 包括听众朋友，你们就乐吧，我等有一天火了，你们再跟我互动什么的，说听过我节目，我都不一定认。
0: 哎，你知道
1: 今天说，哎，这位听友我对你印象很深，哎，这位听友我认识你，要这位听友你是我哥们儿。等我火了就不会了。
0: 然后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一句“等我火了”，你这个起手式就特别像是“
1: 等我火了”，
0: 就特别像是在酒桌上，然后在吹牛之前的那个起手式“等我有钱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这套陋习能不能不要拿到节目上来说？
1: 但是这事儿确实爽啊，说的人爽，听的人其实也有点爽。
0: 你不要为我们这些听的人发声好吗？我们听的人
1: 这个事儿特别像啥呢？就是特别像你，就是你没花什么钱买了一只股票，然后你不知道从哪儿听的消息，觉得它可能会涨。
0: 你没花钱
1: 也会挺爽，对不对？
0: 会吗？
1: 肯定啊！
0: 你只会后悔自己
1: 为什么没有花
0: 钱，
1: 没花几个钱，就是没怎么花钱买了一只破股票，通过小道消息发现。听说它可能会涨，那一瞬间你还是挺开心
0: 的。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没有花几个钱买了你这只股票？
1: 哎，然后我现在跟你说，等我火了怎么怎么样？那你是不是就觉得，哎，我还是？
0: 我觉得你还是闭嘴吧，
1: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有个人仿佛在为着你的未来在努力。
0: 哎，我付出了努力，我已经给你指了很多明道了，对吧？东风渠畔，贾鲁河畔，这怎么着不是我说的明道？
1: 你这属于就是碰瓷了，你是强行邀功。
0: 你看我从一曲牡丹江现在开始给你，对吧，打造你的未来星图，你居然说没有我的事儿，算了，你也就红不了。我跟你说，人家说了嘛，这个什么，哎，那个做事先做人，对不对？你前提都没做好，这还没红呢就准备给我扔一边去了。
1: 那肯定啊，
0: 你别红了，你就归来还是素人吧。你做
1: 我啥也没干，你这一两句话已经把功劳全捞到自己身上了，这我能接受吗？
0: 你红都还没红呢，现在就管这些事儿呢？
1: 咱先把这事儿给捋明白了，我再红。
0: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就红不了，你知道吧？他就是红不了。
1: 红这事儿呢，确实是不能太理性。稍微感性点，说来就来。但是咱找家装公司不行啊，还是要理智一点。首先我们跟您推荐咱华普装饰，那是因为河南交通广播跟华普装饰咱们一块做的这事儿我们足够了解。但是我们也从来不拦着各位，货比三家，你无论是比价格也好，是吧，比这个成品效果也罢，是吧，这些都可以比。但是有一个事儿呢，它不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如何保障这一切。保障的问题在哪儿，是吧？就这个事儿它特别的虚幻。就可能你必须，难道我真的要装三套房才能比出来吗？那个都晚了，是吧？万一真有哪儿吃亏就晚了。所以呢，你得看它的保障到底落在哪儿，如何证明它能够给大家落到实处。首先呢，咱们有100万的保证金啊，这个是真金白银的，有发票的，那确实在我们的账户上，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咱们这个有这个百万质保金之后呢，咱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哎，就是我们的这个庇护合同。签完合同他写的明白了，他之后这个口闭了，他不能你不能再说了，是吧？这都是很清楚很清晰的事儿，是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问题找记者谈，这就是我们的眼耳鼻啊。
0: 记者就是高明高记者，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
0: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你说高明会不会在
1: 高明也能火？
0: 不是，高明会不会在若干年前，然后跟别人这个在吃饭的时候也有这么说过？等我们账户上啥时候有钱了，我给我们听众装房子，只要他敢延期，我就给他赔200。只要有任何纠纷，找我直接给他赔，有没有这可能性？
1: 你这个语气像是喝了点儿。但是高老师，高老师确实不喝酒，这是
0: 对，这他这他是什么啊？就是有什么，就是你找
1: 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0: 你找高明比找这个张弛要更加高明。
1: 他起码一直是很清醒的。对。

0: 醒的状态。这种理智，这种理性呢，是在成年人身上会体现，在小孩身上往往他不会体现。小孩更多的是感性，他们非常情绪化，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就有的时候家长确实是对于这事儿特别的头疼，也希望孩子呢能有正确的判断，能有一些自理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方法不对。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河南新闻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十年磨一剑，这是口碑的见证。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孩子们在这里能够收获属于他们的这个怎么说成长轨迹。咱们呢也是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希望在不同的项目中，不同的战胜克服这个项目的过程，能够让小孩也这个收获这些敢挑战，就是重视团队协作的这些包括独立性格独立的这种优良的品质。
1: 没错。
0: 目前呢咱们的这个特价名额只有几十个了，咱不说特价了，咱就说七数，就这么两期了。所以说最近还有规划，孩子空下来想让他尝试尝试感受感受，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
2: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戴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3: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2: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4: 反正哈萨克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巴依，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2: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5: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他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他姑娘嫁出去为止。他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他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他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他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阿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可裂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清楚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情投相合嘛，相信相爱的，它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儿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4: 哎呀，朋友们，快了，快了！
0: 6月，头戴沙无克烈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无克烈，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无克烈，美丽挺拔。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

0: 怎么了啊？这就是哈萨克族的这个女生在出嫁的时候，母亲给她缝制的这个高高的帽子。然后呢，每次看到了这个呢，也是亲情的一种传递，让更多的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所收获。但是刚才有朋友说的，珍妮，你是不是开始偷懒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让大家掌握知识，好好听，说不定明天给你出题。
1: 跟他有什么？他都不知道这事儿吗？他也在学呢。
0: 对，我们一起来。
1: 我们都在这儿学呢，
0: 好好成长。
1: 就很多事儿呢，你得确实得多了解。咱们有术业有专攻嘛，就跟车险服务一样。为啥咱交广的车险不是我张弛来做，不是珍妮来做，而是我们有专门的做题团队呢？就是这个专业这块呢，我们哪怕做了这么多年的交通广播，也不敢说，很多细则都会了解的特别的清晰，还是要让更专业的人为大家去服务。这也更加侧面证明了咱们的这个车险服务的诚意到底有多深。
0: 是的，那在交广办理车险，您只需要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下简单的您的车辆信息，然后等待着我们的坐席主动的去跟您联系。在您有需要的时候，需要服务的时候，您放心，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我们真人坐席跟您来指路，放心吧，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上来自于邓紫棋这一首画。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6: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

0: 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通行情况哈。目前呢，在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以及西向东和西向南的右转，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是在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的紫荆山路这一段哈，也是速度缓慢。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目前省内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转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4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大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小车道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车辆是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22号1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开车啊，车辆的安全保障呢还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我们在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意识之外，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呢，也是我们在发生或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一个转嫁风险的工具。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您选择到的车险服务不是一般的服务，它是由我们交通广播媒体背书的车险服务。另外您选择的车险服务啊，从您投保到您理赔都是有人管的，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来管您的，我们全程监督，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在理赔的时候不能偷懒，在理赔的时候呢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填写您的信息，会有专门的业务专员和您取得联系，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只为您服务。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法治60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60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0: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假监督真勒索，网红编造谣言索要封口费，为何构成犯罪？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想问一下大家啊，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一些让人心惊肉跳的黑料爆料视频？比如说啊，有一些博主说某某公司用了僵尸肉啊，某某品牌骗加盟商啊，致血本无归啊。如果您遇到这种视频，您是会立刻转发提醒亲友呢，还是心里面先打一个问号呢？哎，这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发布的博主到底是仗义直言还是另有所图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个案件呢，就是和这样的事情相关。有一位在抖音上有好几万粉丝的博主啊，专门干的就是爆料的活儿。他呢，先是说人家用僵尸肉，被法院判了道歉删视频。可是您猜怎么着啊？道完歉呢，他转头就找上企业啊，商家说：“你给我现金，不然我就继续。”

0: 发你的负面消息。您听这话是不是有点像是要封口费的意思哈？这个博主的胆子太大了，这事儿哈到底是监督呢还是威胁勒索呢？我们今天也荣幸的邀请到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做客直播间释法说理，来自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您好，金法官。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0: 嗯，金法官哈，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呢是严某啊，那么公诉机关指控他的罪名和事实是什么呢？
1: 公诉机关指控两起事实，一是2022年至2023年，被告人严某多次在抖音网络平台发布 A 餐饮公司的负面视频，给该公司造成了不利影响，后以继续发布相关负面视频相要挟，强行向该公司索要15万元未果。第二起事实是2023年的10月以来，被告人严某多次在抖音网络平台发布 B 公司负面视频，给该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后以继续发布相关负面视频相要挟，强行向该公司索要7万元。该公司员工于2023年10月28日将7万元交付严某时，被民警抓获。然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严某的行为已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并且是数额巨大，但系犯罪未遂。
0: 那么针对这个公诉机关的指控哈，被告人严某以及他的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是什么呢？金法官。
1: 被告人严某辩称涉案餐饮公司都是骗子公司，其没有威胁过对方，也没有向对方索要钱财，是对方为了陷害自己主动联系给其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他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严某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威胁要挟的行为，其发布抖音视频作品只是陈述了加盟店的实际营收情况，是为了提醒大家谨防入坑，没有证据证明严某向 A 餐饮公司索要15万元的事实。严某与 B 公司沟通是为了帮助加盟商讨要加盟损失费，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0: 这是被告人严某还有他的公诉辩护人的辩解及其辩护意见哈。那么针对公诉机关对严某多次在抖音网络平台发布 A 餐饮公司使用僵尸肉啊，还说这个 B 餐饮公司低价引流，还有加盟商倒闭的负面视频哈，进而呢向两个公司分别去索要15万元以及7万元的指控，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
1: 经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
0: 好，那刚刚呢我们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已经由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我们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假监督真勒索，网红编造谣言索要封口费为何构成犯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也有请到该案的承办法官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为您释法说理啊。那么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还有就是说法院的判决结果又是什么？裁判观点哈，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公诉机关指控他是敲诈勒索罪呢？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尾号3186的车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万能通我已经用了2年了，效果挺好，我是已经开了10几年的宝马 X3， 每一次车检都十分顺利的通过，好评。还有与众不同，他也说哈，你们的万能通对老车来讲非常的友好，不用去保养花大

0: 大价钱了，发动机没有之前那么抖，动力也恢复了一些哈，我只用了一个套盒。还有这位是朋友的朋友，他说我用的是你们精装版的万能通，买了这个套装之后呢，我就明显觉得比不用要好很多，目前的车没有什么尾气啊，没有什么样难闻的尾气，三元催化器上的积碳应该是洗掉的，还是可以的。还有这位是写诗的少年，也说前一段时间尾气味道有点臭，我是听了朋友的推荐用了万能通，买了一个套盒之后车子油门都轻了很多，这两天明显觉得尾气味道淡了一些，效果是可以的啊，价格也能接受哈，产品真的很不错，值这个价格。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可以下单，就是您在右上方有一个放大镜的符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之后发私信888就可以了。万能通它怎么买啊？怎么用？买的时候发888，8万公里以下购买199的三兄弟套盒，8万公里以上购买万能通精装版套盒。油箱空的时候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就如此简单。它可以利用油枪的压力在发动机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啊，用完之后你明显觉得车有劲儿了，油耗也会降低。还有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小浩，他说哈，家装节活动怎么报名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么多的家装公司，你要找哪一个呢？你就要找那种市场口碑好，装修过程透明无忧，在质量上毫不犹豫的给我们把这个质量当成底线的这些家装公司，就是质量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所以华普装饰哈，在装修质量、装修服务、装修售后方面，您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的，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华普装饰工期90天完成，没有完成的话一天赔您200。监督华普装饰在装修过程当中一旦是有纠纷不赔您，我们来赔您，百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的账户存着。监督华普装饰合同不能有增项，写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记者从河南气象了解到，今天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其他县市30到32度。那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中东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

0: 个奔西施是哪一个奔啊？就是三个牛这个字念奔，西呢是西部的西，诗是诗歌的诗。这品牌的名字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是一个大牌子的牛排。我也经常会给孩子买他们家的牛排。阿姆商城呢，今天有一些优惠啊，它是十片的静烟牛排，赠送鸡腿排100克五包，再赠送不锈钢的刀叉一副，还有黑胡椒酱啊，赠送一包200克的，一共是189.9元，到手是拍一发17件。它这个牛排啊，你除了可以给孩子用那个平底锅煎之外呢，啊，你还可以给孩子做那个汉堡啊，你就去网上买那个面包片的那种汉堡坯，然后你把这个牛排煎完之后呢，再放一些孩子喜欢吃的酱做汉堡。咱家有烙馍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烙馍和这个牛排在一起啊，一种创新的中西合璧的吃法，或者是你把馒头啊，把这个牛排在一起包在一起吃也是很好吃的。另外就是这个牛排你在做的时候啊，你除了煎完可以让孩子单独吃牛排之外，你还可以把它当成一座大餐。比如家里面要待客，有朋友来了，你想做一点不一样的这个荤菜哈，你把这个牛排切成小块哈，就像是那个土豆片儿一样，切成小块小块的，给它煎完之后呢，配一些洋葱啊，再配一些西兰花呀，摆个盘呀，这个也特别的好吃哈，还很上档次。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的牛排呢是一个大牌子，本身牛排里面就是富含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物质，你让孩子吃牛排，你不要随便买，一定要买大牌子的，油脂低，大人小孩都能吃。牛排套餐是有6片的劲骨西冷牛排，俗称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它是腌制好的静烟牛排，还有4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风味十足，你不需要费力的腌制调味，解冻之后随吃随做啊，甚至你还可以把那个杭椒辣椒和这个牛排切一切，牛排切成牛柳一样啊，切一切，炒一炒也是很好吃的啊，怎么吃都好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如果要购买万能通，回复888加油。他也说万能通用完之后真是给我的车解决大麻烦了，油耗从12.3降到11.6左右了，很惊喜。还有这位枕着光的朋友，他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是可以的。他这个活动呢只剩下60多个特惠名额了啊，马上孩子就要开学了啊，再等一等的话呢，今年这个暑假就赶不上了。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根据孩子的爱好来选择就可以了。还有很多的一些项目让孩子体验，又有乐趣，又让孩子在一种比较也不能叫严苛哈，就是管理非常完善的一个环境里面，让孩子成长过程中得到锻炼，让孩子学会感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假监督真勒索，网红编造谣言索要封口费，为何构成犯罪？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该案的承办法官啊，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那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呢是严某啊，公诉机关指控啊两起事实。第一个呢是在2022年至2023年，被告人严某啊，他多次在抖音网络平台发布针对 A 餐饮公司的负面视频，给这个公司呢也是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0: 后来呢，他又继续发布相关的负面视频去要挟对方哈，说你得给我15万元，不给的话我就不删视频。但是呢，因为他索要的这15万元呢哈，对方的这个 A 公司哈并没有让他得逞。第二个事实呢，是在2023年10月份以来呢，被告人严某呢也是多次在抖音网络平台发布针对 B 餐饮公司的负面视频，给这家公司哈也造成不利的影响。后来呢，又以继续发布相关负面视频相要挟啊，强行向这家公司索要7万元。当时呢，这家公司的员工呢哈打算把这个7万元给到严某的时候，民警在现场把严某抓获了。那么公诉机关认为啊，被告人的严某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数额巨大，但是系犯罪未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释法说理啊。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了严某啊，他在网络上牟利的操作模式，就是先造谣，再施压，最后直接开口要钱。现实中呢，一方面我们当然是支持真正的舆论监督啊，那消费者呢吃了亏，加盟商受了骗，当然应该有一个发声的渠道，这也是互联网带来的进步。可是另一方面，像严某这样的行为啊，又让咱们的受众心里咯噔一下。如果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随便编一个故事，拍一个视频，理直气壮的去找企业谈价钱，那咱们的网络空间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以后还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信息吗？企业的正常经营又如何得到保障？法律上究竟是如何界定正当监督和敲诈勒索的红线的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金永义法官呢释法说理。那金法官，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 好，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严某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涉案餐饮公司实施了威胁或要挟的方法，是否通过实施精神强制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不得已而交付公司财务的行为，进而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0: 此时此刻呢，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肯定特别关注哈，就是严某他将会受到法律上的什么样的严惩哈，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严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被告人严某以着手实施犯罪，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公诉机关指控的意见成立，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严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及其原委意见，经当庭查证，被害单位代表的陈述、相关证人证言，结合公诉机关提供的视听资料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严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的事实，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该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0: 被告人严某啊，他的行为呢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哈。那么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我国刑法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严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在上刑上述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在量刑时，同时又考虑了被告人严某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严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法院判决被告人严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啊。严某呢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其实严某他之前呢就有一个民事的案件判决啊，他当时呢也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呢被法院判决删除视频和道歉，这是民事责任。为什么他后来索要钱财的行为呢上升到了刑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呢？为什么本案认定为犯罪未遂？还有是因为公司报警了，还是说是因为这个严某最终没有拿到钱呢？这个对量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可能也分不清，哎，这舆论监督他和造谣诽谤在法律上实质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带我出去。
6: 将影院启动，
4: 爱
6: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省会郑州啊，这会儿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多一些耐心啊，速度缓慢。还有呢，就是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未来路一直往城东路这个方向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啊，速度缓慢。在路上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同时呢，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连霍高速东向西转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4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这些路段啊，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服从路政交警的指挥。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车辆无法下站，车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22号18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啊，这位是晚风，他说缸内直喷的车积碳涨得本来就快啊，不要等到故障灯亮了才着急。我的车就是故障灯亮了，我就用你们的万能通定期养护，也没有刻意的拉高速，正常开啊，把这个松散的积碳就通过万能通清除掉了，养车成本直接省了一大截啊。这个积碳呢，你说它是小毛病它也是小毛病，你说它是大毛病它时间久的话你不管它就会拖成大毛病。你把积碳除一除，那车开起来又有劲儿了，油耗又会下降，车的发动机呢也得到有效的保养，你这个车的动力更好，就是你保养得当的话呢，卖二手车也能卖一个好价格。那平时我们在家打扫房子也是这个道理哈，你要是对房子好，你经常打扫边边角角的，不要让它有污垢，你这个房子住着越住越新，你的房子你住的时候心里也舒服，卖二手房的时候也好卖一个价格。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回复888可以下单啊。回复特种兵呢，也有一些朋友要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这样我们听一听带队教官啊，我们之前的采访这个带队教官的一段录音。
1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 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四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0: 想让自己的孩子呢有这几方面的变化，您就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哦。价格呢2000块钱左右，如果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呢1800元，它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补贴的。我们再听听夏令营小学员他们有哪些收获。
1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1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7: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8: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2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2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2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2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2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哦，这些小朋友好棒啊，你看他们在表达的时候都是有感而发，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收获、自己的成长表达出来。尤其是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个5岁的孩子，哦，才5岁啊，他说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你看他会照顾自己了啊。我想他的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很欣慰的。如果您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周末啊，我们在家里陪陪孩子，给孩子做一顿牛排大餐，买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它这里面有10片牛排，还赠送的有鸡腿排5包，还有不锈钢的刀叉等等，还有酱，一共是189.9元，发秒杀两个字。买车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服务，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全国通赔，全程无忧。买车险我们最怕踩那种什么后续加价的坑啊，比如你投保的时候是投低价，临出单的时候还有可能给你涨费用。我们交通广播严选的车险服务，媒体权威背书，价格是透明的，没有虚的，没有套路，理赔机制畅通不费，而且我们会监督车险公司赔付的时候哈，必须赔到位。你赔付的时候之前呢，你可能要跑交警队呀、跑修理厂、跑保险公司来回折腾啊，我们的不用啊，媒体公信力保障，全程代办理赔，不用自己多跑腿。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0: 小盒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 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黑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5: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假监督真勒索，网红编造谣言索要封口费，为何构成犯罪。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该案的承办法官哈，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呢，严某啊，他之前呢是被判决删除视频和道歉，这是民事责任哈，为什么他后来索要钱财的行为就上升到了刑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呢？金法官，
6: 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迫使对方当场或限期交付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抢索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严某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对涉案餐饮公司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通过实施精神强制，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不得已而交付数额巨大的公司财物。
5: 嗯，
6: 严某的行为已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而且敲诈勒索的金额已经超过了50000元，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依法应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
5: 嗯，这个案件呢，法院认定他是犯罪未遂啊，是因为当时他敲诈的这个 B 公司公司员工报警了，还是说最终这个严某他没有拿到他的敲诈的这个70000元啊？这个对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嗯，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一致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完成犯罪的行为状态。犯罪未遂的行为人就是未遂犯。
5: 嗯，
6: 依照我国刑法第23条的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案的这个严某，他是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但是因为被害人方报警，
5: 嗯，
6: 公安机关在交付财物的过程中被经这个公安机关抓获，也就是说他这个犯罪行为最终是没有得逞，
5: 嗯，
6: 属于犯罪未遂。本案呢，也考虑到他的犯罪事实、犯罪的金额，包括犯罪情节以及当庭的认罪态度，予以了从轻处罚，没有减轻处罚。
5: 嗯，是从轻处罚，但不是减轻处罚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可能会觉得，哎，那有时候这个网络上哈，自媒体的博主啊，或者是有一些普通的网友啊，会发布说，哎呀，我在这个饭店哈吃到了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饭店服务不好啊，或者是我认为这个饭店啊不卫生啊，不干净啊哈，就是可能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网络舆论监督，还有就是到哪种程度上它有可能会变成造谣诽谤。从法律角度来看哈，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金法官，
6: 我想说，首先法律是充分保障公民的基于事实依法对不良经营行为进行批评评论和监督的权利，但是造谣诽谤与正常的监督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5: 嗯，
6: 前者呢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足以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信誉的行为。
5: 嗯，
6: 后者呢则是理

0: 审视情况，他的目的是在促进问题的解决。以造谣诽谤为手段本身就具有这个违法性，依照法律规定，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如果采取此种方式进行勒索，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中，严某先通过持续编造、散布虚假负面信息，对被害单位实施压力，制造恐慌，再以此非法制造的影响力为筹码，向对方索要巨额钱财，符合敲诈勒索罪中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索公司财物的特征。
1: 也就是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呢，我们是为了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哈，是为了给消费者一个公平合理的消费环境哈，是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花钱能够买到更好的服务啊。我们是在一种监督下推动一些问题的健康有序的解决。但是呢，而这种造谣诽谤前期呢，它是目的很纯粹，就是为了捏造一些事实哈，散布一些虚假的信息。那么像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构成造谣诽谤罪啊，诽谤罪。但是如果以诽谤为基础啊，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去威胁商家给他钱，如果不给他钱呢就不删除视频，那么就有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那金法官，您认为这份判决对社会和网络生态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
0: 我国刑法以特有的强制性、威慑力以及评价、引导和教育功能，保护着社会关系不受犯罪行为所侵犯。通过本案，警示我们每位公民都要依法行事。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利用网络造谣生事、诽谤他人，甚至是敲诈勒索的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污染了网络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哈，我们手中的手机还有手里的键盘，它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武器。言论自由保护的是我们说真话的权利，但是绝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的捏造事实抹黑别人，甚至把它当成一门生意去敲诈勒索。我们吃瓜要理性，以后呢咱们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惊天黑料啊，尤其是那些没有真凭实据只有情绪渲染的视频和文章，心里面先打一个问号，不要轻易的被带了节奏，成了谣言传播的二传手。我们的每一次转发和点赞，也有可能是在给这些别有用心的人递刀子。维权要走正道。如果您自己是消费者或商家，真的是遇到了不公平的事儿咱们还是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解决，绝不能学着用网络曝光去威胁对方索要钱财，很可能呢就会从有理变成没理从维权者变成犯罪嫌疑人。也非常感谢金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感谢郑州市27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金永义的精彩解读。晴朗的网络空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守护。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3: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是啊，家装呢我们就是要省钱，而且还要装出有品质的家。这个钱省呢，不是说你把一些该省的省掉，而是要把那些作为装修公司来讲就是有一些东西在别的渠道呢可能会很贵，但是如果你找对家装公司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你想作为一些大牌的家装公司他们和工厂这些都是有 这种协议价的。打个比方，你去买的地板砖，同样的品牌，同样的规格，如果你是散客去买的话，那价格就是比较贵的。但是你通过大型的家装公司去装房子，他又把设计呀、都包含在里面，还有比较完善的装修服务，还有比较靠谱的售后保障，而且价位呢比咱们自己去谈呢要便宜很多，那您是可以选择这家家装公司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啊，华普装饰就可以满足您的这些需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啊，用好我们手中的监督工具，而不是说啊只是口头上说一说你把房子给人家装好，不是的。那他有百万质保金，他要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弄虚作假，我们是可以直接扣除百万质保金赔付给消费者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报名。其实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啊，有一些朋友他买车险可能到最后买的就是那个什么统筹险，统筹险不是车险啊，它是不受这个保险法的监管的啊，它只是一种合同服务。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买正规的靠谱的车险服务，填写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专属坐席会给您打电话，价格透明，关键是有交通广播的记者团队全程监督理赔服务，理赔的机制是很畅通的，从查勘啊、定损啊、理赔啊，到后期这个钱呢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上，它这一套呢流程不用您多操心的，包括走代位求偿，如果你车有车损险，你的车险公司未必愿意给你走代位求偿，因为代位求偿的话他把成本都转嫁给车险公司了，所以车险公司代位求偿一直会拖着不给你批，导致你的那个钱呢就对方该赔你的，你的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垫付。那这个时候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去买的车险服务，代位求偿如果他拒绝你的话，你放心，你可以向我们投诉，我们会监督他们啊，把这个代位求偿的机制啊给您打通，走代位求偿，让他们去向对方进行追偿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投保，填写信息会有专人和您取得联系。今天有一个牛排挺不错的哈，大家想给孩子买这个牛排，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是奔西施的原切净腌牛排，你可以买10片回家尝一尝，这里面还有5片是送给您的鸡排。这个牛排哈，其实我觉得作为咱们有孩子的家庭都是不可或缺的，冰箱里面还是要存一些牛排，小孩子你少让他吃一些什么这个火腿肠啊、汉堡啊等等哈、牛排的肉它这里面毕竟是有高蛋白啊，还有很多营养物质，吃了之后也放心，况且是奔西施大牌子，奔是三个牛的那个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它是专业做牛排10年，品质放心，净腌牛排189.9元10包，再送5包鸡腿排啊，还有其他赠品赠送，回复秒杀两个字。向阳花在问说那个工厂的夏令营还能报名吗？工厂夏令营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它是可口可乐的工厂夏令营，我们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可乐的流水线，看看孩子喜欢喝的可乐怎么做出来的，流水线很大的哈，在郑州这个高新区，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可乐如何生产，还有它有一个可乐博物馆啊，它都是那种回收瓶子再利用做的一些环保的产品，比如 T 恤啊，还有咱背的帆布包啊、雨伞呀等等，都是咱们的可乐瓶子做出来的啊。因为我以前也去参观过啊，让孩子开一开眼界。中午的时候管一顿饭，家长不用跟着。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带孩子在自制特调的可乐啊，因为真正的可乐它的秘方呢是秘密啊。那我们让孩子自己调一杯自己喜欢喝的可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工厂两个字报名啊。晚上5-6点的时候，活动结束，您直接到集合地点接孩子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想买这个万能通哈、老街在问这个万能通，我车跑94000公里了，买哪一个？你就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啊，用完之后车的动力提升，油耗也会下降的。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您走到省会郑州了，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紫荆山路往城东路的方向啊，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还有龙海高架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黄河路段也是速度缓慢，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西向东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连霍高速东向西转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是官方媒体严选，公信力背书，价格透明，没有套路，理赔全程无忧，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抢优惠名额投保了，理赔省心不扯皮，而且呢，它的网点，全国它是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网点多，即便你在乡道啊、省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你不用长时间的等车险公司来出险，是媒体官方兜底，价格透明，没有隐形消费，理赔专人对接，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投保。如果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名额呢只剩下60多个，如果错过今年的夏令营，只能等到明年了。很多孩子报这个夏令营之后回到家，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是很适合孩子的一个夏令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农业路南向北方向的后方队尾已经排队到合一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就是在这个花园路、东风路、花园路农科路的北向南方向，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走走停停。陇海高架城东路西向东的后方队尾排队到紫金山路了。陇海还有这个。

京广路啊，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走走停停这个状态啊，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9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车友我爱大亮门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车子啊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说到这个3瓶这个万能通的这个礼盒金装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一套呢总共是239，也就是3瓶啊，3瓶刚好是一个周期，年检呢就能一把过啊，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除碳，而且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大家如果想给自己爱车增添动力，提升这个动力的这种畅快感觉，包括降低油耗的话，都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你像这个车啊，离不开这个万能通的这种滋养，那人呢离不开好水的滋养，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通广播有专属的听友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块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过来，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让您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把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当然节目直播期间啊，各位发短信加微信就行了啊。您这会儿打电话我也没法接。如果更方便的方式啊，就是您打开手机，手机上呢如果下载了有抖音，抖音上您搜索关注一下海洋热线啊，直接私信我就行了啊。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听我们节目呢，有的朋友听热闹，有的朋友啊听门道。南阳的王先生投诉当地恒信宝马 4S 店，说是在2年前啊，他参加了 4S 店推出的一个活动，叫随手拍。也就是说啊，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有涉及宝马车的交通事故，拍个照发给一个小程序，并且呢写清楚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听到这个啊，有人就恍然大悟了。啊，我就说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出现场最快的还得是人家 4S 店和汽修厂啊。之前这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没来得及打保险公司电话呢，没来得及报警呢，怎么这汽修厂 4S 店就来了呢？啊，今天你知道了啊。王先生就参与了这么一段时间的随手拍，小程序上已经积累了400多块钱，但是啊，今年要求兑现的时候，南阳恒信 4S 店说这个小程序是湖北恒信集团公司开发的，让他直接联系湖北的工作人员，那这样推来推去一直没有办法结款。接到王先生求助之后啊，节目组就联系了恒信集团的客服，第二天呢工作人员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呀？
3: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是恒信汽车集团总部客服的。您昨天跟我们反馈，就是有一起投诉，河南的王先生这边就是随手拍400多元没有给客户，这边就是跟您反馈一下，钱已经门店已经给客户了。
2: 客服给我们回复啊，接到投诉之后，已经让门店把钱呢给到王先生了。随后，王先生啊也给记者回了话。
4: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1041，谢谢海洋，谢谢广播台。
2: 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李女士在焦作市天虹红旗体验店呢，就订了一辆红旗车，支付定金11000元。车从这个厂家发过来之后，李女士发现这车身上有划痕，要求换一台或者退定金。4S 店却认为啊，这个划痕不严重，稍微处理一下就能解决，不过呀，需要李女士交过全车款之后才能给她处理这个问题。那李女士表示不能接受，接到投诉之后啊，节目组联系红旗厂家客服，经过协商的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4S店同意退还定金。日前啊，李女士向节目组回复称，11000元的定金已经原路返回。

0: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11: 在路上，曾经顺便和南京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濮阳三门峡南部、洛阳东部南部，包括这个南阳北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呢，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地区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我省的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北中部和这个中东部还有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再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3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装修业主的心里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什么呢？期待住新家，担心什么呢？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基于此呢，河南交通广播就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啊！发家装节三个字到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而且呢，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已经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动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而且呢，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既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先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的放心无忧。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0: 1-800-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401河南交通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基本上这个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只有这个少部分这个通行缓慢的路段，在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陇海高架东明路的西向东，还有就是农业高架东明路的西向东，还有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北三环和中珠大道的西向东方向出现这个缓慢排队的情况。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啊，截止到这个15:20的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呢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郑州高速禹州段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北方向的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22号的18点钟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2车道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的话，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车险要提前买齐全啊，特别是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自己的车险办理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麻烦事，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经过查询，他车上呢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呢就顺利化解了。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呢垫付给您，就是本来该对方赔给您的钱，您的保险公司先垫付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扯皮啊什么的，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非常满意啊，特别提醒，代位求偿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需要服务的时候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车险呢是我们在路上行车的一个保障，那对于我们人体的一个保障啊，除了这个喝好水之外，还要补充优质蛋白，下班回家想要吃的营养又省心，那高品质的牛排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复购率高口碑好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很多朋友啊都在回购。奔西施这个品牌啊，专业做牛排有10年了，品质放心，牛排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营养元素，营养也特别充实啊。这款牛排呢选自牛外脊的部位，自带淡淡的奶香味，细嫩不柴，口感层次丰富，油脂低，大人孩子都爱吃。而且呢牛排套餐呢还有6片筋骨西冷牛排，俗称这个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搭配4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而且呢它是风味十足的，不需要费力去腌制调味，解冻之后啊随吃随做。懒人吃法可以选择直接放空气炸锅，再放几头蒜，几分钟可以搞定一个牛排大餐，适合减脂健身的达人去吃啊。家里有小朋友的也极力推荐，买回家烧烤啊、煎啊、炸啊都非常合适啊，简单又方便。日常去西餐厅一家吃一顿牛排大餐啊得大几百，今天 UP 商城超值活动啊，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到手10片，福利价呢只需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大家鸡腿排5包，每包呢100克，赠送的有这个鸡腿排的吃法也非常多样啊，做香煎鸡排啊，包括那个鸡排饭呐、三明治啊，都好吃。还没完，前100名下单，再限时赠送给各位一包黑胡椒酱包，加上一副刀叉，拍一发17，这个机制啊，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顺丰急速发货，周末呢可以和家人啊来一个香嫩多汁的牛排大餐。心动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商城还有这个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23日，全馆满返五折起，甄选品牌五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三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律师。
1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谢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韩老师。
1: 谢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我是那个美团的一个骑手嘛，8月1号我送了一个单。
1: 嗯。
2: 我在那个 A 点把 B 订单误点误操作，把 B 订单点送达了，然后平台判我是虚假点送达，直接扣了50块钱。
1: 送达不应该把东西已经送到了才去点吗？
2: 对对对对对，但有时候的话，他那个信号不好的情况下，他也会就是定位不准或者信号不好，他系统识别不了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直点不了送达，他也会判断你那个不对，地点不对。
1: 咱们再捋一下啊，就是你是该点的时候没点上，还是不该点的时候点上了？
2: 是应该点 A 订单，但是我点成 B 订单了。
1: 比如说有海洋，有这个李现，他订他的餐，我订我的餐，你把他的餐送到他那儿之后，你把我的给点送达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然后呢？
2: 然后我把这 A 订单送完之后，我又把 B 订单给那个顾客送过去了嘛。顾客是如实，那个产品是如实交到顾客手中了，只是说这个提前点送达了。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给李现的那一份点送达了吗？
2: 点了，都点了。那个正常。
1: 那你不可能点两个送达呀，你明明就给一个人送了，你点了两个送达，你是不是嫌你给他送是正点了，你给我送就不正点，然后你提前给我点了？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误操作嘛。就是
1: 那你到底
2: 当时一共有3个单子，他是一排的，然后我一滑把那个 B 订单在 AD在 A 点一样划那个点送达了。
1: 那后来我投诉你了是吧？
2: 没有没有，顾客没有投诉，顾客当时我给顾客送过去，我给他解，当时我给都给顾客解释了，顾客说没问题，没有投诉，就是平台判的是那个虚假点送达嘛，就是没有在那个顾客位置点送达了。
1: 因为你给我送的时候应该是在我的这个定位的这个地方，你在李现定位的那个地方你就点给我送达了，所以平台能监控到。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说误点了，我也很想帮你啊，你让我怎么去说服平台给你取消，就是让他们也认为你不是虚假送单，你是误操作，我怎么去说服他们？你能给到我一个理由？
2: 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或者下雨天，或者是天气不好、信号不好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在这个定位这个地方，它也点不了，就是它一直识别不了，一直识别不了。
1: 它如果一直识别不了，你更不应该误点啊，因为你误点了一下，你发现它识别不了，你赶紧正好，本来是误点嘛，然后正好信号不好，正好没点上，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后果吗？
2: 有时候是你就是在 A 点点那个 A 订单，它也是就是信号不好，或者是顾客定位那个问题的话，
1: 它是会
2: 出现那个就是那个位置不对，就差的距离不太远，或差几百米，或者差那个位置不是太远，然后这也可以，就是它系统识别不太准嘛，然后上面会显示地址不对。但是，他会有那个你要点送达的话，就一直点不过。
1: 那你看，你跟我说的这是两个事情。你第一个事情是你已经到了正确的位置，但是系统没有甄别到你已经到了正确的位置。还有一个，你根本就不在正确的位置，而你点了送达。
2: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1: 你别对呀、你是哪一种情况？
2: 我就是在那个在不在正确的位置点了一个点送达了嘛。
1: 所以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给平台说，让他们给你取消吗？
2: 我也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我送了这么多单，我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以前我也不知道他处罚这么严重，就是这个订单如果说就是我超时了，或者是我客户投诉了，他也不会罚这么多。
1: 以前不知道，你这一次知道了，你以后不敢乱点了啊！咱们可小心点。
2: 对对对，
1: 那不敢乱点了。我呢，本着相信你的态度，和美团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嗯，好了。
1: 我们还是基于善意的去理解这个事情，认为你应该是误点了，不是故意而为之。反正我先把自己说服了再说吧。来，美团的全国客服上线。李贝你好。
3: 你好，
1: 我这边是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麻烦您记录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骑手姓谢啊，谢先生呢，8月1号有一个订单啊，被咱们平台处罚了，直接扣了50块钱，他觉着有点冤枉。他说的意思啊，当时呢就是送单的时候啊点错了，比如说给我送外卖，送过来之后把你的外卖给点了。点送达了啊，然后误操作，结果这平台扣了50块钱，看看平台方啊能不能网开一面，调查一下当时被点错的就是你的那个订单客户有没有投诉，有没有负面的一些评价，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按照误操作怎么样给谢先生解除一下这个处罚。
3: 您的问题因为咱们平台这边他非常重视，经过你这边耐心等待，咱们这边回电就可以了。是的。
1: 好，那谢谢啊。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美团骑手谢先生啊，被平台给处罚了，原因是他没有送达之前就在订单上点击了送达，但是他解释说啊，说我自己是误操作，并且当时啊就给这个订餐的顾客打电话进行了道歉和解释，也取得了顾客的谅解。但即便是这样啊，这平台它可以自动监控，它就监控到了这个订单是异常的啊，没送到地方你就点送达了，因此呢对他进行了处罚。谢先生一看这个罚单就不淡定了，原来虚假送达的处罚要比延时送达罚的更多。那谢先生啊没办法，给节目组打来电话求助，表示自己确实有点冤呐！我这真的是误操作，不是有意而为之。尽管谢先生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但是记者还是协助谢先生联系了美团的客服，希望他们再核实一下看看这一单是否造成了顾客的投诉或者其他的一些负面评价，如果没有的话，希望平台能够本着关怀骑手的原则尽量取消这个处罚。那节目之后呢，当天晚上美团客服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呀？
4: 你好，李爽，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这边是美团客服，就是咱们前期说有

0: 方这个骑手说反映他的一笔晕单的问题，这个我们已经给他处理好了，下午跟他联系也认可了。对的，已经处理了，因为正常来说如果有罚单的话，相当于是他那个上面可能会有扣款，然后这个我们也复核了当时的一个记录，今天下午也跟他联系了。
1: 美团表示啊，经过核实没有客户的这个投诉，因此呢与谢先生沟通帮他做了处理。那么谢先生有接到客服电话通知吗？
2: 他们昨天我打电话说钱结果给我转过来，到24号之前。好了好了，谢谢交通广播，谢谢啊。
1: 以后啊，还是希望谢先生在工作当中能够再认真一些，既是对顾客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也欢迎各位啊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那陇海快速路京广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在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中州大道西向东方向呢，都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是刚过了黄河路，你就会发现有少段的车速不会太快的状况啊，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小心跟前方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其实是可以快速通过的。
1: 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

0: 户三兄弟用了两瓶，这故障灯啊就自动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啊，它一套是三瓶啊，总共才199，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三元催化，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赶紧来下单，发888给自己爱车清除一下积碳吧。
1: 再来关注一下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6点发来的消息，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0: 还有沿黄高速丰丘段7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22号的18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新沂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其实越是路上不好走的时候啊，咱心里可能会着急上火，这个时候啊，一瓶好水就能够缓解咱们的这个焦虑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也特别棒啊，柔和顺口。这种水呢一般在这个餐厅啊，包括这个超市啊，得卖8到12块钱一瓶啊，咱这多少钱呢？49.9块，两件总共48瓶，全省包邮，一瓶啊才合1块多啊，抓紧时间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这个小分子水的这个下单链接啊，发水直接来下单吧。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也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夏天快结束了，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必须要抓住养生的尾巴了，好好的在夏天把冬病治一下。
1: 啊，是吗？
0: 嗯，比如说冬天的怕冷问题。
1: 啊，是吗？你怕冷？
0: 啊，我是说别人。
1: 哦，我就说。
0: 啊，所以呢，就有一些跟那个养生有关的事情映入了眼帘。
1: 哦，
0: 最近网上讨论很火的一件事情是跟苹果有关的。
1: 苹果
0: 有没有想过啊？因为我苹果肯定是洗完直接吃了。
1: 对呀，
0: 最多削个皮。但是，从中医看来
1: 啊，
0: 水果是凉性的。
1: 诶，
0: 要把它烹饪加热一下吃。
1: 加热，把它烤一烤。
0: 烤一烤的话，可能更接近于美式烤肋排的配菜。
1: 哦，或者炸一炸。
0: 炸一炸没有见过，目前
1: 没人这样干过，
0: 不知道这个地球上有哪个地方是炸苹果的，反正我没见过。
1: 是
0: 咱们中国一般是蒸一下跟煮一下。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蒸的苹果跟煮的苹果有啥区别？
1: 好像都是软趴趴的
0: 啊，
1: 我都不爱吃，
0: 吃起来有点酸了吧唧的。
1: 你还吃过呀？
0: 吃过，我小时候我们家是非常讲养生的。
1: 哦，
0: 小时候咳嗽啊啥的没有梨，就用苹果代替。
1: 哎，
0: 蒸一下是吧？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就是它两个虽然都不好吃哈，但它的功效是截然相反的。
1: 都不好吃还有功效？
0: 对，
1: 哎，
0: 因为它不好吃的东西多少带点功效，要不然谁吃它，对吧？
1: 那是。
0: 那蒸苹果跟煮苹果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怎么个相反法
1: 啊？咱说说。
0: 其实跟我们的肠胃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就比如说你最近脾胃有点虚弱，有点拉肚子，
1: 容易窜稀，
0: 你就吃蒸苹，别说这么难听行不行？美食节目好吗？
1: 得嘞。
0: 说到哪儿了？
1: 说到这个容易拉肚子了。
0: 你就吃蒸苹果
1: 啊，蒸苹果好。
0: 对，蒸苹果就是适合那种消化能力比较弱的老人，小孩，或者是你受凉了，你肠胃非常不适。
1: 嗯，
0: 其实跟那个大蒜有点像，就煮的那个大蒜是有点像，对吧？
1: 和蒸大蒜。
0: 熟了之后，它就有一定的那种作用。
1: 止泻。
0: 对，就隔水蒸哈，这个苹果里面它那个果胶会软化。
1: 哦。
0: 然后它就有一种收敛作用，能够
1: 吸收了。
0: 肠道多余的一些水分，
1: 哎呦，
0: 所以缓解一些轻度的腹泻啊什么的，是有效果的。
1: 注意是轻度腹泻
0: 啊，
1: 要是重度腹泻还是吃药吧，
0: 还是去建议去医院看一下。那煮苹果就相反了
1: 啊，
0: 煮苹果是非常润肠道的。你比如说啊，你最近有点内热，有点积食
1: 上火
0: 口干，对，你就可以弄点煮苹果，因为就是加水煮，让果胶和膳食纤维充分的融出来了，所以你吃进去之后，它是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的。
1: 哎呦，您瞅瞅，
0: 嗯，
1: 都是做熟的苹果，这是功效完全相反了。
0: 是，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这两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对冷门，它就是还挺意外的，
1: 啊。其实这个真要是掌握了这门技术啊，或者掌握了这个原理之后啊，可能之后用途就会更加这个经常性一些啊，
0: 更加广泛一些。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想不到的食物做法。
1: 想不到，但是有人这样干。
0: 真的，就是你挖空心思你都想不到他还能这样做。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想不到，可能是在十几年前，吃了一次炝拌萝卜皮。
1: 啥？炝拌萝卜皮，
0: 凉菜的那种，就是它腌了一下，然后上面用油激了一下，
1: 嘿，
0: 就是那种很爽脆，有点微微的酸甜咸，那种口感，上面还淋了有香油啊啥的，反正吃起来就非常让我震撼。
1: 当然，说到这个十几年前，我当时是不是在你旁边来着？我为啥对这道菜也有一定的印象？
0: 我感觉大概率是的，因为我自己出门是不可能点如此猎奇的食物的。
1: 你看，我们都是为了工作。
0: 对，然后这种感觉就是很神奇，原来它还可以这样。然后在之后没过多久，郑州市面上出现了另外一个，也是皮，就是凉拌鱼皮。
1: 这个好像刚出来的时候啊，盛极一时，作为一个网红产品，凉拌鱼皮它一般是那个泡椒味的。 然后比较清脆爽口一些。
0: 它就出现在酒吧，
1: 嗯，
0: 啊，刚开始就是在酒吧下酒嘛，
1: 对对对，
0: 尤其下啤酒，哇，嗯，配起来巨爽，完全下酒菜，
1: 还可弹。
0: 然后后来它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做法，嗯，咸蛋黄，
1: 哦，炸的那个鱼，
0: 炸的那个鱼皮，
1: 哎呀。在那个港式的那个米线店里，我印象比较深刻，
0: 对对对，泡到里面可能5块钱还是7块钱，忘了，
1: 哇，
0: 反正就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嗯，
0: 再之后，
1: 哦，
0: 我们吃到的就更离谱了
1: 啊，
0: 比如说茴香根儿，
1: 茴香根儿，对，
0: 有印象吧，
1: 啊，切成片儿，然后你压根儿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菜，
0: 对，你就感觉吃起来好像有一股香料味儿，
1: 嗯，
0: 好熟悉的香料味，可是它长得又不像这个香料，你就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什么，
1: 嗯，到底哪来的呢，
0: 对。然后呢，除了茴香根之外，我们在这个不管凉菜还是热菜桌上，你都会发现有一些让你匪夷所思，嗯，你觉得你根本都想不到还居然还能这样做的一些菜品。
1: 对，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开动脑筋想一想，你有哪些意想不到的这种食物做法，都可以互动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咯。当然说到这些这个想不到的做法，很可能需要我们去解密，包括这个很多好朋友说啊，世界上几大未解之谜，有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可口可乐的配方，说不定这次你能去看一看它的配方。
0: 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它的配方
1: 啊，
0: 我们只需要花3块钱买一瓶，
1: 哎呦，
0: 我们可以拥有可乐鸡翅、可乐排骨、可乐一切，
1: 是，当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工业奥秘啊，享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2: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濮阳、三门峡南部、洛阳东部和南部、南阳北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中阵雨、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烈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夜里，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我省的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3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 这样天气啊，挺适合一下班就赶紧窝回家里啊。当然，这个家得装修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温温馨馨、舒舒适适的。当然，说到这个装修啊，业主的心里往往是这样的：既期待又担心，还纠结。为啥这么说呢？装修啊是家里大事，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啊，别管您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都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而且呢。还有各种各样这个拖工期啊，包括这个偷工减料啊，售后维权无门等等各种焦虑啊，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年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哇，其实是一种痛觉，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草莓上面会长芝麻，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人意想不到的食物吃法。当然有很多朋友小时候家里跟我情况是一样的，微不足道的理，
1: 老朋友了。
0: 小时候咳嗽就是吃冰糖煮梨，我们家是蒸的，因为煮出来那个汤不够甜，我喜欢那种齁甜的，然后把梨挖个洞，冰糖放到梨里头，放到碗里面用水煮。
1: 那它其实也是蒸，
0: 那就是蒸嘛，煮的苹果也吃过，但是冬天喜欢把苹果放到煤火上烤着吃。让我想到了白雪公主的故事，不知道为啥，我觉得白雪公主住到七个小矮人那个房间里，她应该也是这样干的，而且她大概率烤的那个苹果是烂苹果，
1: 是皇后送过去的苹果吗？
0: 不，皇后送过去算是她吃过的最好的苹果了。
1: 哎呦，
0: 她自己只能去那种就是山林里头捡点野果子、
1: 烂果子什么的，
0: 烂果子放到那儿，也不知道那个烂的地方她挖不挖。
1: 哎呦，
0: 反正。
1: 挖了其实也有这个病菌的，
0: 是，我小时候觉得自己也是过着白雪公主的生活，因为我们家放烂的那个苹果，我奶奶会把烂的那个地方挖掉之后给我吃。
1: 你家不会也有魔镜吧？魔镜，告诉我到底这个烂苹果为什么烂？
0: 要有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吃的。无知嘛，小时候还确实懂得不多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其实是食物的吃法，就是。前段时间去吃了一个沙拉
1: 沙拉，
0: 那个沙拉非常好吃，尤其是里面那个绿色的叶子，小小的跟个小耳朵一样。这个叶子怎么那么好吃，还没有吃过
1: 什么叶子呢？
0: 菠菜，
1: 菠菜叶子，菠菜一般都是这个炒炒或者拌拌或者煮煮，
0: 对、
1: 或者焯水这个拌一下。
0: 对呀、
1: 那您这个做法是
0: 生吃？
1: 生吃菠菜呀、
0: 就是沙拉里头全是生菜，只有虾仁是熟的。
1: 你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大力水手》。
0: 对，小时候我们不是被《大力水手》骗过吗？就是当时是说它的含铁量很高
1: 啊，
0: 然后家人就会逼着你吃，说它营养丰富。
1: 大力水手吃菠菜，
0: 而事实上它只是绿叶素含量比较高一点，含铁丰富只是一个并不美丽的误会。可以说是我的童年阴影，反正我从小不爱吃菠菜。
1: 你想想，咱别说小时候了，现在很多那种饭店里边经常会推出一个凉菜，叫什么呢？菠菜拌猪肝。
0: 哇，好好吃哦。
1: 但是这个为啥这样搭配呢？很多这个好朋友都猜测，是不是这个猪肝铁含量高，菠菜铁含量很高，所以就是这个补铁菜嘛，是吧？
0: 对，或者是知道菠菜的铁含量不够，为了把它补上去就配了猪肝。
1: 哎呦，那大力水手以后就别吃菠菜了，
0: 吃猪肝，
1: 吃菠菜拌猪肝吧，
0: 吃铁片
1: 啊，
0: 不是，你知道有一种药它叫铁片它像维 C 片一样。
1: 哎呦
0: 啊，曾经给我开过，然后我朋友看到之后非常震惊，他觉得我是不是变成实铁兽了，居然吃铁片这种东西，好冷门。其实它就是含铁的一种药。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关于他吃过的食物的冷门做法，以及在问说现在车限号吗？限号的啊，今天周五，限行车辆尾号是50。
1: 大家注意合理安排咱们这个出行规划。
0: 我们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期间呢，也是找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参考以及查阅了众多资料。一些冷门做法可能主要集中在食物的烹饪方面。
1: 烹饪方式不一样。
0: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新鲜的番茄是很好吃的
1: 啊，
0: 但是你想过没？如果说番茄冻了。放到冷冻里面，不是冷藏
1: 啊，冷冻。
0: 冷冻里面冻了
1: 零下18度，
0: 跟那冰淇淋一样，得啃那种。
1: 冰疙瘩
0: 啊，它的营养成分会不会有变化？
1: 会有变化吗？
0: 它比新鲜的西红柿出汁还猛，
1: 是吗？
0: 对。就是你在用这个冷冻的番茄去做一些菜品的时候，不管你是炖牛腩呀，或者是炒什么鸡蛋啊等等之类的，它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煮出来。
1: 就是冷冻了把它的这个细胞壁给冻坏了。
0: 是的，所以甚至有研究哈，就说这个冷冻之后它的番茄红素的释放有数据提升了将近30%。
1: 哇，这么明显，立竿见影了。
0: 对，所以它冻完之后汤汁更加饱满。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番茄它冻完之后它外面那个皮你就用水一冲，外面那个皮很容易就搓掉了。因为皮那儿化冻了，里头还没化冻。是吧？
1: 那是
0: 腌的很容易，
1: 很方便。
0: 对，就可以把皮给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它那个皮里面含有果胶其实是可以让

0: 让这个
1: 还得留住
0: 更浓郁的，
1: 对，
0: 嗯，看个人的一些喜好吧。
1: 嗯，
0: 我不爱吃，我剥掉。我虽然教大家很多，就是我查、查阅资料才知道的道理，但是依旧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1: 哎，主要这个生活的惯性太强了。
0: 嗯，来，我们再说，有一些蔬菜其实是不适合去生吃的。
1: 哦，
0: 我们都说生吃可以保存更多营养成分嘛。
1: 嗯。
0: 但事实上呢，有一些生菜是有用油炒了之后，它更加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它的营养，
1: 是吗？
0: 嗯，比如说胡萝卜。
1: 胡萝卜啊、哦，对对对，
0: 有印象吧？
1: 对对对。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炒的那个胡萝卜丝儿，
1: 嗯，
0: 它的那个油都会有点红，
1: 是，非常明显。
0: 对，它那个胡萝卜素都会融到那个油里面。
1: 嗯、它是脂溶性的吧？
0: 对。原因就是它那个一定要有油脂才能把它完全释放出来、
1: 嗯、哎呦，
0: 释放出来之后我们人体吃了它才能吸收。
1: 我就记得听老一辈人经常讲啊，说这个胡萝卜配什么呢，一是配这个蒜苗、
0: 嗯、
1: 就是配蒜苗能够激发它这个胡萝卜的里边那种特殊的营养物质，再呢就是配油渣。为啥配油渣呢？可能就是因为它里边很多营养元素就是这个脂溶性的，配油渣一方面香，再一方面能够把这个胡萝卜素啊很好的激发出来。
0: 所以现在想想，小时候不爱吃胡萝卜，可能跟那个油有关系。
1: 哦哟，
0: 确实太营养的东西，它不太好吃。
1: 啊，是吗？
0: 你不觉得吗？我觉得生的胡萝卜非常好吃。
1: 啊，对，嘎嘣脆，特别是那个胡萝卜的那个尖尖。
0: 啊
1: 啊，
0: 就是它的水分，
1: 嗯，
0: 含量是更高的，
1: 甜味也更足。
0: 对，它甜味更足，更集中。
1: 嗯，
0: 所以那一口咬下去，哇塞，非常之爽。
1: 所以一般我做胡萝卜都会先把这个。最细那一部分，一方面呢它比较考验刀工不好切，再一方面那方面那疙瘩确实生吃更好吃。我一般都是直接先把尾巴那疙瘩大概就是半拃长先给切下来，然后呢它头那块就是粗粗的那部分再给它切、嗯、切片也好啊，切丝也好啊，给它炒一炒。在我们家一般是切片的，因为切丝更麻烦。你得先切完片再切丝儿
0: 啊、
1: 是吧，
0: 跟它的营养成分以及口感没有关系，可能就是太懒了
1: 啊。是，
0: 网上有很多切丝神器，
1: 嗯，
0: 推荐给你
1: 哦，
0: 嗯、可能几块钱就包邮、
1: 啊、是吗？
0: 这样子，对，但是要小心一点，容易拉住手，
1: 还有拉过。
0: 还有一些哈，就是我们家以前吃莴笋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就莴苣嘛，
1: 啊，
0: 吃莴笋的时候大家都吃叶子吗？
1: 嗯，吃啊，叶子跟油麦菜一个味儿，我发现。
0: 啊，比油麦菜稍微多一点点那个水分，
1: 色感还有。
0: 对，但是你是咋吃的呢？
1: 炒炒啊。
0: 其实它可以生吃。
1: 是吗？
0: 嗯。
1: 哦呦。
0: 它生吃口感非常的爽脆。
1: 嗯。
0: 就是你把那个叶子剥下来之后，你就直接把它切成那个丝儿丝儿。
1: 哎、
0: 嗯。就是反正咋切都行吧。
1: 嗯。
0: 你跟那个碾转。
1: 啊、
0: 嗯。放拌到一起吃、
1: 啊、一块炒炒吗？
0: 不是，
1: 凉拌是吧？
0: 碾转不是要蒸一下吗？
1: 啊，对
0: 啊，蒸熟之后呢，你就把它跟那个放到一起，直接拌着吃。
1: 哦、
0: 然后你也可以在炒碾转的时候放点这个、
1: 嗯，
0: 这两个搭配起来，它那个口感非常神奇。碾转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有点带爆汁不爆汁，
1: 嗯、
0: 然后又有麦香，又有那种非常浓郁的清气。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它就是有点清甜微苦。
1: 哦。
0: 还很爽口，还能够中和一下你吃太多碳水给你带来那种舌头上那种黏黏的感觉。
1: 嗯，看看
0: 这个放到一起非常棒，
1: 搭配绝了。
0: 如果你再去放一点蒜片爆香的话，
1: 嗯，
0: 哇塞，
1: 耶，
0: 更好吃了。就是
1: 爆香，用蒜片爆香，那不得加点红辣椒？即使我不吃辣椒，我始终觉得碾转还是配红辣椒的。
0: 对，还有就是芹菜叶，
1: 嗯，
0: 芹菜叶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家里是咋吃的
1: 啊？
0: 芹菜叶我觉得有两个最好吃的吃法，
1: 嗯，
0: 一个吃法是放到酱面条里头，
1: 哎，
0: 酱面条里头放别的蔬菜都不行，
1: 嗯、
0: 就芹菜叶最好吃，
1: 是吗？
0: 对，另外一个呢，
1: 嗯，
0: 就是蒸菜。
1: 哦，蒸菜，这样我这样做法我吃过，
0: 对，它蒸菜之后，它芹菜叶的那个丝儿就软塌了嘛，
1: 哦，对，
0: 其实嚼起来口感是更好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不吃那个叶子，是因为叶子连着那个小梗儿，
1: 啊，
0: 特别难嚼，
1: 对，
0: 啊。你把它蒸一蒸，哇塞，巨好吃
1: 啊。啊，其实还有一个蔬菜做法，
0: 嗯，
1: 空心菜。我们家一般空心菜是出两道菜的，
0: 嗯，
1: 就是摘空心菜的时候，单独把叶子摘出来，这个呢就清炒。清炒呢不是说你不放其他东西，而是轻轻的炒，就是稍微不冷就出来，
0: 嗯，
1: 就是可能是5到8秒钟就要它出锅，就是它还保持一个脆生的状态。然后这个杆儿呢怎么办呢？杆彻底

0: 清洗干净之后切丁，
1: 嗯，
0: 就是切成这个小圆丁，
1: 嗯，
0: 然后呢拿它炒肉末，哇，绝对的一个标准下饭菜。如果是家里有条件的话，再配点这个小米辣进去，就是红绿搭配，哇，好吃不贵。
1: 这个就是下饭的那种碎碎的菜嘛。
0: 对，下饭神器，拌饭吃。
1: 然后我近期又发现了一个关于空心菜的杆杆怎么吃，因为我们家是不太喜欢吃那种比较硬挺一点的杆杆，都会扔掉嘛。
0: 嗯。
1: 然后发现这个吃法之后，发现这个杆杆其实比叶子还好吃了。
0: 嗯。
1: 就是它那个杆杆要切成那种斜刀，像通心粉一样。
0: 是吗？
1: 就是那种长条，一个手指头的指节那么长。
0: 嗯。
1: 然后斜切。嗯。然后斜切之后呢，你用它去炒虾酱。
0: 炒虾酱。
1: 对。
0: 哦呦。
1: 就是。
0: 嗯。
1: 臭鱼烂虾那个味儿哈，
0: 哎呀，那个多腥啊！
1: 跟空心菜的那个非常粗粒的那个杆杆放到一起，
0: 嗯，
1: 它两个有一个很好的融合，那个杆杆会变得很油润，
0: 实现了一个升华。
1: 对，它有点像啥吧？就是豆豉鲮鱼炒油麦菜。
0: 哦呦，
1: 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有条件或者是不喜欢吃杆杆的，你可以尝试一下，或者它炒豆豉其实也可以。
0: 嗯
1: 嗯，炒豆豉只是说没有就是用，虾酱炒出来那么好吃，但是其实味道也不错。
0: 哎呀，你刚才说这个炒空心菜用虾酱炒啊，让我想起来，咱参加这个我是特种兵，海军夏令营的小伙伴们，这个小朋友们啊，可能会有幸吃到这道菜，因为他们每天啊换着不同的花样，好像每顿饭都有8到10个菜。吃的也特别好，然后呢教官训练也特别用心，而且咱们的教官啊基本上都是这个退伍军人，特种兵的退伍军人，那听听我们教官啊是怎么给大家来分享的，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0: 嗯，听到这个教官的声音就觉得这个底气很足，而且中气十足，再一个正气凛然啊！大家如果是想给孩子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啊，抓住最后这个机会啊，今年依然是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风洞挑战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是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呢，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3个字，手慢无。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中州大道正面路立交北向南也是老堵点了。还有就是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后方都有排队到黄河南路了。陇海高架东明路西向东呢，后方队尾是排队到紫荆山路了。陇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尾排队到紫荆山路周边了。还有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啊，走走停停，不知道是不是都排队买金子的朋友啊。当然各位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也要提前买齐全。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我的车险办好了，

0: 事故，对方全责，用不上我的车险，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啊，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求助了。经过查询，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顺利化解。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本来该对方赔给您的钱，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赔给你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掰扯什么的，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而且呢，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个车友呢也非常满意啊。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啊，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Bidder 他问说如何购买商品？
2: 您想购买什么商品？如果是想购买万能通呢，可以发888。如果想购买我们推荐的一些好物的话，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牛排套餐，您可以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了。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高品质的牛排套餐
2: 啊。是吗？
1: 以前都觉得牛排特别难煎，对吧？
2: 对呀。
1: 那是因为你这个牛排哈没有买对。
2: 哎，
1: 这次给大家上线是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10片。在他们家的整体这个牛排选用的就是牛外脊的这个部分，有奶香味儿，细嫩而且不柴，就又好吃，同时呢油脂也比较低一点。
2: 哇，这就非常难得了。
1: 那牛排套餐还有6片西冷牛排，俗称小战斧，它是筋骨西冷，肉香非常浓郁。另外呢再搭配4片没有骨头的战斧，
2: 西冷
1: 西冷，香嫩多汁，风味十足，就不需要费力的一个腌制调味啊什么的，直接解冻之后，
2: 因为它是精腌过的，
1: 对，直接煎就行了，放几头蒜，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2: 哇哦，
1: 像减脂人群啊什么的，直接做就行。家里有小朋友，小朋友又会非常爱吃的，
2: 那可不是咋的，
1: 老省钱了。你像平时出去吃顿牛排大餐是要大几百块钱的，
2: 对，
1: 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到手10片福利价只要189.9元，然后再送大家鸡腿排5包，每包100克。牛如果不够吃，咱把鸡也煎一煎，
2: 哎，
1: 做香煎鸡排啊，鸡排饭啊，鸡排三明治啊。等等等等都可以，
2: 想想就好吃，
1: 鸡排汉堡啊什么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再限时赠送1包黑胡椒酱包和1副刀叉，开1发17。
2: 哇，
1: 只有前100名朋友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啊，性价比非常的不错，
2: 直接拉满了。
1: 顺丰急速发货，周末就可以吃上了。
2: 是，
1: 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小朋友喜欢吃意大利面的话，我们有小黄象的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方便自己在家做。
1: 对，而且你可以自己调，你知道吧？有时候你在外面买那个牛排，它可能煎的太嫩，你喜欢吃老的煎的太嫩，你喜欢吃嫩的煎的太老，或者说是它的一些配菜你不是很喜欢吃，

0: 啊，对，
1: 哎，都很不舒服，
0: 嗯，
1: 而且一般情况下价格都不会太便宜，
0: 是
1: 花了这个钱又达不到预期，很难受的。
0: 那对啊，
1: 自己在家想吃啥做啥。
0: 嗯，
1: 秋风落叶说南三环大学路已经开始有雨落下了。
0: 啊，雨落下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1: 是的，我看了一下天气哈，
0: 嗯，
1: 基本上接下来一周都会有降雨的情况。
0: 哇，
1: 虽然早上出门或中午出去的时候，感觉那个大太阳啊，晒得我都快脱水了。
0: 嗯，
1: 但是它降水这个，其实夏天的这个雨嘛，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嗯，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
1: 说到友情，
0: 嗯，
1: 鸳鸯大米
0: 哦，
1: 他发来的这个真的是，发了情了，忘了狠了，想吃，
0: 嗯 嗯, 嗯，
1: 他说这个路过今天回老家，路过县城，给老爷子买了一只烧鸡，
0: 嗯，
1: 是鸳鸯的特产，
0: 鸳鸯特产烧鸡啊，
1: 啊，然后说感觉很幸福哈，中午吃的是烩面，然后还有鸳鸯特色的凉粉儿，
0: 对，
1: 然后呢又说当年在县城的时候，这家烧鸡店上学的时候，这烧鸡店都已经开了，
0: 哦，
1: 就是那种软烂金香，
0: 嗯，
1: 用的是淘汰的蛋鸡做的，
0: 哦，
1: 嗯，
0: 这是老母鸡。
1: 对，烧鸡可能就分为这种淘汰蛋鸡，还有就是那种柴鸡
0: 啊，对，
1: 啊，就是要卤制的时间够长，要够能够耐卤，
0: 是
1: 吃才够香。
0: 用肉鸡也有，虽然便宜，但是总觉得不是那个味儿。
1: 而且它很难去做到就那种非常紧实，
0: 嗯，
1: 你嚼的时候那种肉香从你的牙缝里头往外溢的那种感觉。
0: 对，一般那种肉鸡啊，做着就是又干又柴，还不入味儿。
1: 对，
0: 跟吃馍一样。
1: 我不是很喜欢吃斗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斗鸡相对来讲，它的养殖时间不是特别长，太嫩了。
0: 咦，
1: 太嫩了，吃不出那种烧鸡的口感。
0: 嗯，
1: 烧鸡要的是那种一丝肉放嘴里咀嚼，都能够嚼出那种卤香、料香、
0: 岁月沉淀的那种痕迹。
1: 对，
0: 在舌尖慢慢的又碾化成一首诗。
1: 什么诗？
0: 啊，就是口水都湿了，口水打湿了衣衫的诗。
1: 啊，是流口水那个湿了。啊流口水这件事情，我小时候经常这样，为此呢，我也不少去吃那个猪尾巴，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那个
0: 吸溜吗？
1: 就是家里如果有小孩流口水，可能到两三岁还在流口水的话，就可以给让小孩去嗦那个猪尾巴，说是可以治流口水。
0: 嗯，
1: 哇塞，
0: 嗯，
1: 其实我流口水已经早都好了。
0: 哦，
1: 但为了吃那个猪尾巴，我还经常装。
0: 嗯。那看到猪尾巴我也容易流口水
1: 装每天的哈喇子往下流，
0: 嗯，
1: 哎，然后就可以拥有个猪尾巴。
0: 那可以。
1: 微不足道里说想到小时候喝汤药怕苦，
0: 嗯，
1: 就喝之前往汤药里面放一把白砂糖，
0: 哦，
1: 然后汤药跟白砂糖一起喝了。
0: 哎，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干过，但是后来呢发现啊，有些中药呢它和这个白砂糖也好啊，红糖也好啊，它是相冲的，
1: 嗯，
0: 有时候会降低药效。
1: 小时候管什么药效呢，只管能把任务完成，喝下去就行了。
0: 那倒也是。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白砂糖如果跟药汤放到一起的话，因为它的那个缝隙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它就很容易缝隙里面藏了有那个药，你就没有办法真真正正享受吃那种绵白糖的快乐。
0: 哦，
1: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就会，
0: 嗯，
1: 先闭着眼，
0: 咚
1: 咚咚把它喝下去之后，
0: 把药给干了，
1: 立刻往嘴里撒一把糖。
0: 哇，就是先苦后甜。
1: 你们就想象不到它到底有多爽。你要先甜，你再喝那个苦，那就太苦了。
0: 哎呦，
1: 你真的吃不下去。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小时候有一种治肠胃的药，应该是叫儿肥还是啥？
0: 哦，
1: 有印象没？就是它是那种橙色的，特别特别小那种，跟绿豆一样小那种。
0: 我小时候拉肚子，基本上都是腐败酸搞定。
1: 不是，也不止拉肚子，积食它也治。
0: 哦，
1: 然后那个包装是个小盒子，外头是一个那个小孩穿个肚兜，特别肥那个小孩。
0: 嗯，
1: 完了以后，那个药是我童年阴影，我这辈子没有吃过那么难吃的药，
0: 就是
1: 它
0: 特别苦吗？
1: 闻到那个味儿，我都会呕吐。
0: 哎呀，
1: 就是真的把饭呕出来那种吐。
0: 嗯，
1: 然后我妈为了骗我吃那个，我妈想了一个法儿，就我小时候喜欢吃香蕉。
0: 哎，
1: 她把那个塞到香蕉里头给我吃。
0: 嗯。
1: 我到现在对香蕉都有阴影，
0: 哎呦，
1: 我连香蕉都吐了。
0: 说到这个吃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朋友做过胃肠镜的。胃肠镜做这个之前呢，可能需要喝那种灌肠的药，清肠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药，大家如果是喝过的话，不妨出来冒个泡，看是不是这个你喝过最难喝的药。
1: 啊，你喝了？
0: 那天好奇。
1: 好奇。
0: 对。
1: 做人好奇心还是不要太重，朋友们。
0: 哎呀。
1: 这得是有多大好，啥都得尝尝味儿。看到别人吃药，你就得尝一口啊！
0: 好歹得尝尝咸淡吧，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1: 是要尝尝咸淡，但是药除外。
0: 哦，
1: 药没有咸淡，啊、它只有苦和特别苦。
0: 你想啊，那清肠的、
1: 啊，
0: 对于我这个体型来说，是吧？
1: 嗯、啊，怎么
0: 尝一尝？它如果真的是不是特别难喝的话
1: 啊，
0: 是吧？
1: 不建议这样啊，朋友们，是药三分毒哈。
0: 啊，对对对，
1: 对，有一些东西咱其实可以通过就是一些、嗯。正规的健康的方式解决、
0: 嗯、对对对，
1: 比如说你炖牛肉它老是炖不散、嗯、嚼不烂怎么办、
0: 啊、怎么办，放山楂，
1: 放山楂，然后你可以再放一点糖、
0: 嗯、
1: 冰糖提它那个鲜味儿、
0: 嗯、
1: 因为牛肉非常喜甜的，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往里面放一包红茶，
0: 放红茶也有用，
1: 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物质跟山楂是有点像的、
0: 嗯、
1: 它可以软化那个粗纤维、
0: 哦、
1: 同时它能压住肉那种腥膻味儿、
0: 嗯
1: 啊、所以炖出来肉是那种比较软烂，同时还会有那种淡淡的茶香嘛，
0: 嗯，
1: 不会串味儿。
0: 对，
1: 嗯，
0: 当然说到这个茶呀，红茶其实还适合煮什么呢？
1: 嗯，
0: 茶叶蛋。
1: 哦，
0: 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
1: 想，
0: 哎，为什么那个茶叶蛋都是用那一种茶？你基本上在很多这种知名的景点也好啊，或者说汽车站那会儿卖茶叶蛋的基本上都特别多嘛，
1: 嗯、
0: 就是汽车站、火车站必备的，就是得有卖茶叶蛋的。
1: 啊、
0: 哦，然后呢，那个上色效果特别好，再一个就是它能够除腥，就是。鸡蛋本身其实是有一点点腥味的，但是你用这个去好好的去给它煮完之后啊，出来那个花纹就特别漂亮，因为煮鸡蛋的时候得把这个鸡蛋壳给磕破嘛，
1: 对，
0: 出来那种大理石纹
1: 啊、
0: 嗯、然后呢这个茶叶透过这个大理石纹慢慢的镶嵌到这个蛋白的部分上，哇，那个纹理就特别漂亮，
1: 它其实更像那种皴裂的那个纹，
0: 嗯
1: 嗯，就是太久没有浇水那个地裂了、
0: 啊、黄土高原，
1: 对，那种感觉那个纹、
0: 嗯、
1: 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真的不一定会用茶叶，
0: 哎，
1: 它用那个卤料比较多一点、
0: 嗯、
1: 但它也叫茶叶蛋，没有茶叶香味，
0: 嗯，
1: 就是很难吃到真的有茶叶香味那种蛋了。
0: 哦，
1: 我说那个肥儿丸，你看大家都吃过。
0: 嗯，
1: 赵峰说肥儿丸，红领巾说、
0: 嗯、
1: 我的童年阴影。
0: 哎呦，
1: 到现在你们都记得它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有一个肥，一个儿、嗯，我一直以为它叫儿肥。
0: 哎呦，
1: 原来它叫肥儿丸。刘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嗯、小那个叫肥儿丸，小时候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喝这个药。
0: 哦，
1: 他今年快50了。
0: 嗯，
1: 你说
0: 这个药呢，持续了多久啊？
1: 这药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就是要翻涌一下，胃里要翻涌一下那种、嗯、就很公平的羡慕每一个没有吃过肥儿丸的朋友们。
0: 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是大山楂。
1: 大山楂是就是助消化的，
0: 嗯，
1: 这个肥儿丸是调脾胃、
0: 哦、
1: 效果非常好，就比如说你积食积得特别严重、
0: 嗯、
1: 就是发烧那种。
0: 那吃大山楂多吃点吗？
1: 大山楂是不是还往胃里灌东西？
0: 哦，对，
1: 并且那大山楂丸我觉得它更属于零食的一种，
0: 嗯，
1: 我小时候把它当零食吃的。
0: 哎呀，我越吃胃口越好，后来就长成了现在这个体型。
1: 越吃胃口越好，你是不是吃的更多更及时？
0: 哦，我从小到大还真没有及时的，
1: 没有记过食，
0: 对，
1: 所以这个体型它就小时候就练就的、
0: 对，
1: 童子功。
0: 哎呀，
1: 是，大家都可以，哎，大家的肥羊丸咋吃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我真的太好奇了。
0: 嗯，
1: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你想不到的食物做法。
0: 嗯，
1: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1: 不是，今天本来是要跟大家聊一些食物的做法，怎么突然就开始就是各种治病了？
0: 那不是从你说那个肥
1: 童年阴影开始？
0: 对，
1: 红领巾说小时候还有一个宝塔糖，
0: 嗯，
1: 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具体我就不细说了，
0: 嗯，
1: 然后刚刚那个
0: 打虫药嘛，
1: 对对对。刚刚那个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药，
0: 嗯，
1: 它是治什么脑脊什么什么什么的
0: 灰质炎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糖丸，
0: 糖丸，
1: 哎呀好好吃，哦，
0: 感谢林林大哥，
1: 真的，就是我小时候吃过所有那些奶糖，什么大白兔啊金丝猴啊，都没有那个好吃。
0: 对，唯一把楼给掰回来的
1: 就是蓝
0: 哥
1: 了，
0: 嗯，
1: 还得是蓝哥定海神针，
0: 哎呦，
1: 他说梅子小番茄，
0: 嗯，
1: 他觉得我离谱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豆豉鲮鱼炖土豆都是我爱吃的，
0: 哎，
1: 薄荷炒鱿鱼
0: 不是炖土豆，炖豆腐
1: 啊，不好意思说错了
0: 啊，
1: 想的是豆腐，
0: 嗯，
1: 薄荷炒鱿鱼我吃的是薄荷炒黄牛肉
0: 啊，
1: 还有碧玉珊瑚卷，这啥东西，嗯，黄瓜吗？
0: 没尝过，
1: 其实就哦，其实就把黄瓜用刀刮一刮，刮成薄片之后卷成卷
0: 哦，
1: 卷上山楂糕冰镇。
0: 嗯，
1: 上次在大席上吃的这个非常震惊。
0: 嗯，做法比较费功夫啊。
1: 就他这个名字啊，他这一盘菜如果卖30的话，这个名字值28。
0: 嗯，主要就是这名字了。
1: 对，剩下1.8块给厨师发工资，
0: 给刀工了。
1: 没有啥刀工，那用刮刀刮的，
0: 嗯，
1: 你见过那种刮刀吧？
0: 哦，
1: 放到上面滋儿。出来就是一模一样的，很均匀。
0: 哎，现在基本上也不用厨师了，这黄瓜直接放到爆肉机里，它自己会爆。
1: 啊，哦，对，也可以直接吃哈。
0: 嗯，
1: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那些食物的离谱的吃法，来，看看朋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0: 哎，
1: 来，闲云野鹤
0: 说的是炒豆腐总碎成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1: 啊，
0: 水烧开加一点盐，豆腐放进去呢，烫1分钟再捞出来炒。蛋白质遇热会凝固，随便翻动啊也不容易碎了。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豆腐，以前炒完一盘豆腐渣，现在成型完整也更入味了。说到这个，
1: 你印象中豆腐要先煎一下吗？
0: 是有先煎的，但是这个煎如果煎不好，随便一翻动也容易碎嘛。
1: 那买的是嫩豆腐
0: 啊，
1: 我们都买那种老的不能再老的豆腐。
0: 但说到这个嫩豆腐的做法，我始终觉得嫩豆腐做法的天花板，就是麻婆豆腐
1: 啊。我对此也表示非常的认可。
0: 麻婆豆腐有几个这个技术要点啊，首先就是麻辣烫酥香嫩嘛，然后包括这个鲜活这几样啊，你得掌握住。再一个就是你做的时候啊，就像他说的一样啊，豆腐得提前切好之后啊，放到这个开水里边去焯一下。
1: 嗯，
0: 开水呢要加一点底味，加盐。当然我当时去那个陈麻婆的时候啊，他除了加盐之外，还加这个酱油，然后呢就是让它的底味更加醇厚一些。再然后呢就开始炒这个郫县豆瓣酱，然后炒肉臊子，把这个肉臊子炒好之后啊，郫县豆瓣酱整个把这个翻出香味，然后呢整个这个汤汁调和了差不多了，把豆腐放进去，然后呢开始让它炖，炖一会儿之后呢就开始放那个勾芡。
1: 你到信阳去了呢。
0: 下豆腐好啊，炖豆腐，
1: 然后勾芡，然后呢，
0: 勾芡得分至少3次去勾芡，让那个汤汁呢完完整整黏黏糊糊的裹在这个豆腐表面，一定要多分几次去勾芡。你要一次勾成型了之后啊，它到最后出来的时候，芡是芡，芡是一碗芡汤，然后豆腐呢还是这个水灵灵的豆腐，就是基本上它黏糊不到一块儿去，就是这个水芡得多勾几次。然后呢出锅的时候撒两样东西，就是当已经盛到这个锅里，一般去那个四川啊，他会用这个砂锅烧热砂锅去盛这个麻婆豆腐嘛。
1: 嗯，
0: 然后上桌的时候还在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着这个热泡，
1: 所以它叫活嘛。
0: 嗯，然后活还不是这个活，活是什么活呢？
1: 啊，
0: 蒜苗，
1: 蒜苗
0: 就是蒜苗那个叶子，切的细细的，然后再撒完这个花椒面之后呢，蒜苗放上去，由于它这个热气一直在飘荡嘛，然后这个蒜苗又比较细。这个热气就飘着，就是好像升腾着一样啊，然后这个蒜苗就跟随着来回摇摆，就像会跳舞的这个蒜苗一样，这个火
1: 啊。说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有点太装了，
0: 是吧，
1: 装了有点狠了，就是放点蒜苗呗，
0: 哎
1: 啊，就是保温效果好一点呗，
0: 是，
1: 就是 哎呀，算了，不说了，反正我没吃住，我竟然嫉妒的，好气哟、哦！
0: 面目全非了，
1: 真的是。哎呦，且行且惜，他说、泡干香菇的水不要倒。静置之后沉淀，然后把底下那个泥沙倒掉，上面那一层黄。

0: 黄褐色的水要流下来、然后你炒菜啊勾芡啊煮汤的时候你倒一点、它会自带那种天然的鲜味儿。
1: 对、
0: 可以少放点鸡精味精、因为它是鸟氨酸嘛、就鸟氨酸跟谷氨酸都是纤维物质，
1: 是。
0: 然后上次他做浇头的时候加了这个水，然后家人问他说、熬了啥子高汤哦、然后他说其实就泡香菇的水，哇，又省钱又好用。
1: 其实为了这个追求这个健康啊，包括这个口感呢、建议大家怎么办呢？就是干香菇它上面肯定会有一些浮尘呐、包括这个泥沙呀，先用这个凉水净水流动的水把它冲一冲、然后再去开始泡它，这个你也不用再去担心里边还有泥沙残留什么的，就可以直接用了。
0: 还有年轻志愿想买我们的水啊，发水就行了。
1: 对，
0: 虽然品牌你打得非常对，但是没有自动回复，
1: 是
0: 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小分子水的一个团购了。同时如果说你想要给咱家老油车清积碳的话，咱们的万能通、关键词是888三个八，
1: 对，
0: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今天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跟你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音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的是走走停停。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来自河南省公路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4应急车道，那么第1、第2、第3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在京港澳高速安阳段48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和第3车道，第1和第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现场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是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神仙公司啊。
1: 什么神仙的老板呢？
0: 哎呦，我今天体验了一把，一点都不神仙，各位。
1: 好，
0: 我们这个萌宠生活圈今天请了一个这个嘉宾。嗯，嘉宾把自己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宠物小猫啊就带到我们这个单位了啊，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就等待着交流啊，然后采访啊。
1: 哎，
0: 有一只小猫，老实说呀，
1: 嗯，
0: 你拥有小猫在单位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整天喵喵叫就真的很吵，你知道吗？
1: 哦，你不太习惯，
0: 就是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公司有猫是这样一种场景了。
1: 嗯，
0: 我不喜欢，明确不喜欢。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句啊，朋友们，
1: 嗯，
0: 今天带过来的那只猫，它是一次都没叫过。
2: 咪咪咪咪咪咪喵喵，
1: 说呢？
2: 咪咪咪咪，
1: 合着大
0: 全是
1: 逗猫的，
0: 全是猫人。
1: 秋天了，
0: 那只猫从头到尾，我就不知道它叫声应该是什么样的。咱同事一个个凑到前面，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1: 聒噪聒噪。
0: 咱萌宠生活圈这个节目也一年多了吧，不是那种没见过猫啊啊，
1: 隔不住其他节目组没见过呀。
0: 哎呦。也说实话，这猫这个动物啊也真是可爱。你就是你逗过一次，逗过两次，第三次你见到它的时候你还是想咪咪。
1: 然后看到狗子的时候忍不住忍不住，
0: 狗子你咋不汪汪的？对不对？
1: 就是
0: 猫也想了，猫为什么别人总是模仿我的叫声呢？
1: 嗯，
0: 对不对？哎，可能就是太可爱了啊。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
1: 你走错片场了。
0: 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啊，晚上8点可以锁定我们的萌宠生活圈。
1: 是的，
0: 那儿有很多咱的这个圈柜是吧，
1: 小可爱们
0: 圈里边的这个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毛孩子。
1: 哎，是、
0: 啊、对对对。好，回到咱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周五的晚高峰，大家下班快乐，一起来说一说有意思的事儿。
3: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各位朋友们啊，你们听说过一个说法叫瘦胖子吗？
1: 我觉得你在说我
0: 啊。
1: 我叫瘦瘦，
0: 嗯，
1: 确实不瘦，瘦胖子，
0: 就是胖子范畴，你还倒还不一定能达到，
1: 嗯，
0: 但是呢，确实、这个不算瘦，
1: 那我叫瘦爪子，
0: 哎。这个瘦胖子呀其实是医学上的一个俗称、
1: 哦、
0: 就是医学上称这类人呢叫做肌肉减少性肥胖、
1: 嗯、
0: 表现出来呢就是 BMI 指数啊是正常的，就是体型没问题，外表正常、
1: 嗯、
0: 甚至看起来呢会有一点偏瘦、
1: 哦、
0: 但是体脂率超标啊，肌肉匮乏、
1: 哦、
0: 内脏的脂肪大量的这个堆积、
1: 嗯、
0: 医生提醒啊说日常呢需要关注腰围和身高的比例，就是重点关注这个腰围，
1: 嗯，
0: 它跟你的这个内脏的体脂率是息息相关的。
1: 明白了
0: 啊。还有就是真实的体脂率等指标、
1: 嗯、
0: 注意这个存肌减脂，
1: 存住肌肉，
0: 哎，
1: 减少脂肪，
0: 减少脂肪就跟那个去伪存真、嗯、去脂存肌一样啊，
1: 说其实我们都懂的，
0: 而且就是避免长时间单一的有氧运动
1: 啊，你得来回的换着练。
0: 对，就是那种的可能塑形、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内脏的脂肪含量大家要注意了。
1: 嗯
0: 啊，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脂包骨，
0: 脂
1: 应该就是这种瘦胖子的，
0: 又是脂包肌又是脂包骨，
1: 脂肪太多包着骨头嘛，
0: 只知道吮指原味鸡啊。
1: 呵
0: 啊，
1: 不过太瘦啊太胖啊其实对咱的身体都不好。
0: 那你说这个大白话
1: 啊，
0: 不否认。
1: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你刚刚不是也说到那个腰围了吗？
0: 啊，对对对，
1: 说的是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
0: 哦，
1: 女性的这个腰围呢是控制在85厘米以内，
0: 有这么一个标准。
1: 我第一反应看到以后就是
0: 嗯，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哎呦，这个
1: 标准抱歉达不了标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啊，我上一次量我正儿八经我还真量过我的腰围
0: 啊，
1: 好像是在90厘米以上。
0: 哦，那就相当于说用男士的这个腰围来，这个要求你
1: 衡量的话，我都没达标，
0: 也是超标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至于90厘米以上多少，大家别问啊，大家别问，别问，咱都是自家兄弟，
0: 我嘴刚，我嘴刚张开，
1: 不要问。
0: 后来生完孩子以后就恢复正常，85厘米那个。
1: 不，我说的就是刚生完的那段时间。
0: 哦，刚生完那会儿啊，
1: 啊，
0: 那还是在恢复期的时候，
1: 真是90以上。
0: 各位，我真的啊，我简单辟辟谣啊，虽然说这个瘦瘦看起来这个比较壮啊，但是呢，
1: 你这是辟谣，你这是在阐述事实啊，
0: 我这是在强调是吧？
1: 嗯，
0: 瘦瘦真不胖，
1: 他是壮，
0: 就是大家不要那么的伤人，懂不懂？哎，瘦瘦一点都不瘦啊，他确实不瘦，但是他不胖。好，我这个辟谣完毕，
1: 辟谣完毕
0: 所以说呢，就是
1: 嗯，
0: 我们千万不要当那种人，就是看起来瘦瘦的，然后发现肉肉的啊，运动两下以后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1: 哎呀，不行不行，没劲了，没劲了，没劲了，扶我一会儿，
0: 就是这一类人后面的，是，哎呀，就这种人都是假肌肉，没事儿。再往后面的才是说，哎呦，他真有劲儿 啊，他脂包肌啊，外面看不出来，一身腱子肉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有鄙视链的，这都。
1: 不过让我最难受的是啥，池哥？
0: 嗯，
1: 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吗？
0: 啊，
1: 我发了一个我3个月瘦20斤，我达到了
0: 哦，
1: 然后达到自己的目标，我还发了一个对比的图片照片，
0: 嗯，
1: 然后下面有一位咱的老听友说话，可气人了。
0: 哦，什么？
1: 啊，那我还是觉得你没减肥之前更好。我这
0: 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减下去了，
1: 哎，
0: 我还是喜欢你
1: 原来的那个模样。不气的朋友们，气到现在。
0: 哎呀，所以说这个瘦瘦有的时候就是过于的这个在意咱听众啊，这个对你的这个评价。
1: 我老在意了，朋友，玻璃心。
0: 真的啊，
1: 你们说啥我都能往心里去。
0: 所以说各位不要太夸瘦瘦，因为特别容易骄傲。好话全听耳朵里
1: 面。对
0: 啊，你稍微敲打他一下可以让他更励志一些。
1: 接受你们能量啊，
0: 感谢那位听众的合理批评啊。
1: 今天晚上就大吃特吃了啊。来，
0: 这没办法，有的希望你瘦，有的希望你胖，那你咋办？对不对啊？
1: 没事，我们再来说一说下一个事儿啊。
0: 来说下个事儿。
1: 下个事儿说在湖南哈，湖南有一棵辣椒树啊，它呢是从水泥地那个缝隙当中长出来了。
0: 哎呦，
1: 那个果实啊结实，非常结实，还结满了枝头。
0: 嗯，
1: 拍摄者刘女士就说了，说因为平时啊会晒辣椒，
0: 哦，
1: 但是没有想到啊晒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种子掉到了那个地里面了。水泥地上
0: 哦，晒辣椒的时候不小心有个什么籽儿掉到那个水泥地里了，
1: 哎，没想到这个辣椒啊就这么的顽强，这么有生命力，啊，
0: 就这就长出来了，都
1: 对，长出来了啊，他表示说不会去拔掉的，
0: 嗯，
1: 过两天等到这个辣椒熟了以后，会摘掉吃的。
0: 那那你可不是不用拔掉吗？你摘辣椒呢还，对不对？你拔走了没辣椒吃了，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不过这个辣椒啊可是给我上了一课呀，
1: 嗯，
0: 你看人家不抱怨环境，
1: 嗯，
0: 甘愿承受孤独，
1: 哎呦，
0: 只顾成长自己，最终开花结果，
1: 励志，
0: 太励志！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1: 史哥，
0: 啊，
1: 你这个嗓音再这样唱下去，那会连根拔掉的。低调一点好吗？
0: 没事儿
1: 啊，
0: 对不对？我唱的这个你不懂，我这是嘎啦版本的蜗牛。
1: 嘎啦，您那边的律师啊，您律师请联系我们马路老友记的那个小助理啊。
0: 杰伦说嘎啦咱一块儿告啊，咱一块儿开庭。
1: 说到这儿了，我就发现了，朋友们，这个植物啊，这种东西就很奇怪。
0: 哦呦，有感悟，
1: 你都有感悟，我也得来点嘛。
0: 啊，
1: 我发现，如果要是你刻意去护理，
0: 嗯，
1: 这个植物啊，就偏偏长不好。
0: 哦，
1: 你把它放到那儿，然后放任自流，
0: 啊，
1: 反而你看看，长势喜人呢。
0: 哦，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哎，
1: 我声明一下
0: 啊，
1: 没有任何植物在这句话上受到伤害，谢谢。
0: 没。
1: 别的。
0: 别的意思。嗯。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都说可以带宠物上班的公司啊，这都是什么

0: 没有。
1: 你说的哦，植物这种东西就很奇怪哦、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到这句的时候，我都还没意识过来呢。
0: 今天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哦，
0: 吃喝吃喝。
1: 今天咱聊植物的苦啊，你看，生长在水泥地的缝隙里，哎呦，还能够顽强而茁壮，
0: 还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1: 是是对呀、啊，这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常见的那种？普通植物所没有具备的一些意志和品质呢？
0: 咱换一种说法，
1: 一直在想啊，
0: 你就说辣椒吧，别老说植物，植物的
1: 歌颂，肯定
0: 哎
1: 啊，
0: 今天聊话题
1: 是今天我们聊如何当一个好植物。
0: 我声明一下，我刚纯说的是辣椒籽儿、辣椒，
1: 自然界。
0: 对对对对，
1: 大自然界。嗯，明白明白。我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苦日子。
0: 苦日子
1: 啊，其实今天这个辣椒啊，
0: 那些日子不再有。
1: 其实我们也不用避开那些苦日子，
0: 哎，
1: 因为生命当中啊。我们一路走来，那些曾经特别苦，但是没有把我们击倒的，让我们成为了现在更好的自己。所以，回首再眺望，有的时候我们微微一笑，居然可以坦然地把当年的那些苦日子呀说出来了。今天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说早了。其实如果说晚上有二两，我估计不用问你，自然而然。哎呦，想当年我跟你说，你别看我大哥现在我是有车有表，哎，对。
0: 那你要这么说，这样吧，咱9点以后咱俩再上来再聊一波。
1: 9点以后是吧？
0: 哎，对，大家喝的差不多了，
1: 那会儿再给我们打这个节目热线是吧？给我们。
0: 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当年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可以来跟我们忆苦思甜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贾基东说了啊，
1: 来了来了，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吧。
0: 啊，这个今天嘛话题啊，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原谅我们今天话题定的这么直接啊，我觉得我不必绕弯子了。在你顽强的整个的励志的这个生活当中，为了生活你曾经承受过，我觉得没必要这样。
1: 咱直接就问，
0: 既然都过来了，就问你，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就跟我们说就完了。是不是、啊、咱都自己人啊？碳环保这位朋友
1: 说，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是最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广东珠海那个电子厂打工。
0: 哦，有一个进厂打螺丝。
1: 哎，早餐1块钱，然后俩包子，中午3块钱是素菜呀、米饭，下午2.5块有一份这个汤面（括弧）巨难吃。我干了得有3个月。
0: 就这样的工作，他干了有3个月。进厂打工确实很苦，因为这是我心目当中最早的就是把人当零件的那种具象化的那种场景，
1: 就是比较流水化。
0: 对，就是你看其他的机器都是做重复机械的这个动作，你在这个流水线上，也在这个机械车间里面，其实你做的很多动作也是偏机械的，手完全不能停，你还得配合上这个机器的这个速度
1: 啊。对，
0: 所以我光想象一下我都觉得进厂真的是非常苦的一件事儿。
1: 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哇好 boring 啊，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同样的动作反复的在做。
0: 没错、这也是很磨人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要接受工作的那种重复，然后不需要太那种创造性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啊、
1: 考验你能不能静得下心来耐心的去弄了。
0: 你想想当时这个饭好吃还是不好吃，真的非常决定他干的这个心情、
1: 而且就是当时的生活质量来说，
0: 就这干了3月、你要搁我3天我可能都坚持不下来。
1: 黄静泰，你把当时的那个工资给张弛说一下。
0: 哎，
1: 一听3个月少了，
0: 3个月咬咬牙也就干了。是吧，咱出来工作不都是为了挣一份比较高的这个工资吗？还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有的就是苦的这种工作呀，你要干3月呀，我觉得就是你得会干。比如说你到那儿除了去挣工资，你要去比如说学习
1: 啊。对，
0: 这样的话这份工作呢性价比就高了，
1: 你有一个经验值。
0: 哎，就好像你去一个餐厅应聘这个服务员一样。端盘的洗碗工，如果说你只是说那我这个端盘子1个月你给我多少钱，可能性价比不高。如果说你是说哎，我以后想涉足一下餐饮行业，
1: 然后我去跟一下这个流程，
0: 给别人打工，看看人家别的餐馆老板都是怎么做生意的，哎，学习经验，哎，顿时这个工作呢可能就对于你来说价值更高了，
1: 就更有劲儿了，可能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回头我自己成立一个什么电视台啥的、然后我就现在当主播，哎，性价比就很高，是吧？成立一个
1: 个人播客也是可以，
0: 自媒体吧。小强给我们说的是一个
1: 路况啊，说在连霍高速西向东，从东三环收费站一上来就开始堵车的，是咋回事啊，亲友们？朋友们
0: 啊，连霍高速西向东东三环收费站一上来就堵车了。那大家知道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是的，
1: 那这会儿我们也是获得了就是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刚提到了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哎，这563公里处说不定就是东三环上站以后堵车原因啊。那您这个可以来看一下啊。另外呢，延环高速丰丘段74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3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因为施工，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到22号，也就是说下午6点恢复正常通行。
0: 没错，那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
2: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直接说出我们今天的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说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呢？
0: 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啊？瘦说郑州目前限号嘛，还是限的。
1: 是，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和0，您留意一下。
0: 三环以内啊。知不道说
1: 最苦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

0: 医院做的手术，
1: 哦，
0: 长大了嘛，这个苦啊，也是得吃的，
1: 也是得吃的。自己还觉得这个苦啊，反正肯定是一个过程。
0: 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自己测一测当时的一个人的孤独级别
1: 啊，对对对
0: 啊，我记得第十集就是一个人去，
1: 就是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火锅，
0: 没错。
1: 但是最高级就是一个人去医院
0: 啊，
1: 这是最孤独的这个等级，没事儿，知不道。我曾经最孤独的时候，一个人去医院做俩手术，俩手术合一块儿，对吧？而且，就是其实做手术那会儿，因为你有事儿要干嘛，有没有人在手术室外陪着你，倒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住院没人看就可尴尬，就是。比如说手术前你不是有一系列检查吗？
0: 啊，对，
1: 说先给你办个住院吧。那你住院的时候，你领着那个盆儿啊，然后床单啊，病号服啊，去护士站自己办入住的时候，然后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又生病了或者要手术了，心里还有点委屈的时候，
0: 有点空落落的时候，
1: 完事儿呢再对比着
0: 旁边的
1: 别家床都围着一圈的时候，
0: 干吃的孤零零的一个人，
1: 那会儿你的酸楚啊，你的感情是最那个啥的。上手术台那你顾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你要跟这个医生来确认呐、你要这个担心这个手术成不成功啊啥的，你反而是顾不上那么多酸楚和害怕了。我没见哪一个正手术的时候在旁边呜呜哭的，然后出来以后，接着孤独，是吧？
0: 哎，你这种场景我之前也经历过，
1: 是有这种感觉啊？
0: 有这种感觉，应该就是2018年左右那会儿。
1: 对呀、
0: 那会儿我是因为就是那次感冒，时间太长了，
1: 哦，
0: 再加上发高烧一个星期了，一直好不了，没有办法了，去输液吧。然后结果去那个诊所，发现人家都是隔壁一对两对的，都是那种情侣。我呢又高度近视，我还看不清我的这个液体到底有没有了。
1: 哦，就是输完了没有？
0: 对对对，我还在那个巧思一动，哎，把我的那个手机放大去看我那个液体，哎，快快快，一会儿要回血了，就那种。
1: 哦，你还用手机摄像头看那个有没有液体是吧？
0: 我800度这个近视，当时实在是看不清，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眼镜都不知道放哪儿了，烧迷糊了都。
1: 哎呀，这一个人去医院啊，确实挺可怜的啊。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些这个贴心和体己的人吧。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我那个手术做得非常快。快到什么呢？就是最后是我爱人跟孩子都已经过来了。
0: 哦，已经那个。
1: 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的，就是没有人来看我。
0: 有人，身边有人，只是速度太快了。
1: 对，我那个小手术，然后速度太快了，以后导致回来以后呢，孩子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趴在我的这个病床上，在那儿玩手机呢。
0: 起来，爸爸，让让味儿。
1: 哇，这会儿都有刀口了，赶紧让味儿，快快快快。鸳鸯大米说的是，
0: 说一下今天话题啊，从小到大当年不怎么吃苦，不怎么苦。
1: 不怎么苦。
0: 对，什么时候最苦呢？我感觉就是现在最苦。刚给孩子交完学费。
1: 是啊。
0: 卡里现在就剩100块钱了，本来今天是想歇一下的，想想继续努力工作吧。但是呢，吃得苦中苦，才能够享受之后的这种甜蜜生活。算是给自己鼓气，加油加油，相信我的未来是美好的。
1: 加油啊！这孩子成绩不错呀。你看，交完学费，卡里就剩100块钱了。
0: 一个研究生，一个大学生。
1: 我的意思是说，孩子成绩确实不错，甚至能控制自己能考多少分，应该就是照着你卡里的存款考的。
0: 考的，
1: 是吧？哎，这个学校的学费好像正好，这个我爸交起来这个压力不大，还能给他剩100，我就考这个学校了，说考就考上了。对，那更得多挣钱了，是不是？
0: 你哥，加油吧。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周六

0: 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周五的晚高峰啊，这个陇海高架东向西呢是提前开始啊，这个车比较多了。东向西方向呢，现在在黄河南路啊，还有东三环附近呢，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但一路再往西边走呢，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另外我们再往北边看啊，目前中州大道和农业路高架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地，还有京广快速路啊，北向南方向没有任何问题，南向北方向在黄河南路段，就是上桥的这个一点位置呢，稍稍有一点点车多，大家稍事等待就可以了。
1: 那再来说一下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二、第三还有第一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没错，暑期呢已经过了大半，马上就要开学了啊，抓住最后的时间让孩子呢享受这个假期，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树胜。
2: 来吧，朋友们，今天坐在车中收听着河南交通广播的各位朋友们，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呢？
3: 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2: 来刷新一下啊，贾继通啊，
3: 说这个咋回答呢？
2: 嗯，
3: 我没感觉苦啊。
2: 哦，
3: 就算小的时候天天下地干活，也没有觉得苦呀。有家有爱的人就没有苦。
2: 激动啊！你怎么才五点多就把标准答案说出来了呢？刚才我还在跟瘦瘦啊拉下话筒以后再说呢。
3: 对，我们俩还在聊。
2: 说以前啊，就算是你现在回头看特别苦的那些日子，那会儿你不觉得苦，
3: 那会儿就感觉是有一股劲儿韧性。
2: 对，就说实话啊，那会儿你一无所有，你只有大好的青春。
3: 嗯
2: 但是这个就够了，
3: 对，
2: 你觉得自己有无限的这种可能性，
3: 嗯
2: 啊，然后呢，虽然说兜里面没有多少钱，身边呢没有太多这个爱你的人吧，然后还很有可能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3: 嗯，
2: 悄悄的去打拼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不觉得这有什么
3: 啊，对
2: 啊，
3: 尤其是像咱俩这个一毕业是不是，然后来到这儿实习，那个时候感觉对这边的环境啊真的是很陌生，
2: 但是你心里就是不怕
3: 啊，对
2: 啊，
3: 就是那种
2: 初生犊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感觉，
3: 就是这种劲儿，莽劲儿，
2: 对啊，前面摆个大老虎，然后你还咩咩，
3: 我还想说
2: 跟逗猫一样啊，所以确实有的时候还真是不苦啊。哦，你看活性炭这位朋友还真的，你说把工资说出来，人家还特别认真的给你算了一
3: 下。对，还真算了一下啊。
2: 那会儿在厂里边，工资加上这个加班费，一个月2000多块钱。
3: 嗯
2: 啊，扣除公积金，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费用扣除，一个月能发2023的样子。
3: 哎，
2: 但是太辛苦了，那时候18、19岁啊，出去啊见识一下社会能不能毒打我，
3: 见识一下厉害，然后结果发现自己好厉害啊。
2: 活性炭说：“我想见识一下社会能不能毒打我。”社会说：“你就说打多狠吧，啊，能不能这个问题你就假放一边去，啊，你就说需要社会我打多狠。”
3: 不过他说的是2011年的时候。

0: 回应他，你能打多狠？
1: 我扛揍。
0: 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
1: 哎，那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
0: 另外呢，昨天是建立了一个这个叫冲动消费分析群，
1: 没错，
0: 就是最近你好想买什么，希望别人呢帮你分析分析，看能不能劝退啊或者支持你的，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啊。
1: 咱们一块相互切磋切磋。
0: 对对对，昨天就是见到二群了，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进去聊天了。我发现大家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啊，就是直到今天还有好多朋友想买什么的时候呢，先进群里边问一问。
1: 对，先问问大家这个能不能入手呀？
0: 对，或者说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有的找到了好多平替。
1: 哎，对
0: 啊，
1: 觉得又省钱，还哎实用。
0: 行，那帮您省钱就好了啊。今天的 UP 商城还给各位带来了一个吃的营养又省心高品质牛排。这款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呢，在 UP 商城啊复购率很高。
1: 对，
0: 我也是。之前就是下过好几波的这个单了，
1: 不陌生，而且他们家是专业做牛排的，十几年了，品质很放心。
0: 对，这个牛排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多种的营养物质，孩子主要是也爱吃，那大人呢也是拒绝不了。这款牛排选用的是牛外脊的一个部位，自带淡淡奶香味儿。细嫩不柴，口感的层次丰富，油脂低，大人小孩都能吃。这个套餐里面呢有六片胫骨西冷牛排，就俗称那个小战斧牛排，肉香四溢，还有四片的西冷牛排，香嫩多汁，也不用费劲是去腌制调味了，解冻以后呢直接随做随吃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个懒人吃法，就是你可以直接给它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再放几头蒜，
0: 更省事儿。
1: 哎呀，几分钟就搞定一次这个牛排大餐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很适合咱们健身达人吃呀，或者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极力推荐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像他们家十片到手的福利价格现在只需要189.9啊。您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鸡腿排五包，每包是100克。会赠送您鸡腿排的这种吃法，还有这种多样的做法。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到时候弄一个酸三明治啊，或者说香煎一下啊、
0: 这个、
1: 鸡排饭啊，这些都很好吃。
0: 有几个听众啊说这个鸡腿排在孩子那儿更受欢迎。真的
1: 还没有完啊，朋友们，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一包黑胡椒的酱包，还有一副刀叉，相当于是拍一发17件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这位朋友叫做@@@@说，哎，今天天上的云啊怎么都像手。
1: 对，今天这个云彩也是格外的好看
0: 啊。可能云没有动，你的心在动。这难得的这个大晴天，我记得本周一的时候呢还跟各位预报了说，河南的有部分地区呢在这周会迎来一个降雨的反复的一个过程。
1: 啊，对
0: 啊，省会郑州呢这两天没下下来，还挺好的。甚至今天中午呢还艳阳高照的这种感觉啊，秋天的这种清爽啊凉爽马上就要来了，各位也可以这个期待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念一下过往哈。
1: 过往，这位朋友说的是，
0: 我觉得念一下过往，你最苦的时候是有多苦？

0: 为有朋友叫过往。
1: 崔鸿飞说了，
0: 说苦啊，至今都没有觉得什么时候苦过呀，我还觉得都挺好呢。
1: 是是是，崔总确实是挺幸福的，
0: 乐天派，乐乐呵呵的。
1: 我觉得有崔总自己的这个原因，心态真的很好。
0: 嗯，
1: 再加上呢，确实家里边啊就是和睦、幸福，然后媳妇儿孩子都挺好的啊，真不错。菲欧娜说的是，
0: 我觉得最苦的时候那应该就是2018年的时候
1: 哦，
0: 工资不高的情况下、每个月还得还2000多的车贷，还有1000多的房租
1: 哦，
0: 还有啊就是当时遇到一个情况嘛，因为他摔了下来
1: 哦，
0: 然后住院一个人住了得有十几天、偶尔有朋友送个饭，一个人看着那个液体也不敢睡，
1: 跟你一样输液怕这个液体瓶空了、
0: 对，特别是一个人去卫生间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觉到很心酸，不过都已经熬过去了，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挺好的
1: 哦。就是这个崴了脚骨裂住院的那段时间，觉得有一些这个孤独。因为菲欧娜是我之前在活动当中见过几面、就是本身是一个性格又好长得又美丽然后呢自立自强自爱的这么一位女士、没想到也有脆弱的时候。
0: 我们在跟你分享脆弱的时候不是让你笑好吗池哥，
1: 我没笑，这是音笑，这是我们的罐头笑声，
0: 来抱一抱菲欧娜，我们2018年都经历了同样的苦难。
1: 是啊，就本来我也是想抱一抱这个菲欧娜的呀，
0: 但是她2018年过得可好。
1: 我2018年在干什么我都没有太多印象了，但是人在人真的是在
0: 过得好的时候记不住，
1: 对，
0: 记吃不记打。
1: 不对，我想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差点就给他绕进去了。
1: 我想说的就是人在生病啊受伤啊然后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陪伴、特别需要
0: 有个人陪
1: 安抚，对。说到这儿了，林说、这个话题今天我给你们推荐一首歌吧，
0: 哦，
1: 男人花，听一听啊能唱出心声啊。
0: 这首歌我还真没听过，
1: 我只听过女人花。
0: 对呀、你不会是在花掉我们了吧，
1: 关键是就是我们挣了钱男人就没花过。男人不能花。
0: 行，咱一会儿查一查搜一搜啊。
1: 好嘞，
0: 来说到这个，有一个人，哎，能够知冷知热的，端茶倒水的，真的是挺好的。
1: 是，
0: 哎，所以说现在啊，咱也可以自己在床头放一杯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犒劳一下老几。
1: 我跟你说，菲欧娜这个脚不舒服的时候，如果说在家里边想给自己倒杯水啊，都能给自己倒哭了。
0: 对
1: 啊，腿脚不方便的时候，行动不便的时候，那是真需要有一个人当你的手，当你的脚。
0: 您现在可以发送一个字水，来看看刚刚说到的天然山泉水，来自深山的好水源，口感非常的清冽啊，清爽止渴，而且咱们这边是小分子水，弱碱性的啊，居家待客呀，或者说咱车上放上两瓶，日常饮用都非常的方便哈，价格也不贵。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的那种。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这边呢也是支持企业定制，可以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好水源带回家，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1: 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记得及时补水啊，因为到秋天呢会有一些这个秋燥，您不管是车里面也不用放多，放上几瓶备用啊。然后呢家里面你像不管是床头啊还是一些这个用水的地方啊，都可以放上一放。家里边反正这个水确实是不错啊，小分子的天然的山泉水。再来看一下兰东坡的，是不是还没说呀？
0: 是的，兰东坡说，我最苦的时候也就是4年前吧，都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问题是我那个时候啊一分钱都没有，别说掰了，没处掰，我想吃一个串串香都不敢。
1: 那等于说那会儿你连一分钱都没有，那等于说是你掰的是别人的钱。
0: 我经历的吧，我就不详细的讲了。
1: 你不详细讲了，
0: 篇幅太长了。再说了，
1: 铺垫半天你不说了。
0: 你们俩也大概知道什么情况吧？张弛，你别在这儿给我对迷啊。
1: 哦，
0: 我想说，今天啊，咱们卖惨，分享苦单的同时呢，也能够给现在难处的人一个鼓励。
1: 哦，这就已经到鼓励环节了。
0: 总之啊，累不累看东坡遭的罪。苦不苦想想东坡这个
1: 原地处，
0: 然后他都能好起来，咱能怕点啥呢？
1: 哎呦，
0: 励志。

0: 太会安慰人了。他，你看，东坡把自己以前受的那种苦难，现在化作了一种财富。啊，其实不是说他奋斗的动力，而是他能安慰别人的自己的一份这个财富和底气吧。
1: 嗯，
0: 资本。就是说
1: 都熬过来了，现在串串香能吃十个，
0: 对，
1: 25个也不在话下吧。
0: 对，就
1: 两份面。
0: 嗯。
1: 冰红茶大桶的。
0: 东坡说：“我想说的也不是这个
1: 啊，不是这个，
0: 一直往饭量上堆，像话吗？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交东坡这个朋友，
1: 嗯
0: 啊，然后两个人坐在小摊上，你说，哎呀，哥呀，我最近好苦啊，我好累啊，我好惨啊，
1: 嗯，
0: 然后东坡就会给你讲讲说，你这叫惨，你听我的，
1: 哎，
0: 然后巴拉巴拉给自己过去的这个苦难，
1: 嗯，
0: 说一通，
1: 然后来咱俩聊点开心的事儿，
0: 然后。”然后那个朋友开始反过来安慰东坡，哥别哭了。我这确实不算啥，我承认了，好吧。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那同时呢，这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啊。
0: 哎、
1: 那稍早之前呢，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4应急车道，第1、第2、第3可以通行，您可以放心的行驶。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整理到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哎，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继续扫码进群。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6点过后，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京广快速路的这个车流量啊上来了，南北双向在黄河路到金水路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京广隧道南向北方向呢也是车行缓慢，需要各位呢多一些耐心。陇海高架此刻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东向西呢在黄河南路附近啊、大家注意保持好行车的间距。西向东方向呢是在这个金水路，哎，京广路附近啊，上方啊，这儿稍稍有一些这个车多，不太好走啊。这个金水路拐过来以后叫大学路啊，是在这个大学路口，您稍稍有一些这个注意小心慢行就行了。另外，农业路高架东向西在西堤港门口这个地方啊，包括它农业路立交啊转，这应该是北往西转的这个匝道口呢，也需要各位呢小心慢行了。除此之外呢，郑州市区其他的地方呢都是基本上顺畅的一个状态。另外，想要了解高速详情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实时的更新了啊。
9: 是，那再次补充一下，在沿黄高速丰丘段7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第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好多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六点应该是刚上车一波，Face 就说了，互动是在这里吗？没错，这句话呀，我们念出来了，说明我们已经看到您的这个信息了啊，就是您。

0: 您搜索这个微信当中，您搜索这个公众号叫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儿，然后显示出来以后呢，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来私信对话了。
1: 是，也有可能是新关注我们的听友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可以找到我们，哎，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
0: 是，确实是新关注的，2022年才关注我们的。
1: 发消息没有多少呀？
0: 啊，
1: 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0: 2022年可能。这刚刚是又找到了这个互动的这个渠道，各位，我们现在互动啊非常之方便，不像以前啊车马很慢，跟电台互动呢只能写信啊、打电话呀、发短信啊。
1: 嗯，
0: 现在您发微信就行了，把我们当做一个您的微信好友，这样您的这个互动啊、留言啊，就有可能被我们在广播当中念出啊，就说一说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话题了。再来看一下大伙儿留言，行，一会儿我们整理一下，集中给大家说一说。嗯，六点过后先来梳理几个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OK，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此刻各位车友呢，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有一段视频的啊。
0: 哦，
1: 在河南郑州有一段小猫拉下自己家中电闸的这个视频啊，在网络上热传了。
0: 嗯，
1: 视频当中配文说，我就在他旁边玩电脑，吵到他睡觉了，结果啊，直接拉我的电闸，把我的灯关了。陈先生啊，也向记者证实了，说内容呢确实是属实，画面呢是他自己在现场拍摄的。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0: 明白了，就是。把这个小猫啊觉得主人吵得睡觉和拉电闸呀就是关联起来以后，
1: 哎，
0: 你就会觉得这只猫啊，
1: 嗯，
0: 这绝对是这个太到位了，
1: 太懂了是吧。
0: 怎么说呢，电工猫师傅成精了应该是。
1: 而且这个根据陈先生回忆啊，说因为上周自己在家换那个吸顶灯的时候，他自己嘛，所以说多次拉呀合呀这个电闸，当时小猫就在旁边看着，
0: 看会了
1: 啊，可能就记着了。当天晚上呢，陈先生是在电脑前玩游戏，猫呢就在旁边睡觉，应该是陈先生打游戏的时候声音太大了，吵到他了。随后这只猫猫呢就跳到了鞋柜上面，陈先生起初呢是以为他要扒拉那个柜子上面的物品，然后拿起手机录像，想看看他到底在干嘛。
0: 哦，这个是猫猫碎碎的。
1: 对。然后画面当中就显示了那个猫啊，先是用那个爪子去拉最左边的总电闸，总电闸呢因为比较重啊，所以说没有办法拉得动。随后呢就拉到了最右边的电闸，而且这个陈先生也说了，
0: 还这么有过程啊。
1: 对，他比较摸索。然后这只猫啊也非常的聪明，平时自己还会开门，饿了还会去找存放猫粮的罐子，
0: 哎，
1: 来一个自助餐。
0: 这个倒确实，
1: 大家不聊天啊。
0: 宠物动不动就是说它呀拥有人类大概几岁的这种智慧，等等。你看猫里面啊也分学霸和学渣，是不是？考虑考虑这个送猫咖打工去吧，好吧。哎，既然这个
1: 这么聪明，
0: 一山不容一人一猫，是不是？你就把它送出去打工，你在家还能玩游戏，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1: 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游戏当中被坑的队友啊？
0: 怎么讲？
1: 什么叫你家的猫把你的电闸给拉了
0: 啊？
1: 你挂机就挂机，好吧？陈先生说，挪，请看 VCR。真是猫干的。
0: 哎呀。看着这个新闻啊，我就容易跳戏，因为我有一个室友，外号就叫猫，老是猫拉的电闸，猫拉。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上一个小时有朋友说这个工资低的时候啊，进厂这个打螺丝的时候，哎，还有
1: 就是还着车贷，然后又租着房的时候，
0: 哎，包括自己一个人去医院里边生病做手术住院的时候，都挺苦的啊。苦尽甘来，我们现在呢可能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幸福的一个小家啊。
1: 哎，咋了池哥？
0: 不是，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怕有一些朋友还是觉得还没有小家呢，池没有小家更舒服，知道吧？单身贵族。各位朋友们啊，咋着都好啊，就是拥有了自己的房子，算了，这个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啊，如果说您想把自己的家的这个装修啊提上日程，想要这个装好的话，

0: 我们呢也担心您呢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找这个不管是装修公司啊装修队啊容易踩坑，容易呢招道有套路，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专门组织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的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在这儿呢我们会针对装修过程当中容易踩的坑或者说您担心的问题呢启动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然后呢监督把关，不但从整个施工过程，而且呢从合同到工期啊都帮您盯着点儿。我们也是请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给各位做施工服务。
1: 是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福利了，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是赔付您200块钱的，这个是真赔的啊。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只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0: 是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介绍了。
0: 发送家装节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1: 非常的直接啊，朋友们。哎，
0: 就是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
1: 嗯
0: 啊，原谅我们的直接，我觉得跟咱马路老友记的这个听众啊也不用绕太大的一个弯子。咱今天就是追忆那些曾经没有把我们打倒的那些苦难。悠悠悠悠悠。
1: 他说最苦的时候啊，我是觉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那绝对是算一份了。
0: 哦，是。
1: 每天早上5点钟，哎，起来爬起来起床。
0: 那会儿天还黑呢。
1: 对，晚上呢，这个10点多才下晚自习。
0: 对，
1: 我是00年。
0: 哦，00年人啊，其实那年龄不大呀。
1: 对。说高三那会儿呢是2018年，
0: 嗯，
1: 那个时候啊宿舍连电扇呀空调啊都没有。
0: 哦，是住校的那种啊。
1: 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回想起来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0: 嗯，
1: 大概就是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一起为高考拼尽全力的同伴。
0: 嗯，
1: 心往一处想的时候，所以说就不觉得日子苦了。
0: 哦，明白了。就是现在想想那个为高考而奋斗的那几年是最强度最大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当时不觉得苦？身边人都这样，
1: 对，
0: 对吧？
1: 大家都是同样的一个阶段，
0: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为了一个这个好的成绩，甚至是一个好的这个前程，这个光明的这个前途。
1: 嗯，
0: 在那一段时间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拉的会比较紧一些啊。你像这个现在夏天热的睡不着觉，
1: 嗯，
0: 那就白天补补觉就行了呗。但是高中那会儿你就。为什么呢？因为你白天的学习任务啊，包括这个学习的强度啊，会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晚上有的时候呢，你就是在焦虑当中入睡的。
1: 然后那个时候
0: 必须得让自己休息好，
1: 心还静不下来。
0: 啊，嗯，我们可能都忘记不了那段岁月。不是有好多人说啊，我的这个叫什么呀？知识的储备的巅峰，那就是高考的那一下。啊，高考完了以后开始退化，你知道吗？
1: 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我们的巅峰时刻了啊。
0: 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其实高中你学的那些知识，
1: 嗯，
0: 在那个时候因为你长期待在学校里面，它到了大学到了社会以后它不叫退化，它叫内化。
1: 嗯，
0: 就是
1: 学习方法其实是掌握了，
0: 就是他不，我说的不是学习这件事儿，
1: 那你说的是，
0: 而是你已经学到的这些知识，
1: 嗯，
0: 就好像以前武林高手刚学习的那个武功一样，就注定有一部分呢就变成了你的杀招，有一部分呢，
1: 嗯。
0: 就是那句就还给了老师，还给了学校。
1: 我以为你说的是有一部分呢还能够变成我们的内力。
0: 啊，
1: 算是内化了。
0: 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
1: 嗯，
0: 只能是一部分，知道吧？就是在高中，你是希望啊，就是尽可能的打到所有的知识点，
1: 哎，
0: 因为你不知道他要考什么，
1: 嗯。
0: 但是呢，高考以后，
1: 嗯，
0: 真正就是说在你身上留下的，
1: 嗯，
0: 啊，和那些这个消失的，就把你雕琢成了不一样的。

0: 甚至觉得在你的描述当中，我有一种修为散尽的感觉。
1: 啊，一点没留下，修为散尽嘛。啊，这么夸张吗？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可能那些知识点你已经这个忘却了，但是其实你综合思考的能力更强了。对对对对，我想说的这个，
0: 你想表达是这个。
1: 对对对，综合能力啊，云淡风轻。
0: 所以我感觉人生啊，从来没有过高光时刻
1: 啊。
0: 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姐妹啊比较多，十几岁才吃上火腿肠。几十岁的时候啊，在深圳找了工作，也睡过顶楼，一天啊吃过一顿饭。现在40多了，也努力了，依然现在有点这个很多负债
1: 啊。
0: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
1: 这个有很多负债这件事儿，我觉得看怎么看了。就是好像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羡慕那些啊，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小老板啊什么的，但其实一打听，人家现在也过得不容易，也负债。有些人就说了，哎呦，我就不能欠别人钱，不然的话我就晚上睡不着，等等等等啊。所以负债这个事儿咱今天就不聊了啊。我以前你看，说实话真的苦，是吧？
0: 但是我第一反应是，哥，你都40多了，我印象当中他的人物画像，我一直以为他是90后。老哥，你平时互动都可年轻化呀。
1: 现在云淡风轻看着自己的微信头像，这我 P 的太过了吗？我长得确实显年轻啊，
0: 非常年轻
1: 啊，
0: 意气风发的。
1: 对对对，戴了一个这个墨镜，
0: 你看看，
1: 穿了一件这个，这应该是 polo 衫吧，反正是带领子的啊，意气风发。
0: 你看这发际线，
1: 车厢里边
0: 是不是多低？
1: 提这干嘛？
0: 我想说多低？
1: 你提这干嘛？
0: 年轻，
1: 就说显年轻就行。
0: 哦，行，好
1: 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话题啊。
0: 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有的时候这些日子啊，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老车陪伴着我们一起熬过的那些苦日子
1: 啊。
0: 哎，所以说咱也可以对自己的爱车、老车好一点啊。
1: 有的时候呢，自己的这辆车啊，简直是你一路拼搏而来的一种见证，对吧？它不但是你的伙伴，而且呢，为啥说有好多朋友对自己的车就是有感情？到换车的时候啊，或者说到这个需要把它报废的时候啊，然后呢，
0: 非常的不舍，
1: 非常舍不得，啊，其实有多方面的一个这种考量，而且车呢本身，你看遮风避雨，帮你赶路，在你的这个不管是从创业呀，还是在生活当中啊，一直都是最坚实的这个伙伴。
0: 其实很多这个车啊，也是陪伴了咱们很多各个朋友的这个青春，整个青春都是它。
1: 没错。尤其人生第一辆车啊，那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呢在开油车。那开油车的各位车友注意了啊，您得在用车的同时呢注意保养车啊。除了平时的这种换油液呀，什么机油啊，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是注意到了有一些发动机里面啊很多积碳是从来没有清理过，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效的去除您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积碳，而且呢在发动机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这就相当于保养您爱车的这个心脏部分了。
0: 没错啊，
1: 啊，
0: 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也是10万多位车友亲测好用，实打实的口碑这块都是做的实实在在的。
1: 是的，
0: 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哎，您就可以看到咱们很多车友给我们发来一些好评啊，包括有一些朋友呢使用的一些真实感受，那个油耗是实打实的从6点多还有的降到了4点多左右啊，还有一些朋友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反馈就是感觉那个油门更加的轻快了，
1: 哎，
0: 不像以前一样猛踩然后光是吼，但是它就是不走。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爱车的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比如说您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么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哎，下来的话3瓶只需要199，分3个步骤来进行养护的。如果咱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
1: 对，
0: 一套3瓶一模一样，但是主打就是咱的这个动力啊能够增强增强再增强。
1: 而且通过后台我们的一个小数据统计，这个买金装版的多，
0: 哎，对，
1: 这买油车的现在超起来可能真就是10几万公里了啊，抓紧时间尽早用上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金装版，让您的爱车呢这个发动机更好，这个更干净吧，然后呢动力能够增强，关键是降低油耗，真正的帮您省钱。 您回复888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今天的104家装课堂的顾问雨薇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家装方面的注意事项。你好，雨薇姐。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中午104家装课堂的节目，我们有一位童先生啊，问到一个问题，说他们家是一楼老小区，他就觉得一楼这个烟道啊，他们家排烟没有从这个公共烟道去疏通，然后就说想不想想给这个烟道给拆掉，觉得卫生那个厨房本身面积就很小，烟道占的很大的位置，就说能不能拆。我说这个事儿啊，一是得找专业人员到现场看一看，另外一定要先去找物业公司核实，因为无论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这个烟道啊，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只有烟道排烟的功能，它还有线上下贯通啊，然后排气啊等等这些功能啊，特别是老小区的烟道和新小区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别认为是一楼啊，自己家不用这个烟道，直接从二楼起步就行了，不影响别人，实际上呢，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要和物业公司进行核实。除此之外呢，像老小区啊，因为时代不同，我们的生活需求不同啊，你比如说早期可能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洗衣机啊，早期咱们厨房啊可能只是简单的做个饭哈，你抽油烟机这种东西都没有。那现在买老小区的时候，你就会牵扯到这个厨房特别小，有的就希望用这个厨房的阳台进行外扩才能做饭，有的不是说必须，有的呢是真的，如果不外扩的话，现在就满足不了做饭的这个需求。那么关于阳台外扩的问题，一是它容易漏水，二是它确实牵扯到一些安全隐患啊，所以能不能外扩呢，我们也必须要报备物业公司，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接到过听众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装修公司哈，说跟业主来咨询说，哎呀，我这个必须得报备完才能做，这个业主就说，哎呀，你听我的做吧，你一报备就不让做了，你听我的就做。哎，结果呢，真听业主之后就发生了，定制的东西全都来了，工人师傅也来了，结果被阻止不能安装。你说这些定制的东西，这些钱也都不能再用了哈，所以说损失都很大。咱不要去冒这个险，也不要有这个投机心理，安全第一位，另外就考虑咱们的资金别浪费。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家装节啊，每个月都会有很多的线下活动，哎，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我们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就建议大家都到线下的家装节去看一看哈。比如说我们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就能保证大家切切实实的利益啊，我只是举个例子。所以说报名的话能够咨询的更多，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雨薇的分享啊。所以说一切的这个装修啊设计啊，咱一定要是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更何况呢，我们的这个合同也要经过专业人士来帮您啊这个把把关，可能会更加的有保障一些。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6:20，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单车的事故呢仍在导货作业，现场占据了第4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5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那么在第2、第3、第4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2: 因为施工，大广高速的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在22号的下午6点恢复正常通行。
1: 那因为设备的故障，在二广高速五朵山站货车是无法上站，预计到今天晚上的9点恢复正常通行。
2: 没错，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占据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1: 哎，那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另外呢，提示大家一点啊，想一想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
2: 哦、
1: 车险呢，到期前30天呢是一个黄金续保期。
2: 嗯，
1: 那有些朋友啊，就是比较担心售后这块，还有就是比较担心服务的这个团队够不够专业。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填写一个信息，我们这边呢是有真人的坐骑团队和您取得联系。
2: 嗯，
1: 因为之前呢有位车友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麻烦事儿啊，就是他比较为难的时候，也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骑来求助了。
2: 嗯，
1: 经过查询，哎，他车上呢是有车损险，
2: 哦，
1: 因为遇到事儿了嘛，完全是可以走这个代位求偿，所以说难题非常顺利就化解了。
2: 是的。
1: 那有些朋友就问了，什么是代位求偿呢？
2: 平时这个代位求偿啊，车友在后台咨询的也不少。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你，后续保险公司来替你向对方追偿，你呢不用直接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所以这位车友也很满意。
1: 嗯，
2: 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你买了车损险。
1: 没错，
2: 啊，这个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您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我们的真人坐骑给您来指路，给到您合理的建议。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可以说就是留个电话，我们这儿的坐骑呢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上留言啊。
3: 首先呢，哎，焦小烟这位朋友说，上班第一周结束了，祝弛妹子瘦瘦周末愉快。
2: 上班第一周结束了，应该是比如说换了个工作什么的啊，
3: 或者说休了一个大段的长假，
2: 也有可能啊，适应这个新的这个工作，也真有可能，比如说人家有这个暑假
3: 啊，对，
2: 然后呢回去上班第一周，
3: 也有可能，
2: 挺幸福的啊，一切呢这个回归到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学习状态当中，
3: 啊，
2: 其实我们最近呢也是在等着这个开学，开学以后呢也会有一波这个上下班然后接送孩子的这个比较规律的朋友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
3: 没错，
2: 有一些寒暑假呢有去这个东北避暑的，
3: 有。
2: 也有去海南这个度假的，
3: 还有啊，就是
2: 去国外游学的，是不是？
3: 给孩子送到我们这边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
2: 那
3: 是不是？
2: 那你要这么比的话，那去来特种兵夏令营应该是最省心的。
3: 大家抓紧时间了
2: 啊，
3: 得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您发送关键词"特种兵"三个字过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这边特种兵呢已经来到了第十个年头了啊，
2: 没错，
3: 安全又靠谱。我们这边呢也是有很多孩子啊，经历完我们这次的这个锻炼以后吧。首先呢从外貌上感觉精精神神的、然后内在的话很多父母看完之后觉得这个孩子内在感觉不一样，又知道感恩了，还知道孝敬我了，然后感觉都有点惶恐，一瞬间就泪崩了那种，
2: 就没受过这种待遇，
3: 对，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集体在，然后所以说孩子呢更能懂得感恩。你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啊，海陆空三条线路，因为是第十个年头了，咱们这边呢是有重金补贴的，
2: 这个我多说两句啊，一个就是夏令营，我们一开始呢总是给大家强调这个安全，因为大家如果说就是不那么重视，但是这一点我们必须得重视，
3: 没错，
2: 在我们夏令营这儿，大家的人身安全、饮食安全，还有就是体验各种活动的一些这个保障安全，甚至是一些心理安全，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最最重视的一件事儿。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活动之丰富啊，像什么高空索降啊、真人 CS 啊、机降打靶呀、解压爆屏机啊，再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彩虹跑啊、泡沫派对啊，就等等一些游玩的、玩水的一些这个项目，就是项目是非常之丰富的。我曾经是看过我们夏令营的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清单，就会发现它不像外面有一些这个夏令营啊，上午就是一个参观展览啊，下午呢再驱车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做一做手工什么的，一天就安排两个项目。我们这边基本上项目是不带停的，

0: 好多的这个有意思的活动，让您在一个夏令营里边啊体验个遍。
1: 是
0: 海陆空三条线路，您可以自由选择。陆军，你像在郑州一个封闭的影视基地，
1: 嗯，
0: 孩子在那儿呢也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
1: 对。
0: 五天四晚不到2000块钱，
1: 嗯
0: 啊，就可以体验到了，
1: 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其他的空军海军补贴完以后呢也是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您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啊、
1: 我们也可以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啊。
0: 好嘞。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嗯，
1: 连续6年的一个体验、啊、
0: 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哎，体验完夏令营以后呢，让我有了一个当空军的梦想。
1: 哎、
0: 啊，当然，咱的听友里边有很多朋友是这个想有一个这个不空军的梦想。
1: 嗯，
0: 就是在钓鱼的时候
1: 收获满满。
0: 想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了。
1: 嗯，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9: 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6:42了啊。
1: 池哥，你还要藏着掖着吗？不告诉大家吗？你看小烟，人家上班第一周结束了，都要跟我们俩说上一声
0: 啊。
1: 你还在有事儿瞒着大家？
0: 其实没什么事儿，朋友们。我这个向来坦诚的人也不会跟大家。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该怎么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
1: 很难说吗？
0: 但是就像瘦瘦你挑明的一样，我心里确实装了这么一件事儿呢，不跟大家说呢，我心里边又不自在，
1: 我觉得不合适，
0: 觉得不够坦诚。就是那今天呢是周五，反正接下来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我可能得短暂的这个在节目当中离开大家了啊。
1: 你好好跟我说话。
0: 休年假。
1: 哎，你是生怕大家不注意到你是吧？刚刚张弛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心里应该没有任何波澜吧？
0: 我是不是语气不太对？
1: 对。休年假，你告诉大家。
0: 那个下周我出去玩几天啊，大家见谅啊。这个节目就让瘦瘦一个人扛了。
1: 哎，对，
0: 下周这个休完假以后就回来了，
1: 老老实实的回来
0: 就回来了，就回来了啊！跟各位提

0: 今天说一声，因为今天呢，这个瘦瘦还掏出《弟子规》呢，说池哥，你必须得跟咱听众说上一声啊，这叫什么呢？叫出必告，叫什么反必面，你知道吗？就《弟子规》里边说了，对待自己的父母啊，对待自己的父母，一定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的父母去哪儿了，返回的时候一定要当面见到父母，告诉他们回来了。
1: 那可不，咱听友都是咱的衣食父母呀。
0: 哎，我，
1: 你得说，
0: 你看瘦瘦的这个水平，三四层楼那么高。
1: 没有，
0: 三四层楼那么高，
1: 你就说是不是得仰仗各位呢？
0: 是，这个得仰仗各位啊。下周呢，反正节目呢听不听都行，下下周一定得听啊。
1: 对，下周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别跟我互动，别把数据拉得太高，好吧？别老是回复秒杀、下单、冲的。
0: 对，你别让
1: 这个数据太好，到时候再
0: 别让交通广播觉得离了我以后蒸蒸日上，我就回不来了。对。就是下周
1: 了啊，
0: 对，下周啊，可别业绩那么好啊。
1: 行，
0: 业绩那么好，结果咱领导一说啊，张弛这有他没他好像都一样，没他好像还更好一些，回不来了。
1: 来，朋友们，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把咱这周的这个业绩
0: 啊，这周业绩抓紧时间，我还在这儿呢，
1: 还在这儿。你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美食啊，是真不错。因为再加上就是这个牛排，很多我们主持人自己都跟着下单了。
0: 对，
1: 像张弛、奔西是他们家的原
0: 妻，我下过有两三回了，
1: 对吧？家里有孩子的话，就喜欢吃这个
0: 啊。最近家里边啊，像这种就是预腌制好的这种静腌的牛排，做起来真的是很方便。因为孩子啊，我不知道就别人家孩子，我们家孩子动不动二半夜非得再加一餐，那个时候冰箱里面有点东西，您就这个好做饭了。
1: 所以说我们选择那种又有营养又省心的啊。
0: 啊，这款牛排呢就是有营养省心，奔西施家的原切静腌牛排，这个营养啊、蛋白质啊这些自不必说，它呢是采用牛外脊的一个部位啊，有淡淡的奶香味，而且呢细嫩不柴，大人孩子都能吃。这一次套餐呢是六片筋骨西冷牛排，俗称呢小战斧牛排，肉香呢比较浓郁，再搭配四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这就是十片了。
1: 哎，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不用您费力的去腌制调味儿，就解冻以后随吃随做就行了啊。
1: 还有一个懒人吃法呢，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直接放到咱家的空气炸锅里面，再放几头蒜，几分钟就搞定了一次牛排大餐了，很适合哎最近这个控制饮食的朋友来吃，或者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极力推荐。
0: 是，
1: 您买回到家烧烤啊、煎啊、炸啊都可以，很简单又方便的那种。
0: 它就是已经静腌过了以后呢，所以做起来呢就非常说的大白话一点，弄熟了就行了。就不用费心的去调味了。说一下价格，今天 UP 商城啊超值活动，奔西施原切静腌牛排，您到手这十片福利价只要189.9元，并且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鸡腿排五包，每包呢100克，还有就是鸡腿排呢也是吃法多样啊。另外前100名下单，就是现在您回复秒杀，再赠送您一包黑胡椒酱和一副刀叉，也就是说拍一发17，这个性价比啊不错。
1: 是的，
0: 顺丰极速给您送到家，哎，香嫩多汁牛排大餐、鸡排大餐，咱吃起来。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你最苦的时候有多苦。
0: 夏令营多大孩子可以参加？5岁以上都是可以的，只要他生活可以自理，就是会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风轻云淡说
1: 刚刚不是说到自己感觉有点苦吗？他说我现在想开了，有吃有喝，一家人整整齐齐的，还要啥自行车呢？
0: 是啊，
1: 对了，我是你们的老哥。
0: 对，而且你都有车了还要啥自行车，对不对？自行车你可以随时往路边扫，对不对？卡皮稍早前说郑州西服务区附近啊有点下雨，不知道这会儿走在这儿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是要下雨的这种感觉
1: 啊？对，如果要是哪块已经开始地星了、丢点了，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
0: 及时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啊。谢谢大家。还有崔鸿飞直接晒了一张图片啊，别说崔总啊，今天你这个构图啊，哇，好像漫画云呢、
0: 今天这个云拍的挺漂亮，挺立体 啊，点赞。大家如果说平时路上啊拍到什么好看的照片啊，甚至是一些有趣的视频啊，
1: 哎，
0: 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后台。

0: 我们随时都能给各位做出来一个自动回复，然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美食美景。
1: 是，那如果要是各位朋友呢还想进入到我们社群当中的话，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了啊。巧虎这个朋友说，我最焦虑的时候啊，就是房子租不出去的那段时间了。
0: 房子你房子租不出去愁是吧？
1: 我最焦虑的时候就是没有钱租房子的时候。
0: 我最焦虑的时候是没房子可租的时候，哎呦，钱光放在手里，就是找不上合适的房子。
1: 甚至有的时候光想
0: 给你房子租不出去，你降租金呢，就租出去了，对不对？就世界上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只有没谈好的价格呀，对不对？
1: 是不是巧虎？
0: 又在那炫，房子租不出去，
1: 要不老房翻新一下也可以的，把这个装修风格给它搞上去，说不定我们就租出去了。
0: 真的是很担心我那些个房子呀，总是有几套租不出去，你看着啊，装一装就好租出去了啊。
1: 我说的
0: 是
1: 装
0: 修，我们说的是装修，
1: 对对对，装修。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我们这边联合华埠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没错啊，刚才我跟瘦瘦异口同声，其实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家装节啊也是殊途同归，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1: 是，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朋友们，是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二维码已经摆上了。我们记者呢是有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而且还有很多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啊不是空喊口号，是华埠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要是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能够实实在在的赔付给您。
0: 是的，
1: 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玉树木有林峰说，节目快结束了，我打个招呼啊。
1: 好呀，
0: 省得你俩老想我。
1: 他说今天话题最苦的时候有多苦啊？
0: 先不说这个啊，那个下周大家也别想我啊。不要想我，也别再哭了。
2: 没人哭呀，赤哥。
0: 那个下周啊，我这个人已经打好报告了。
1: 哎，对，
0: 这个年假几天，
1: 嗯
0: 啊，可能这个节目上呢是瘦瘦一个人，
1: 嗯
0: 啊，大伙儿多多帮衬啊。
1: 哎，是的，
0: 有人的捧个人场，
1: 有互动的给个互动场
0: 啊。我就交代到这儿啊，前场就不用捧了，免得你这个UP商城销量太好，然后回来的时候说。是啊，那个你回来单位以后啊，你先给瘦瘦做编辑，
1: 哎，
0: 然后呢，这个先别着急上节目，先这个适应几天，嗯，
1: 啊，适应，对对对，
0: 最近销量不错，对对对，你呢先别上去捣乱。
1: 来，朋友们，
0: 说实话，今天这个买奔西师静烟牛排的朋友也不少啊。
1: 对，
0: 毕竟这款牛排呢，如果说之前您复购过。啊，也知道品质不错，今天的机制呢也确实到位，
1: 那没得说。
0: 牛排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物质，这自不必说了。这款套餐里面啊是六片劲骨的西冷牛排，俗称啊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还有四片西冷的牛排。

0: 肉嫩多汁，这个风味十足。您呢不用费心的去腌制调味了，就解冻以后怎么做都行。拿个锅煎一煎啊，空气炸锅里边放几头蒜，几分钟搞定啊，等等，甚至是油炸，你只要愿意都是可以的啊，
1: 都可以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因为你想啊，咱们一家人去那个西餐厅，你吃一顿牛排，那动不动就得大几百块钱出去了，
0: 那都不敢急头白脸。
1: 现在咱这边十片的福利价格只需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送大家这个鸡腿排5包，每包是100克的。我们这边前100位下单的话，还会送大家一包黑胡椒酱，还有一副刀叉给到您。拍一，相当于是直接发17的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们可以过来逛一逛、选一选了啊！
0: 是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今天的马路老友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就下周跟大家见了啊。
1: 对对，还会回来的。
0: 哎，你要说这个，我感觉我今天结束就应该是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连霍高速郑州段55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的紧急处理当中。如果大家路过这路段啊，一定要谨慎慢行。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3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的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因为设备故障，现在连霍高速东三环北站所有的车辆是无法上下站的，预计呢在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同样也是因为设备故障，二广高速五朵山站现在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的时候呢也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那么因为施工呢，现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的，如果说要途经这一路段呢，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来下站通行，预计呢这个情况会在22号的18点的时候恢复正常的通行。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如果您在出行路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

0: 教育点赞。
1: 北京时间呢19: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对话教育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小朋友的兴趣爱好。其实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啊。有的说，我小时候喜欢拼积木；有的时候说，我喜欢看那种科普昆虫。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哎，我喜欢画画，我爱画漫画啊。甚至还有喜欢研究什么棋呀、围棋、象棋，非常多。但是不少家长在看待孩子的这种爱好的时候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功利，就往往会有一个考核标准，就是这个爱好他将来考不考呀，或者说将来在考试的时候他能不能加分呢。还有一部分家长那是完全忽视啊，就觉得这个爱好呢他就是耽误学习啊，只要成绩不好，你把你的这种爱好全部停了，甚至有的时候会把小朋友那些爱好的一些物品呢直接给清理出门。所以针对这种爱好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说一说您对孩子的爱好的这种分配感受，或者说对待他的态度究竟是如何，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爱好呢，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正视，我们应该如何区分什么是消遣，什么是深度兴趣，什么是爱好，什么它和学业是否会产生一些冲突。如果说这个爱好它将来对你的学习分数不会有任何的好处，那孩子真的还要去学吗？或者说孩子他这份热爱到底是真的热爱还是三分钟热度呢？也欢迎各位宝妈宝爸来说一说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大家交流的一些小的方式方法和感受。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讲一讲大家小时候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爱好，然后这个爱好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是否对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受益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谈一谈。互动的方式呢，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或文字，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哎，抛砖引玉一下啊，说一说小萌小时候的一些个人爱好。说实话，我小时候的爱好还真的挺多的。基本上啊，我们家老太太都是非常支持的，不管是画画也好，或者是各种音乐也好啊，老太太都很觉得，哎，这都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但是有一样她特别的排斥。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小时候其实不像现在的孩子有手机有互联网，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看世界的窗口呢就是听收音机看电视。所以我的小时候呀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有的时候可能都不能算是爱好，可以算是一种很重要的消遣啊，就是每天会非常集中精力聚精会神的看电视。然后当时我们家老太太有句话说的非常的有意思，说你天天看电视天天看电视，这东西它将来考大学会有用吗？啊，你将来会考这个吗？它对你的学习成绩有帮助吗？说实话我不清楚，但是呢因为老太太这种反对呢反而造成了我特别想看，哎呦，天天的心里跟猫挠似的，甚至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什么节目都看啊，我除了就是看一些电视剧看一些动画片之外呢，我甚至还会看一些纪录片包括一些新闻联播啊，我全部都看。看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普通话说得特别好。然后后来这个考大学以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啊走了这个播音的道路。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小时候看电视的这种影响有关，但说实话那种潜移默化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让我有非常强大的学习的动力，也造成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哎，专业课呀就不怎么努力，我都感觉哎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真的这不是自夸，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的一种热爱。所以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家的孩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兴趣和爱好呢？或者说有

0: 哪些兴趣爱好是您觉得挺不能理解的？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呢互相的来聊上一聊。其实说到兴趣爱好，很多家长在区分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有一种非常功利的心态，就觉得那既然是兴趣爱好，我让你学，学了之后的话呢，你就得有一个成绩出来。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兴趣爱好呀，它对你的影响不是当时，或者说不是立即显效的。比方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呢，好像没有教会学生更多的一些专业性的技能，但是呢，往往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给孩子塑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性格，非常好的这个方向，让他似乎开始独立，开始他这个小脑袋瓜呀，在意识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甚至呢，在短短一个星期的夏令营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了早睡早起的好处。他知道了原来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饭菜是如此之香，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挑食的状态。他知道了在夏令营里啊，大家的这种身姿挺拔对一个人精气神的影响究竟有多好。甚至呢，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他还学会了感恩父母。你看看这些东西呢，似乎不是什么专业，也不是什么技能，但是我们单独在经历过之后，却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那么孩子们的收获究竟有哪些呢？这样我们来听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朋友，您在夏令营学到了哪些东西呢？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15: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每次听到小朋友的这种心声，都会心生感动。你说孩子他不懂事吗？他的小脑袋瓜里啊，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关键是要给他一个独立的机会，学习的机会。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现在已经办了有10年了。10年的时间当中呢，无数的孩子在这里收获颇多。今年呢，同样是海陆空3线启发，郑州的陆军特色营、青岛的海军特色营，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营，项目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什么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包括我们的这个海军，还要登上军舰，要在浅滩桨板冲浪，还有高空激将打靶，各种各样好玩的项目层出不穷。并且呢，今年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基本上最便宜的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来参与了。而且这样一个安全非常有经验的特种兵夏令营，我建议大家呢每年啊您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在刚才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其实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已经是连续多年来参加了，就是每年都来。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

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即使说今年这暑假快要结束了，大家没能赶上，咱们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然后在明年或者下一期啊，我们即将开始的时候呢，会在微信上第一时间把第一手的优惠信息来通知大家。抢个早鸟票呀，抢个这个老兵回归呀，哎，都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好，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汪峰《春天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的19:1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小朋友是否有一些非常热爱的小爱好，但是这些爱好呢，可能与学习无关，可能和他的成长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哎，也许在家长的眼里呢，他就是个玩儿。你们家孩子有这种情况吗？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样去对待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家长的回复啊。宇飞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今年已经上3年级了，特别喜欢收集那种昆虫标本。我吧，一开始就觉得玩虫子不务正业，后来呢，发现他会主动的去查一些科普的书籍，这个知识面呀，真的是拓宽了很多。出去旅游的时候还主动的跟我分享，哎，这是什么虫，这是什么虫，它属于哪个科。你看看，你要知道啊，将来这个高考的时候，什么物化生是吧，生物类的，这都是考试的重点的，他怎么能说对未来的学习没有用呢？相当有用的呢。还有这个一晨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比较喜欢拼那种机械的积木啊，就是传统的这个榫卯结构的积木，但是呢，我觉得占用了大量的写作业的时间，其实挺不开心的，但是我没有直接的制止啊，就我们约定好学习任务完成之后你再玩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他在拼这种积木的时候专注力和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是的，这样的积木如果说拼下来之后呢，我相信啊，这孩子的空间思维的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因为想做好这个拼接的话呢，他还真不是轻轻松就可以完成的，不光是一个手快的问题，不光是手要快要稳，专注力要强，他的这个大脑啊，就是你这个脑子当中得有一个立体空间的这种概念啊，才能真正的拼得好。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玩啊，就像你说的，保持目前这个状态，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再玩，大脑呢是一个放松，另外呢还可以给自己各方面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提升，挺好的，真挺好的。若男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就喜欢画画，但是呢他没有去学那种应试的专业美术，他就是爱画天马行空的各种漫画啊。我确实也没有强迫他去学什么素描呀、考级呀，我就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要保留他自由创作的空间。哎呦，这位妈妈你真好，真的太棒了，就是艺术类的东西，特别是美术啊，它是非常考验人的这种自我想象能力，就这个天马行空这个词儿，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如果说单单是这个素描，单单是水粉水彩画结构，画这个雕像，这是一部分基本功，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目前特别是低龄的孩子来说，天马行空的这种想象力反而是他最重要的。就这么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家宝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夏天呢，我们是在家里玩一个艺术创作，就是在白 T 恤上，用手也好或者笔也好，用那个丙烯颜料给他画一个小花朵，或者说自由发挥啊，去创造一个作品。然后呢，我和孩子当时是一块在进行这个创作，完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东西没有孩子的好看。怎么说呢，就是我做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太规矩了，或者说这个颜色和画笔的分配呢就非常的平均，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无

识的会想要，哎，这儿还缺一块，那儿还缺一块。但是孩子呢，他是天马行空的，他是根据他的感觉走的，他觉得怎么漂亮就怎么来。真的，我们两个的 T 恤全部打开之后呢，我发现我的那件我不想要了，然后就让孩子呢又给我画了一件。就所以说这个孩子的创造能力呢，特别是在绘画方面啊，艺术方面是应该去保护的。这是八五后的思妍说了，说我是八五后啊，小时候呢我挺喜欢天文的，但是当时家长就觉得没有用，不让接触，长大以后很难再找到发自内心的一个爱好了。是这样的，就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兴趣爱好呢，那种热情反而是长大以后呢，就挺难触达这种状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保护孩子的这种学习的状态，这种对世界的探索特别的宝贵。那么听众朋友，您对于孩子的兴趣爱好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相互的聊上一聊。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周华健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有病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莲湖高速永城段30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郑州高速新密段3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故障呢，现在二广高速五朵山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晚上21点会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呢，现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那车辆呢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呢在22号的18点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呢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希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家孩子有哪些跟学习无关的小爱好，那对于这些您是支持还是制止呢？刚才节目当中也不少朋友分享了自己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小爱好啊，还有喜欢这个玩虫子的啊，小昆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爱好，我刚才也说了，现在孩子呀，他能有一份热爱，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份热爱呢，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保护，是积极的配合他，或者说您觉得这个爱好呀，它跟学习无关，那怕影响学习，于是呢就给他打压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美育老师啊，特别是心理老师对于这件事情是如何进行方向上的引导。老师呢也给出了4个不同的实操的引导方法，您听听看啊，希望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首先第一个实操方案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你要分清楚。分清楚什么呢？分清楚哪些是消遣，哪些是深度的爱好。一句话就是你得搞清楚他是真的爱好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了 有所收获，有所学习，而不是纯是为了感官刺激，就是一个消遣，就是一个玩儿。比方说我们刷短视频这个事儿，他就真的属于是消遣。如果说啊，他能够主动的愿意花时间去钻研，甚至呢他会钻研这个短视频，他这个流量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中间哪些话题，哪些这个视频剪辑怎么剪的，哎，那这就属于是真正的兴趣了。所以分清楚了吗？就是只是看一看乐一乐，那这就属于消遣。如果说愿意投入其中，哪怕是短视频，那它也有可能会发展成一种爱好。再有呢，就是孩子在这种爱好的过程当中，作为家长呢，其实需要帮助的做好一定的边界的约定。比方说孩子必须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然后给他爱好一个固定的专属时间。就这事儿呢，你不能是无限的纵容，但是呢你也不能完全的就给他剥夺了，这对于孩子成长来说呢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第三点呢，就是要尊重孩子的小众兴趣。其实呀，我们一说到兴趣爱好，大家就觉得那不就是绘画吗，要不然就是学个乐器啊，钢琴、古筝啊，跳个舞。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这种兴趣爱好呢，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比方说刚才有个小朋友他就喜欢昆虫啊，还有的小朋友他喜欢那种中国传统的毛笋结构的一些积木，这也算呀。另外如果说您家孩子对这个天文感兴趣，对历史故事感兴趣，这些都是可以被作为爱好来看待的。所以呢，你不能拿这个东西他将来能不能考级，有没有获奖证书作为他的唯一标准。最后一点呢，老师其实也建议家长们啊，可以适当的给孩子提供一些资源上的支持。这话一说出来啊，这家长说了，嗨，你这老师肯定又是忽悠我，让我报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真的。因为 说实话，现在互联网挺发达的，各种免费的线上的科普资源真的挺多的，包括咱们比方说郑州吧，也有很多的图书馆是有类似的一些书籍可以来参考翻阅的。其实我们的孩子呢，他完全是可以低成本的来发展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热爱。那么听众朋友，您小时候有什么样的兴趣和爱好呢？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互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马上为您送上一首黄小琥的歌《最爱的人》。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家小孩是否有一些与学习无关的小爱好呢？看到微信平台说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有一个小小的爱好，他爱做饭。好羡慕呀，真的有这样的爱好真的让我羡慕毁了。如果说爱做饭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UP 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这就是口碑非常好复购率非常高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我们知道牛排这东西啊真的好，大人小孩都能吃啊。那这个牛排套餐里边呢是包括六片筋骨细冷牛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战斧牛排，肉香是相当浓郁，而且呢还搭配了四片的西冷牛排，香嫩多汁，风味十足。基本上这个牛排呢是不需要再费力的腌制和调味了，解冻之后呢

直接煎一下，或者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头，再来上几头蒜，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个牛排大餐了。不管您是减脂的健身达人，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的，我们真的是极力推荐啊，买回去烧烤、煎、炸都行。你像日常我们去西餐厅吃一顿这个牛排大餐，那怎么着不得大几百块钱哟？今天 UP 商城超值活动，我们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到手十片，福利价只需要189.9元。接下来下单呢，还给大家送上这个鸡腿排，有5包啊，每包是100克的。哎，就是赠送的这个鸡排呢，吃法也是非常多啊。不管您是做香煎鸡排呀，或者鸡排饭、三明治，都是非常好吃的。这还没完，那么此时此刻前10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赠送大家1包黑胡椒酱包，还有1副刀叉。也就是说呢，今天是189.9元，是拍一发17，这个机制啊，性价比是相当高了。顺丰急速发货，建议大家呢可以来上一顿香嫩多汁的牛排大餐。心动的朋友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实话，每天早上的时候我挺发愁孩子这个早饭怎么做的，特别是马上要开学了啊。现在商城呢还有像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需要99.9元。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回复秒杀到这个 UP 商城啊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你看这开学之后的早餐，这不就全都有了吗？好，最近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家装节活动。一说到装修呢，很多家人都非常的担心啊，觉得装修房子呢太麻烦了，里头的水好深呢，这装修公司万一店大欺客怎么办呢？或者说我签的合同这装修到一半了，要给我增项，要加钱，本来说的10万块钱搞定，结果30万还没打住，你说这事儿多闹心呀。你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来了，它就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咱们给大家发的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什么叫百万质保金呢？就是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有纠纷了，这笔钱呢我们会先行赔付给大家，保障是实实在在的。另外呢，您别光看视频，还可以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作为省级主流媒体，这次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高明老师是全程跟进，让大家呢装得放心无忧。想要装修房子的，最近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光良的歌曲《不会分离》。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咱们家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对学习没有帮助的一些爱好呢？您对这些爱好是否支持呢？其实我们发现呀，对于这个爱好呢，很多家长的态度呢，有时候啊，也会陷入到一定的误区当中。比方说，有的家长就会觉得，既然是爱好，有这个热情，那你得趁着这个热情，这个热乎劲儿，你得搞点证书啊，你得弄点什么加分的这个好处才行。说一个例子啊，之前我身边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亲戚家的孩子，就原本是特别喜欢画画的，各种的漫画呀，各种的这种自由创作的画画得特别好。然后呢，这家长就看着说，哎，这画画画这么好，那你去这个学美术班吧。

想着就是你将来考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在美术方面有所造诣呢，是不是？哎，那孩子呢去美术班之后呢被逼着啊，而且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考级。你要知道美术班的这种画画呢跟他那种热爱的画画他不一样。美术班就是素描呀色彩呀，那是为考级而准备的。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孩子又慢慢的开始厌恶绘画。你看白白浪费了一个热爱。当然有的家长说了，这种热爱真的是如此重要吗？当然重要，不光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成年人来说也同样重要。说实话啊，随着未来我们的物质生活越加丰富，其实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会更加的就是需要。其实我也建议不光是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你真得去找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好的一个爱好，让它丰富你的身心，滋润我们的灵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推荐各种爱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但这款产品呢也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你像我们今天推荐的呢主要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有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就一个星期加一瓶，一个星期加一瓶，加油的时候呢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第一个星期呢您就会发现这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个星期呢加完第二瓶，您会发现您这一箱油啊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主要是洗三元的啊，过去的那种不明不白的故障灯都灭了，年检呀一把就过。另外如果说咱家车呢相对来说开的年头久了，也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个稍微贵个几十块钱啊，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如果说需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好，今天的对话教育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萧亚轩的歌曲《一个人的精彩》。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京广快速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是车多缓行的，这个对我一直到黄河路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另外还有这个陇海快速路一马路啊，东向西方向，这个对尾是在未来路的位置。另外像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还有二七商圈的各个方向。周五的晚高峰需要咱们出行的车友多一点耐心了。高速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稍早前郑绍高速新密段37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设备故障，二广高速五朵山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晚21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到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明天傍晚的6点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
2: 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了。每晚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啊。首先关注这则来自河南郑州的这个消息啊，小猫咪被吵醒之后竟然拉下电闸报复主人，您敢信？最近啊，郑州有一段视频在网络热传，说小猫拉下家中的电闸啊。这个视频发布者陈先生写道说啊，他在这个小猫旁边玩电脑啊，吵到小猫睡觉了，结果直接把他这个灯的电闸给拉了。哎，这电工猫师傅直接成精了啊。那这个陈先生后来也向记者证实了视频内容是属实的，画面就是他本人在现场拍摄的。他回忆啊，上周自己更换家中的吸顶灯时曾经多次拉合电闸，当时猫咪就在一旁看着，可能就记着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啊，陈先生在电脑前打游戏，猫在旁边睡觉，应该是声音太大吵到他睡觉了，之后这小猫就三步并作两步的跳上了鞋柜。陈先生起初以为啊，他要

了鞋柜上的物品，就拿起手机啊拍摄记录，想看看他到底要干啥。结果啊，小猫先是用爪子去拉了最左侧的总电闸，但是因为总电闸比较重啊，没有拉动啊，然后又去拉了最右侧的电闸。陈先生还透露说，他家的猫平时就格外的聪明，不仅会自己开门，饿了还会打开这个存放猫粮的罐子啊，吃自助餐。哎，那个什么陈先生啊，开保险柜的时候注意一下他好吗？啊，还有拿银行卡的时候，最好也都躲着点哈，别让小猫自己出去取钱了。我们看听众跳跃的火焰说，动画片中的故事出现在现实里了。小时候我们经常看那个猫和老鼠啊，觉得很神奇，长大之后发现是个纪录片。那您家毛孩子都有哪些隐藏的小技能呢？也欢迎发来聊一聊啊。当然你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咱们河南郑州这只会拉电闸的聪明猫。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猫咪了啊。这马上周末了，在家想想这个没事儿抓抓猫，是不是心情很放松啊？这个时候再配一顿这个大餐啊，跟心爱的人跟这个孩子啊其乐融融的吃上一顿，既省钱又美味，哎，既省心又健康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 UP 商城的爆品就是奔西施的原切净腌牛排。哎，很多老听众都听说过，是不是都是在回购的？奔西施这个品牌也是做了牛排十年了，品质上可以放心。而且牛排嘛，就是平时像我们这个减脂人士啊，就少不了牛肉、鸡肉，是不是？鱼、虾，就主要吃这些。那牛排又顶饱又解馋，它含有优质蛋白质，还有很多营养物质。那这款牛排呢，选自牛外脊的部位啊，带着淡淡的奶香，细嫩不柴，口感层次也很丰富，油脂也低，大人孩子都能吃。这款牛排套餐含有六片胫骨西冷牛排，俗称是小战斧牛排啊，肉香很浓郁。再给您搭配四片西冷牛排，香嫩多汁，不需要去费力的腌制调味，解冻后随吃随做啊。像我这种懒人呢，就可以直接放到空气炸锅，再放几头蒜，就几分钟搞定牛排大餐了。反正就是烧烤啊，煎着炸着都可以。像日常咱们去西餐厅，一家人吃顿牛排得大几百元，是不是？今天咱们超值活动啊，十片这个原切净腌牛排福利价只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五包鸡腿排，咱们可以做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等等。哎，前100名朋友在限时赠送一包黑胡椒的酱包和一副刀叉，拍一发17，都是顺丰极速发货。哎，周末就可以和家人享受牛排大餐了。现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天子我不安要逃避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这位李先生啊，在发一则语音方面的提示啊，我们来听一下，是在具体位置是在中牟县这个位置，是不是？来，我们来听一下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3: 今年4月10日反映一个路况，中牟县广惠街正宁高速桥下，由北向南。桥下边站着一辆白色轿车，已经好几天了，在快车道上边站着，晚上从那里过，有时候看不清楚，很容易出车祸，麻烦你们前街啊交警让他们挪一下。刚才从那里过就差一点追尾他，太危险了，已经停在那里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们联系一下当地的交警，看能不能挪一下，特别是晚上，而且路两边还没有路灯。
12: 哎，感谢李老师的提示啊！大家如果行经这一路段，要。

0: 多多注意这个夜晚视线没有那么清晰啊。我们也会尽快通知相关部门去处理的啊。那我们出门在外如果有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帮助大家。最近啊，栾川顶流啊，大熊猫灵岩过9岁生日啦，全网共贺，牌面那叫一个拉满啊。这国宝大熊猫灵岩啊，在这个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生活6年了，凭借着很多的才艺啊，比如说蹦迪啊、泡澡、干饭，都是名场面出圈啊，正面出圈。那在8月18号的时候呢，也是迎来了自己的9岁生日了。哎，那从软萌的小熊猫到现在全网都知道的顶流熊猫明星，灵岩也是荣誉加身啊。2024年的时候呢，受聘栾川旅游推广大使。去年呢，与伙伴麦麦啊，一同成为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公益形象大使。那这次的生日盛会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啊，很多的网友都在为他送祝福。而且有很多非常有牌面的事儿，比如说灵岩号主题专列正式发车了。洛阳地铁1号线学习强国灵岩号主题专列啊正式发车。那地铁1号线也是贯穿洛阳主城的核心线路了，横穿像王城广场啊、应天门、丽景门、洛邑古城等等啊，都是很重磅的人文地标。而且这个通勤人流也很多，原来的这个游客也是比较多的，那是洛阳流量最高、底蕴最浓的黄金线路了。那现在这个车厢里啊，印有各种灵岩的照片海报。话说这么萌萌搭地铁，谁不想去坐一下呀？啊，谁不想跟这个灵岩来个近距离接触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大熊猫科普文化周盛大启幕了，哎，也是伴随着灵岩的生日派对啊。那这次科普文化呢，也是一场搬进了大山的沉浸式的科普盛宴。活动现场有很多领域的代表，比如说像教育、文旅、媒体、公益等等啊，都受聘成为了自然科普推荐官。哎，未来这些推荐官也会走到校园、景区来讲述大熊猫保护的故事。而且现场还为游客们准备了数百块有熊猫图案的迷你生日蛋糕，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生日的甜蜜。包括熊猫馆也是精心布置了一番，给灵岩准备了鲜嫩的竹笋、苹果、胡萝卜，还有各类瓜果整齐的摆放起来。哎，这清甜的气息萦绕着场馆，为咱们寿星灵岩备好了丰盛的生日大餐啊。那就祝我们的大熊猫灵岩生日快乐，干饭快乐啊！啊，在这个栾川的绿水青山里继续自在雄生。那您有去看过咱们河南的大明星啊灵岩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有拍他的照片，也欢迎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这个灵岩的小家啊，被装饰了一番，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居住体验啊，就是会让人心身愉悦，对不对？所以平时我们的房子啊，有没有这个要翻新的啊，或者是这个新房有没有打算装修的朋友啊，还找不到靠谱的公司啊，都可以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来办。哎，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专门为咱们业主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机制，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还有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

0: 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接下来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动物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认识的这种动物啊，非常的记仇啊，它是鸟中的记仇王，叫乌冬。冬就是一个东西南北的冬，然后右边一个鸟。在这个盛夏时节啊，这个林间枝头真的是很热闹，但是有一种常见的小鸟，咱们千万别随便惹它啊，它就是公认的记仇鸟乌冬。夏天也正是它们的繁殖护巢高峰期，所以说脾气就会格外的暴躁一些，领地意识拉满。那一旦被惊扰和挑衅呢，它的记仇能力和报复心真的是超乎咱们的想象啊。那个乌冬啊，它可不是乌鸦啊。很多人会把这个乌冬、乌鸦，包括这个八哥啊，都弄混了。来说说它们的这个区别啊。这个乌冬啊，全身都是乌黑色的，但是嘴巴是黄色的啊。它的体型比乌鸦要小，比八哥要修长。那乌鸦呢，就是全黑的，包括嘴和脚，体型也是比较粗壮一点。八哥呢，就是黑色的羽毛带一点白斑，它的这个区别就是它的嘴和脚都是黄色的啊，所以我们要通过颜色去分辨。那作为城市常见的留鸟呢，乌冬的战斗力和记忆力真的是远超想象。它的核心特点就是智商高，记性好啊，这个疯了一样的护巢，还会报复。这报复心有多强啊，记仇可达好多年啊。它能识别就威胁它的个体的外形和行为特征，这种负面记忆可以长达数年以上，一旦被它认定为威胁，后果很直接啊。这个精准的空头粪便，它会盘旋着俯冲下来，专砸衣服、窗户、汽车，堪称是鸟类精准打击的天花板。另外，它还会持续的追逐和啄击，尤其在繁殖期，攻击性是最强的，会追着人或者宠物去啄，甚至持续整个育雏季。而且它还会群体拉黑式扩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它被这个攻击了，它就用特定的鸣叫声报警，它的同伴和后代就会学习仇恨，形成这种家族式的、群体式的报复啊，一代记仇，代代传承。那为啥乌冬这么凶呢？人家可不是坏啊，是护巢的本能。它的本质不是记恨，它是高智商加上强记忆，还有护巢本能和群体社交这种叠加起来的生存防御机制。每年的4到8月都是乌冬的繁殖育雏期，这个时候它的领地意识是最强的。它只要觉得人类或者猫猫狗狗，还有像噪音对它有威胁，威胁到它的巢穴或者幼鸟，就会主动发起攻击。那我们应该如何防止这个乌冬去报复呢？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呢？首先在繁殖期我们要远离鸟巢，如果你在树上看到有乌冬的巢，千万不要围观和靠近，也不要大声的喧哗，距离它的巢穴要10米以上，避免被标记为威胁的目标。另外就是要隔离家里的宠物，如果家里有猫猫狗狗，别让它们隔着玻璃对着乌冬叫或者是这个扑抓啊，这是最容易引发这个报复的原因。另外就是别用暴力驱赶，不要扔石头，也别喷水，更不能破坏它的鸟巢，因为乌冬很记仇，报复就会更加激烈了，而且破坏鸟巢是属于违法行为哦。再教大家一个临时的这个可以缓解的小办法，就是在窗户上贴一些猛禽图案的贴纸，或者挂一点反光的彩带，让它看不到威胁。一般1-2个月啊，它这个育雏期结束之后，它们就会自动离开了。所以说乌冬的报复从来也不是恶意嘛，就是为人父母的护崽本能啊。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个乌冬、乌鸦、八哥三种鸟，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以后我们就能分清了。发送记仇吧，啊，发送记仇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好朋友在发888啊，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发送888啊就可以了。还有像车友单说，咱的万能通确实牛，因为我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三兄弟，用了两瓶，这个故障灯就消了。还有很多朋友反馈说，确实油耗降不少，怠速抖动也消失了，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这个比较老了啊，这个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啊。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就用一下我们这个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来除一除积碳就行了。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那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包含三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就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就选这个万能通金装就可以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就是一个完整周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我叫妙英，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大唐妖探》。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
6: 妙英，
5: 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
7: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8: 你愿意帮我救妙英？
5: 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甚，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
9: 我会向你们彻底铲除。
5: 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探案奇旅。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
10: 你是长安最厉害的侦探。
5: 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10: 不好，
11: 小心！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人和妖，
12: 人和妖，
13: 可以放放了。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连霍高速影城段的304公里处啊，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连霍高速兰考段482公里的西向东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四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还要注意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0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三啊一二三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还有郑绍高速新密段37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啊，大家可以走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发送高速。来关注这则新闻，湖南一女子家中竟然住了30窝燕子。我们说这个燕子不住无福之家啊，所以很多人觉得是吉兆。这湖南邵阳的吴女士家里住了三十窝燕子，每天早起要开门放鸟，晚上回窝了才关门，还特意搭了竹竿，拉了这个雨棚。吴女士说呀，房子是2001年盖的，第二年呢是来的第一窝燕子，然后再过几年就来了第三窝、第四窝，去年一下突然增加了12个窝，今年又增加了8窝。哎，她不清楚为什么燕子独爱她家，都说这个燕子筑巢是吉兆，所以说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她。旁边那个邻居大爷还说想让燕子去她家啊，请都请不去。但是幸福是幸福啊，也是有烦恼。让吴女士头疼的是这个燕子排便有点困难啊。这群燕子每年3月出来，9月底飞走，在这期间啊，她需要在客厅里搭棚子遮挡排泄物，要是不拉棚子啊，住在家里那是随时中招，夏天也不敢在家吃饭了，都要跑到后面的房间里煮饭。那至于为啥早晚准时开门放飞呢，会不会太麻烦呢？哎，吴女士说呀，因为这个老燕子熟悉了房子，会自己从窗户和后门出入，但是新来的几窝燕子还不太熟悉，有窗户它也不飞，每天需要开门进出。很善良的一家人啊。那吴女士和燕子们也是住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和睦相处，也是已经适应了彼此的作息习惯。她说啊，未来也会一直保留。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啊，如果想跟孩子再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暑期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另外，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 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我是雨桐。这个入夏以来啊，北京一些居民的家里啊，飞进来一位不速之客，就是蝙蝠啊。最近这个北京蝙蝠入户的接警量翻倍啦。那蝙蝠呢，我们知道是狂犬病毒重要的自然存储宿主，如果说不小心被它咬伤抓伤，不论这个伤口啊有没有见血，都要立刻去冲洗伤口啊，并且尽快前往狂犬病暴露的预防处置门诊去就诊。那如果被蝙蝠咬伤抓伤之后，咱们要立刻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去冲洗这个受伤的地方，至少要15分钟。那有条件的朋友啊，可以再用这个生理盐水洗净残留液体。冲洗之后，咱们可以用一些稀释的碘伏或者是酰胺盐系列的这个皮肤黏膜消毒剂去涂抹，除非是有明显的大出血，这个时候需要压迫止血，否则原则上咱们是不包扎、不缝合，也不用涂这个草药药膏。完成了第一步的冲洗之后呢，就尽快的去就近的医院狂犬病的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医生会再次的去规范冲洗。那处置完成之后，伤者一般是需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和狂犬病的被动免疫制剂，而且医生也会根据这个伤口的情况来评估，看看是否需要使用这个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抗生素。接种完疫苗之后呢，还需要在门诊留观至少30分钟，观察一下有没有出现不良反应。我们说这个蝙蝠咬伤之后，如果不及时的规范处置，是很容易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啊。而且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是接近100%。所以人体只要是和蝙蝠有了直接的接触，就可以被判定为狂犬病的3级暴露，这个也是属于最高风险等级的。那如果大家在家里发现就类似蝙蝠的排泄物之类的物品啊，建议清理的时候戴上手套、口罩，然后清理之前先用这个含氯的消毒液或者是其他的有效的消毒剂去喷洒排泄物至少30分钟，或者用这个消毒纸巾覆盖至少30分钟之后再去清除，还是要多注意一点。那城市中常见的蝙蝠品种啊，它们天性还是比较胆小的，而且很怕光，就是会躲着人，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如果发现蝙蝠不小心啊到了这个室内，咱们也不要去徒手拍打或者是追逐，可以打开门窗让它自行的飞出，或者去拨打119来求助。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暑假快过去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可以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报名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在这儿可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像车友大园子就说，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今年我们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空军特色线路，项目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环节，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公狗啊，是边牧。叫娜娜，现在两岁了，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的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法养了，希望领养人真心喜欢狗狗，能长期陪伴狗狗。还有宁静致远问说，有在博爱的朋友吗？想领一只小狗，最好是这个中华田园犬啊，是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说，家里有一只三个月的奶牛猫，是公猫啊，有想领养的朋友吗？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准备把奶牛猫送走。27说，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也行。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毒药玫瑰说，家里有一只这个快三个月的田园猫咪啊，有想领养的朋友可以联系。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啦。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哈利伯特，看来也是一个高智商小朋友。
1: 已经很久没有人
0: 敢用哈利伯特了，
1: 因为这一块出的题都很刁钻。
0: 嗯，哈利伯特你好。
2: 你好。
0: 哎，听上去很沉着冷静。哎，
1: 刻意装深沉。
0: 刻意吗？
1: 刻意装深沉了。
0: 啊，请问一下，您是自己来的还是组团来的？
2: 自己来的。
0: 哦，之前来过吗？
2: 嗯，您猜。
0: 那肯定来过。我感觉就这样，就这个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以及他这个知书达理的样子，我好像似曾相识。
1: 知书达理的样子。
0: 对，因为哎，很少会有小朋友说您猜，但是我好像之前有这个印象，所以之前应该不会叫这个名字对吧？
2: 之前用的飞行。
0: 哎，上周，上上周，上周。
2: 上周
0: 你看，我就说，
1: 要不下次直接问吧。你
0: 飞行、之前是我有答应你要给你出什么题吗？
2: 啊，
0: 没有吧？不是他吗？我上次答应
1: 有什么许诺吗？
0: 对，有没有什么承诺？
2: 没有
0: 啊，那就我们就随便出了啊。
1: 女人从来不会记得她的承诺，记住了啊，包括你也记住。正在
0: 进入。没有承诺咱就好办。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天南海北的题，您就可以这个闯过第一关，进入到第二关了。
1: 上次拿走奖品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这次得努力。但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怪癖，就是奇怪的癖好。
0: 嗯，
1: 就是喜欢拿别人的 ID 出题。
0: 他老喜欢给人家的名字上面做点文章。
1: 那您起一个哈利波特，就是
2: 太棒了，我看不全
1: 书。哎，那假如说，那我问你一下啊，假如说我问你 Harry Potter 那个 Potter 怎么拼，这算难吗？
0: 现在没开始呢，
1: 算刁钻吗？对，没开始呢，咱就闲聊。
0: 嗯，
1: 你觉得这种题算难吗？就是算刁钻吗？
2: 算刁钻。
0: 大概知道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了是吧？
1: 我放心，我不会让你拼 Potter
0: 啊，
1: 我让你拼 Harry。
0: 哎呦。来，六十秒钟啊，六十秒钟、
1: 啊、
0: 倒计时六十秒，三二一，开始。
1: 很简单，就是哈利波特他是寄宿在他哪个亲戚家
0: 啊？
2: 啊，
1: 你说全文都看了。
2: 电影姨妈
0: 啊，正确。
1: OK，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啊，请问你目前特别火的世界杯足球赛每几年举办一次？
2: 四年。
0: 正确。
1: 哦，那么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由哪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呢？
2: 过
1: 了，那我就再给你换道题，好吧？嗯、请问，四种常见的绿色水果分别都是什么？
0: 嗯，
1: 随便说，绿色的。
2: 青葡萄，青苹果。
1: 嗯、好。
2: 没熟的梨。
0: 啊、行
1: 青梨。再来一个。
2: 那个绿色的西红柿，小西红柿。
0: 啊、
1: 青西红柿好。
0: OK。
1: 史记的作者是谁？
2: 什么？
1: 史记的作者。
0: 史记的作者。
1: 谁写的史记？
2: 司马迁。
0: 正确。
1: 请问白居易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2: 诗魔。
0: 恭喜您答对了。这道题一共是五道题，
1: 那过了。
0: 哇、很棒哎！上一次答对了几道？
2: 嗯，四道。
0: 哎，今天还
1: 突破了，
0: 哎，有所进步的。
1: 正好突破，而且突破的刚过关。
0: 对，下一局进入到进阶局，只需要你答对一道题，你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啊这个参与奖品。当然，如果你要是再接再厉，还能够进入到。

0: 终极 BOSS 局，奖品就更大了，请您做好准备。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啊，这个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不可以说出和答案相同的词，不然的话就可以过了啊。那么玩家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哈利波特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三个字儿啊，你看我现在说话是这样的，但是我跟你说话，
3: 你好，我是张弛，
2: 这属于什么形容我？三个字，就说话故意说的特别的好听
3: 啊，非要这样说话。
4: 过。
2: 四个字，四大名著之一，里边有刘备、关羽、张飞，这个
4: 《三国演义》
0: 正确。
2: 俩字儿，如果让你形容少女心的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俩字儿。
4: 什么？
2: 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女孩子的内心是什么颜色，它应该是什么颜色？一般小女孩很喜欢的颜色。俩字儿。
0: 什么？
2: 对，粉什么？
4: 粉红，
2: 漂亮。两个字儿啊，在广东说广东话，这一般我们叫它叫什么？俩字儿。
4: 什么？
2: 广东话一般叫什么？俩字儿。
0: 翻译过来。
2: 啊，你再给他一个形容词。好，正确。俩字儿，像可乐、雪碧，这属于什么？俩字儿。
4: 汽水。
0: 虽说确实是属于汽水，但是我们的谜底不是。没关系啊，虽然说到了时间了啊，
2: 是
0: 目前为止是成功答对了三道题。
2: 其实这道题是我觉得概率答是有概率答对，我只要跟他说换个形容词，他应该应该能对，
0: 主要是因为时间问题了。
2: 对，第一道题咱俩耽误时间有点久。
0: 哎，第一道题你再试试。
2: 第一道题我觉得
0: 你再试试。
2: 你们这个岁数应该挺长，也不算没见过。
0: 对，你要是给那说圈叔说这
2: 圈叔肯定完全他就不可能知道。
0: 对，但是
2: 你是有可能知道的。
0: 是，你再尝试一下猜一猜第一个是什么，你再给他形容一下。
2: 就是比如说
0: 正常讲话是
2: 你们班女同学平时跟你讲话啊，你好哈利波特，然后他那天觉得你这个怎么地，你就今天你学习成绩特别好，他想给你请教数学问题，他问你好哈利波特，
0: 你这太恶心了。
2: 一般这仨字儿他往往都很恶心，你知道吗？然后我模仿的恶心就对了，
0: 也不是啊，
2: 都用这词儿，我跟你说他一定算是一个贬义词，他纯不是褒义。
0: 哦，就是
2: 对不对？他已经用这俩字来形容这个。
0: 哈利波特，你现在有想法吗？对于这个词儿，
4: 没有。反正我觉得张弛真的好。
2: OK。我懂啊，不用说了，好不好？没问你啊，没问你。
0: 行行，好的。虽然我跟你说什么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留白的魅力就是在此。感谢哈利波特，虽然说你今天没有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但是你今天已经成功进入进阶局，您可以拿走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份奖品啊。这份奖品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您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一会儿在收线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4: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再见，
0: 拜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 ，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课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激动，好紧张，好忐忑。今天交通版的一站到底马上就要上线。
1: 哎，你刚那段其实，我形容那个词儿，应该你刚那个状态去形容。
0: 我那不叫。
1: 你这都不叫？
0: 当然不叫了。
1: 那你来一个。我都不知道你那刚才那段不叫，你还能再
0: 真不叫，那真不叫，
1: 再成什么样我都不敢想。
0: 这个等一下，这个咱们按下不表好不好？咱们先把咱们这个通关先给大家玩完。
1: 行，先不打哑谜了，我们说点直白的、直观的。
0: 来，刚才说了嘛，今天就因为咱们这个零违法挑战赛、一吨油挑战赛，然后我们专门为各位老司机们出
1: 交通常识特辑。
0: 是的，希望更多的老司机们都可以在这里，咱们先来打个样啊，让更多其他司机们也看看，哎呀，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1: 没错，这次呢，本节目还专门聘请到了在2024年，还是25年来着？
0: 什么？
1: 拿到驾照的张先生，
0: 啊，
1: 张老师，他在科目一、科目二，不是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这个理论知识里边都达到了100分。
0: 哦，你呀、啊，你还说聘请，聘请谁？还聘请？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你要不然就给他解除合同吧。接下来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今天的啊，这个勇于参赛的。咱们说选手了，也不是玩家了，真的是老司机，好不好？哎，我看一下这位老司机，他的名字叫做汪汪。你好，汪汪。
2: 你好，珍妮、张石，你们好。
0: 哇哦，请问一下，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汪汪，汪汪队。
2: 因为你的奖品是旺旺大礼包。
0: 谐音许愿，许愿这属于
2: 对，许愿能拿到奖品了。
0: 哎呦嘿，那既然今天敢闯咱们的交通题，您应该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司机了吧？
2: 我18就拿驾照了。
0: 你十八？那你
1: 十八？今年80几了？
2: 18。
0: 相当资深了，我跟你讲。
2: 女生的年龄，
0: 所以说的，我们再换一个问法，所以说到今年您持有驾照多久了？
2: 也有18了。
0: 哇，
1: 要18年
0: 了。那确实，人家是有这个资格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老司机挑战赛、啊。
1: 前半生坐车，后半生开车。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现在还没有到后半生呢啊。
1: 就目前为止，迄今为止，
0: 好，
1: 迄今为止的前后半
0: 生。请问一下，您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2: 对，第一次。
0: 哦，第一次来参加，
2: 是不是比平常要难呀？
0: 咋说呢？就是有这么一句话，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吧？
1: 我觉得是比平时简单。
0: 对，因为
1: 为啥？因为以前你看你出什么类型题，大家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现在你有的放矢，你明确的知道它是一个交通题，你甚至可以直接拿一本交通手册放你面前。
0: 哎，
2: 他们今天就跟我说是我对口专业，让我赶紧报。
0: 哎呦，对口专业，
1: 就是能开吗？你该不会真是干这方面工作吧？我们导播可是要严查的哈，
0: 咱们就严查。
1: 专业人士禁止参与啊！
2: 我真的我还报名了。我平常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我在我老公车上和在我朋友车上，我还会在监督他们，他们就觉得车上坐了一个警察。
0: 哦呦，你看。你不来参赛，谁来参赛？
2: 对，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拼命怂恿我来报名。但是题会不会很难？
0: 不会很难的，您放心。对于您这一位特别文明的交通参与者来说，我们可以适当放松。
1: 试试吧，试试吧。
2: 好的，
0: 好的。您是不是已经参与了咱们的这个一吨油挑战赛？
2: 嗯，我报名了。
0: 发送什么报名？我要出
2: 一吨油
0: 啊！没错，回复一吨油可以点击链接来进入到报名。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剧。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对于老司机来说，这个一个换一个称呼啊，高手局好不好？来，接下来依旧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
1: 哎，我们全是从驾考宝典抄的题，
0: 没有。
1: 有一部分真的是驾考宝典会考的，
0: 是肯定会考到的嘛？
1: 啊，
0: 好好，
1: 是有的。
0: 好的，请汪汪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
2: 好的，
0: 嗯，
1: 来。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圆形红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不能直接右转？
2: 可以，
0: 正确。
1: 请问，箭头红灯亮起的时候，那能不能右转？
2: 不能，
0: 正确。哇，真可以。
1: 请问，醉酒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几年内不能考取驾驶证？
0: 这可是考过的题啊。醉酒驾驶。
1: 对对，醉驾被吊销。
0: 嗯。
2: 啊？等一下。
1: 醉驾，
2: 5年。
0: 哎，谁告诉你了？这是正确，正确3个。
1: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照被吊销，几年内不能考驾照？
2: 过，
0: 这个过了啊。
1: 醉驾摩托车被检查，只要吊销的是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不受影响，这句话对不对？
2: 不对，都吊销。
0: 正确。
1: 请问郑州能骑摩托吗？
2: 不可以。
0: 正确，恭喜您都学会抢答了。是，还可以啊，这个2个过关的机会，然后只用了1个，就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之后，几年内不能再考取驾驶证。
1: 这个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按住不表了。
0: 嗯，这
1: 个题得是解答，也让大家知道的。
0: 嗯，正确的答案是10年。好不好？如果您是这个营运机动车的话，那这个真的是罪加一等啊，这是不应该的。
1: 对，你干过这事儿的话，10年后你要对你的乘客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0: 哎，
1: 十年之后，我们还是车主和顾客。
0: 哎呀，但是刚才不得不说，汪汪在有一道题上，我觉得给了我很欣喜的这个答案啊，就是说这个醉酒驾驶摩托车被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摩托车证对吧和这个汽车证是分开考的，对，分开考的。那到底吊销了摩托车驾驶证，汽车驾驶证受不受影响呢？其实是受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分开汽车证还有摩托车证，你增驾之后呢，全部都是合并在同一个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上的，说是 CEE 也好或者 CED 也好啊，这个证里面本来就是含了2种准驾车型，所以说它是一体的，不能分开处罚啊。虽然考试是分开的，但是驾驶资格是统一的啊。如果说要是取消了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是不可以单独保留的，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
1: 好，
0: 哎，郑州市区内确实也不允许啊，也不允许，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在周边去溜溜弯啊，是可以的，欣赏风景。
1: 那么这一关算是过了，
0: 算是过了，挺棒的。
1: 这个离大奖很近了。
0: 是的，
1: 我们
0: 接下来只剩下进阶局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接下来进阶局，哎，我觉得紧张的除了汪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吧，张弛？
1: 非常紧张。
0: 你看一下这几道题可以吧？
1: 行。
0: 嗯，
1: 来试试。
0: 依旧是60秒钟内答对6道题就可以过关。您这次还有1次喊过的机会，汪汪听清楚了吗？
2: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2个字啊，我们一般称这个什么龙海啥啥、京广啥啥，
0: 正确。
1: 好，哎，这个3个字母，高速上的那个收费的那个点。
2: ETC，
0: 正确。
1: 一般3个字，一般我们把东西、行李都放在汽车的哪里？
2: 后背
1: 什么？3个字。
2: 后备箱，
0: 正确。
1: 比如说你这个你喝完酒开着车，谁会查你？2字。
0: 你这话，
2: 警察。交警，
0: 正确，
1: 正确
2: 警察。
1: 你不知道这个路了，你会拿出手机打开什么软件给你找地儿？给你
2: 高德，
0: 他们
1: 是
0: 什么？它是什么软件？
2: 导航，
0: 正确。
1: 好，一般我们开车需要一本什么？一个小本本，3个字。
2: 行驶证。
1: 你不这不叫这名啊？
0: 你要考的。
1: 考
2: 驾驶证，
0: 正确，最后一个了。
1: 4个字。你一般
0: 快点儿，
1: 它有向东，对，它能走4个方向
2: 啊？你干啥？
0: 您快点儿！
1: 你开着车，你发现前面有一个能。

0: 走四个方向的一个，那一般叫什么四个字形容？
1: 我觉得不行，你一个字。
0: 四个方向。
1: 这样，我问你，
0: 横平竖直的。
1: 我问你，七八九后面是什么？
2: 十。
1: 对，十。然后你走到了一个十什么？
2: 十字路口。
1: 正确。你看你费劲的吧？这
0: 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东南西北都能走？
1: 费劲的吧？
0: 你开车遇到了一个东南西北都能走的路，
1: 哎、
0: 我也不能说路。
1: 人家本来还剩个五秒钟，就让你在那儿，你那个东南西北啊，
3: 横平竖直，
0: 横平竖直是不是也对？我哪句话不对，我就问问大家。
1: 虽对，但是很没有用，是废话。人家那你记着十呢，
0: 一二三四五六。
1: 正好
0: 你忽悠着我的，让人答了七道题，
1: 一二三四五六，哎，确实、啊、
0: 你要不是记错，我也不会说让他猜那个，让你们俩一块儿糟践我。本来人家都过关了，我还非要被你逼着形容十字路口，太难说了。这
1: 就没有啊，可能是你这个形容的上瘾了。
0: 我没有啊。
1: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汪汪。
3: 谢谢，
1: 今天可以顺利的带走的是我们的这个大奖。你看今天你这个嘴是个说的还是挺准的、啊、说不定今天有人能够把大奖拿走。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为您送出的啊，十二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
0: 恭喜你拿走。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游戏关关过，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下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张真的爱粉儿。你好，你好，在吗
1: ？Hello，
0: 张真的爱粉儿，你好，在吗？
1: 不在了。
0: 来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朋友们，如果这一位玩家他确实这会儿啊听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准备要换下一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游戏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这个昵称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张真的爱粉您在吗？
2: 喂，你好。
1: 咋了，睡着了？
2: 不是，刚才我以为得挂电话呢。
1: 刚才以为
0: 我们挂电话
1: 了。
0: 哎呦，刚才在这个听筒里面没有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可能是这样。
1: 你说我们给电话给撂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一听啊，这也是一位小朋友啊，这个
1: 还是个老朋友，老小朋友，
0: 老小朋友，此话怎讲？
1: 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玩了，是吧？
0: 是不是？
2: 对。
0: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就话不多说了，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啊，请您把握好时间，倒计时60秒开始。
1: 请问，人在不吃饭的情况下，饥饿感会自动消失吗？
2: 不会。
0: 确定吗？喂？
1: 什么？会吗？
0: 会还是不会？
1: 会还不会？
2: 会。
0: 会，正确。
2: 不会。
0: 不会，确。
1: 确定不会是吧？好的。
0: 我的妈呀，我头一回正确两个字都已经说出来了。
1: 我也是。
0: 这个就叫做一轮游，是不是？
1: 我说了个对，我这对都说完了。
0: 所以咱也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俩的这个。
1: 也有点责任吧，因为毕竟咱不能提出的太明显。你说不会的时候，我们说不会吗？你说会，我们直接说对，这个形式还要走一走。你要不然下次我们直接替您答得了。咱不能给的太明显，所以还是要问那么一下的。但是没想到，哎呀，可能
0: 有可能
1: 还是缺乏点默契。
0: 有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正在睡梦中，刚刚醒来，还有点混沌啊。
1: 中午午休了吗？
0: 哎，你别问了吧，就。好的，感谢您。就虽然说您这一道题都没答对，但是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了。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不吃东西的情况下，饥饿感会不会自行消失？我觉得你是有答案的了。那就到这儿了啊，我们先挂线了。感谢您的参与，拜拜。
1: 这个得好好讲一讲，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
1: 前因后果。
0: 那行，那我们就不拿这件事情去考下面这一位玩家了啊。
1: 会不会不都知道了吗？咱好奇嘛。
0: 对，大多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饥饿感它肯定不，就是如果你要不吃，它肯定会不断增强的啊，直到你吃完东西，它才能结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有一些有生活阅历的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叫做饿过了。饿过了啊，他好像就不饿了。
1: 过了这阵儿不想吃了。
0: 哎，控制饥饿感主要的激素是叫做胃饥饿素啊，它分泌具有这种高度的脉冲性，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的时间，它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你经常12点吃饭，突然间到了12点没吃，它就会饿，是这个样子啊。当你啊这个平时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到了，它这个饥饿素的水平噌它就飙升了。
1: 所以它是一个生物闹钟，生物钟，
0: 它会让你产生强烈的进食的冲动。但是如果你选择不吃这顿饭呢，那么这个饥饿素啊，它就不会持续攀升，它大概会在1到2个小时之内自然的回落。所以说到时候就会有这种饿过了的感觉，它就已经没有那么饿了。所以当你忍住不吃的时候，饥饿感往往会自己消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会自行消失吗？会的。爱会消失吗？会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市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红灯的时候我往前蹭一点挪一点，哎呀反正是没有过到路口对面嘛，往前挪一点挪一点挪一点，大不了就是判我一个路口不按规定停车或者叫越线停车就行了呗。这是第一种误解误读。第二种呢情况没有注意，可能忽略了，比如说这个地方确实是先进入待转区了，但是灯还没有亮，当时不知道是在想什么，总之啊这个可能没有注意变灯过去了。那第三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故意闯红灯，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它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在路口通行的人不知道您是误读还是因为对路口的不熟悉，或者是这种误判啊，或者是没有注意还是故意，总之大家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看到有一辆车在路口闯红灯了。您想您这个是左转过了待转区，待转区一般都延伸到路口中间了，过了待转区还往前走，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要不就是您相对方向直行的车辆，要不然就是您左右方向通行的车辆，所以这种情况已经构成对路口的实质性的闯红灯的威胁了，或者说这种出行的影响了，这种行为被判闯红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再往前走一点都走到路口对面去，不一定都是这样的照片哈，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中间，有一些照片可能到路口三分之一甚至是可能就拍了，因为这会跟车速的快与慢有关系，所以您这个情况从我们看这个照片来看属于明显的闯红灯。如果您觉得还是不相信啊，或者说不放心，你也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我估计可能复核掉的概率不是很高。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关于这个车辆闯红灯左转的这个拍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左转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再去抓拍第三张，那还能不能抓拍到，对吧？咱们的路口电子检查呢一般都是正对路口啊，就正对你车辆的行驶方向，那如果它真的已经左转到对向路口了，就是左转进入路口之后，那么我们的电子眼也就已经拍不到这辆车，或者是抓拍的这个车牌号啊，没有办法抓拍清楚了，那这种情况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大家对电子眼这个误读啊一直存在，就是一定是车辆进入到路口对面之后才算闯红灯，真的不是这样哈。当然一般情况下都是不是故意的啊，可能是忽略了走到这儿没有注意信号灯啊导致的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呢还是提醒各位吧，就是走到路口的时候要提高注意力啊，提高我们的关注度，也避免出现这种误判。张先生把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发过来了，看完这个行车记录仪之后啊，我们发现这个闯红灯拍的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个车辆呢在直行绿灯左转红灯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这个意思，就是还没有到达左转区的停止线，从过了斑马线之后就直接左转出去了，而且呢左转过去之后呢为什么停车呢，停车不是因为发现自己闯红灯了停车了，是因为前面有非机动车，就是对向直行的非机动车来源源不断的再往前走，所以为了让这个避让这个非机动车啊，这个车不得已停在这儿了，所以这个车已经明显构成闯红灯了啊，没有什么疑问啊。而且这个非机动车走完之后，这个车正常左转过去了啊，通过这个行车记录仪看得更清楚。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哈，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啊。节目之后，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贾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一个就是养货车司机的，我自己有个货车。就是营运车辆属于。
4: 有什么问题？
5: 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嘛，就找了一个司机替我跑一段时间。他有一个在漯河有一个违章，就是闯禁行，罚款100扣一分。他到6月底的时候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把工资给他清了，清了他走了，走了当时因为我查一下违章，没查到有违章，我就把工资给他清完了嘛，清完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到7月份的时候，7月3号、4号，我这边就收到一个违章，就是漯河有个闯禁行违章，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联系，随着电话号码也换了，微信也拉黑了。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找他，找他以后人家说没有他，因为他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家庭。我听他们邻居说他好像说去南方了，也不知道去哪去了，现在就跟联系不上了。失联状态。
4: 你的问题是什么？
5: 马上要该审车了。这个违章不处理，我审不了车。我意思是这个怎么办？
4: 那您去处理了？
5: 我处理，他这个是高清的，他拍的就是脸部非常清楚，
4: 说明情况吧。当时您跟这个人有签约吗？有劳务合同吗？
5: 没有，你像咱们就是这个，因为也都是个体车主嘛，随便找个人上来，他开了个几天，然后下车一天多少钱，再把工资给他一清子算完了，也双方也没有什么约定，也没有什么合同。
4: 他有从业资质吗？
5: 他有，他驾驶证应该有，驾驶证有资格证，这些都有。
4: 当时您雇佣的时候，他的从业资质包括他的驾驶证，您有复印件吗？
5: 哦，这个有。
4: 那这样吧，是在什么地方？漯河是吧？
5: 对对，漯河柳江路与107国道。
4: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漯河来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好不好？您可以直接拿到他的复印件来处理，应该大概率是不行啊。这种情况，因为现在都要求这个，一个是高拍，一个是呢身份证识别，所以他不到现场没有身份证原件，应该是处理不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明情况，您可以写个情况说明，然后呢让漯河呢直接呢按照您本人就是车主本人的方式来处理。您去处理过吗？这是您去处理过，是不让您处理吗？还是说压根就没去？
5: 我没去，因为当时我一看那个是高清拍的嘛，拍的脸部非常高清，我不敢去。我一去，那不是等于是那个什么了吗？
4: 您是哪里的？
5: 我是郑州的。
4: 啊，您是郑州的。
5: 啊，这个车是在郑州，他主要是去漯河装货去了，他应该闯禁行了。早上5点多的时候
4: 没关系，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吧？你要真的是买分卖分的，那到那儿一眼都能看出来。但是你这实际上你又是车主，车不是您本人的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啊，对呀，车是您本人的，你行驶证一拿出来，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你自己的车，你怕什么呀？
5: 啊，你说这个就直接可以去处理就可以了，在咱们郑州那个行政大厅也可以处理吧？
4: 郑州不一定能处理。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跟漯河联系一下吧，好不好？确定处理方式，您直接去就行了，好吗？
5: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主持人。
4: 不客气，那先这样，蒋先生。
5: 好的好的，好，
4: 再见。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回到节目当中，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是有两个交通这个违法，一个是今年的4月13号上午这个10:32的时候，农业高架上西向东文化路那个桥口那个地方，他抓拍的我这个违法，就是压线了嘛。但是就是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这个就抓拍这个时间点是吧？我这个车是在文化路跟丰产路口这一块了已经。
4: 您的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装的？
5: 我这个车是营运车呀。是运管部门他们统一安排的。这个
4: 您的行车记录仪上面的时间是 GPS 授时还是你自己调整的？
5: GPS 授时的。我有个习惯，就是说我收到咱们那个违法那个信息是吧，我都会调行车记录仪去看我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嘛。我其他的那个基本上调出来之后都是在那个时间段全能看到。这个是4月13号的，另外一个6月25号的时候也是在农业高架上，他抓拍的跟我这个时间点对不上。
4: 哦，也是在农业高架上，是什么违法呀？
5: 也是压线，就是路口那个匝道口那个导流线那个。
4: 也是压线，
5: 导流线
4: 经常压呀。嗯，
5: 这个可能是没有注意吧，这个。
4: 这样吧，

0: 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差多少。您刚才说的是这个时间点，您不在现场，这两个位置距离远吗？差的时间差的多吗？
1: 6月25号那天下雨吧，下雨他那个桥抓开了之后，下农业高架之后转到那个文化路向南嘛，然后丰台路口那个地方就等了一会儿红绿灯，这中间也大概有个3到5分钟那样的吧。因为我是只保留了这个通知我这个违法这个时间点这一段这个视频，我车子在那个桥上那一段那个视频当时没有保存，现在基本上也就时间长了已经找不到了。这个
0: 对，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两个抓拍的环境，就是一个抓拍是在高架上，一个是您的行车记录仪在地面上，看起来呢这个环境相差很大，所以给人造成的错觉呢就是抓拍的差别太大了，不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但是呢桥上和桥下我们注意到这两个都是您在下桥口的违法，就是桥上和桥下实际上可能就是很快速的时间，短则十几秒，快则几十秒，最多一分钟啊，如果不堵车的话啊，这个情况。这个桥上和桥下的环境不同，需要看它相差的时间大概有多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情况？是如果这个相差值在电子眼允许的差值范围之内，因为它每年都要有一个正负的差值，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是随时都是保证绝对跟北京时间分秒不差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年校时的时候会有一个差值。如果这个差值是在允许的时间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抓拍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差值是超出了时间范围，那等于是个设备就不符合标准，那么如果它不符合标准，这个违法当然需要撤。所以说我就说看看差多长时间，这个很关键。所以您提供的是这个电子眼的时间您在桥下，而实际上您应该提供的是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您的行车记录仪显示的是几点几分。
1: 当时那个下载那个视频的时候没有下这个，6月25号这个他是下午，他这个抓拍的时间是15:54是吧？我那个视频的话显示我是51分的时候显示我都已经在那个文化路丰台路口等红绿灯了。
0: 嗯，
1: 在这个时间段刚好那一段视频是从51开始的。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还要检测一下您车上的 GPS 收时是不是准确，因为它也可能会出现误差的情况，对吧？对啊，所以这事儿就是你认为它有问题，然后你的 GPS 呢也不能确定它一定是收时是准确的，或者说比如它网络断了或者信号断了，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收时的问题。
1: 原来的时候我也确实怀疑这个我这个车上那个时间点可能不对，是吧？我又看了一下收到的其他的那个这个违法那个，这个调出来基本上那个时间点都是在那个时间
0: 的。其他的违法也在同一天同一时间？
1: 不是同一天。
0: 对呀，
1: 都是我一般是收到他那个短信嘛，一般都第二天收到那个短信，我调头一天那个行车记录仪。
0: 就是行车记录仪是您自己调的还是在公司调的？
1: 设备是公司安的，但是它有一个软件，我登录之后可以随时那个看这个。
0: 好，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郑州交警来核实一下吧，好不好？先检测一下这个电子眼时间对不对，如果电子眼时间不对，那不用说肯定给您撤，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1: 啊。好，
0: 再见。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也有车主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哈，小明丁丁就说了，他的意思啊他也知道自己违法了，但是就在找程序上的漏洞，所以为什么不愿意提供在高架上的视频，是因为高架上的视频可以证明自己违法。有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也很为难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Uncle 这位朋友，他说啊，听他的描述，这车啊是经常违法，这次啊估计就是左侧超车之后压着线下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一位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信息，愉悦龙门，听听他怎么说。
2: 啊，这个哥们儿反正是我觉得有点较真，然后你违法事实肯定是存在了，只是说是时间跟你的对不上而已。但是照片很清晰，应该是对的了，那就没有疑义了嘛，你确实是违法了。
0: 节目之后我们来落实一下吧，第一个是调阅一下电子警察的这个时间哈，再一个呢是要检验一下这个车辆的这个情况啊，这两个问题要交叉验证，然后我们才能得出结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还要看一下这个时间的差错是不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在允许范围之内，那确实电子眼的抓拍设备是有问题的，那这个要纠正啊。那如果说这个抓拍没有问题，本身呢时间如果可以不作为抓拍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的话，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证明它确实违法存在，那这个处罚该交还得交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得需要实际落实一下这几个问题，落实完之后才能给出刘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奔跑在路上也说呀，他说这很明显呀，我也经常从这个农业高架文化路西向东下桥，他说车牌号对，车对肯定没问题。另外还有陈家航也说，都是即便抓拍的时间有误，但是这也是违法事实啊，所以我们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吧，啊，了解清楚之后给大家回复哈，主要是也是为了避免另外一个状况的发生，就是有套牌车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得落实清楚，不能轻易的去给他一个答案。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白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那个4月份的时候买辆法拍车，那个车上有个 ETC， 我下站的时候他提醒我没有费用了。下了站之后，我用人工交了嘛，高速口那儿充了300块钱，然后我就上那个高速上不了了，就是这个300块钱等于是作废了。我想问一下。嗯，这个钱能否重新退到我那个支付的那个卡上？
0: 我没太听明白啊，白先生，就是您买了一辆法拍车，
1: 对，
0: 也就是说这车不是您的，
1: 现在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0: 当时过没过？
1: 当时已经过了。
0: 当时已经过了，过完之后您的 ETC 去办理变更了吗？
1: 没有办理变更，他那个 ETC 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那个证件，我们只有那个法院出的那个裁决和协职。没有那个原车主的。
0: 但是你车不是正常入户了吗？
1: 已经过到我名下了。
0: 对啊，那车牌号变了吗？
1: 车牌号变了。
0: 车牌号变了，你拿着原车的 ETC 上了高速，然后下高速被拦了。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您为什么还要给这 ETC 充钱呀？那 ETC 的车牌号都不是你的车牌号呢，怎么可能能用呢？
1: 它原来这个 ETC 上有10几块钱吧，哈。我下站的时候，第一次可能是从那个郑州西沟道站下了之后，从那个沟道到那个荥阳，中间扣了5块钱，好像是我记得，扣了5块钱，这个 ETC 一直算到还能用。但是我不是从这个最后一次下站的时候，卡上的钱呢不够扣了。
0: 白先生，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啊
0: ，ETC 是原来原车车主的，记录的是原车车牌号。
1: 对对对。
0: 而您的车已经办理完过户，是新车牌号。这个 ETC 怎么还能用呢？
1: 一直都能用啊，车牌号不对，
0: 所以您被拉了黑名单呀。你这等于在套用 ETC 啊。
1: 这不算是套用 ETC， 它应该它原来就在那个挡风玻璃上。我想着充点钱咱一直用就行了。
0: 人家的 ETC 记录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扣费扣的是原来的车牌号。
1: 对对，
0: 而下站的时候录入的是您的车牌号，等于您的车通行一直就没交费啊。
1: 这个不交费是下不来。我不是买了这个车之后我就那个过户了，现在我的诉求是我忘了这个卡里充的钱，这个钱会怎么办，会流到哪儿？咱如果说咱不退给我，这个钱最终会去哪里？
0: 因为我为什么要一直纠结前面那个问题啊，白先生，您不用跟我绕绕，我也能听明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您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而且呢有可能你这刷的不多，如果刷的多的话 ETC 完全可以起诉您。
1: 啊，不不不，这中间可能有个误区，它这个是个充钱的这个 ETC， 它不是说这绑卡的那种。
0: 它不管是什么 ETC 都要输车号，你办的时候不得输车号吗？
1: 这里边没有钱你就不能用，它是这样的。 ETC 你没有，里边没有钱你咋可能会上站呢？你也下不了站。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1: 里边有钱咱之前什么哪条违法了？
0: 那之前的钱是谁充的呢？
1: 之前的钱他是从那个车全部判决给我了，里边包括这个车法院出的裁决和协职，车上的所有东西他都裁决给我了。
0: 对啊，那把钱把车判给您了，那 ETC 没有判给您呀。你要是判的话，你拿着判决书直接去过户不就行了吗？也不会存在现在这种情况了，对不对？
1: 这个拿那个判决书我去那个地方去过了，他必须得要那个原车主的身份证。
0: 所以实际上你的 ETC 就没有过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那是 ETC 没有过户，车已经过完户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充了钱，那么就需要原车主拿着他的身份证件退到原车主的账户当中。
1: 这个原车主他已经投监了，判了7年才能出来，那钱充进去，那你说这个咱……
0: 您可以去找他追偿吧，等他出来之后可以找他追偿，或者找他家属商量看能不能退给您。
1: 好吧好吧好嘞。
0: 因为你现在你前面的问题，我为什么一直纠结前面问题，是因为你前面问题根本就没解决，就没有理顺，所以你后面才会出现问题。本来是想一个挺好的方，哎，你看我也不用办了是吧，里边还有点钱我还接着用呗。
1: 是这样。
0: 对呀，所以你到后面它肯定会出问题啊，你用的越多这个问题越大。为什么会拉入黑名单，是因为你的 ETC 卡机里面录入的车牌号跟你实际的车牌号不相符，每次下站的时候高速会录入一下，但是录入这一下为了保证大家快速下站，它并不验证 ETC 和你的车牌号是不是完全一致，当时现场是没有认证的，它是录入到系统之后后期来进行验证。所以看似你当时是可以下站的， 但是他后期比对之后多次发现一个车用的不是自己的 ETC 下站或者上站，那么这种情况这个车就会被拉入到黑名单当中，明白了吧？
1: 哦，好嘞好嘞，
0: 嗯，那先这样白先生。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车主哈，如果是您的车辆办理了过户，就不仅是从别人那儿买的车，包括如果自己的车辆办理了过户，也要及时去变更您的 ETC 设备的信息。如果是车辆准备卖了或者卖出去了，记得先去把 ETC 设备注销掉，然后呢再去卖车。不然的话，这个 ETC 在车上啊会产生两种负面的影响。第一个呢，你自己已经有一个 ETC 了，车辆过户这个 ETC 没有注销，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办理第二个。把这个 ETC 解绑或者注销之前，你再办一个新的是没有办法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车辆呢可能会存在就像刚才这个情况，你车里的 ETC 被盗刷的这种情况，就是别人呢开着已经过户的车，你的 ETC 没有注销还在车上，那么他在开的时候其实这个钱是会被扣掉的。但是被扣不等于永久被扣，就是临时可能前面几笔可能会被扣，但是呢 ETC 在后台系统是一直在比对的，就是每天交易这么多笔，为了不影响大家上下站，所以大家会发现为什么上下站的时候速度这么快，是因为上下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录入的一个过程，并不是验证的过程，它是验证你有 ETC 同时录入你的车牌号，这个时候车辆就会被放行。但是如果你的 ETC 比如说当时是坏掉的或者没有卡验证不了 ETC， 肯定是没办法放行的。那么到后期后台呢会比对录入的车牌号和这个 ETC 的信息，如果比对不成功，就会把这个 ETC 卡机和车牌号拉入到黑名单当中啊。所以提醒大家 ETC 设备很多朋友会忽略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过户的时候或者车辆买卖的时候会忽略到 ETC， 记得一定及时的办理 ETC 的注销或者是过户的业务，不然的话呢到后期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麻烦啊。方丈也说啊，他说每位车友打来电话呀咨询事儿，一说情况大家其实都明白啥意思了啊，所以就直接说明就行了啊。不管是什么情况吧，我觉得这些案例呢还是给大家一些借鉴意义和参考啊。像这个 ETC 的情况，确实有很多车主在买卖车辆过户的时候会忽略这个问题啊，因为它毕竟在车上是一个不起眼的，平时都贴在玻璃上，都已经贴习惯了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很多车主呢不会在意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再三提醒大家哈，过户的时候务必把 ETC 这个情况给处理好，也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魏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杭港区就是南港。
1: 嗯。
2: 在那个华夏大道和那个顺英路路口，
1: 嗯，
2: 往南大概有10米左右吧，边上他放了一个那个货车闯禁行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
1: 就是禁止货车通行是吧？
2: 对，我感觉他设计的有点太不合理了。
1: 哦，是什么情况下不合理？
2: 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1: 嗯，
2: 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吧？等于说都已经，
1: 哦，
2: 都已经拍了。
1: 那这个禁行区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港区的禁行区的外沿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从那个薛地上来，然后我专门开车跑了一圈，
1: 嗯，
2: 然后也没看到有什么货车禁行标志。
1: 您是从薛店下高速？
2: 不是，从薛店镇区上高架。
1: 薛店镇上高架？
2: 啊，对。
1: 上高架往哪边走啊？
2: 往南，我沿着淮南往南走。
1: 啊，
2: 哦，那一个禁行标志也没看到。当我到那个顺英路路口的时候，
1: 嗯。
2: 过了个顺应路10米，他在有个行牌子，然后紧接着有5米的位置，他就拍到了。
1: 也就是华夏大道顺应路往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是这意思吗？就是这牌子是在华夏大道上还是在顺应路上？
2: 在华夏大道上。
1: 啊，那不是往南10米有个牌子，就是华夏大道顺应路往南不允许货车通行吗？是不是这意思吧？
2: 但是你看到这个牌子要以后，等于说你都没法走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跟您确定这个进行的区域是不是华夏大道顺应路往南是进行区域，是这意思吗？
2: 不知道，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就是说这本身这个华夏道是主干道。
1: 魏先生，这里头分两种情况哈，比如说咱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知道比如限速是按照货车80或者90，对不对？那么我们上高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进行牌子已经在那儿了，走到摄像头的位置还有个进行牌子，这个禁行牌子呢主要为了摄像头取证使用，当然了也是为了再次提醒你一下。所以如果在前面禁行区的入口处就好不好？
2: 哦，因为这个事儿我专门开着我的小车专门跑了一趟，我看了看，我说看看要是有吧也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嗯，
2: 你当然他这个你看到牌子以后你都已经是必须要违章了。
1: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第一要了解一下航空港区的货车进行范围，对不对？作为货车驾驶员，首先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得知道吧？是不是？
2: 不是，这个路我们跑了10多年了。
1: 那最近为什么突然进行了呢？
2: 就是嘛，不是，所以说也没公告，也没有收到啥通知。
1: 那没关系，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看看究竟什么原因？那肯定有原因啊，对吧？您是在这儿被拍了吗？

0: 你看，说来说去主要是被拍了，是吧？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您什么车呀？被拍了？
1: 一个蓝色的小货车。
0: 小货车是多小啊？几吨的呀？
1: 就是蓝牌那种货车。
0: 蓝牌货车几吨的呀？
1: 就是那种正常那种。
0: 是您自己的车吗？
1: 是。
0: 是您自己车，说不清楚几吨。
1: 我在看行车证。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说，那还指望你去了解进行区域呢？自己车几吨都不知道，你平时拉的时候不怕超吗？你不知道几吨，怎么只能确定超不超呢？
1: 我们拉的是工程机械，我们自己搞个出租什么的。
0: 那你是轻型是微型，总知道吧？
1: 哦，就是那个轻型货车嘛。
0: 轻型是吧？
1: 对。
0: 啊，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看看什么原因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进行标志，什么范围内不允许走？这个事儿呢，我们跟您说清楚。虹港区呢也有货车的进行范围，我们把这个进行范围搞清楚，给您做一下反馈。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电影当中的哪句台词还挺让你触动的啊？
0: 嗯，印象挺深刻。嗯，这地句号我感觉上来就是王炸。
1: 是，哎，
0: 曾经有一份这，
1: 你还不如我呢，师哥。
0: 他得，你得模仿那个石班瑜老师的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1: 你找找语境，
0: 就是至尊宝的那种语气，《大话西游》里面啊，第一句号说的是：“曾经有一份真诚的感情放在我的面前，
1: 真挚的感情，
0: 我没有珍惜，真挚的感情，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他说，
1: 对他说，
0: 我爱你。”

0: 果非要在这个爱前面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然后这个朱茵的宝剑就该掉啊，紫霞仙子就。
1: 手再挠一挠自己的这个手臂。
0: 哎，但后来不是说过了吗？说那个至尊宝啊，在感情方面他确实是有所亏欠。嗯，因为他毕竟最后要当一个这个斩断了情缘的这个取经人嘛。所以说金箍戴上的时候呢，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啊，这个
1: 烦恼啊，
0: 七情六欲啊，
1: 与你都再没有任何关系，哎，
0: 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嗯，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只有取经人可以做到啊，咱们普通人啊，还是这个烟火人间，知道吧？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理想的、绝美的，哎，像白月光似的这种状态，嗯，反而是爱情最美的那个时刻，哎，啊，最美的样子
1: 是，嗯。
0: 这上来就王炸，这还聊不聊了？因为你要说到这个
1: 最经典的了，
0: 这个星爷导的这个，就所有的这个电影，或者说他演的这个电影里边这些经典台词，嗯，那都快占了半壁江山了。
1: 对啊，人要是没有梦想，嗯，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0: 对，嗯，刚才在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四个字，哦，我养你啊，也是非常之经典。
1: 我养你啊，
0: 是吧？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油门轻，
3: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瘦瘦。
6: 哎，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看完这个蜘蛛侠以后啊，有个男子从电影院直接从那个斜墙的窗户跳出来，跳出来以后没落到平地上，于是呢就变成了失败的man。啊，
7: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6: 哎，那根据这个新闻呢，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叫有没有哪一句影视剧的台词你很喜欢，或者说哎印象比较深刻，记到现在，
7: 对吧？
6: 刚才上来就是一个王炸，什么我养你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啊，这个真的是星爷有很多的经典台词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7: 就是张嘴就能来的那种。
6: 结果咱群里还有一句你养我啊，就这么一听画风突变。就是那个什么尹天仇在前面走着，然后后面的这个张柏芝演的这个跟着，哎你咬我呀，我咬我上杆子追过去了。你拉货小刘说了好多，
7: 他说的是这个是咱俩可以来进行对白的
6: 哦，还让我们两个对话是吧。那我们就试一下啊。今日得见夫人乃天性也，
7: 瞧瞧，吃了你们家一杯茶就来回使唤人家了。
6: 哥哥你快走，
7: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6: 这都连得上吗？这都啊，
7: 每一句都是经典，
6: 而且就主要是最后一句印象深刻。我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女王。
7: 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
6: 悟空救命。蓝东坡说有一段啊必须得粤语念，你俩谁来，我俩呀谁也来不了，
7: 都不会。
6: 他说有先说了一个是电影触不可及的里面的一句台词，这应该是一个法国电影，因为我看过好几遍这个简介，也看过好几遍这个原片。他说有的时候你必须进入别人的世界才能发现自己的世界缺少什么。
7: 哦，因为它算是一个悬疑类的这个电影是吧？
6: 它不是悬疑类的，它好像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它有点像法国的一个就是绅士，就是什么都不缺，住在城堡里，但是呢他患上了一种病，双腿呢，他不是患上一种病，他好像出车祸，因为双腿啊就落下残疾，只能坐轮椅，人生。

0: 又很颓废，这个时候呢要招护理他的那个护工
1: 啊、哦，我好像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过那种切片，
0: 之前招了很多人，然后呢、嗯、这个
1: 护工叫小帅
0: 对，黑人小帅，最后招了一个这个黑人去照顾他、
1: 哦、
0: 这个黑人呢完全不把他当这个腿脚不方便的人看，
1: 是、啊、他甚至都没把他当人，
0: 甚至给
1: 就是那个感觉吧，
0: 甚至这个给他的轮椅装了一个大电瓶，然后当电瓶车带他去这个兜风、嗯、然后带他去飙车，
1: 然后看各种各样的风景、啊、
0: 最后还是这个治愈了那个人的这个内心，
1: 就是那种孤独啊，或者是跟别人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他就是关上了自己的世界的那扇心门，
1: 嗯，
0: 打开了又重新迎接了这个世界、
1: 嗯、
0: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笔友，他们互相通信，有一个女孩，但是呢她因为双腿这个落下了这个残疾，然后呢她就觉得自己没信心，一直不想不敢跟这个笔友见面，
1: 嗯，
0: 因为他们就属于那种在灵魂上非常有共鸣的那种，然后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护工小哥小帅就
1: 然后就开始给他打气，
0: 对，就开始打气，
1: 嗯，
0: 然后呢他的做法呢也非常的温柔，
1: 哦，
0: 就是把他推到那个女的跟前，然后自己就
1: 走了，
0: 上下对就走了，
1: 就让他直接直面这种尴尬有印象有印象，
0: 无处可逃，
1: 对，太坏了，
0: 这个不应该叫触不可及，叫无处可逃
1: 因为我想到这个触不可及，我看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嗯、第一反应还以为是像那种海市蜃楼啊、
0: 嗯、
1: 然后消失的客人啊什么、
0: 哦、
1: 看不见的来客、啊、
0: 带点科幻呢、啊、
1: 对对对，就还以为是类似的这种电影
0: 哦，是他的这个名字有的时候就是挺误导人的。
1: 嗯，
0: 然后兰东坡又讲了一段，说大概粤语没办法啊，
1: 嗯，
0: 就是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白，明白你又不做，做了你又做错，错你又不认，
1: 哎，
0: 认了你又不改，改了你又不服，服了你又不讲，你要我怎样？
1: 你要我怎样？这段我建议大家可以发到早高峰，
0: 确实
1: 让你植物来。
0: 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说的这么多台词，如果说大家自己觉得很喜欢又经常模仿过这句台词的话、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把语音发过来，
1: 对
0: 对不对，
1: 您自己来说，
0: 尤其是有一些台词啊，
1: 嗯，
0: 它必须得是那种情绪，
1: 哎，那个调调，东坡兄发一个语音过来呗，
0: 对，你别光让我们念，你来念，
1: 哎
0: 啊，等一下啊，我找一下这个，
1: 嗯，
0: 必须得用语音发过来的一句台词
1: 哦，
0: 它只有三个字，各位，
1: 三个字，
0: 就是有一些表情包都有声音的那种。这位朋友微信名本身就是一句经典台词，
1: 嗯，
0: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嗯，这个和
1: 嗯烧脑之前的时候
0: 相信这位朋友不谋而合，
1: 对，就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0: 他印象深刻的台词是，
1: 嗯。
0: 别吓着大家
1: 哦！ Oh.
0: 还有谁？
1: 吓一跳！
0: 想起来没？
1: 表情包都浮现到眼前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喜欢的台词，如果说您能模仿过来发语音的话，
1: 嗯、
0: 那我们不胜荣幸。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来自于这个新华社的消息啊，在新疆伊犁呢，有网友自驾路上呢，就遇到了一头牛。走到路中间啊不动了，
3: 嗯
2: 啊，其实在新疆啊还挺常见的，
3: 是
2: 啊，哎，因为那边人和动物啊牲畜啊也都比较和谐，它散步散到路中间了，
3: 嗯，
2: 不下去了，然后牛当时在中间发呆，对向行驶的一个司机大哥呀，应该也是看车牌，也是本地人，
3: 嗯，
2: 本地大哥摇下车窗，对准了那个牛屁股，啪就拍上去，将牛啊这就驱赶了。再次也是提醒啊，行车途中如果说遇到这种大型动物拦路，请勿下车驱赶或者说鸣笛，避免刺激动物引发这个危险啊。不过大哥一看就是业务非常的熟练啊。不过对于咱的这个建议呢，就是车内咱等待一小会儿，或者呢绕行。
3: 对啊，牛当然都懵了。科目一科目四你当时是咋答应我的呀，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哪一项
2: ABCD， 你怎么选啊？
3: 你选的 E， 打开车窗拍了牛屁股驱赶。选的时候好好的
2: 啊，
3: 实际操作咋这样呢？不礼貌啊。
2: 用一句大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牛哥，跟你太熟了。
3: 而且我感觉那个牛的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2: 啊，
3: 本地人手法。
2: 这个得亏啊牛还比较配合，对不对，缓过神来了，觉得自己啊，可能自己牛心里觉得也觉得自己理亏 啊，是不是我有点这个挡道了，
3: 是确实挡道了。
2: 但是我这个牛

0: 也不能走斑马线吧。哎，我刚才要干什么来着？哦，过马路过一半了啊。
1: 你不会在思考这个路为什么叫马路？
0: 思考牛声啊。啊，当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丁氏李现，我们曾经啊跟车友一块儿这个去自驾到西北的那个地区，然后呢动不动就会比如说有一群羊从路面上这个过去了，或者有几头牛过去了啊，然后呢我们就非常小心翼翼，当时这个丁氏开的车就牛牛牛，然后就不敢动了，然后身边全都是这种
2: 咩咩咩，
0: 仿佛在挑衅我们，但是我们岿然不动。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戏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2: 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1: 很多啊，这个大家发来很多，这个我们来集中念一下吧，这个咱别太扩散了
2: 啊，不要太发散啊。
1: 相信说的是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2: 哎
1: 啊，杨慧省这位朋友说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长短。
2: 嗯，
1: 来自于这个大明王朝1566。
2: 还有老男孩说，
1: 功过自有别人评的那种感觉
2: 啊， 对对对
1: 啊。
2: 人世间为什么有你我这样的孤男寡女？
1: 西游记里边有这句吗？
2: 西游记啊。
1: 是女儿国国王还是谁？这个
2: 还是哪位妖精？
1: 哪个女妖精说的吗？我怎么没有太大印象了？咱们看的版本不一样吗？
2: 一会儿查一查。
1: 王继成这位朋友说的是，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
2: 我有这么的狂吗？
1: 这一查悟空传里边的
2: 啊，
1: 怪不得狂呢，是不是？口气这么大，那必须是我们家大圣是吧？还有贾继东说的，
2: 我对你的敬仰啊，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1: 哎，这个应该是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啊。云淡风轻，
2: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1: 啊。这个
2: 功夫
1: 斧头帮、
2: 哎、
1: 啊，你赶紧跑吧，你完蛋了，我跟你说，我的人要来了。还有这个道这个朋友说，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呱呱这个朋友，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2: 哎，这个很符合你啊，你刚刚在那个
1: 啊
2: 我们的万能通里面不就是扮演的是沙僧吗？
1: SXS 说的是，
3: 有没有搞错？没有搞错。
2: 有没有搞错？
1: 这个有没有搞错，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很多 TVB 里边的这个经典的一些台词。
2: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
1: 对啊，你饿不饿啊？我下面给你吃啊。
2: 下一位
1: 比较重磅了啊，来听一下蓝东坡。
4: 我试试啊，不好别笑话。红没有母亲，亲没有母梅，梅没有母粥，粥没有走错，错没有母烟，烟没有母改，改没有母夫，母夫有买根，怎么行啊？
2: 哇哦，
1: 可以啊，他比我强，挺正宗的。
2: 啊，
1: 反正我就听见的，感觉有点要下蛋的意思。
2: 刚说了不要笑。
1: 你给给呀、啊。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说的特别棒啊，东坡，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呢。
2: 开玩笑，咱东坡哥特别喜欢这个粤语歌，
1: 多才多艺啊，给我们唱首歌吧。
2: 你的吉他在不在呀？想看你玩摇滚。
1: 从自己的这个出租车上下来，停到路边，突然从后备箱里边掏出一把吉他。
2: 对，人潮人海中，嘿，有你有我。我迷不迷人？一样感动。
1: 哎呀，这缝纫机乐队这是啊。Sniper， 我们来听一下。
5: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2: 还有谁呀、
1: 啊？也是有腔有调的。
2: 嗯。
1: 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
2: 忍不住跟着想演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这么个事儿啊，大家来听一听啊，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事儿。有一家超市报警了，说店内啊有3瓶的飞天茅台丢了，
2: 价格不菲。
1: 对呀，这个监控啊锁定了一名可疑的女子
2: 哦，
1: 然后就根据她看了这个监控当中，她是戴好了手套和口罩，就趁机将那个酒啊放入到包内给她带走。
2: 哦，这个监控拍到了。
1: 在这个期间呢，他作案过程当中他多次换装，还有各种打扮，然后现金购买地铁卡来乘坐单程卡，
2: 就怕这个留下痕迹是吧，
1: 还找人叫，就是代叫了那个网约车，不用自己的手机来叫，让别人帮忙叫，然后回到小区呢，他故意乱按电梯的楼层，还走那个消防通道回了家。
2: 这么多操作吗？
1: 是吧，
2: 这反侦查意识可以说是拉满了呀。这
1: 民警啊也是搜索他的这个住处，没有发现赃物，最终呢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就捕捉嫌疑人的这个心虚的眼神，就在那个消防通道门后找到了完好的茅台。
2: 哦，
1: 没有动，没有开封，
2: 终于是还是找到了这个，应该说是

0: 卸的这个茅台
1: 三瓶，
0: 这整个过程下来啊，大家也确实是感觉啊，就是捏了一把汗。就这个女子，你看为了偷这三瓶酒，真是极尽各种的这个想的各种逃避的这种方式，
1: 是吧？
0: 是不是？这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这一看战绩0-5啊，还是被逮住了。
1: 是，你搞这么多花招，说吧，在家应该反复观看学习了几十部的悬疑推理电影吧？
0: 估计柯南也不少看
1: 啊，
0: 所以说咱有什么本事，咱得用到正道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不来，
2: 中等，
1: 中等，中等，不上不下的也等不来，
2: 那咋办呀？最后
1: 你来不来呀？啊，不来，这一万我可不做。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到了天黑都没等到，我就奇了怪了。
2: 嗯，
1: 那麻将缺个一万，那还能打吗？都不着急的吗？啊，掉个一万放在这儿，心是真宽呐。啊。
2: 只能你等
1: 吧，是不是各位朋友们啊？等啊，
2: 嗯，
1: 等到最后，我看那个一万啊，越看越眼熟
2: 哦，
1: 啊，
2: 嗯，
1: 然后直到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说，咱家那个自动麻将机好像卡住了，这个坏了，你能不能来修修？少一张，它好像是，我说是不是一万啊？你对一下，
2: 是不是上一次跟我们打牌的时候你藏牌了？
1: 是是是，
2: 哎，因为大项目嘛，扔住了一张。
1: 哦，合着是我掉的，取个快递拐回头来看见了是吧？我就不是那种藏牌的人，
2: 哦，
1: 啊，
2: 他藏牌起来不是人。
1: 今天还看到一个段子，可以一并这个讲了。
2: 哦，
1: 说这个当年啊，在牌桌上啊，一群文人雅士吟诗作赋，然后呢，有一个人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
1: 意味着他要胡七小对了。
2: 对得上，对得上，对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曾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是粒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周末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看到了市区呢跑起来，大家不出意外的话啊，都不用担心。现在的整个市区通行非常的顺畅啊。本来呢，在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早晚高峰呢就是没有这个上学期间啊那么繁忙，到了周末了更是这样啊。所以呢，在此时此刻出门的朋友注意啊，别开着开着犯困就行。因为路上太顺了啊，容易出现这种哎呦有点放松的感觉。提高注意力啊，控制好方向盘，脚下的油门。现在到哪儿都不堵，您不用担心。那我们得照例看一下啊，这个东站的情况啊。目前呢，郑州东站依然是比较繁忙的，南北两个站台都是出现了红色和深红色的通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是南站台啊，南站台呢已经排队到了，就是从东三环下来之后往这个东站去啊那个引线上面了，深红色的啊，南站台的车更多一些。所以呢，我们也是参考其他朋友，我们一些网约车、出租车师傅们的建议啊，如果下次呢各位再去东站去送人的话，您可以试一试西边呢找那个 P3 停车场导航到，然后东边的话呢去导航到 P6 和 P9 停车场，再或者呢您可以走这个动力南路啊，到那之后直接从郑州东站的东广场进去也比较快，不用在这个2-3层去排队去了啊。所以尤其是繁忙的时候啊，那进去排队还得排半天。这是东站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赵洋洋。
5: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7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D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车辆是无法下站的，车辆可绕行至新县北站下站通行，预计今日18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李现啊。周末了，还有没有起个大早的朋友？来，让我们看看相聚在咱电波平台里面，咱们互相给个眼神啊。哎呀，有早起的啊，也有熬夜的。咱的小黎同学，这跨着两个半球啊。倒着时差在熬夜的，也不能算是熬夜，那会儿呢也是现在晚上当地时间晚上的7:04啊。小尼又来了，这是说依然是在美国打卡的第234天啊，这个拆出的时间真不短了。今天他说他跑到了比弗利山庄啊，美国的比弗利山庄，说在那儿打卡拍了几张照片，哇，看上去好漂亮啊。这个哎呦，好像里面住的都是一些知名的那个企业家或者是大老板们啊，我记得以前好像说像微软的老板啊，比尔盖茨等等，还有谁啊，好多都是在这个地方住的啊，里面都是一些豪宅。这小妮跑到那儿去看了看，来分享了一下。小妮说，早啊我的好闺蜜们，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了，是吧，你看还真倒着时差呢，那边是他在美国那边是星期五。说晨光漫过窗沿，风裹着浅秋的温柔拂来，万物自有节奏，不必被旁人的闲言所裹挟。咱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言语里面。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呢也别走心，你就做好你自己，学会接受和解。多要求自己，不强求他人。嗯，希望今天小尼的这段话呢也能够给一些朋友们啊一点点帮助。如果你正在困惑当中，迷茫当中，听到这句话当中可能一句话两句话或者这个一个词儿能给你一些力量，这就是最好了。再来看看这个叫 Alex 啊， Alex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啊，说机场高速往机场方向啊，就是北向南方向下匝道口有一起单方事故，占据了左边车道啊，有一点危险。机场高速啊，就是这个往机场方向出了那个这个进了匝道之后啊，就是下了机场高速往机场去，在那个匝道口那个地方有一起单方事故，占据了左边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啊。感谢 Alex， 这一大早去机场，这是准备去哪里呀？来分享分享啊，是出差还是出去休息休息玩一玩？来和我们大家可以聊聊。周末了啊，咱就放轻松，各位可以继续开启咱们的点歌模式啊。您觉得周六路上这人少车少，心情也挺好，哪首歌最适配此刻路上听呢？啊，也可以来发过来。风向东说到了，这个他说，宪哥，我闺女明天就要从新密回重庆老家了。哦，老家是重庆的哦。那您也是重庆人，说能不能点一首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哎呀，可以可以可以，但是就不知道闺女她能听得懂这首歌不，这是 咱这个年代听的啊。哎，闺女明天要回重庆了，那你肯定比较想啊。孩子就是这样，不在的时候想，在身边的时候吧，过一段时间又有点烦，这就是。还有他说祝他一路顺风，也祝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们都一路顺风。好嘞啊，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一会儿呢来送给这位朋友，也借他的话啊送给所有此时此刻啊在路上的兄弟姐妹们。毛林我看看啊，他说什么，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毛林说，早上好，今天呢出趟远门，在车上听到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心情特别好，想点一首这首歌，也祝大家今天愉快。哇，你看今天这两位点歌的朋友都是借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人，而且呢

一个是祝你一路顺风，这是不管什么时候啊都这个吉利话听了都很好听。还有一个呢，就是毛林说到了祝大家今天愉快。我原来说过，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前方车的那个后玻璃上贴了一个贴纸，就是祝你今天愉快，一个小太阳的一个标志。哇，我看到这个贴纸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被就是感染到了，而且也被治愈到了。同时我也觉得，就是贴这个贴纸的车主，他一定也是一个很有趣、很有生活、很爱生活的人啊。他能把这个贴，一般你看，要不车后面的贴纸几种风格，一种是那种搞怪风，搞怪的啊，贴着各种搞笑的这种玩笑话；还有一种呢是实用的啊，比如说新手司机等等等等的实用的；还有一些呢是你看就这样的，他能够去温暖别人，去帮助到别人的。然后自己看到也开心的。好，没有问题。第二首就是爱的就是你，来自王力宏啊。哎，也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啊互动聊天，报送路况信息，来顺便点点歌都可以啊。还有贾吉东啊，这现在最近互动也很频繁，他说今天安排啊是这样的，晚会儿超市开门去采办点东西啊，带上媳妇儿和闺女呢回老家看看丈母娘和老丈人啊，晚上去五指岭。哦，回巩义了是吧？嗯，嘿嘿，去看五指岭，这是经过前两天呢，这是不断的熏陶啊，受不了了，哇，我要回去看看有没有星空。但是，哎，你回来之后给我们来反馈反馈好不好啊？反馈一下。我看那位朋友拍的那个照片是在那个是在山顶，不知道是他说好像是几年前吧。一会儿再看一看，大家依然可以发星空啊，发星空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上看一看。这两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分享的自己曾经去过的一些远方，自己拍下的一些照片，都还挺震撼的，都是那种星空，在城市里面几乎看不到啊，那么密密麻麻的星空和银河。我的天，这银河原来只在课本上见过，后来直到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它的时候，我才知道。人类太渺小了，哇，宇宙太辽阔，太震撼了啊。也祝贾吉东啊这一路平安，一切顺利啊。到了五指岭之后，把这个感受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还有米哥说，主持人好，问候各位早安，从早上5点钟跑到现在了啊，整个郑州市区路况很好，拉了3趟活还不错，昨天回老家了，开心了一整天。昨天回家呢是儿子开的车，哦哟。说回来呢也是儿子开的啊，米哥原来跟我们在群里面分享了一下，儿子拿到驾照了啊，说从此呢也有人给他开车了。哎呦，我说那心里边倍儿爽，坐谁的车？坐儿子的车那能一样吗？啊，这满满的都是那种什么呢啊，都是自豪，说坐在车里面那叫一个舒服。另外呢，今天能否送上一首遇上您就是我的缘，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有，我也得查查一会儿有没有这首歌啊。遇上您就是我的缘，好的好的啊，嗯，那个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刚才第一位朋友啊，想送给他闺女的，祝你一路顺风。说闺女马上要回重庆的老家了啊，也祝他一路顺风，也祝所有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一切顺顺利利。来自吴奇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周末快乐了，兄弟姐妹们啊，放松心情，但是要油门控制好，方向盘也控制好啊，开车要提高注意力的，特别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朋友，早上容易犯困。打起精神来啊，一会儿给大家来一些快节奏的歌，带劲一下啊，提提神。那同时的车时间长了之后，也得提提精神的，也得去保养保养的，也得去关照一下我们的爱车，特别是油车。除了日常的换机油机滤之外呢，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化剂就是对爱车最好的一个养护了，也是最实用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开时间长了之后，咱们并不知道这个发动机里面它是不是脏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积碳呢？积碳多了，你说那就这样积碳有什么影响呢？时间长了之后，影响会慢慢的凸显出来。比方说啊，这个提速慢，油耗高，还有车冷车的时候抖得厉害，这些都是咱们时间长了之后出现积碳啊，会带来的一些直接的感受，会导致一些人觉得，哎呀，我的车年头久了，你看现在也没劲儿了，也更费油了，然后呢，车还抖得厉害，哎呀，该换车了。但是车这个东西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个消耗品，也是一个就是交通工具，从买到手的第一刻开始，它就在贬值了。啊，就到手就开始贬值了，所以咱们就只管用，但是让它好好的为咱们服务就行。那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不用去这个 4S 店的修理厂啊，拆开清洗不用那么麻烦，也不用花大价钱，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啊。下次去加油的时候加到油箱里，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这个积碳给软化清除了，排掉了。所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等着你啊。两款，一个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选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80000公里以下的车呢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也是三瓶199，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雪花飞未来了，说李现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开始，早安呐啊！说来一首王菲的《红豆》啊，行，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少呢，现在已经都排起来了。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玉瑞里说，宪哥，昨天晚上看完《奥德赛》，睡太晚了，现在好困呐，来一首提神的歌吧啊，能把人一巴掌拍醒那种，

咱们本着第一性原则啊，就是咱们说第一性原则，不如自己给自己真的来一巴掌。第一性原则，咱就做最直接的事情，不绕弯子啊，就想做什么就去做啊。有朋友说，我想成这个首富，我想成为马斯克啊，行，直接改名马斯克，不就行了吗？就想通过一首歌来提提神，仿佛就是别人给一巴掌那种，来自己给自己一巴掌。奥德赛怎么样啊？我还没去看奥德赛，我觉得，哎呀，我又想去看，但是呢，又对这种题材，神话题材不是特别感冒。这个导演我是真心的觉得，我太喜欢那个诺兰了，他的所有的，他好多片子我都，我记得那个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两部，一个是，这个蝙蝠侠、黑暗骑士啊，就是最经典的小丑那一版。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星际穿越啊，这两个是既商业又好看的，它不是纯商业爆米花电影，然后里面还能剧情还能让你有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个诺兰拍的功力真的很强。还有像什么盗梦空间呢，还有一些悬疑烧脑的电影，就是还很喜欢他的片子。但是这部电影我觉得看完各种宣传之后，它是一部神话题材的那种，是吧？里面还有特洛伊木马呀，什么什么，就那个啊、那个时代的，我不知道怎么样。看过的朋友，玉瑞里可以来分享分享感受啊。一会儿我给你准备一首这个提神的歌。这位叫樱桃啊，樱桃的朋友啊说，我想点首《起风了》啊，送给周末无休上班路上的我们啊。是起风了，好的，是要那个。吴青峰版本的还是辣椒那个版本的，好，都挺好听的啊，都挺好听。然后再往上看看啊，还有这是什么？小尼同学说宪哥先看，哦，发了一堆照片呢，哦，就是街景啊，去那儿路边坐下来喝一杯啊 coffee， 然后吃了一个烧烤，还有什么看那个日落。哦，这个我还挺喜欢的。他拍了一张那个吉他店里面的啊，墙上挂的吉他，哇，真漂亮啊！这个是芬达的那个 Jazz 那一款啊，就弹爵士弹的比较多。旁边那个是 Telecaster， 非常经典的一款。再往上应该就是这个。再往上是应该是 ST 啊，下面是 Telecaster 啊，那是这个还有什么？再往上看看啊，漂亮，挺漂亮的。谢谢小妮同学来分享了你在那边的行程和见闻，注意安全啊！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玩的开心啊，然后早点回来。这还去了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像是迪士尼啊，对，像是迪士尼，像是迪士尼梦幻城堡，挺好的。还有没有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各位有想分享的故事，有想看到的路况信息，或者想点的歌都行。好，那咱一个一个来吧啊。苏小喵啊，苏小喵说了，我还在纳闷呢，今天韩姐去哪儿了？突然发现今天是周六。说因为悲催的我呢，周末不休息，说所以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来吧，咱们隔空抱一抱吧。好，刚刚我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刚才有一位朋友点的毛林吧，点的是《爱的就是你》，来自王力宏，送给他。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怎么样，爱的就是你，
3: 耶
4: 啊，保定啊。哎呀，来再看路上情况，分享了一下。金顺这位朋友说：“仙哥早上好啊，南三环一路畅通到东四环。是的，周末早上啊，这没什么情况啊，没什么也不堵车，除了东站现在比较繁忙之外啊，东站南北两个站台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其他的市区我再看一眼啊，没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京广快速路过了黄河路之后。”稍微有一点点车多，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丢丢，几乎可以忽略，几乎可以忽略。大家就是各行其道啊，没有什么事故啊什么的，也眨眼间就通过了。还有来看看，贾吉东说，那想这位朋友想听燃的歌，那就牙叔的 We Will Rock You 啊，好啊，咚咚哒，咚咚哒。还有一个，咱们以前经常在周六放的一首，这个保留曲目，还记不记得？周末的时候，周六的时候老是放这首歌，节奏也很快，哒啦啦哒啦啦哒啦。然后还有再看看，胡军这位朋友说了呀。说李健借钱出去了，人家没还啊，你问他要他不给，说我心无奈啊，啊无奈啊，所以我想点一首郑中基的无赖。哎，理解啊，特别理解。所以这个年头就是借钱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第一是大家呢压力都挺大的，然后有很多时候会突然出现那种许久不联系的人，突然啊问你在吗？忙吗？啊，有事儿吗？啊，就给你联系上了。大概率不是这个，这叫什么红这个请帖啊，那就是有诈，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提高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现在有一些套路贷款啊，套路贷款什么所谓的 AB 贷等等啊，这种大家一定要注意，别好心啊帮朋友忙呢。哎呀，都是多年的老同学了，你看人家找到我了怎么的，千万不要这样，千万别上了他的当，中了他的圈套，到时候你就下不来了啊。这个胡军就想点一首郑中基的无赖，好，找一找啊。嗨，你说这确实挺气人的，是不是？挺气人的，到大周末了啊，不想那些事儿了。大周末的，咱换个心情，开开心心的。各位在路上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呢、啊、遇到了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啊，咱们大家互相给点这个正向能量，是吧？说点开心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看。哦，微信上还有人问说，那个想去参观小甜水工厂，能不能去？可以，可以，可以。我把关键词一会儿回复给您啊。周末的时候呢，没法说。那个感兴趣的话，一会儿我回复您关键词。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出去转一转啊，出去带着孩子或者家人或者自己呢，去外面转一转，换一个环境。还有一些朋友呢，最近可能比较忙碌啊，因为要装修房子了嘛。想装修房子的朋友呢，您先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我慢慢说。这样的话，给您能节省不少的时间，节少不少事儿，也节少不少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呢，有这个补贴的机制啊，而且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呢啊，就是工期90天，多一天赔200，多一天赔200啊。发生纠纷怎么办呢？华普在我们这儿存的有百万质保金，直接先赔付给您，再说其他修的事儿啊。另外呢就是告别增项套路啊，他们说零增项。所以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各位兄弟们姐妹们，想装修的朋友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好，来，刚才我说到那首星期六的时候，咱们的保留曲目，听起来特别让人上头的一首歌啊，很洗脑的歌，也送给刚刚那位今天早上起来有点困的朋友啊，送给叫我看看啊，玉瑞里啊，送给他，来，来自 Simple Plan 的 Saturday。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整个市区跑起来是非常顺畅的，没有出现通行缓慢啊或者是拥堵的情况。如果说的话，硬要说有的话呢，京广快速路现在呢，宝泉街附近北南向北方向和淮河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稍微有一点点车多，就是黄色的啊，但距离也不长。京广快速路宝泉街和淮河路这个沿线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有一点点啊通行缓慢。整个市区周末啊跑起来是很顺的，大家注意控制好这个车速，别开着开着不小心超速了。那高速方面的情况呢，截止到7:33，我们了解到呢，宁洛高速平顶山段607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施工的原因，大广高速新县站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无法下站，车辆可以绕行至新县北下站通行。预计呢，今天下午的6点钟会恢复正常的行驶。还有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就是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走。预计呢，8月24号的时候能恢复正常通行。更多的省内高速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陪伴大家周末出行的路上，祝大家都开心快乐。我们说了周末的难得呢，就是来休息休息，放松一下啊，所以咱聊点开心的事儿，聊点正能量的事儿，是吧？就大家有啥最近遇到的一些开心的，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事情故事啊，可以分享分享。还有这位啊、YL 城啊，那位朋友 YL 城问了问题，说大家有没有适合周末家庭聚会的地方呢？推荐一下。明天呢，想和几个兄弟姐妹带着宝宝聚一聚，谢谢了。大家有没有适合周末家庭聚会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呢，各位可以推荐一下。这其实很多家庭都需要这样的场所，对吧？都需要。我们一般有时候都是去朋友家里面，就是找一个，比如今天他家，明天他家，就是去家里面，要么是做饭，要么是点吃的，在家里面玩的也比较自在一点。出去外面的话呢，也是其实就找一个地方吃吃喝喝，或者是转一转，去一块户外的这个露营啊，或者是找一个公园啊，或者找一个什么地方啊去看一看，也没有说特别让我种草的地方，所以我也不好给你推荐。所以大家呢，如果有特别适合的地方的话，来在微信上说一下。蓝龙波说，来说网络神曲吧，仙哥，节奏也是挺明快的，这叫什么呀？ Hotel Party Freestyle 或者是 New Heart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你安排一个吧，另外有空约个五指岭啊，诚挚邀请。这不是昨天韩姐约你了吗？韩姐是个鸽子王啊，光会说，说这个想去五指岭的，结果我说你真的，你赶紧约呀、约啊！东坡老家就在这个巩义五指岭的，我也是真想去，但是呢，因为他是要晚上，我不知道他那个星空拍是要熬到大半夜呢，还是说一早就能看到啊？因为时间关系，其实还是挺想去的，去看看那个星空。我还很喜欢这种很震撼的、很浩瀚的这种星空的感，给人的感觉。来继续看看。要说我点的歌呢啊，那这个还得往后，前面还有一首《起风了》。刚才是哪位朋友点的？我看看，好像头像是个小樱桃，点了一首《起风了》，咱一个一个来啊。最近这个歌很多，同时呢，咱的活动也不少。暑期的时候呢，首推的是活动是什么呢？针对于各个家庭、各个孩子们，比较受欢迎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说实话，就是我们身边很多同事的小孩也都去送过去了，还不止一次。去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这第一孩子他自己觉得好啊，你可以回去问问孩子感受，他觉得应该说挺好玩、挺刺激、挺有意义的。就不光锻炼了身体，不光磨练了意志，不光呢就是认识了更多的朋友，还懂得学会感恩父母。这我们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个可以亲眼见证咱们家小朋友的蜕变。当然年龄限制呢，我们建议大家是5到15岁的孩子，太小的不太适合，因为他要有基本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啊，有基本的生活自理的能力才行。虽然我们也有生活老师，但是太小的还是不太建议啊，有一些虎爸狼妈们太着急了，你2岁都想送进去了都。再等等啊，到5岁啊。还有看看这。玉树说到了，说米哥以后有享福喽，有的享福喽，说以后儿子还会给你买车嘞，对不对啊？刚刚儿子拿到驾照，别给他上那么大压力。一步步来，一点点来啊。对，再次问一下这个刚才那位YL 城说，大家有没有适合周末家庭聚会的地方啊？家庭聚会就是带着兄弟姐妹，带着宝宝孩子一块儿啊，能聚会的地方啊，要么好吃好玩，适合一大家子出去。然后还有没有？行，那一会儿我们接着继续送歌啊。我前段时间，昨天吧，我看那个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挺有意思的。

这个大家咱作为北方人啊，都普遍有一个习惯，中午要睡午觉，对吧？哎，大部分朋友都有吧。你像我以前我也不睡午觉，后来呢现在有点扛不住了，中午开始睡午觉了啊。但是睡午觉呢确实让很多朋友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场所受限啊，有在格子间工位上班啊或者工作的各种朋友们，他没有太多的空间和地方去睡午觉，就很烦，怎么办呢？又困，哎呦哎呦。所以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一家影院啊推出了午睡两个半小时，只需要花费1块多，这个真是太有意思了啊。就是在影院睡觉啊，花1块多钱。这最近呢有朋友分享了西安有一家影城推出的这样的午休服务，不仅提供耳塞眼罩，还能免费喝咖啡。这个影城呢宣传海报说了，工作日12点到2点半可以来咱们影城躺平，设有单人月卡和双人月卡两种套餐，还可以选购一次性眼罩和静音耳塞，影城呢提供免费的咖啡毛毯等物品。评论区呢网友纷纷表示，哟，上班族太需要了，建议全国推广啊。然后记者就联系到了这家影城的经理啊，他就告诉记者说，这项午休服务其实去年4月份就推出来了。去年4月份呢属于观影淡季，没什么人嘛，那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个闲置的空位给他这个让他运转起来。所以呢他们就想到了这么一个，旁边又刚好又是写字楼比较多，他们就想着用闲置影厅为周边上班族提供午休的场所。哎，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厅吧，啊，是两个小厅作为午休的专场，一共呢是76个座位，然后有其中一个厅是完全可以平躺的啊，主要用于女性顾客休息，还有一个厅呢是配备的有按摩椅啊，多数接待的是男性顾客，然后而且呢这个他们说了，这个上工作日期间呢上座率已经超过半数了，哎，这个服务我觉得还真的挺值得推广一下的啊，尤其是身处写字楼林立的各种商务区的一些影院们啊，可以利用中午的这种相对来说淡一点的这个时间啊，哎，做一些这样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受大家喜欢的。说不定有的中午一睡，下午起来一看没啥事啊，我就在那顺便看个电影吧，那挺好。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之后来互动聊天都可以啊，来点歌也行。刚刚有一朋友点的《起风了》，来，咱们送给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啊。周末了，咱们放松心情啊，把这个心态调整好。然后就是，周中期间啊，没有时间去的地方，没有心情吃的东西，到周末的时候都可以来去安排一下啊，别搞得那么紧绷，稍微放松放松，适度的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嘛。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妞姐推荐说去看《奥德赛》吧。超级震撼，最好是 IMAX 影院，效果应该啊，他说效果更应该是震撼加倍啊。看来妞姐看过了，这我是对这种刚才说了，就对这种神话类的剧情啊不太感兴趣，所以一直没有一个理由说就是去看一看。但是对这个导演我是特别的喜爱，真的喜欢这个导演，他之前拍了好多片子，既商业这个叫做啊口碑较好，所以。很值得去看，但这部一直没有下下来决心。有没有身边看过《奥德赛》的朋友来，可以再细细的说一说啊，值不值得去看，好不好看呢？啊，还有这是什么呀？有一位朋友，这个 LH 曝光一台车，说在南四环西向东啊，南四环西向东方向有一台车 V311CT 车窗抛物啊，车窗抛物了。说副驾驶还坐着他媳妇儿呢，这不好看呢啊！说从副驾驶窗口扔出来的哦，就是不知道是早上吃了什么东西啊，还是什么东西，随手就哗往外一扔。哎呀，这种事情，我们也这是好多年了啊，在节目当中，这提醒大家注意路上的第一行车安全，第二我们的文明的修养和素质。咱车里面备一个车载垃圾桶啊，垃圾袋啊，也不费事儿，也不占地儿，也能提升咱们这个车内的一个品质。别人坐车的时候也会都觉得，呀，你看咱这个司机多讲究是吧？啊，多好。再一个，你随手往外一扔，你觉得没人能看得见啊？人在做天在看。还有一个就是你会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之前呢就有数据显示了，咱们的环卫工之前出现事故的概率。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因为穿到马路中间啊，穿越马路去捡扫垃圾造成的。所以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和文明修养，咱们拒绝车窗抛物啊。来咱说点开心的事情，到了周末了，吃吃喝喝就是主题。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开卖的这个牛排，今天依然在线啊，奔西施这个原切净烟牛排，今天就是 UP 商城又给大家上架了，回复秒杀先去看一看，周末了特别适合在家这个露一手啊，下个厨来个牛排，哎呀一说到牛排我就流口水。这个要说吃什么最容易产生幸福感，那就是家里面来几片这个香气四溢，一煎起来滋啦，听见那个声音，哎呀滋滋冒油的牛排满屋飘香，好吃又满足，全家都喜欢。所以呢 UP 商城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就是复购率超高的口味也好的奔西施原切净烟牛排，很多朋友都在回购啊。首先牛排它富含多种蛋白质营养物质，这都不说了啊，这个有些朋友接受不了，是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做不会煎啊，或者是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去调。很简单啊，这次全都给大家都安排好了。咱们这款这个奔西施的牛排呢，是自带淡淡的奶香味，细腻不柴，口感层次很丰富，并且呢油脂低，大人孩子都能吃。这个牛排套餐呢里面含有六片就是胫骨西冷牛排，俗称的就是小战斧，肉香很浓郁，搭配的是四片西冷牛排，这个嫩香嫩多汁，而且不需要费力的腌制调味，解冻后随吃随做啊，懒人吃法就可以了，直接放空气炸锅也行啊，然后放到这个煎锅里面都行，几分钟就搞定了。平常咱们去这个西餐厅吃一顿大几百得有了，今天 UP 商城超值活动啊，奔西施的原切净烟牛排到手十片，福利价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大家鸡排 五包啊，鸡排每包呢是100克，那就是500克了。送的这个鸡排吃法也很多样啊，香煎呢、啊，然后你搞个这个鸡排饭呢、啊，加个这个面包啊都可以。还没完呢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限时送一包黑胡椒酱和一包和一副这个刀叉，等于是拍一发17，都想到了，这个机制性价比非常好。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啊，回复秒杀赶紧去下单。另外商城呢还有这个小黄酱番茄番茄的意大利面，还给孩子做也很省事儿也健康。哎，回复秒杀同样可以去看看啊，这意大利面呢是10袋99.9元。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